0: 空袭，未能对该组织的军事行动造成影响。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多个地区，打击了沙特方面七个军事编队。关于红海航行安全问题，胡塞武装称，除此前已被宣布禁航的沙特船之外，其他所有航运公司的船只均可安全航行。声明称，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军事行动，直到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1号称，沙特袭击了胡塞武装此前占领的港口城市穆哈的机场，目前没有造成损失和伤亡的报告。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1: 近日，也门西部等多地战事升级，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方向吞进，曼德海峡安全风险上升。详细内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朱云翔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2: 近段时间以来，也门局势快速升级，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胡塞武装称，此次行动打击了7个军事集群、38个旅，并击落了9架军机。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这些具体战果声明主要来自胡塞武装方面，其真实情况尚未完全核实。此前数日，胡塞武装已经宣布控制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有消息称，胡塞武装已经进入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并控制与该岛隔海相望的祖拜布地区。这意味着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能力正在明显增加。而在海上，胡塞武装释放出的信号也值得关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表示，在他们看来，红海航运对各国船只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除外。同时，胡塞武装再次强调，将继续实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行动，直至敌对势力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封锁。从战场态势看，目前至少有三个值得关注的变化。第一，胡塞武装的推进方向非常明确，就是沿红海西岸向曼德海峡展开。穆哈、祖拜布、毗邻岛等节点一旦形成联动，将使胡塞武装拥有更大的海上威慑空间。第二，沙特的应对压力明显增强。沙特近期已经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实施空袭，而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方面表示希望美国提供军事支持，但美国目前不愿直接出手，而是考虑提供情报和目标信息支持。第三，曼德海峡的局势已经不再只是也门国内的战事。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的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所以，接下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仅是胡塞武装可能向曼德海峡推进多远，更在于沙特及其盟友是否会扩大军事反击，以及红海航运是否会因此出现新一轮大规模的绕行。可以说，也门战场正从一场重新升温的国内冲突，越来越明显地演变为牵动红海航运、海湾安全乃至全球能源市场的区域性危机。
1: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十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
3: 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0号15时许，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9号有30艘，8号有26艘，7号有29艘。报道说，十号通过的船只中有5艘载有谷物、原油、煤炭和化肥的船只驶离曼德海峡，另有1艘船只进入该海峡。曼德海峡船只通行量锐减，主要因为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距离海峡约80公里的穆哈。这座港口城市是红海战略要地，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近来，胡塞武装加强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等地，但尚未掌控曼德海峡沿岸地带。在攻占穆哈后，胡塞武装继续向曼德海峡及周边岛屿推进，红海航道格局面临新变局。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一条重要航道，流通全球约12%的商品。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为声援巴勒斯坦，频频袭击穿行红海的以色列和美国船只，导致不少国际航运企业放弃经曼德海峡的红海航线。
1: 伊朗外交部11号发布声明，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封锁，并立即恢复与胡塞武装的谈判。声明强调要尊重也门。

0: 现长期化趋势，美国正在重现911恐袭事件后海外持久战的典型困境。
1: 美国智库国际政策中心研究员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
2: The decision to go into Iraq was a bad decision. It distorted exactly what was i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really trying to achieve. And Iraq, as I said, became a failed war. We repeated all of the same mistakes in Iran. We attacked Iran.We did not have a clear objective. Initially, it was supposed to be regime change. That was not successful. And then it turned into a number of other objectives. And even today, it's not clear what is the exact objective of what's going on with this endless war that is now developed in Iran.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竞选期间曾承诺终结海外战事，不再主动开战。然而，今年2月28号，美国联合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行动。尽管美总统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冲突将很快结束，但种种迹象显示，美国正在为战事长期化做准备。
3: Let's just take a look at how Americans feel about the war in Iran. Do they like what's going on? What do they think's happening? Well, 75%. We're talking about three in four Americans say it is not worth the cost. I mean,President Trump, pick up the phone, talk with any American out there, and chances are they're going to say, we don't like this war.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再来看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4: 报告指出，成品油和石化原料供应减少，加之燃料价格高企，特别是柴油价格上涨，将继续抑制石油消费。报告还指出，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60万桶，基本抵消今年的降幅。供应方面，8月全球日均石油产量环比减少160万桶，至1.001亿桶，海湾地区仍有超过1000万桶的日产能处于停产状态。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至1.007亿桶。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库存方面，8月全球可测石油库存再减少9500万桶，自2月以来累计减少5.07亿桶，平均每日减少280万桶。国际能源署警告，随着石油库存缓冲持续下降，全球炼油体系已处于极限运转状态，中东冲突以及乌克兰危机持续扰乱石油供应，国际石油市场面临进一步收紧和需求受益的风险。
5: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6: 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7: 对于当前的各类地区热点问题，毛宁表示，中方期待和金砖国家一道推动各方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5: 经各方共同努力，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0: 团结合作平台。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
1: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里是印度新德里的国际会展中心。9月12号到13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就将在这里举行了。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本次会晤。这是金砖完成历史性扩员之后啊，迎来的又一次重要的会晤。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呢，诞生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时代潮流之中。它的名称源自于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后来加入的南非这五大新兴经济体的英文国民首字母缩写 BRICS， 意为砖。在中文名称里啊，加入了金字，表达了这一机制所蕴含的宝贵价值。那本届峰会的主题是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本届峰会呢，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印度也有一句谚语叫水滴汇成溪，稻穗集成树。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1万，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极具大富矿、大工厂、大市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承压，各类风险挑战交织叠加，多边主义遭遇严峻考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金砖机制作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承载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公平正义、对团结合作的热切期盼。行走在新德里的街头，可以看到街边很多地方都挂起了金砖相关的宣传标语、指示牌和旗阵，可以说新德里已经开始进入金砖时间。而站在金砖20年新的历史节点上啊，本次会晤将进一步凝聚共识，夯实伙伴关系。我们回顾合作历程，习主席先后线下线上10余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一次次为金砖合作把舵定向。各方也共同期待着习主席将要发表的重要讲话，将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推动金砖力量为世界赋能，携手构建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2: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3: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4: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 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5: I think BRICS provide
4: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

0: 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2: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3: China has been a leading figure.
0: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4: China is indeed the main pillar.
5: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6: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此外，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
7: 再来看，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他说，欧洲各国目前民生承压，欧洲领导层编造俄罗斯威胁论，用以向民众解释为何要投入大量资金援助乌克兰。梅德韦杰夫还表示，俄罗斯国家领导层没有新一轮军事动员计划，因为完全没有必要。合同兵征召进度已经达到甚至超出9月初的预期目标、预期的指标。所有有关新一轮动员的说法都是谎言与挑衅，目的是在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前，煽动俄国内民众情绪。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中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8: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内阁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9: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

0: 多いんですけど。
1: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い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2: 日本为何不断加大对外情报工作？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来看专家带来的解读。
3: 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呢，它并非偶然了。那事实上是高斯扫描政府，整体的国家安保战略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日本加大对外情报工作的收集的一个主要的动因了，还是因为过去？在日本看来，它的情报是一种碎片化或者是部门分割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现在呢，它要重新整合，那么更多的还是要为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或者海外的军事扩张做支撑。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已经整合了内阁府啊、外务省和防卫省警察厅的一些相关的情报部门，那么已经形成了日本，的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些机构，那么已经形成了这个首相官邸的这种对情报的掌控的主导权。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整合这个，收集到一些国内的一些情报啊，这是它一个重点了。那么这种对外情报的设立呢，是服务于日本，重新武装和海外扩张，以及这个落实对的极地攻击能力。这样的一个情报，收集的一个需要。日本现在推动海外情报系统设立啊，那么对整个地区的局势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的哈。那么首先呢是加剧这个地区的一个紧张局势了。日本对周边国家呢设为这个重要的监控对象，那么其情报渗透和它的一些军事动向呢，势必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警觉和反制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日本。关于海外情报收集的这样一些举动呢，那么势必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的严重破坏。这不仅呢阻碍这个区域内的这个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那么也可能会影响到包括经贸关系、区域合作等等方面，那么给东亚地区呢造成更大的一些不稳定因素。总之呢，日本大力发展对外情报工作啊，情报收集势必呢，使我们联想起日本最近历史修正主义啊，这个军国主义复活的一些迹象，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1号发表声明说，卡桑旅总军事委员会成员兼汉尤尼斯旅高级指挥官穆罕默德·亚祖里10号在以色列暗杀行动中身亡。声明说，亚祖里曾在哈马斯2023年10月对以色列发起的军事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以军与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10号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打击行动，打死了亚祖里。
4: 再来关注到，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弗洛雷斯。公告显示，弗洛雷斯正经历心脏及身体健康状况的严重恶化。目前关押弗洛雷斯的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缺乏应对其健康状况所需的环境条件及临床医疗支持。辩护团队还向美国司法部门提供多项保证。2026年1月3号，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及其夫人，并将他们带到美国。据外媒报道，电子法庭记录显示，辩护团队本月2号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其提起的刑事诉讼。再来看到，北京时间昨晚，美国劳工部发布最新数据，受燃油价格走高推动，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创3个月最大涨幅，同比涨幅保持3.4%不变。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2.4%，通胀数据出炉，美联储下周议息会议加息预期升温。 9月10号至12号，澳中博览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来自中国的巨身机器人新能源卡车成为展会上的亮点。这些产品不仅展示

0: 了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的跨越，也为深化中澳两国的经贸与技术合作注入了新动能。
1: 我们现在是在智源机器人的展台上，那这有一台小小的机器人，它的名字叫灵犀，我们跟它试着互动一下。灵犀，灵犀，
2: 我在。
1: 哇，你的反应好快啊。灵犀，灵犀，我们现在在哪里？
2: 我们现在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我们现在在墨尔本参加的是2026澳中博览会。
3: 目前智源机器人已在墨尔本与本地伙伴启动机器人及服务网络和场景化解决方案，让具身智能真正服务当地产业和社区。
4: 目前为止，我们在澳洲积极和我们本地的伙伴跟客户探索各种领域，包括不仅限于像教育科研、像安防巡检、娱乐、商亲，包括很多零售等各个布局，都是我们智源今后会在本地去布局的一个生态和场景的一个发展之一。
3: 同样第一次参加澳中博览会的还有三一集团。本次博览会，三一集团带来了两台纯电动轻卡，以适合澳大利亚城市配送需求。
5: 我们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也是目前在澳洲市场上应该算是比较高的一款车辆。我们满载的情况下大概可以行驶到260公里左右，如果是空载大概在320公里左右。
0: 昨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我帮你，
1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3: 准备，
1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6: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记者昨晚从商务部了解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埃利斯近日公开表示，美方正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开展更广泛的间谍活动。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彻底撕下了情报机构在幕后窃密的遮羞布，将霸权的强盗逻辑摊在阳光下。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并坚决反对，正告美方立即停止相关间谍活动，中方将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

0: 再来看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关键技术水平有效提升。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记者注意到，规划中提出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这对于车企、对于消费者意味着什么呢？
2: 对于新能源汽车企业来讲的话呢，这意味着很大的一个技术提升空间，实际上也意味着竞争进一步的加剧，对于咱们的技术的要求、车辆的设计、总体的消耗水平等等啊，都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呢，这是意味着每度电跑的公里里程的不断的增加。
1: 另外，此次公布的规划还提到，到2030年，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这里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是指将实现什么样的状态？
2: 按照我们国家的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2021年的这样一个国标来讲的话呢，高度自动驾驶就是指 L4 级的自动驾驶，也就是说呢，它还达不到 L5 完全自动驾驶，在特定的场景下全程不需要驾驶员来接管，系统遇到故障时也能自动执行靠边停车等小风险的操作，在绝大多数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及特定的城市道路当中的话，我们可以自主的跟车变道、避障、进出匝道全流程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自动化的操作过程。
1: 按照规划提出的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将达到70%，这对于公众购车、出行等相关场景意味着怎样的改变呢？
2: 首先来讲的话，意味着在产品选择上，在购买车辆的市场结构上来讲，新能源车将会成为主流，燃油车呢成为小众的选择了。它的性价比、技术稳定性，特别是日常运营维护的成本以及能源消耗的成本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充电桩在不同区域的布局，在高速啊、县城啊、乡镇啊，会进一步的完善。随着电池技术以及充电设施的优化，老百姓也会更加会体会到新能源汽车使用的便捷性以及成本的经济性。对城市交通来讲的话呢，我们的通勤成本都会有很大的改善和提高。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中国将加力推动汽车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3: 记者注意到，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将深化汽车与信息通信融合发展，包括推动直联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等内容。在与交通城市融合发展方面，包括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加速自动驾驶城市物流、智慧乘用车等多场景应用，推动自动驾驶与物流出行深度融合等内容。同时还将强化与能源融合发展，包括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补强农村充电设施建设短板等内容，
4: 加快推进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积极探索可持续商业模式，让车辆成为移动的储能单元，推动新能源汽车与绿色电力、绿色氢能协同发展，加大新能源重卡在干线物流、短途运输等场景的推广力度。
5: 今年以来，入境油持续升温。数据显示，上海、杭州、深圳等科技企业扎堆的城市入境油热度均大幅增长。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跳出传统游山玩水的路线，走进智能工厂、科创企业展厅，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入境游从看风景转向看中国制造。
1: 在北京小米汽车工厂，一支20人的巴西旅行团正在参观。
6: I think the factory in itself, how efficient it is with all the robots, how they make the parts, the press part that they press the part of the car straight out of molten metal, that was very cool.
1: 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今年五月份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语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
7: 截止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9469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
1: 在广东深圳腾讯大厦，外籍游客在专业讲解员的引导下依次参观多层展区，依托游戏引擎实时渲染技术，展区打造虚实融合的沉浸式空间。在游览之余，不少外籍游客还会选购科技企业文创产品，使用境外电子钱包或绑定国际银行卡即可完成微信支付消费，大幅提升了入境游玩的便利性。
8: Go to order a coffee and buy a merchandise, and then I just make a payment. So it's very easy and seamless experience for me.
1: 在广东深圳，一支来自瑞士的高校参观团队近日走访了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无人驾驶、3D 打印、信息通信等多个前沿领域的科创企业。在比亚迪深圳坪山全球总部，师生们现场参观了极具冲击力的电池针刺实验。新能源电池在极限工况下的安全稳定性与优异充电性能，让来访师生大开眼界。
9: It's really crazy how advanced it is already, and how impressive all these cars are, all the tech.
1: 带队老师表示，此前学校海外科创考察目的地主要聚焦美国硅谷，近几年专门开辟了中国研学路线，让师生们真切感知中国的创新活力和产业韧性。
10: And since 4 years, I travel with the students here to Shenzhen, to see the innovation system.
5: 11号，共建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现代海洋渔业技术国际培训班在深圳开班，来自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缅甸、蒙古、泰国、毛里塔尼亚7个国家的学员就现代海洋渔业发展进行交流研讨。
1: 培训班学员大多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依托深圳的渔业科技优势，此次培训班搭建起一个国际交流平台，深化亚太地区海洋渔业合作，推动区域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11: 中国把自身的现代渔业科技产业发展方面的经验分享，来自于不同国家的学员，这些是让我们非常值得学习的一个方面。
1: 本次培训为期15天，课程内容涵盖水产种业、海水虾蟹养殖、渔业资源养护等多个方向，采用专题研讨会、实地参访等形式开展跨国交流，互学互鉴。
5: 近日，陆军某旅在西北组织防空兵分队展开实弹射击考核，全方位检验防空分队快速反应与协同抗击能力。
12: 部队进入演练地域后，按作战编组快速占领阵地，完成战斗部署。数架法机在强电磁干扰掩护下，采取多批次多方向低空突袭的方式向防空阵地发起攻击。雷达站同步开展搜索预警，采取抗干扰措施，对目标靶机展开全方位搜捕。
13: 连子连子，一站目标捕捉方位高度距离18，目标离近完毕。
12: 面对超低空突防的靶机，雷达操作手紧盯空情，实施搜捕跟踪。指挥员根据战场态势制定作战方案，并通过信息系统传递至各作战单元。导弹升空，目标被成功摧毁。首轮对空抗击后，便携式地空导弹班组迅速占领阵地，接续执行对空抗击任务。
14: 便携式地空导弹 最突出的优势就是机动灵活，

0: 必性强，我们能快速站位、隐蔽设伏，出其不意地对低空、超低空来袭目标实施打击，拦截几率更高。
1: 夜幕降临，对抗持续展开。低空目标利用夜色隐蔽突防，视线受限，导致目标捕捉窗口期大幅压缩，考验人员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各火力单元在雷达引导下，对目标实施多波。

0: 主要由黄铜矿、黄铁矿、陕锌矿等重要经济矿物组成，平均含量显著优于陆地矿床，具有极高开采价值。记者十一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十一号，长三角科学智能算力集群在上海启用，作为可服务于科研与产业创新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该集群实现科学计算生成数据、数据驱动模型训练、模型反哺科研创新的全流程贯通，为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领域提供自主可控的底层算力支撑。近期，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上涨，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中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自9月11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435元、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少涨40%左右。近日，北京交通大学130周年校庆在雄安新区举行，北京交通大学雄安创新研究院同步揭牌。作为首批疏解至雄安新区办学的四所首都高校之一，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满足开门办学条件的核心建筑已全部封顶，计划2027年9月正式开学办学，届时校区将容纳20000名师生。近日，昆明海关公布一起违规携带濒危动物制品案，临沧永和口岸海关官员从一名入境旅客挎包内查获黑熊牙齿制品一颗，重量为21.7克。黑熊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同时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案件已移交缉私部门做进一步处理。近日，受强降雨影响，福建漳州南靖县云水窑古镇河水暴涨，一株600多年树龄的标志性景观古榕树发生倒伏，当地邀请林业专家会诊，量身制定科学救治修复方案，经过近一周的努力，古榕树被顺利扶正。
1: 2026年金秋，工商银行支持的公银光明型健康快车驶入呼和浩特，计划3个月内为约12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自2008年起，工行通过健康快车累计捐赠4000余万元，足迹遍及12个省份，助超1.7万名贫困患者重见光明。在公银光明型集团公益品牌统筹下，工行深耕5大领域。公益足迹鲜明而坚实，点点微光终成星河。工行将聚焦群众所需，发挥工行所长，扎实履行社会责任，用心提升公益服务内涵与质效，为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贡献工行力量。
2: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3: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日前正在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考察船，在北纬80度以北的北冰洋中央区为法国塔拉极地站破冰引航110。

0: 70海里，帮助其顺利抵达并固定于目标浮冰，开启其首次北极越冬漂流考察。塔拉基地站首次科考任务由来自12个国家的30余家机构联合开展，对北冰洋中央区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观测和评估。位于秘鲁北部的昌昌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于该组织主要由泥土筑成，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使得古城的保护工作面临新的挑战。来看总台记者的探访。
1: 在秘鲁北部的沙漠中，一座由泥土建成的古城已经屹立了千年，这里就是世界文化遗产昌昌古城。公元9世纪左右，齐木人开始在这里建设一座庞大的城市体系，昌昌也逐渐发展成为齐木王国的政治、行政和文化中心。
2: 对于千年前的齐木人来说，水是生存的关键。他们修建复杂的灌溉系统，将河水引入农田，支撑起沙漠中的城市。可以说，正是对水资源的利用和管理，让齐木文明得以在沙漠中发展壮大。然而千年之后，水却成为了这座古城最大的威胁之一。
3: Como es arquitectura de barro, el agua barre o limpia los paramentos y luego penetra en la estructura creando chorreras, cangrejeras y eventualmente en el peor de los casos podría afectar la parte interna del núcleo y originar un colapso o caída de los muros.
1: 今年以来，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让遗址保护面临严峻考验。记者在现场看到，为防止可能发生的大雨侵蚀，相关部门已在古城主要区域搭建带有排水系统的顶棚。工作人员会根据墙体状况，定期使用化学固化剂和泥浆对墙面进行修补。如今，如何让这些珍贵的泥土遗迹在自然环境的变化中延续下去，考验的不只是文物保护技术，更是一场与时间和自然共同展开的长期守护。
0: 近日，在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观测到多只大雁在湖面及沿岸草洲活动，这意味着2026年度鄱阳湖冬候鸟迁徙季拉开序幕。据了解，鄱阳湖是亚洲最大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超过70万只候鸟前来栖息。随着大雁提前抵达，大批冬候鸟将陆续飞抵湖区。接下来，当地将持续加强巡查力度，为万千候鸟营造一个安全宁静的越冬家园。
4: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0: 再会。

0: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各位好，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中国大部晴朗干燥，白天呢加速升温，昼夜温差迅速拉大。而欧洲北部阴雨湿凉，南部晴朗炎热。那么在北美洲呢，则是降水广泛，但是中南部多地依然是暑热难消。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应该说，今明两天呢，中国多地盛行晴朗干燥的天气，雨水主要是集中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华南以及西南一带，东北、西南会有一些零散的中到大雨出现。广东南部、海南一带呢，降雨强盛，会被成片的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覆盖。在降水稀少的西北、华北到江南多地呢，白天这个加速升温啊，但是北方早晚凉意突出，昼夜温差明显，早出晚归要注意添衣保暖。再把目光转向欧洲，欧洲北部和中东部多地呢，在低槽或冷涡的影响之下，阴雨广泛，体感湿凉。伊比利亚半岛、法国一带呢，天气炎热，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还会有一些高温出现。再来看一下北美洲，美国西北部受到冷空气的这个影响，雨雪增强，气温走低，而中南部呢，则是高温持续的状态。来看城市预报，
2: 北京晴。

17到28摄氏度。长春阴转多云，15到28度。天津多云，18到28度。兰州阴转多云，13到22度。昆明多云，15到23度。成都阴转阵雨，17到23度。石家庄晴，17到27度。济南多云，20到29度。郑州多云转阴，20到28度。福州小雨，26到31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3度。温哥华阴转多云，14到20度。西雅图小雨转中雨，13到21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4到24度。纽约阴转小雨，19到26度。华盛顿小雨，22到27度。洛杉矶晴，21到28度。首尔阴转小雨，18到25度。东京小雨转阴，19到2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1度。新加坡小雨转晴，27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8到17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3到19度。柏林小雨，12到22度。维也纳晴，11到21度。苏黎世晴转阴，10到22度。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东汉永初四年，杨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震很喜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希望恩师收下。杨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十斤黄金。原来王密曾屡奔仕途无门，最后在杨震的举荐下

0: 出任县令，他久存报恩之心，把积攒多年的金银借此机会送给恩师。没想到杨震脸色突变，问道：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齐强夫人清职，没有金银打点是不行的。再说这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挟金而来，你知；赠金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只能悻悻退去。
1: 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就是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信的道德底线，符合不符合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个事。
2: 追本溯源，其实四肢最初就是杨震聚金明志以清历史的千年戒尺。
0: 后来杨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却说：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不是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以死明志。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如是，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山河。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谦和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愿意主动让出来，那
2: 都身居高位，
1: 对呀，叫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

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浦园村坐落在福建省宁德市，发源于紫云山路的一条溪流穿村而过，500多米长的河道里栖息着上千尾鲤鱼，人们因此把它叫做鲤鱼溪。这里的村民不吃鲤鱼，并且在每一条鲤鱼死后都会举行这样的葬礼。为此，人们还修建了专门的鱼冢，也就是安葬鱼的坟墓。南宋年间，正史先祖为了躲避战乱，从河南一路南下，几经辗转来到这里。当时这条溪流就是族人唯一的水源。鲤鱼不仅能够监测水源，还能净化水质。从那时起，正氏的祖先就立下家规，禁止族人捕捞鲤鱼。
1: 像我们这个讲的溪水当亲啊，鲤鱼当户啊，这样子的一个家训，实际上特别从晋时公开始就成为一种乡婚民俗。
0: 明洪武年间，晋时公是郑氏家族的族长，为了防止族人偷鱼，他想了一招苦肉计。晋时公暗中授意自己的孙子去偷捕一条鲤鱼，并把他当场抓住。随后晋时公召集族人齐聚祠堂，把孙子一顿鞭打，还自罚请全村人吃饭看戏。从那以后，一条更加严厉的家规开始实施，谁偷捕了鲤鱼，就要请戏班演3天戏，办3天宴席。
2: 那个时候晋时公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严格的规矩？
1: 这个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感恩，因为我们豢养这个鲤鱼的目的主要是让我们来饮用水能够保持清洁，是吧？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安全。如果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鲤鱼肯定不行了。那不论从道德上来讲，还有从这个意义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有义务去怎么爱护它。
0: 为了让子孙后代恪守祖训，正氏的祖先们赋予了鲤鱼更多神话的色彩。在民间传说中，他们幻化成血脉相连的亲人和拯救族人的神仙，人们开始为死去的鲤鱼举办葬礼，修建鱼冢。正氏家族的一条家规逐渐演化成独特的民俗文化。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但对于王氏后人来说，他的另外一幅作品《姨母帖》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士族南迁，琅琊王氏子临沂衣冠南渡，举族迁居建康乌衣巷，逐渐发展壮大。司马睿在王氏家族的支持下建立东晋，因此也有着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王羲之5岁时随家人迁居乌衣巷，他的姨母是东晋著名女书法家魏夫人魏硕。王羲之7岁时跟随姨母学习书法，魏夫人更是把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交给外甥，还常常带他去看云、看石、看古藤，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希望王羲之能把书法艺术传承下去，并坚信他将来一定会超过自己。王羲之一直把魏夫人当作母亲一样孝敬，

0: 姨母病重期间，在健康任职的王羲之亲试汤药，悉心照料。一天，家人匆匆来报，姨母魏夫人病逝。听到噩耗，王羲之伤心欲绝，挥毫写下了著名的姨母帖，表达对姨母的感激与思念。
1: 魏夫人呢，对于王羲之来说是亦师亦母，他既是他学书法的启蒙老师，也是他的姨母，所以应该说感情非常非常深厚。他得知他去世以后呢，非常悲痛，他感到呢自己的孝道没有尽到，自己老师的书法的传承发扬光大还没有做到，所以他很悲痛，就写下了姨母帖。
0: 自那以后，王羲之更加勤于练习书法，四年后写下了飘逸洒脱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成为一代书圣。

0: 是因驴肉火烧而声名远播的驴火之乡，曾经的直隶首府，留下丰富的历史遗存与文化典藏，经经济协同发展带来国家级古动物殿堂，厨师收藏一万多本饮食古籍，建起一座保定饮食文化宝库，南北风味交融，市井烟火升腾，整座古城化身舌尖上的博物馆。保定，一座超越想象的博物馆之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保定是河北省的地级市，位于太行山东麓冀中平原西部，它紧挨着北京市，乘坐高铁从北京到保定只需要40分钟左右。保定有3000年可考的历史，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还曾成为河北省会。真正来到保定的街头走一走，会有更多意料之外的发现。总高258米的河北第一高楼就在保定，有百年历史的河北大学，还有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河北农业大学等众多高校都设在这里。在城市公园里，你会发现狼牙山无影式的雕塑。没错，狼牙山就位于保定境内。而地道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

0: 那些电影里所讲述的抗战故事也都发生在这一片土地。而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因驴肉火烧而声名远播的保定，其实是一座博物馆之城。它的备案博物馆数量已达102家，在河北省名列前茅，其中就包括亚洲规模最大的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也是保定自然博物馆。即使是在工作日早上8点，博物馆入口前就已经排起了长队。公众服务部主任孔明志正在为开馆做准备，每天他几乎都需要统筹1000余名观众的参观安排和各种科普研学活动。保定自然博物馆总建筑面积约7.3万平方米，展出展品约6000件，各种动物标本、三维动态模型栩栩如生。
1: 地球上演化出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物种，我们研究生物呢，发现地球上有6万多种脊椎动物。
0: 而最吸引孩子们的，则是令人震撼的恐龙帝国展厅。中国是世界上发现恐龙化石数量最多、种类较齐全的国家。保定自然博物馆里展出了大量在中国发掘的恐龙化石标本或复制骨架。
1: 这个是圆角龙，属于角龙类的。圆角龙里面比较出名的是什么？三角龙了哈。三角龙的天敌是谁？霸王龙。大家记住了。
0: 恐龙展厅里不乏宝藏展品。世界上脖子最长的恐龙中加马门溪龙，体型最大和最小的翼龙，还有世界唯一的中华猛龙骨架标本。
2: 看，哇，真的是分门别类。你们最喜欢的恐龙是什么恐龙？
3: 中加马门溪龙啊，
2: 都喜欢中加马门溪龙，是不是？
4: 你喜欢它什么？
0: 保定自然博物馆的建立，其实是保定市与中国科学院的一次深度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恐龙化石的发掘和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在他们的库房里保存有大量古生物化石，但因为北京相关展馆的空间有限，很长时间以来他们都无法与大众见面。
1: 我们这个保定馆建成之后，也可以让我们这个马门溪龙从我们那个中科院古脊椎所的库房里面，然后进到博物馆来跟大家见面。因为之前，因为我们北京那个馆呀、特别小，在北京动物园对面，我们那个馆大概只有很小的2-3千平米，所以这个大家伙是放不下的
2: 有点施展不开了。
1: 对，所以当这个京津冀有了这个博物馆之后，我们开始就把我们所一些珍藏的宝贝，然后疏解到保定，然后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中科院古脊椎所的这个科研成果。让这些大
0: 庞然大物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拥有古生物化石标本约40万件，其中不乏具有重大科研价值和历史意义的珍贵化石，保定成为了他们的新家。
1: 这个恐龙，首先我们为什么说它镇馆之宝？因为它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的一具正型骨架标本，就是目前全世界只有这一具，
2: 全世界就这一具，
1: 对。而且我们叫正型标本，就是当时发掘恐龙的时候，就是根据这些材料研究命名的这条恐龙，所以把它称为叫正型标本。那它的名字叫董氏中华猛龙。
0: 董氏中华猛龙生活在侏罗纪中晚期，距今约1.66亿至1.57亿年。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加拿大进行了一次恐龙联合考察，这一化石就是在那次考察期间发现于中国新疆准噶尔盆地。而董氏中华猛龙的命名，就是为了致敬当时考察队的中方队长董之明先生。
1: 它是一种叫我们叫特异埋藏，它的埋藏环境非常好，所以整个身体化石呢大部分都被保存下来了，所以是化石骨架非常完整。那它生活在侏罗纪时期，然后通过牙齿呢，你看到它是尖尖的牙齿，它是一种吃肉的恐龙。
2: 从它的这个体态来说，是正在奔跑的状态吗？
1: 对，
2: 感觉它两只脚迈开的比较大，然后这只脚
1: 甩到后面
2: 甩到后面去的感觉。
1: 所以因为当时
0: 这一

0: 董氏中华猛龙体长达到7.6米，高度将近3米。科学家通过对其骨头愈合程度进行研究，推断它在死亡时尚未达到体成熟，仍然处于生长阶段。截至2024年12月，中国已经研究命名了350多种恐龙，居世界首位。同时，新命名的恐龙每年还在以8-9种的速度增加。
1: 其实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中国是全世界发现恐龙最多的国家。
2: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尤其作为科普人，有义务把我们中国的这些非常棒的科研成果，然后展示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其实是一个，不仅是一个文明古国，更是一个恐龙大国。
0: 除了恐龙帝国等展区，博物馆里还设有5D 影院和飞行影院，通过沉浸式的多媒体影音体验，带领观众领略神秘的古生物世界。馆内还会定期邀请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的科研专家开展科普讲座，并举办我在保定修化石、恐龙守夜人等系列研学活动。孔明志就是保定人，原本在北京的中国古动物馆工作，2023年他主动申请回到家乡，入职刚刚落成的保定自然博物馆。
1: 所以当时保定因为跟我们中科院古籍旅所合作之后建这个馆的时候，我当时就很兴奋，我当时就想了，我说如果这个馆建成以后，我要跟领导申请，看能不能回到家乡去工作。因为现在来我们馆的也不只是保定或者是河北的人，那像其他省份的也有很多观众在来我们这个博物馆参观。所以我觉得能够在这个博物馆工作也是我个人的一个价值的体现吧，能够让更多的人喜欢自然科学，了解自然科学。我们其实出野外的时候，
0: 2014年，中国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10多年来，京津冀3地在优势互补中统筹文化资源，实现共建、共融、共享，多座博物馆建成开放，也为更多青少年打开了探索世界的大门。作为博物馆之城，保定不仅建有现代化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更拥有丰富的历史类博物馆。一对30多米高的红色旗杆矗立在城区中心，巍然高耸，彰显着威严。这里就是直隶总督衙署所在地。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馆长马丽对于这里的每一段历史都如数家珍。
3: 一般咱们现在也保定也在讲京畿之地，
2: 是
3: 咱们这个畿其实是畿府，畿府是指在京师周边的这些区域，所以咱们现在也说是畿府重地，都南平汉。保定也有
2: 都南平汉，
3: 对，首都南边的屏障，
2: 哦，就守着这个京都的这个南大门。
3: 对，咱们现在保定也称首都南大门嘛。对。
0: 直隶一词始于宋代，意为直接隶属朝廷管辖，清代则专门设立了直隶省，它的范围以今京津冀为主，还包括内蒙古、辽宁的部分地区以及山东、河南的小部分区域。而直隶总督就是这一行政区划的最高军政长官，并因直隶省独特的地理位置而位列当时清代督府之首。
3: 包括咱们还有很多古树，咱们可以看到的，咱们这些槐树是
2: 古槐树，
3: 对，有200年的、400年的、500年的古槐树，这个也是我们总督署的历史的见证。
0: 从清雍正年间总督署设立，历经187年，直隶总督共有74人，99任次，其中不乏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比如督府典范李卫、清代名臣刘墉、乾隆5都臣之一方官成，以及清末重臣曾国藩、李鸿章等。
3: 咱们可以看到咱们前方这个牌匾叫渔镇蓟门，这个字儿它的意思是旗帜的旗。渔镇蓟门是乾隆给这个我们一任直隶总督叫方官成给他的一部诗里边的一句话，叫损与镇蓟门，就是你像一面大旗一样为我镇守着这个冀，就是咱们雨分九州，咱们是冀州，是吧？冀州的这个门户，渔镇蓟门。
0: 相比于其他地区，直隶总督职权范围更广，不但负责辖区的军事治安，还包括财政、外交以及

0: 演武农业等。在总督府里就有一处艺仓建设的展示区，
1: 这是基辅艺仓图。
2: 对，
1: 这个艺仓是什么意思呢？
2: 这个艺仓就是当时直隶总督方完成他这个上奏皇帝在直隶很多大量的乡村设置的一些粮仓。粮仓它是用来在水灾旱灾时期来赈济灾民的。咱们可以看到在直隶省一共建了多少，1005座，285,300余担。这一担相当于现在多少呢？大概是120斤。所以说当时还储存了大量的粮食。
0: 基辅艺仓图共有144幅，标注了各地艺仓的分布情况，覆盖35,000多个村庄。为了让储粮发挥最大作用，直隶艺仓的设置管理有两大革新：一是借赈兼行，平日借粮，饥荒年景无偿赈济灾民；二是设立在乡村，由民间管理。
2: 那他在各个乡村他都很近，所以说可以就近取粮，这个效率还更高。一旦发生水灾或者旱灾的时候，可以迅速的调集周边的这些粮食来赈济灾民。它也体现了当时直隶省的一个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0: 直隶总督府经过实地调查，依据村落和人口的规模、地形地貌等因素，科学规划各地艺仓的数量和分布，并制定了统一的制度规条。这些举措在赈灾救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基辅艺仓图也成为后来艺仓建设的重要蓝本，以及研究直隶地区乡村历史的宝贵资料。在这座蜀崖建筑群里，能了解清代近200年间经济社会等很多方面的发展与变迁。正所谓一座崖蜀半步青石，所以直隶总督署也是了解保定历史的重要去处。在保定，像直隶总督署这样历史悠久声名显赫的博物馆不止一家，比如莲池书院博物馆，作为园林有近800年的历史，位列中国十大名园。作为书院，与湖南岳麓书院齐名，曾是中国北方最高学府。还有淮军公所博物馆，它建于1888年，是一座南北兼容、具有徽风京韵的建筑群，既是清代徽式祠堂，又融合了北方四合院的布局。淮军公所的主体建筑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清代封闭式戏楼，所以它也是中国古戏楼博物馆。除此之外，保定还有一些不被大众所熟知但同样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场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直隶审判厅博物馆。
2: 但是目前咱们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个直隶审判厅了。
0: 马丽馆长曾参与他的筹建，热心地帮助我们请到讲解员陈思雨。直隶审判厅博物馆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由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办运营，所以陈思雨既是讲解员又是一名法官。
3: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
4: 对，
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门窗还有这个拱券都是突出的洋味的这个特色，
4: 西式的风格。
3: 对，然后这个中式连廊还有这个中式木屋架，包括咱们中间雕刻的那个传统吉祥纹饰，就是更突出咱们这个中式的建筑风格。
4: 它是上下连廊哈。
3: 对，它是一个双回廊结构。
0: 保定直隶审判厅于1907年筹建，1910年建成并投入使用，成为中国封建司法制度向近代司法制度演变的重要节点。可以说直隶审判厅就是中国近代法院的鼻祖，也是中国现存唯一的清末地方审判机构旧址。
3: 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沙盘就是根据这个航拍图布置的。我们可以看到
4: 这是1945年，
2: 这非常珍贵的。
4: 对，
3: 当时不光有我们审判厅，还有检察厅和看守所，他们是合署办公的嘛。但是后来因为城市改建，就只保留了我们现在这个建筑。我们现在就在。

0: 栋楼的一楼的中厅的位置。
1: 嗯，
0: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建筑规模，
1: 嗯，
0: 大概是我们现在的这个3到4倍。
2: 对，现在
3: 清末为适应时代发展，清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的司法改革，包括在地方设立各级审判厅和检察厅，审理案件采取4级3审制。直隶省因其特殊地位而被作为试点之一。
0: 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民国时期刑事案件审判的一个场景复原。我们可以看到上面中间的这位是推事，也就是现在的法官，然后紫色衣服的是检察官，黑色衣服的是书记官，也就是现在的书记员。两侧的这个下面两侧是律师，它跟现在的区别就是，我们的这个书记官现在是在中间，就是下面的。
1: 就跟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司法的这个审判的过程还是略有不同的。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隶审判厅成为河北省人民法院的办公地。共和国反腐第一案刘青山、张子善重大贪污案就在这里审理。如今，直隶审判厅博物馆已经成为一座集收藏、陈列、展示于一体，展现中国司法发展进程的综合性司法主题博物馆。除了我们到访的博物馆，保定市莲池区还有大慈阁、保定军校纪念馆、抗日战争史料馆、水利博物馆等多处古建筑和文化场馆，共同构建起了保定历史主题博物馆群，让人们能真切感受这座古城的千年文脉和深厚底蕴。保定厨师收藏10000多本饮食古籍，建起一座保定饮食文化宝库。做西餐的青年传承保定渔火，品类细分，工艺讲究，尊重传统，守正创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京西之地探馆之旅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在保定，除了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博物馆，还有一座充满烟火气的能吃的博物馆——保定宴饮食博物馆。馆长梁连起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6: 这种食客是也是放干果。
3: 梁连起专注烹饪40年，当过厨师长，开过饭店，还办过厨师学校。但他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把家乡菜发扬光大。
6: 过去的官府多，衙门多，里边厨师就多，尤其是我们大家所看到的直隶总督署，74人99人，所有的总督都会把家乡菜品带到直隶人上，这些菜品呢就奠定了保定餐饮的发展。
3: 保定有半城师爷半城厨之说，180多年服务于各级府衙，不同地域不同派系的厨师，让南北风味在这里融会贯通，并催生出很多独具特色的菜品。保定宴饮食博物馆里不但搜集了大量保定饮食相关的文物史料，还能看到古城不同时期的建筑街巷，并可以品尝像驴肉火烧、牛肉罩饼等各种保定老字号美食。能吃的博物馆名不虚传。

0: 然而保定宴饮食博物馆最与众不同的是它拥有一片喧嚣之外的幽静之地，莲池饮食书院。在这里收藏着一万多册明清民国时期的餐饮古籍。
1: 您收藏的这些古籍都是跟饮食有关的吗？
2: 都是跟饮食这个各种食材食品都有关系，可能有的是菜谱，可能有的是一些个食材的介绍。我们把这些书籍啊都分别分类的做了详细的记载，而且这些书呢都很好的再现那个时期的饮食物产。
0: 梁林起做学徒时受师傅影响，喜欢钻研老菜谱，精进厨艺，逐渐养成了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去旧书市场寻找菜谱的习惯。
2: 这个多能避世啊，他又什么呢？他又详细的就是我们那个时期的，比如说造酒、造醋、造酱，各种的调料的介绍。哦，
1: 这是明代的。
2: 明代的
1: 哦，这有煮酒法。
2: 我们主要是看注重这些调料，是吧？比如说如何造醋，如何造酱，如何造各种的醪糟，都有详细的记载，这里边书里边都有。应该说这些个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1: 传下来的
2: 一些个方法，把这些个鲜明特点都会把它整理出来，将来以后呢，供我们这个中国现代饮食，参考我们过去历史时期的烹调方法。
0: 2000年，梁林起自费到旅游学院进修，教授的一句文化才是烹饪艺术的根，犹如醍醐灌顶，让他意识到保定深厚的历史积淀就是饮食文化的宝藏。直隶官府菜的概念开始在梁林起脑海中渐渐清晰。
2: 这本是清代的一本清白类钞，其中呢就有比如说我们有名的这道菜叫李鸿章烩菜，我们呢就根据这本书，我们就复原了李鸿章烩菜。
3: 其中有若干。
0: 为了更好地恢复古籍中的菜品，梁林起遍寻保定的老厨师、美食家、历史学家，组成了直隶官府菜研究会。
4: 那咱们这个杂烩菜叫杂烩菜是吧？它是什么意思呢？里边有什么呢？刚才说豆腐、白菜、粉条。肥肠、小丸子、腐竹、白肉，就是煮的那个瘦肉，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到里边，然后炖在一起，这个菜吃很舒服，这个叫烩菜。
0: 他们逐本研究古籍，搜集民间传说，一点点打捞相关的信息，像拼图一般，直隶官府菜百年传奇的图卷逐渐完整。炒带蟹、总督豆腐、鸡里蚌，一道道珍馐从历史古籍中被复原出来。直隶官府菜新鲜出炉，但让众多食客吃出了历史感和文化味。
1: 那到现在一共恢复出了多少，或者说研发出了多少这个直隶菜呢？
2: 这些菜品呢，老百姓认可大约有
1: 二十多道
2: 、而这次比较能够让大家反复吃这些菜品呢，可能就有10道左右了，已经慢慢的五湖四海全国各地都到我们这儿来了，就要吃炒带蟹，抓炒一片，是吧？锅包肘子、鸡里蚌，我们觉得现在市场更加宽广。
0: 2011年，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直隶官府菜的十余道菜品入选北京冬奥会的崇礼菜单。2023年，梁林起用毕生积蓄打造了这座保定宴饮食博物馆，并坚持每天在社交平台发布一篇摘自古籍的饮食短文。他正一步一步实现着推广家乡菜的梦想。
2: 不断这么多年来，有人就说，老梁你看你挺有眼力，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一种执着喜欢，干一行爱一行，做着厚重的保定饮食文化怎么与我们厨师结合，是吧？我们叫不忘初心做荠菜，工匠精神50年。

0: 80年，一直会把菜做下去。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有一个愿望，把保定菜推向河北，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2: 梁林起用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坚守初心。其实，保定城本身就是一座活态的饮食博物馆，美食早已成为这座古城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直隶首府，衙门林立，诞生了官府菜，经济重地，商贾云集，则催生出众多融合南北的民间小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是保定美食的招牌驴肉火烧，简称驴火。在保定，驴火店铺多达1800余家，每到饭点几乎家家排着长队。我们避开就餐高峰期，走进一家驴火店。
1: 好香啊，在这儿。您好。
3: 您好。
2: 一进店里就看到柜台里摆满不同部位的驴肉，仿佛眼前是一桌全驴宴。
1: 这驴肉火烧怎么卖啊？
3: 这些东西都可以加在驴肉火烧里面，它不同的部位是不同的价格。
1: 哦，价格还不一样。这看上去这有什么样的肉呢？
3: 这是您看，这个是驴脸的。
1: 驴脸。
3: 驴脸。
1: 驴脸肉。
3: 对。然后板肠的。
1: 板肠。
3: 还有小肠。
1: 小肠。
3: 然后套皮。
1: 哦。
3: 肋板。
1: 哦。
3: 还有腱子。
1: 6种。
3: 对，很多很多，有20多种。
1: 20多种。嗯、
3: 对。
1: 以前就知道这个驴肉火烧夹着驴肉呢，不知道还有各个部位的肉，都不同，
3: 都不同。
1: 那这最贵的是哪种啊？
3: 最贵的有一个腱子的，叫别嫌贵。
1: 哦、哪种哪种？啊，腱子叫别嫌贵。为什么腱子是最贵的呀？
3: 嗯，因为它这个是一个花腱，口感比较好，筋肉组织比较多，也是腱花。
1: 哦，腱花是最好的。嗯、这个别嫌贵到底有多贵啊？您家这个？
3: 20。
1: 20啊，就是每一个部位有每一个部位的钱，那能混着吃吗？
3: 也可以，
1: 还可以混搭，还能搭配出更多的组合。
3: 对，有100多种了。
1: 100多种，天哪！今天来到保定真的是开了眼了。驴肉火烧里面可以夹100多种的组合，100多种口味。
3: 嗯，
2: 保定驴火的种类丰富是其核心特色，而这也归功于考究的驴肉炖煮工艺。选用漕河特产的太行驴肉，采用祖传秘方，配以老汤，大锅炖制，一夜浸泡，让驴肉包括内脏都酥软适宜，香气四溢。
1: 那这是驴肉，这火烧在哪儿呢？
3: 火烧在这边，火烧都是现打的。
1: 我看着感觉还烫手呢，是不是？
3: 很烫。
1: 啊，这是圆的呀。
3: 圆的。
1: 个儿不大，然后但是挺厚的。
3: 嗯，对，它现在是鼓着呢。
1: 嗯，
3: 里边有热气。
1: 啊，
3: 那我给您捏开一个，您看一下。
1: 哎，行。哇，热腾腾的气儿啊！这就是现打的这个火烧的好吃。
3: 对，
1: 香。
3: 传统的必须要手工现打。
2: 驴火好吃，火烧也是关键。做火烧，先要把驴油和面粉混合制成驴油酥，抹到面皮上。这是火烧香酥起层的诀窍。烤制火烧用的是传统烤炉，先在铁板上用木张一压，烙至两面断生，略微上色，然后依次摆上炉叉，放回炉膛中烤至表皮鼓起，就可以出炉。经过这一番操作，火烧变得表皮金黄，外酥里软，达到了制作保定驴火的标准。火烧出炉的时候，驴肉已经剁碎，师傅麻利地划开火烧的一边，趁热加入混着高汤驴油的驴肉板肠，一个正宗的保定驴火才算最终完成。
4: 哇，烫手有点。
3: 这就得趁热，
4: 就是要吃这个火烧的脆壳。
3: 嗯。
4: 啊，哎，好酥，好酥啊！
3: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悦耳？
4: 对，脆声，吃起来就是脆声的感觉。
3: 可以搭配点咸。
2: 在不烫的基础上，尽量趁热吃，是品尝驴火的秘诀之一。店主瞿志聪做过测试，吃驴火的时间最好控制在15分钟之内。
4: 火烧是热的，然后肉呢是冷的。
3: 嗯。
4: 把这个火烧一夹，这个肉，冷肉，这个油就滋出来了。
3: 对。你说到点子上了，
4: 嗯，
3: 热火烧凉肉，把这个油呢用烫火烧，
4: 嗯，
3: 给浸进去，

0: 吃起来更适口，多少年流传下来的，
1: 这就是传统的最传统的这种方法。
2: 尊重传统的瞿志聪其实最初无意经营家族的驴火店，而是选择去做西餐。

0: 就有了这么个想法，把这个咖啡做出来呢，它既能解决一顿刚需，然后又能坐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1: 就是符合现代的这种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年轻人的方式，是不是啊？大家接受度怎么样？
0: 接受度还可以吧，现在已经有的客人来回购这个套餐
1: 这个套餐是不是？
2: 如今徐志聪专注地经营着这家驴火店，用心把控每一个细节。保定驴肉火烧其实也恰如当地餐饮人的个性，粗犷中见细腻，饱含满满诚意，把含蓄与热情融合得恰到好处，给食客送上质朴舒适的味觉体验。几兆几兆三遍，特色名吃蕴藏着古城历史和生活美学。南北风味交融，市井烟火升腾，整座城化身舌尖上的博物馆。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京西之地探馆之旅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保定地处富饶的冀中平原，丰富的物产也为餐饮业的发展带来便利，催生出各种名吃。除了声名远播的驴火，保定还有一个并不为外地人所熟知但极具当地特色的美食，牛肉罩饼。
1: 这牛肉罩饼真的太受欢迎了，
4: 一上一上一
1: 上都是等位的人，我在这儿点餐。
4: 不是我说的，
1: 您好，来一份牛肉罩饼。
4: 你这个马上
1: 就出
4: 来。
1: 对，
5: 您吃几罩几的？
1: 几兆几？什么叫？
5: 一兆一兆一兆肉或者是饼？一两肉叫一两饼。
1: 一兆几，二兆几，就是几两肉，几两饼。那我多吃点吧，我要三兆二吧。
5: 可以、
1: 啊。三兆二。
2: 正值饭点，看着店里宾客盈门，很是热闹，记者也食欲大开。
1: 我的罩饼来了，这就是三兆二。
6: 对，这就是牛肉罩饼，三兆二。
1: 这么多牛肉啊！我要多了是不是？
6: 想吃肉饼多放肉，
1: 多放肉，
6: 多放肉。
1: 哦，浇汤。
6: 对，这个罩牛肉罩饼的罩字就是这么，就是反复把这个罩就是一个覆盖的一个意思。
1: 您浇了两次汤，为什么又把汤倒了呀？
6: 这个就是罩的文化。
1: 又浇一次。
6: 对。
1: 哦，一共浇了三次汤。
6: 对。
1: 这还得再倒。
6: 罩是罩三遍，第一遍是汤来烫碗。第二遍是这个，葱肉变香。第三遍是这个饼来喝汤。
1: 这都是有讲究的。第一是要烫碗，然后是烫肉、烫饼，然后烫葱香。
6: 对。
4: 多少种烙饼？大家
1: 一共照三遍。好，这就得了是吧？
6: 对，这就可以了。
1: 好，谢谢谢谢。
6: 烫啊！
1: 三兆二的牛肉罩饼，这个碗呀可真大，找个地儿去尝一尝去。谢谢您、啊。
6: 南三的罩饼，南三的罩饼。
2: 牛肉罩饼的罩有覆盖之意，它简单说就是把牛肉盖在撕成片的大饼上，然后配以牛肉汤。保定老字号罩饼的第三代传人安建军深知，做牛肉罩饼最关键的不是反复浇汤的步骤，而是那口汤水本身。做牛肉汤讲究新鲜食材，手工现烹，精选牛肉配上用于提香的牛棒骨、牛油，再加入由20多种调料组成的新陈两个料包。还有一个关键步骤，就是配上一定比例的老汤，所谓套汤，这样不仅保留了老汤的醇厚，还融入了新汤的鲜香，使炖出的汤水拥有更具层次的风味。
1: 就是喝到嘴 嘴里的时候啊，就像您说的那样，它不是那种老卤汤的味儿。

0: 唇齿留香，
1: 唇齿留香就是肉香味儿在里面。
0: 再尝尝牛肉，
1: 牛肉啊、哦，我来展示一下这片牛肉有多大。好、哦，看这片，特别大一片牛肉，带着汤汁，尝一口。哇，太香了，既能吃到这个牛肉的这个纤维的这种感觉，嗯，有嚼劲儿在，但是不柴。
2: 牛肉罩饼里的牛肉选用的是2岁到3岁的黄牛，而且只用胸口肋部的筋肉，经过长时间的慢火微炖，牛肉色泽红润，香气浓郁，肉质鲜嫩，不肥不柴。
0: 吃完牛肉你带他们再吃尝尝饼、哦、这饼呢经过这个牛肉汤的一个浸泡，它也已经有这个牛肉汤汁的味道了。
1: 这个饼也是泡不烂的、哦、
0: 对，
1: 尝一下这个饼，吸满了汤汁儿。
2: 大饼必须现吃现烙，要求香软多层，层薄而有韧劲儿。做好的大饼需要用手撕成云朵状，不能刀切，这样才能保持层层分明，片片松散，充分进入汤汁味道，而不会软烂。
0: 这个牛肉罩饼呢，是我们保定当地的一种吃法，距今也有这个200-300年这个历史了，
1: 传承历史。清朝的时候就
0: 对，从清朝初期就开始有这个牛肉罩饼了。在这个餐饮烹饪行业里边，有36种烹饪技巧。陕西多一炮，我们河北保定多一罩，就指的这个牛肉罩饼。
2: 牛肉罩饼出自保定并非偶然，相传清朝雍正年间，直隶首府商贾云集，很多人自带冷硬的烙饼作为干粮，餐馆则提供热牛肉汤来浸泡，称为罩饼，这样既解决了干粮难以下咽的问题，又为餐馆增收，逐渐演变为特色吃法。
1: 八角，
3: 这个呢，这个知道吗？
1: 这是什么呢？
2: 安检菌延续着传统的老味道，也传承着保定人的宽厚人心。面饼、牛肉汤都可以免费续添，他们还热心于公益活动，无偿供应牛肉罩饼。
0: 我现在做的这个牛肉罩饼，我要让每位顾客到我店里边来，都要吃饱吃好。这就是我们做生意的一个传承吧。
2: 走在保定街头，你会发现，在这座城市美食博物馆里，特色小吃的展厅里拥有丰富的主题和馆藏。已有百年历史的白运章包子，曾与天津狗不理包子一起在全国比赛中夺魁。他最绝妙之处是师傅做面皮儿的手艺，只见他们手持2根擀面杖，只一次擀压就能成型，而且在擀皮间隙还要在面板上敲击出鼓点式的节奏，仿佛是敲响了保定美食人的劳动号子。同样是老字号的同乐馆坛肉，精选五花肉拔毛浸泡，上色炸制，切块翻炒，而最经典的是微炖时宣纸锁香，宣纸透气不透香，用它给瓷坛封口，可以让坛肉绵软筋道的同时，最大程度的保留香气。这一步步都展现着保定人烹饪美食的匠心。还有素颜版鱼香肉丝，它改用牛肉手工切成极细的细丝，泡出血水后加入蛋清淀粉抓匀，色香味都要精准把控，讲究素而不淡，酸甜咸香，脆嫩爽滑，也代表着保定美食的包容与创新。穿梭于一座座历史建筑，品尝美食，体味烟火，保定之行让我们深有感触。当素颜版鱼香肉丝、驴火配咖啡成为人们争相品尝的保定新特色，当今

金发碧眼的杨票友站上怀军公所古戏台，当整座古城焕发出青春活力，历史不再尘封于典籍和展柜里，人间烟火为这千年文脉，燕赵风骨已化作可感可触的生活美学。基辅之地生长出了一座传统与现代交融、古韵与新风并存的博物馆之城。

巍巍太行，十万民众凿出千里长河，改写缺水宿命。取水悠悠，一脉精神注入千行百业，奔涌时代血脉。红旗渠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太行山，壁立千仞。六十多年来，就在这坚硬如铁的岩壁上，人工天河红旗渠于绝壁之上流淌不息。在河南省郑州市，一位92岁的老人时常会翻看一张张红旗渠的老照片，回味那段热血岁月。他就是当年河南日报的摄影记者魏德忠，红旗渠建设全程的记录者。
1: 一看，哎呀，我震撼了，这个墙山上写的大字，重新安排立项河山，满山挂着绣球的人们的康康康。再往下一看，车水马龙，浩浩荡荡。我看我感动，我这不是愚公移山吗？这不大禹治水吗？
0: 建设者们战天斗地的壮志豪情，深深震撼了魏德忠。红旗渠10年修建期间，魏德忠先后80多次奔赴施工一线，与修渠民工同吃同住，为时代留存下珍贵的一线史料。
1: 要想知识生人不受苦，我们就在先受苦，为国家为民族为子孙后代，这民族的精神我很敬佩。
0: 在河南省安阳

0: 市林州市红旗渠纪念馆内，魏德忠拍摄的照片被永久收藏。这些黑白影像定格了一个民族不认命、不服输的精神图谱。跨越60余载时光，这些珍贵影像依旧直击人心，震撼如初。2022年10月2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林州市红旗渠纪念馆，他指出，要用红旗渠精神教育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山河为证，初心如磐，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正以全新的姿态跨越时空，完成一场震撼人心的重逢。晨光破晓，太行山峦渐起。
1: 慢慢的，
0: 红旗渠山西段横武崖下，56岁的红旗渠护渠人郭用林，准时踏上蜿蜒的渠岸。红旗渠竣工通水后，守护好这条生命渠、幸福渠，变成了一代代林州人铭记于心的使命担当。整条灌区下设9个管理所，36个管护段，每段都有护渠人日夜守护。郭用林是古堆寺管护段的段长，他值守的这段渠线是当年修渠建设中险象环生、9位建设者壮烈牺牲的危险地段。这段渠岸只有1米多宽，一侧是4.3米深的渠道，另一侧便是断壁悬崖。常人踏上这窄窄的石岸，目光稍一偏斜，便觉天旋地转，双腿贯牵。而郭用林在渠岸上却步伐稳健，如履平地。
1: 要告诉自己，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的走，不要避处乱砍了。需要看的时候，你就站在那儿，仔细的观察观察，既要胆大，又要心细那种思想。
0: 这段4000米的渠段，他每天至少往返2趟，一天下来就要超过16千米。这份工作不仅耗体力，更是细致入微的技术活。观测水位，监测山体松动，还有经常修补损毁的渠岸，筑起了渠道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护渠就是护命，这份信念源自修过渠的祖父和护过渠的父亲。也正是这份信念，让他在艰苦的环境中守住了初心。郭用林记得刚接替父亲开始护渠工作的时候，这里交通闭塞，条件艰苦。每当夜晚来临，无尽的孤独感就开始侵蚀他的意志。
1: 平常那个试用机都是一直上的，一直有响动，好像跟前就有人跟你在作伴一样。6年时间，20来部摄影机损坏了。
0: 护渠工作不仅要耐住寂寞，顶住艰苦，更要在危急时刻向险而行。夏季汛期是红旗渠管护最关键的时节。有一年汛期的深夜，大雨倾盆，为了监测水位和排查隐患，郭用林和同事们结伴在渠边巡查。突然之间，他们听到了身后一声巨响，回头一看，只见一大块山体

0: 落进渠道之中。由于大量石块淤积在渠水中，水位开始快速上涨，一旦渠水满溢，渠岸就有坍塌的风险，不仅会威胁到山下群众的安全，更会危及整座林州市的供水命脉。危急关头，郭永林安排一名同事紧急上报险情，联系谢红，自己则与另一名同事留守险段。
1: 渠水那么高的时候，再在渠岸上就很危险了，如果一旦这渠岸要是塌了，人就冲了。
0: 千钧一发之际，郭永林突然发现堵住水流的那些碎石中，一块一米见方的落石有松动的迹象。他们立即动手，奋力撬动这块巨石。在激流冲刷与众人合力之下，巨石一下子被推开，淤积的渠水顺势下泄，一场重大渠体险情被成功化解。从青葱少年到两鬓染霜，郭永林将最珍贵的青春岁月全部奉献给了巍巍太行，悠悠天河。在红旗渠沿线，像郭永林这样的护渠员还有200多名，他们日夜守护着这条1500千米的渠脉，守护着老一辈修渠英雄们的创举。红旗渠通水60多年来，各级政府对红旗渠实施4轮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使老渠一直安全稳定地为林州百姓供水。随着科技的发展，守护水的智慧也在不断升级。今天的红旗渠装上了智慧大脑，数字孪生平台上线运行，实现从大水漫灌到精准灌溉，从人工管理到智慧管控。
2: 现在看到的这个是红旗渠数字孪生平台的这种数字驾驶舱。以前的话，从人工的话，你从用水申请，到水量调配大概是2到3天时间。现在你要是用这个平台的话，3个小时左右可以做到水量调配。
0: 从人工巡查到智能监控，从经验调度到精准配水，这条60多岁的人工天河正在完成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红旗渠不仅解决了当地群众世代缺水、吃水难的困境，更为这片太行山区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希望。太行山脚下，庙荒村静静坐落于此，红旗渠水穿村而过。如今的庙荒村，村容整洁，环境优美，处处透着安稳富足的乡村气息。然而10多年前的庙荒村完全是另一番模样。这里曾经是河南省重点贫困村，房屋破败，环境脏乱，村民的平均年收入只有几千元钱。2012年，玉林英当选庙荒村党支部书记，性格敢闯敢干的他立志要改变村庄的落后面貌。
3: 要吃好，要住好，要穿好，衣食住行都要过成这个像模像样的。我就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信心把我们庙荒的这个生活搞好？
0: 2015年，脱贫攻坚全面推进，玉林英多次带领党员和村干部外出学习取经，对庙荒村的发展定位越来越清晰。庙荒村背靠太行山，红旗渠穿村而过，山水资源得天独厚，只要把村容村貌提升。

0: 起来，发展乡村旅游，一定能吸引游客，带动村民增收。想法很美好，但落地难度极大。没钱、没材料、没资源，是摆在全村人面前的最大难题。
1: 我们最初开始动工的时候就没有钱，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想着先动起来，把我们想做的事先展示出来。
0: 玉林英积极动员全体村民，不等不靠，自主发力。资金吃紧，玉林英就一边向上级争取政策扶持，一边多方奔走筹措。建材不足，他号召村民把自家门口堆放的石料建材捐给村集体。老一辈修渠人苦干实干的奋斗精神，在新时代的庙荒村再次被激发。改造工程干得热火朝天，可玉林英肩上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四处奔波筹措来的资金渐渐耗尽，上百名施工人员只能被迫停下手中的作业。
1: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是急了几次都晕倒在村委会，不干我就不干，干就想干好。那个时候我呢，特别喜欢去渠边坐，去干嘛呢？数石头。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谁在一锤一铅的做？其实我们林中每一个人都是红渠精神的传承人。
0: 当时玉林英咬牙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和家人反复商量，把自家市区的住房和老家的宅院全部抵押出去，凑了上百万元，让停滞的工程得以继续推进。经过庙荒村人一年多的艰苦奋斗，一个破旧不堪的小村庄彻底变了模样。
1: 老树，
0: 村里环境好了，玉林英又发动党员带头打造渠畔人家特色民宿旅游村。老党员刘明生带头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不到一年客源不断。从那之后，全村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就在村子的发展刚有起色的时候，2021年，玉林英却病倒了。他被查出3种癌症并发，生命的终点似乎就在眼前。
1: 其实当听到那个消息以后，说实话啊，我哭了将近一个小时。难受的第一是不舍，啊，就是说，对家人吧有一种亏欠。因为这么多年，不论管哪一个事儿，咱都没为家里考虑过，都是把工作放到第一。最关键的是给孩子背了一身外债。第二，因为庙荒村还需要完善呀，还需要跟进，怎么样能把庙荒村能够持续下去？真的在那个时候，我不想半途而废。
0: 在医院治疗期间，玉林英心里惦记的从来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村子的发展、村民的生计。手术后一出院，他就立刻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红旗渠精神铸就的坚韧品格，让玉林英一次次战胜磨难。历经4次手术，他的身体竟然奇迹般的渐渐好转。与此同时，依托国家政策扶持，玉林英带领庙荒村趟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庙荒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国家3A级旅游景区，年客流量达到20万人次，人均年收入也从10年前的几千元提高至2.2万元。
1: 呀，我觉得我挺自豪的，虽然我能力不大，但是

0: 我有这份恒心，有这份决心，我就想用我平凡的这个职务，平凡的这颗心去做一些不平凡的事儿。
1: 乡村蝶变日新月异，整座林州城也在曲水滋养中迎来新生。十年修渠壮举，凿通的不仅是阻隔山水的太行天险，更磨砺出一支敢打硬仗、作风过硬的林州建设队伍。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代林州建筑工匠、传承先辈，是把山河重安排的壮志豪情，以十万大军出太行的磅礴气势，投身国家建设的广阔舞台。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这些耳熟能详的国家级工程建设中，都有林州建筑人的身影。如今，林州建筑享誉全国，这不仅是技术与劳力的对外输出，更是红旗渠精神的远征传承。依托这份实干底色与精神传承，林州多元产业蓬勃发展，多次跻身全国百强县，获评全国文明城市。
2: 林州人的内心里深谙一个道理，所有的成功都不是等出来的、吹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用奋斗去迎接困难，在困境当中破局，然后我们用实干去成就梦想。我想这个可能也是红旗精神今天给予我们最大的一个现实意义。
1: 时代向前发展，林州城乡建设不断提速，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的红旗渠早已无法完全覆盖林州全域的用水缺口。为补齐水资源保障短板，2020年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正式动工。
3: 我们西部调水工程，它是从低到高，就是一湖清水上太行，通过三级泵站提升275米，到我们林州市市区，解决我们市区的饮水问题。
1: 超高难度的施工条件，让这项民生工程当之无愧成为新时代的红旗渠。而全长13.13千米的穿山隧洞，更是整个工程最难啃的硬骨头。这座穿山隧洞的承洞直径只有3.5米，普通掘进设备根本无法作业。新时代的建设者延续着老一辈敢闯敢试、勇于创新的攻坚思路，针对性研发出适配狭小工作面的专用掘进设备，并将其正式命名为红旗渠号。
3: 往时不同今日，那我们今天就依托我们大国重器组织我们这个长距离隧洞的施工，在我内心来讲还是比较自豪。
1: 自工程开工以来，陈国龙便带领团队扎根工地，日夜鏖战，常常数月才能回一次家。但深受红旗渠精神的感召，全体建设者始终保持昂扬斗志，在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上丝毫不敢懈怠。
3: 当时这个红旗渠我们参观了以后，也让我们工程人为之震撼。它的这个自流的坡度是0.08%，就依靠我们今天的技术，我们依然也要很谨慎小心的去控制。就这种精神确实对我们第二条红旗渠的建设有很好的这种支撑性的作用。
1: 历经2年多日夜攻坚，建设团队先后攻克洪水侵扰、煤矿采空区破碎岩层等多重险情，顺利完成全线掘进任务。2022年9月9日，伴随着平稳有力的机械轰鸣，红旗渠号破壁而出，圆满达成超高精度施工标准。2023年1月22日，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正式通水。清澈甘甜的丹江水跨越山川汇入林州，

0: 源源不断滋养太行大地。从此，33万林州市区群众实现了从吃上水到吃上优质放心水的历史性跨越。长渠如歌，高山是碑。如今红旗渠畔的年轻一辈从未忘记老一辈的峥嵘岁月。
1: 为了临县人民的未来，我们必须修建引漳入林工程。
0: 在红旗渠青年洞景区，一场实景演绎正在山水间上演。舞台上的一众演员大多是当年修渠人的后代，他们扎根这片热土，用实景表演复刻先辈壮举，讲述修渠往事。早在演出开场前，32岁的青年任冰强涉级而上，一步步登上陡峭崖顶。他即将纵身跃下绝壁，复刻红旗渠建设中最惊险、最震撼的场景，凌空出现。
2: 我来这儿当上这个出险员的时候，我姥爷任阳成他手把手教我，就是从腰上缠两圈，然后从户型街下面穿过来，绑得越紧越好吧，因为系的时候要弓下腰，弓下腰这样系紧以后，你站直了。
0: 任斌强的外祖父是红旗渠特等模范除险队队长任阳成，如今任斌强接过传承的接力棒，以实景演绎的方式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直观感受先辈的无畏与坚守。
3: 其实恐惧是人的本性，每次走到悬崖边的时候都会心里一怵，但是想想他们当时为了早一天修成这条渠，他们冒得多大风险。
0: 演出高潮时刻，任冰强从崖顶纵身跃下，真实震撼的凌空除险场景瞬间将人们带回当年热火朝天攻坚克难的修渠岁月，真切体会到老一辈建设者不畏艰险、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
4: 红旗精神它所蕴含的这种精神本质，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那么包括我们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啊，你要取得成功，那么这些精神都是我们的重要的精神资源。
0: 60余载风雨兼程，红旗渠早已不只是一条灌溉饮水的民生之渠，更是镌刻初心、砥砺奋斗的精神之渠、时代之渠。它扎根林州，辐射全国，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不畏艰难、实干笃行，为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磅礴力量。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和谐共生，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儿子命换来的钱，你要怎么换来啊？
1: 黄女士，冷静点。
2: 就算高赢了连城，我们得到的不还是钱吗？难道就能换回儿子的命吗？你还是不是人呢？
1: 黄女士，
3: 好了，
2: 冷静点。
1: 你们两个冷静一点，可以给我一个尽快的回复。
3: 洪女士是这样的，就算您签署了协议，法律也不会放过那些人逍遥法外的。孙先生现在这个举动，并不是置您儿子的生命于不顾，而是对你们现在最好的选择。

0: 明堂来的人应该是许杰吧？
1: 我怎么知道？
0: 你不觉得悲哀吗？你们俩在一块那么久了，你对他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1: 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呢？
0: 那你知不知道孙坚的死他是有责任的？好好和他聊一聊啊。
2: 来了，
3: 干嘛呀？
1: 这么久，还有别人啊？
2: 我上洗手间呢。
1: 开玩笑啊。
2: 这个案子交给你了。
1: 怎么说呢？主动请缨。
2: 黄耀清那个老狐狸还能相信你？
1: 他谁都不信，所以我跟其他人也没什么区别。
2: 宋兄。你还是别参与了。
1: 我来就是了解一下孙财禄夫妇情况，避免事情走向很难的阶段嘛。你见过孙财禄夫妇了？
2: 啊，见过了。我本来是想等等公诉的结果出来的，但是现在情况来看，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我之前还设想过很多种见他们的方式，但是今天见了，发现也没有那么可怕，心里反而还轻松了一些呢。
1: 你不要有太大压力，这件事情罪人只有一个，就是罗润年。
2: 宋兄，你看现在成泰是罗润年的辩护方，是联创的代理方。我觉得

0: 真的别参与了，毕竟你现在还在城大，我们俩各司其职就好了。
1: 你就别担心我了，就算我不来，孙哲伟也会来吧？好，就算孙哲伟不来，还会有张修、李修、王修过来，谁来都一样吧。而且我知道我来做什么，怎么做。你放心，各司其职，各位记住。
2: 夫妻双方结婚有多久了？
3: 15年。
2: 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3: 感情破裂。
2: 有孩子吗？孩子多大了？
3: 有，13岁。
2: 双方律师调解未达成一致的原因是什么？
4: 主要是抚养权归属。
2: 那是否愿意接受本庭的调解呢？
3: 不接受。
5: 我接受。
2: 理论上，如果一方有异议，庭内会充分给出调解时间的。
3: 不用调解，我不接受调解。
6: 先好好聊一聊，我在外面等你。

0: 小冉，我们一定非要走到这一步吗？你知道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因为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出现了问题。谁对谁错不重要，即便是我现在原谅你，我们在一起勉强过日子。 你觉得我们还会回到从前吗？没有信任的婚姻没什么可谈的，要么你就在离婚协议上签字，要么我就走司法程序。
1: 又来了，这个家什么都是你说了算，什么都以你为中心。你那些客户，谁不比我们重要啊？啊？
0: 现在是你一直坚持要离婚，那你有没有想过，离婚对洋洋来说，他也是一种伤害。你这是要把对洋洋的伤害加在我一个人身上吗？这件事情对洋洋、对你、对我、对咱们这个家都是伤害。
1: 那你现在什么意思？
0: 我不想跟你吵架。你我都是成年人，你冷静一下。
2: 做出选择吧。好啊，我选择洋洋，我不会放弃洋洋的抚养权，就算是离婚，他也跟着我。调解就到这儿吧。至于孩子的抚养权问题，我们开庭审理，具体时间会出具传票给到双方律师。

0: 你还好吗？还好。你还是比较勇敢。别看你平时轻声细语的，其实是一个真正有原则的人，倔强有自信。不像有的人，即使被逼到了悬崖边，也未必敢迈出那一步。你呢？
1: 还是决定不离开他。我尊重你的意思，但是我特别希望你能走出这一步。
0: 谢谢你。你回去以后，需要告诉你的女儿，她将来要面对的选择。
1: 这么快就要让他去面对，
0: 我想，对方马上就会有一样的动作。

0: 我现在需要你告诉我，你们在生活中承认所有的过错，主观的、客观的都可以。
1: 这是唯一的方法吗？
0: 你的第一诉求是要孩子的抚养权，对吗？
1: 如果真的要离婚，是的。
0: 那你必须完全的相信我，我才能帮你完成这个诉求。

0: 黄阿姨，我来其实跟其他律师不一样，我就是想帮孙坚讨回一个。你听不听得懂人话？不要再过来了。黄阿姨是这样的，我真的跟其他律师不一样，我真的是来帮孙坚讨回一个公道的。
1: 我知道孙坚的事情你们都很伤心，所以请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帮孙坚讨回一个公道。
2: 你好，
3: 啊，哎，麦老师，
1: 你好，
3: 真的不好意思麻烦你了啊。
1: 没事，这孩子来了，生病了嘛，是得过去看一看。啊，洋洋跟老师说再见。
3: 哎，洋洋，那这样啊，
2: 好，再见。
3: 哎，洋洋，你看爸爸给你买什么了啊？来，哎。
2: 怎么样，喜欢吗？
4: 你来接我，妈妈是不是不知道？
3: 我没跟她说。你们俩确定要离婚了吗？我也不想这样，但目前的状况，可能我们会分开一段时间。但这不代表我们不是你的爸爸妈妈。
4: 并且会比以前更加爱我的吗？妈妈也这么唬我。
3: 洋洋，你是不是特别生我的气啊？我怎么能不生你的气啊？我之前就预感到，你和妈妈之间肯定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我紧赶慢赶提醒你们，你们要是对对方上点心，至于到今天吗？好了好了，不说了，我们先去看看奶奶。
5: 你的玩具，洪女士，您再给我半个小时时间好吗？徐律师，我求求你放过我们家吧！我看见你就是在往我心窝插刀子，你们赚你们律所的黑心钱，没必要拉上我们吧？
6: 我不是来替我们律所脱罪的，我是想让大家知道一个真相。
7: 真相就是我儿子死了，可你们却活得好好的，够了吗？他过世的真相不会就这样被一笔带过的，没有一个受害者可以被这样埋没。孙坚跟我说过一些话，你想知道吗？他说，你们从小就住在这里，家虽然不大，但是爸爸妈妈都很看重他，从小到大的奖状。 都整理得整整齐齐的，只是这个小区太老太旧了，每次你们爬完楼梯都要休息很久，这让他非常难过。但是他现在正处创业阶段，没有太多的钱可以让你们过得舒服一些。他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理财兑现之后，去做一些擅长的项目，
5: 慢慢的给你们换一套有电梯的房子，轻轻松松的过下半辈子。我们不需要，真的不需要。
7: 我只想我儿子平平安安的坐在家里，守着我们。现在像孙坚这样的，也许还有很多。他们可能到现在还在为连创带来的债务生活在黑暗中。也许他们每一天都有过很多次和孙坚一样的念头。连创可以用钱买下一切，但是可以买下亲情吗？

0: 洪女士，如果你们都签下了那份协议，答应他们的条件的话，那是真的在为连创脱罪。作为一个母亲，您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吗？
1: 你们看低我们了，孙坚欠下的债，我们做父母的会还。连创虽然说得好听，也是沾了我儿子的血，那笔钱我不会要。
0: 可是连创现在已经散出消息了，他们想用孙坚的死作为舆论，把全部的责任都推到明堂身上。明堂固然有错，但是罪魁祸首是连创，他们必须要付出代价。洪女士，您上次打了我一巴掌，我知道您还没有签下那份协议，对吗？
1: 我说过，我不会拿我儿子的命来还钱。
0: 如果您的想法和我一样，我想代理孙坚的案子，替他和那些受害者讨回一个公道，可以吗？
2: 你怎么又来骚扰我们家？你给我滚！你给我滚！
1: 哎呀，老孙，
2: 我告诉你，你们一个个的没有一个好东西。哎，
1: 老孙，
2: 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什么狗吃你锁。哎呀，
1: 算了，你快走吧。
2: 滚！
1: 你已经害过孙坚一次了，我不会再相信你了。那是我儿子的命，我不会和连创和解的。
2: 滚
1: 吧，
2: 滚！

0: 洋洋，以后就跟爸爸和奶奶一起住吧，好吗？
1: 妈，你不是高血压头晕吗？你赶紧躺下休息会儿。
0: 我那是被气的，我现在一看见洋洋啊，我什么都不高了，我头也不疼了。
1: 妈，那既然你没事了，要不我现在给你办出院。
0: 出院？出什么院呀？我不出院，我得让陈冉知道，他都把我气得血压高了，都气住院了，我得让他难过，我得让他内疚。哎，对了，你可不能告诉他洋洋在咱这儿呢啊。
1: 哦，他们已经知道了。
0: 知道了？你说的吧？你傻呀你！你怎么能告诉他洋洋在这儿呢？他们该把洋洋领走了，你缺不缺心眼儿啊你？
2: 是我和妈妈说的。
3: 姐夫，阿姨，我是来给你们道歉的。那天在学校门口，我年轻不懂事，太冲动了，所以我今天来跟你们说声对不起。然后我听说因为那件事儿，阿姨血压高住医院了，我特意去买了点能降血压的橙子和猕猴桃来看你。
0: 得得得得，你甭道歉，拿着你的东西赶快走，赶快走啊！你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没安好心。你拿点什么这什么破水果啊，什么猕猴桃啊，什么葡萄乱七八糟，你就想把我孙女骗走啊？我告诉你，门都没有。
1: 妈，
0: 赶快走！妈什么妈？这叫医生来！这医院什么猫啊狗啊都放进来了，那是什么医院？赶快轰走！
1: 别激动，别激动，走走。
0: 啊，走啊！哎呦，气得我这头这疼哦！哎呦。洋洋，来吃一个。嗯，
1: 郑哥，我跟你解释一下啊，我今天把洋洋接来，一呢是给他买了一个他喜欢的玩具，这是我很早前就已经答应他的。二呢，你也看到了，我妈现在高血压犯了，洋洋就是最好的降压药。这些事情我已经跟小冉说过了，怎么？你们不放心我，非要跟到这儿来啊？
3: 对不起，那天学校的事儿，我做的不对。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3: 你不对的地方不是在学校门口，是你背叛我姐的那一天。
1: 你怎么说话的呀？好歹我也是你姐夫，好吗？我告诉你，这是我跟小冉之间的事情，
4: 你少掺和。
1: 当然你要掺和也行，你回去劝劝小冉别跟我离婚。
3: 你认识我姐的时间要比我跟她认识的时间更长吧？我姐是什么性格你还不了解吗？别人能左右她。

0: 他的决定吗？在你伤害他这么深的情况下，他都没有跟我抱怨过一句你的不是，所以我希望你放弃杨洋的抚养权吧。
1: 哼，瞧你这话说的，我好歹也为这个家辛辛苦苦付出了很多，杨洋是我的女儿，她的成长离不开我，离不开我的照顾和陪伴。这样

0: 要不我再去医院找他们一趟吧。
1: 再去？你去过医院了？你去找过他们了？
0: 我去了，我去就是想跟他们道个歉，因为我不想因为那天学校门口的事情他们又在背后搞小动作，所以我去了。
1: 别再去了，他会送洋洋回来的。
0: 还能相信他们吗？姐，万一他们又耍无赖不把洋洋送回来怎么办呀？
1: 有一点我确定，我跟捡盘人都是爱洋洋的。要是将来洋洋没有选择我，那只能说明我不是个合格的母亲，没有资格和能力抚养他，你懂吗？再等等。

0: 我知道，你去医院是为了洋洋。
1: 不是为了洋洋，最起码这次不是。这次我是为了你，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想要保护简简，想要争回洋洋，所以才跟他们动了手。没想到我最后把事情弄得更糟糕。我想安慰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哭的姐姐，但是因为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弟，那样的话我总是说不出口。我也想着什么时候我可以给姐姐做一顿饭吃，但是因为姐姐每次都工作得太晚了，所以每次做好的饭一遍一遍的热。我想为姐姐做些什么，想着能够帮姐姐分担一些什么。可是我就什么都做不了，也因为我实在是没有什么更擅长的事情了，所以才想到了替姐姐去低头道歉。因为从小就活在了别人的指指点点里，我早就习惯了。你弟弟我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给别人道歉啊。

0: 奶怎么没恨了？
1: 爸爸都和我说了，他尊重我的选择。
0: 爸爸和妈妈在这件事情上都不会强迫你，但是可能需要你出庭给出答案。
1: 知道。
0: 对不起，对不起，妈妈不应该让你经历这些。对不起，
1: 我不想让你们分开。

0: 起。我跟你爸爸现在感情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问题了就得去解决，去面对，对不对？我们以后分开了，不能在一块生活了，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爱你了，不关心你了，知道吗？
1: 知道。
0: 以后我们还会像以前一样的带你出去旅游，只要有时间了就去接你放学，按时给你开家长会。

0: 这本书你还记不记得？妈妈以前总给你读的。这里面有一个男孩子，他爸爸妈妈也离婚了，他过得也挺快乐的，是不是？
1: 妈妈希望你跟他一样，每天都快快乐乐的。我们会更加珍惜跟你在一起的日子。

0: 吃个早餐吧。
1: 木兰，洋洋就交给你了。
0: 放心吧，姐。

0: 喂，
1: 你现在需要卧床休息几天，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找我们医护人员。
0: 谢谢。

0: 对不起，这种时候发生这种状况，
1: 说对不起的人不应该是你。或许你现在比我更需要下离婚的决心。
0: 说起来很可笑，我答应过不少类似的案子，但一旦在自己身上，却无能为力。
1: 这些就是证据，在这件事上你不是弱势。
0: 婚姻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的，陈然，他也没有法律条文那么一清二楚。你可能对我的家庭状况不是太了解，我父母都很传统，他们不接受一个离婚的女儿，而且在青海的这些年，我只有自己，我一直是自己在孤军奋战。如果这件事情上了庭，所有人都知道了，蒋琼律师是一个连自己的婚姻状况都处理不好的人，说不影响案源，你信吗？
1: 可是你不能因为这些葬送了你一辈子的幸福。
0: 心眼的多了是会自我催眠的，会相信他是真的。
1: 你是一个那么优秀的律师，监督不了你的婚姻，已经对你的人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你不能葬送在这里面，你必须走出来。
0: 律师只是我的工作，除了工作我还是我孩子的妈妈，我还是我父母的女儿。对不起，我做不到像你一样勇敢。不过我会去法官申请，该起再上庭。
1: 不用客气，今天开庭，按照原计划。
0: 不是，可是我现在
1: 别忘了，我也是个律师。
0: 对不起，我掉链子了。我相信你，但同时我也想提醒你，上了庭你却要忘掉你跟简佩然所有的感情，因为我相信对方一定不会留余地的。
1: 我懂，好好休息。
0: 抽屉里有这次案件所有的材料。

0: 原告，你的律师没有到庭。
1: 沈班长，我自行出庭。
0: 现在开庭，请被告律师发言。
2: 被告简佩然在婚姻期间承担了大部分照顾家庭的责任，包括女儿简小晨的教育以及整个家庭的生活起居。简佩然去东北工作之后，原告陈冉叫外卖的次数远远超过了自己做饭的次数，甚至很多时候是让女儿一个人吃饭。接送孩子上学放学大多数是由简佩然的母亲郑文娟女士负责，原告并没有尽到一个母亲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我方认为简佩然更适合照顾女儿，抚养权应归属被告。我方认同平分夫妻间的共同财产，按照原告的经济能力
3: 需每个月支付抚养费15000元。
0: 原告发言。
1: 我方同意平分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对方律师刚才所说我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和义务，这点我表示反对。在被告去东北之前，他照顾孩子的生活和学习确实是比较多的，但是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共同选择的家庭生活分工，也是经过双方慎重商量以后做出的决定。至于对方律师说我们一日三餐吃外卖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大多数的外卖都是因为我在陪孩子去补习班的路途之上，因为时间紧凑才造成的。我认为一个孩子的成长最重要的是陪伴和情感，而不是由一日三餐所决定的。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完美的母亲，但是我是一个合格的母亲。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我的工作很多时候是要出差和加班的，我没有能像其他一些母亲一样每天按时回到家里，时时刻刻陪在我女儿身边。但是只要我回到了家里，不管有多累，我都会努力去尽到做一个母亲的责任。孩子过生日我没有忘记，因为工作忙的原因，我可能没有在那一天陪孩子一起过生日，一起吹生日蜡烛，但是我都会想尽各种办法把生日礼物送到孩子的手里。
4: 谢谢妈妈。
1: 可能这份礼物在孩子来说没有那么贴心，也没有那么及时，但是他知道这是妈妈的心意。他的生日妈妈从来都没有忘记。孩子的亲子运动会我跟他一起手挽手，一起奔跑，一起欢笑，一起庆祝胜利，庆祝我们得了第一名。我得知孩子摔伤的时候，立刻放下了手中的工作，从瑞士坐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连夜赶到医院去。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孩子需要妈妈的陪伴。还有我陪孩子参加他喜欢的明星的粉丝见面会，我告诉孩子明星也是在努力拼搏的，因为他们的努力拼搏才会站在台上接受别人的掌声。还有孩子人生当中的第一次例假也是我们共同见证的，所以孩子的每一次成长我从来都没有缺席过。
0: 被告律师，
2: 就算原告所说属实，但有一点我必须指出，原告的工作伙伴也就是原告的父亲因涉嫌犯罪被羁押，导致原告的收入锐减。由于原告习惯了大手大脚的花销，不善家务，没有办法由奢入俭，这将来怎么保证孩子得到良好的教育和健康稳定的生活？恰恰相反，被告为了赚取更多的薪金，只能放弃和妻子孩子母亲相处的机会，主

0: 动申请调职东北，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尽到了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我方坚持认为孩子应归父亲。
1: 我从小就生长在一个环境条件比较优越的家庭，这不是我的错。父母对我都很呵护，吃穿不愁，但是我并没有因此养成一个娇生惯养的习惯。我跟被告结婚这么多年，我们两个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双方的大部分收入都会放在一个公共的基金账户里面，谁要有需要的时候谁就可以拿去用，这个被告是清楚的，账目被告也是清清楚楚的。刚才对方律师说我花钱大手大脚，请问有什么证据？你现在就可以问一下被告，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我向被告要求过买奢侈品吗？我向被告要求过买名牌的服饰吗？我向被告要求过非要去高档的饭店消费，并且住五星级的酒店吗？我们家里平常是这样的，条件好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可以去多享受一些，条件不好的时候，没有条件的时候，我也可以踏踏实实好好的一起过日子。这些我们所有家庭的开支开销在我们每个人的承受范围之内的。去年我的工作上确实出现了一些困境，我也确实花了大多数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工作上，那是因为我想提高我们的家庭收入。在这期间，为了开源节流节省开支，我们也由原来的大房子搬到了更加经济实用的居所，这些被告都是知道的，也是经过我们共同商议以后才做出的决定。用心工作，努力创造财富，改善家庭生活，是我作为一个母亲和妻子守护这个家的一种方式。

0: 来吧，
1: 快乐碳酸饮料，来一杯，给小朋友壮壮胆。
2: 不需要。
1: 行了，你就别跟我装了啊，害怕就害怕吧。嗯，喝吧。
2: 那我要是不害怕，他们就能不理了吗？
1: 够呛啊。
2: 那你觉得我该选谁？不用说，你肯定想让我选妈妈。
1: 那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2: 选我妈吧，我爸怎么办？选我爸爸，我妈怎么办？以前我觉得他们都忙，把我撂一边儿。现在倒好，我真抢手。那舅舅，
1: 嗯，
2: 你是怎么扛过来的？
1: 我和你现在差不多，也挺难过的，但是扛着扛着过来了。因为你的家人永远都会是你的家人，他们不会因为他们的夫妻关系发生变化而对你的感情有变化，而且他们对你的爱也永远都会超越你自己的预估。所以你就不要担心了，小朋友啊。
2: 您别叫我小朋友。
1: 那我叫你什么？叫外甥女儿。
2: 那舅舅，
1: 嗯，
2: 不论我选谁，他们都不会生气吗？
1: 不要把他们想得这么狭隘。所以你到底要选谁啊？
3: 宋律师一个人在吃饭啊？宋律师，你这案子办得真不错，难怪有人常说，一个案子可以让一个律师成长起来。
4: 宋律师，我记得这个案子我们好像是联合办吧？为什么你这么喜欢用点评的语气啊？
3: 联合？宋律师是高估自己呢，还是以前语文没学好？我不知道什么叫联合，我只知道叫配合。
4: 那可能孙律师有所不知，我之所以愿意来办这个案子呢，是因为黄纯答应我，如果这个案子办成了，我将会成为成泰的高级合伙人。不然我为什么会愿意跟你来办这个案子？你说对吧，老孙？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3: 宋律师，既然你这么有自信，那我就回静海了。不过我要提醒宋律师一句，

0: 红利的签字尽快拿到手，快要开庭了。
1: 那我也提醒孙律师一句，你知道黄主任为什么会同意我来联合办案吗？因为孙律师，你来了成泰之后没有办成过一件事情，主任对你很失望。黄阿姨，我帮你拿吧。
2: 以前啊，孙坚每次回来都是这个点儿，会在小区门口等我，一把拉住我，大包小包的往自己身上拿。我们一起在小区里边有说有笑，一起回家。
1: 对不起啊，又让您想起伤心事了。
2: 没什么对不起的，一个人一个命。如果孙坚能像你一样安安分分的做一份他喜欢的工作，这个点儿应该已经在家吃饭了。跟我进来吧。
3: 被告代理人，我想请问原告陈冉，你和陈科是什么关系？
4: 陈科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
3: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陈科的存在？
4: 大概几个月前。
3: 仅仅几个月？这和陌生人有什么区别？你就可以带他来参加葬礼，并在我委托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邀请他到家里来吃饭，并照顾你的女儿简小晨。你是否觉得这些你完全没有必要和我的委托人商量？
4: 对方律师刚才用陌生人这三个字来形容我和我弟弟之间的关系，我表示反对。我和我的弟弟是有血缘关系的，我们一起面对我们家庭的重大变故。在我爸爸去世以后，我邀请我的弟弟来参加爸爸的追悼会，我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被告认为这件事情我做的不对，有异议的话，那我也只能说这是被告对亲情的漠视。
3: 那我想请问，你是一个对家庭忠诚的人吗？
4: 是。
3: 我换一个更简单直接的问法，你有没有做过背叛家人的行为，比如和其他男人约会？
4: 没有。
3: 可是根据你女儿和我委托人谈话内容得知，你曾经在深夜和一个叫田茂的男子来往甚密，甚至影响了你女儿的心情。以上所说是否属实？
4: 田茂是我爸爸案子的辩护律师，也是我爸爸的徒弟，我的师哥。关于爸爸的案子，我经常会有一些情况要跟他去了解。
3: 可是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在家里进行案子的交流，而且是在被告出差期间？
4: 平时爸爸的案子如果有什么新的进展，我们都会随时交流的。那天正好是在家里，我也没有想那么多，而且我们确实没有任何不当的行为。
3: 你刚才说他是你的师哥，也就是说你们早就认识？
4: 对，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3: 如你所说，你们是因为案子见面，可是根据你女儿说，你们曾经在门前有过亲密的告别。我想请问，委托人家属和代理律师之间见面，需要有这种肢体上的亲密接触吗？
4: 清者自清。
3: 我的询问结束，谢谢。审判长，我想指出，原告陈冉所说的对家庭的重视只是他的个人阐述，我们有必要怀疑原告陈冉和这位辩护律师之间有超出正常关系的举动。

沈判长，刚才对方律师说我对家庭有不忠诚的行为，仅仅是靠与被告的交流和口供，作为证据必须要有完整的证据链，比如完整的视频或者是照片，如果有请对方一并交出，如果没有就请收回这些无稽的指控，否则会有诽谤妨害他人名誉的嫌疑。

0: 沈判长，
1: 我这里有一份资料要提交给沈判长，请沈判长看一下这个视频。
2: 播放视频。

这孩子呀，从小就知道自己的条件不如别人，一直都是靠自己。那是他的奖状。他创业这么久，一直跟我们说什么都很顺利。我们也不知道。 他在外面到底经历了什么？其实，只要他开口，我们哪怕是倾家荡产，都会帮他把这个窟窿给填上。可是这孩子，就把我们受罪，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0: 这是他跟联创签过的理财合同，一直以来我都不敢仔细看。宋律师，你懂法律，能不能帮我儿子把官司打赢？这个世道总是要讲点公平吧，总不能什么都由他大集团说了算吧。那个姑娘来找过我，看得出她并不是想脱罪，她也是想实打实的想为孙坚做点什么。这些天的事情我也想得清清楚楚了，从她的嘴里也知道了孙坚为什么那么着急想要赚钱。说白了，就是想让我们老两口能过上好日子。我先生平时就在汽修厂打打零工，而我也只能帮人家搞搞卫生，带带孩子，就这么一点点的攒吧，相信总有一天能帮儿子把债给还上。
1: 您刚刚也说了，孙坚希望你们过上好日子，但现在全家举债，这并不是他想看到的，对吧？我相信您很爱他，所以我相信您会选择让他放心的生活。

0: 方律师，
1: 我不是说过了，在法庭上不要说那样的话吗？
2: 法官对离婚案的判定，很多时候都有自己的感性成分在里面，让法官相信最重要。
1: 我就离个婚，有必要弄得那么复杂吗？
3: 离婚官司就是决斗场，
2: 既然已经开始了，对方死了你才能活。
1: 我不认同你的观点，好吗？
2: 你离过几次婚？一次是吗？你知道我打过多少次离婚官司吗？如果你觉得别的律师方法好，赶快另请高明，现在就跟法官说。其实过程无论如何，你想要的不过是女儿的抚养权，这个时候你得狠一点，也不失为对女儿的一种爱。
4: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对方是有些龌龊，我这就是离婚官司，很难体面。这些短暂的不愉快，
5: 都是为了能速战速决。
4: 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心软。
6: 如果不是对方刚才说了泼脏水的话，你应该不会把草灰的事说出来，对吧？因为我看到了，开庭前你并没有拿出简佩然出轨的光盘。杨洋马上就要出庭了，幸好他没看到这些。
4: 法官会保护好杨洋，我也会保护好我的女儿。
7: 简小晨，在法庭上你要如实作答。请被告律师提问。
2: 简小晨，我想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你在家里的时候，你妈妈陪你的时间有多久？
8: 她不忙的时候会送我去上学，接我下课，去辅导班。
2: 请你回答的再详细一点，比如你妈妈在家跟你有没有交流？
8: 有时候有。
2: 就是说偶尔有。
4: 反对，对方律师这是在混淆概念。
9: 可以继续。
2: 你们平时节假日是怎么过的？
8: 有时候妈妈要加班，我就去奶奶家和姥姥家，有时候妈妈会带我去商场、游乐场。
2: 在你爸爸简佩然去东北之前，是不是他在家里跟你的陪伴和交流会多一些？
8: 是。
2: 在你爸爸去东北之后，你的妈妈是不是还是很忙？
8: 她是很忙，但是妈妈也问过我，她想要为了我换一份工作。我也想要妈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也为她的工作骄傲。
2: 简小晨，我想问你，
10: 在你爸爸去东北期间，
2: 你有没有给爸爸打电话倾诉过对妈妈的不满？
8: 应该有。妈妈不让我打游戏。
2: 除了玩游戏呢？你有没有提到过一个叫田茂的人？请回答我的问题。
4: 反对，请对方律师不要问与本案无关的问题。
2: 这涉及到简小晨的心理状况，我请求提问继续。
7: 被告律师可以继续。
2: 这位叫田茂的人和你妈妈的亲密关系一度刺伤过你，所以你才会打电话给爸爸倾诉。
4: 反对，被告律师这样问孩子，对孩子是一种误导，也是一种伤害。
7: 对方律师，请你注意措辞。
2: 好的。是否跟爸爸提到或者吐槽过田茂？
8: 是有，是因为每次妈妈和他见了面都会不开心。我知道他们在聊我外公的事。
2: 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和妈妈一起生活，你外公的案底会影响你今后的工作选择？
4: 反对，请对方律师不要问在与本案无关的问题了。

0: 简小晨可以不用回答。
1: 我可以说两句吗？
0: 你请说。
1: 我不希望爸爸妈妈分开，在我心里他们都很爱我，也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妈妈，但我知道他们两个出了一点点问题，如果分开他们可以快乐一点也可以。不管怎么样，我爱你们，就这些。
0: 原告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洋洋，
1: 妈，
0: 妈妈想问问你，平时妈妈有哪些做的不好的地方？
1: 有
0: 哪些缺点？
1: 很多很多。
0: 好，那你跟妈妈说说。
1: 我不喜欢妈妈不让我看电视，不喜欢妈妈不让我打游戏，我也不喜欢妈妈老拍我背让我别驼背，我不喜欢妈妈为了我想换工作，我也不喜欢妈妈做的鱼不好吃，但我就喜欢每天早上起我喊句妈，她回句哎。
2: 原告，你还有什么要阐述的？

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这里，为自己争取权利。在这个案子里，我最想维护的人是我的女儿，所以我希望能够了解，我作为一个妈妈，是否合格，是否可以承担我女儿接下来的生活和教育。 我跟简佩仁先生结婚15年了，我相信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日子，更多的是快乐和幸福的。我们也都曾彼此那么努力的去营造过这个家，但是之后有一些触碰底线的事情发生了，所以。 导致我们两个人不得不站在这里，并容相见。这是我们婚姻的失败，但是婚姻的失败不应该影响到孩子的未来。洋洋今年13岁了，从他出生到现在，我一直都在努力学习怎样成为一个好妈妈。 我知道我自己有很多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未来我会更加努力，去为我的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洋洋，妈妈特别感谢你。 来到我的生命当中，因为有了你，我才知道每天那么拼命工作、拼命努力是为了什么。因为有你，妈妈才知道每天身上充满了爱的力量是什么滋味。谢谢。我想这也是全天下的母亲都能感受得到的吧。

0: 所以不管今天审判结果是什么，也不管孩子最后选择的是谁，我想我跟简佩然先生对洋洋的爱是永远也不会变的，永远也不会减少。陈述完毕。
1: 简小晨，法官想问你，如果爸爸妈妈分开，你有没有想过要和谁一起生活？

0: 全体起立。
1: 鉴于原告被告感情出现隔阂，我愿以尽到调解义务，准予离婚，判定双方平分夫妻共同财产。在原被告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抚养女儿，因此本院认为原告对女儿的生活习惯、学习状况较为了解，且原告目前有稳定的收入，具有一定的抚养能力。考虑到简小晨系女孩，目前正处于青春发育期，有母亲陪伴照料和教育，比父亲更为有利。鉴于简小晨已年满13周岁，本院还征求了其本人的意愿，简小晨表示愿意随母亲共同生活。据此，本院判决简小晨由原告抚养，被告简佩然每月给付女儿抚育费5000元，至简小晨18岁止。现在闭庭。

0: 妈妈要去见个人，你跟舅舅先回家好不好？
1: 我们陪你一块儿去吧。
0: 不用了，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2: 在家等我。走吧。
1: 走吧。
3: 舅舅。嗯。外公和你妈妈的婚姻也这么多事儿了。
1: 只能说比这个更复杂，但是你今天表现挺好的，特别勇敢，比我当时可强多了，所以我奖励你。想吃什么说吧，我去给你买。
3: 不用。
1: 那我明天带你去游乐园。
3: 我还得上课呢。
1: 行啊你啊，你现在知道自己主动学习了，真棒。
3: 我爸妈都离婚了，能心疼心疼我？别说话带着嘲讽。
1: 不是我怎么嘲讽你了？你们女孩子作是不是都没有年龄下限的？
3: 要是你在我们学校还这么聊天，肯定没人和你玩。哎，
1: 行，看到你这么跟我对着干，我就放心了。
3: 放什么心？
1: 因为我知道一夜长大的不容易。你瞪我干嘛呀你？说吧，想吃什么？我赶紧现在去给你买。
3: 不吃。
4: 要了咖啡。
2: 谢谢。
4: 要了温水。
2: 谢谢。
4: 请慢
5: 着。一回来就来烦你了。哼。
2: 不烦我烦谁啊？亲安的事情没能帮到你，其实我应该跟你一起去处理的。
5: 回来我才知道，我又错过了你人生的很多重要环节啊。
2: 没告诉你，是怕你担心吗？而且这件事情，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5: 我很开心。

0: 你现在这个样子，越来越有点我的风采了，是吗？嗯，好吧。怎么样，那边的事情处理的顺利吗？不太顺利，肯定不可能一下子就会解决问题的，况且。
1: 程泰那边做了那么充足的准备，孙坚的家人态度很坚决吗？嗯，对我很排斥，
0: 还是要花多点时间的。程泰那边派的哪位律师啊？宋修。
1: 和孙周伟，哦，男友大结合。你现在越来越调皮了啊！近墨者黑。宋律师什么态度啊？其实我也是第一次那么纠结。
0: 我不想让他因为我而为难。嗯，你变了很多。怎么说啊？啊，如果是你刚来静海的时候，我问你同样的问题，你会回答？过程不重要。 结婚好就一切都 OK
1: 了，嗯？可是现在的你呢？心里想的更多的是别人。那是好是坏啊？
0: 近朱者赤。哎，你现在啊，可以啊，越来越会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啊，深得我言传身教啊。案子的事情你不要着急，我们两个一起再想想其他的出路。
1: 谢谢。好了，说说你吧。离婚那么大的事都不跟我说一声，我记你一大过啊。
0: 今天的庭审很顺利，法院准许离婚，洋洋也判给了我。
1: 果然是我欣赏的女人啊，嗯，用最温柔的方式办着最狠的事儿，
0: 你不也一样？用最狠的方式办着最温柔的事，那谁让我们两个是 soul
1: mate？一会儿啊，看来我们得去喝一杯，庆祝你单身。报告许律师，最近我还真的喝不了酒，
0: 为什么呀？
1: 怀孕了，这陪人呢？怕什么打算？
0: 换作是你，你怎么打算？
1: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已经超出了我的人生阅历了。
0: 那是因为你没有过孩子，当这个小生命在你的体内，你感觉到他的那一刻起，你就会充满了力量，变得更加坚强。
1: 我算不了。
0: 看来你已经有了答案了。那你还问我？那换尿布的事儿我可干不了，家长会的话我还是可以去帮一帮的。<笑>想的比我还远呢。
1: 那是，明天我还得给孩子去买点周边产品嘛，什么床我得先买了吧。
0: 早呢，早呢，大小姐，而且洋洋小时候的东西我还存了一些，嗯，应该可以接着用。
1: 你怎么那么抠门呀？人家二才不要面子的呀。<笑>
0: 来，给爸爸听一听
1: 啊。

0: 么这样？
1: 还早呢。
0: 啊，他踢我了，真的，
1: 耶，
0: 又踢我了。

0: 这个人叫李东凯，是连川案件受害者，他一直在召集大家讨回公道。我想这个人或许对我们有用。
1: 这个李东凯我之前已经联系过他了，但是他对明堂律师的态度呢还是比较排斥的。
0: 他的排斥大多数是因为我爸爸。
1: 我想他只是想讨回公道。
2: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0: 如何突破？
3: 目前青雾给出的条件是，我们明堂可以保留自己的品牌名称，并且在管理上我们明堂可以自己做主，但是他们要派几位合伙人入场，诸位什么意见？
1: 李主任，我们知道您的顾虑，但是目前看来，能不能等到连创的案子结束以后，我们再做定夺？
0: 连创的案子对我们明堂来说确实损害了很多名誉，而且程泰的意图也非常明显，他们就是想把罗润年的部分责任强加到我父亲的头上，以减轻他们的罪责。
4: 我同意两位律师的看法，目前当务之急先挽回损失。连创的案子有什么需要我的，两位随时招呼。
5: 我倒觉得我们未必非要选择和青木合作，他们委派合伙人在管理上务必就会插手。
3: 对了啊，还有一件事情我想今天跟大家都说一下。脑瘤我得了。
0: 主任。
3: 什么都别说，就是因为怕你担心才不告诉你，不是什么大事儿啊。
0: 在我心里您就跟我的家人一样的，这么大的事情无论如何您应该先告诉我呀。
3: 哎呀，小冉，人生无常，生老病死那都是自然规律，放心，我现在什么都看开了，你别多虑啊。对了，这封信呢是老陈出事前留下来的，他的意思是如果将来他不再是明堂的高级合伙人，他希望你来接手这个位置，这也是我们当初创立明堂的约定。哎呀，老陈这个人呢真是用心良苦，小冉，我觉得现在是时候把这封信给你了，你自己决定，啊。
0: 我懂爸爸的良苦用心，可是我不能以这种方式接受。主任，我知道，你对于明堂还有很多担忧。但是请你相信我，我已不是原来的那个陈然了。对于明堂的未来，

0: 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大部分受害者已经同意签字了，但是死者孙坚母亲红丽的态度强硬，我想她未必会在开庭前签字，我们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其他的受害者哪怕有100个，也抵不过孙坚一个。两手准备是可以的，不管你怎么做，到了最后的庭审，我想要的结果你必须得给我。明白主人的意思。
1: 宋修还留在庆安，就是明堂的人也去找过孙坚的家属，他们也在想办法找其他的受害者。明堂，说到明堂，想起我的师兄，风风雨雨这么多年走过来了，没想到最后。

0: 打败他的居然是疾病。所以人这一生啊，真的是说不清楚。特别是我们做律师的，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自己的身体。这样，安排公司所有员工近期做个体检。
1: 好。
2: 陈经理，我理解您的顾虑，可是现在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集体诉讼。您之前既然接触过受害群的网友，那应该有这方面的意向吧？
3: 徐律师，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先走了。
4: 被联创非法集资案件牵连的受害人人数众多，调查取证、说服证人作证的过程十分艰难。这些受害人有的是中等收入人群，全职高薪，面对官司宁愿选择置身事外；有的是倾尽所有，处在进退两难之间，碍于尊严不愿发声。也有联创理财产品的销售人员，他们就像是曾经的我，为了业绩而选择无视。身为律师，想要通过法律帮助受害者，但我们却无法替他们决定。
5: 我先把事处理完再说啊。哎哥，你说我这车咋办呢？我还着急上路呢。
6: 我都给你说，这是你的问题。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20周年，

0: 端合作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金字招牌和重要平台。扩员之后的大金砖如何把共同的诉求转化为合作成果？中国又将怎样继续发挥引领作用？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1: 金砖合作走过20年，如今已形成包含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的大金砖格局，合作领域不断拓展。专家认为，金砖合作持续壮大的重要动力来自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以及对发展振兴、联合自强的共同追求。
2: 那么现在呢，金砖合作它既是一个对于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来说推进合作的重要平台，同样呢也代表着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化。当全球南方崛起，当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的时候，金砖它的体量，它所产生的效能已经不可忽视。
3: 金砖本身这个合作机制的话，就是由发展中国家推动建立的。这样的话，对发展中国家来讲的话，对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来讲的话，它就更多有了战略上的这种的多元的选择。在金砖合作机制之下，发展中国家它有更多的话语权，所以这也使得更多的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愿意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机制。
1: 从首倡金砖加合作模式，推动实现历史性扩员，到倡导建设五大金砖，中国在金砖合作发展的关键阶段持续提出方案。这些方案为什么能够得到各方回应，又怎样转化为合作行动呢？
2: 在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在发展的进程当中，中国始终发挥着引领作用，尤其是中方接连提出重要的理念，指引金砖合作的发展。中国以共同发展的理念，是在金砖合作内部形成了更多的团结自强，是推动各国之间在发展合作方面能够以互利共赢为基础，落实进一步的合作的共识和这个相关的行动。
1: 进入大金砖阶段，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既要挖掘新兴领域增长潜力，也要把合作共识转化为更多务实成果。
2: 涉及到发展方面，尤其是聚焦当前发展的一些新的动能，比如说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方面，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必须要抓住的机会。那么一旦的错失机会，将形成的是数字鸿沟，是对发展造成的极大的障碍。所以呢，中方提出的理念落实到现实，是更多的回应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3: 现在的成员国很多，他们有各自的诉求，有各自的利益，如何把这个诉求和利益来达成这样的一种共识，那就需要抓手，就需要具体的这样的一种合作领域，使得大家在这个金砖合作中得到这种发展的红利。而我们在看到当前的话，确实在很多领域已经开展了这样的一些合作，这些领域的话呢，我想如何进一步的走深走实，这个对未来金砖的这个可持续发展，这个非常重要。
1: 金砖合作走过20年，扩员后的大金砖成员更多，诉求更加多元，能不能继续走稳走实，关键要看各方能不能在差异中找到最大公约数，把发展需求转化为合作行动。中国提出建设五大金砖，为凝聚共识、深化务实合作提供了方向。未来金砖合作的成色要有一项项能够落地、能够持续、能够惠及各国人民的成果来检验。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中国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本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了大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且继续向南推进。
4: 也门胡塞武装11号通过其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布了红海沿岸荷台达省霍哈的最新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已经占领霍哈街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这场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将敌对势力驱逐出西南部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荷台达省。声明称，对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与沙特战机的交战击落9架飞机。萨雷亚还说，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 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

0: 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目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亚丁仅约90公里。当地民众对媒体表示，也门政府军在撤退中出现低价出售武器、丢弃军服等混乱迹象。不过，有也门政府官员表示，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于10号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同一天，在也门政府军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分析人士认为，关键据点的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1: 近日，也门西部等多地的战事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曼德海峡的安全风险上升。那么详细内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之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2: 近段时间以来，也门局势快速升级，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胡塞武装称，此次行动打击了7个军事集群、38个旅，并击落了9架军机。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这些具体战果声明主要来自胡塞武装方面，其真实情况尚未完全核实。此前数日，胡塞武装已经宣布控制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有消息称，胡塞武装已经进入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并控制与该岛隔海相望的祖拜布地区。这意味着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能力正在明显增加。而在海上，胡塞武装释放出的信号也值得关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表示，在他们看来，红海航运对各国船只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除外。同时，胡塞武装再次强调，将继续实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行动，直至敌对势力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封锁。从战场态势看，目前至少有3个值得关注的变化。第一，胡塞武装的推进方向非常明确，就是沿红海西岸向曼德海峡展开。穆哈、祖拜布、毗邻岛等节点一旦形成联动，将使胡塞武装拥有更大的海上威慑空间。第二，沙特的应对压力明显增强。沙特近期已经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实施空袭，而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方面表示希望美国提供军事支持，但美国目前不愿直接出手，而是考虑提供情报和目标信息支持。第三，曼德海峡的局势已经不再只是也门国内的战事。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的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所以，接下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仅是胡塞武装可能向曼德海峡推进多远，更在于沙特及其盟友是否会扩大军事反击，以及红海航运是否会因此出现新一轮大规模的绕行。可以说，也门战场正从一场重新升温的国内冲突，越来越明显地演变为牵动红海航运、海湾安全乃至全球能源市场的区域性危机。
1: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之后，10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
0: 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0号15时许，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9号有30艘，8号有26艘，7号有29艘。报道说，10号通过的船只中有5艘载有谷物、原油、煤炭和化肥的船只驶离曼德海峡，另有1艘船只进入该海峡。曼德海峡船只通行量锐减，主要因为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距离海峡约80公里的穆哈。这座港口城市是红海战略要地，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近来，胡塞武装加强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等地，但尚未掌控曼德海峡沿岸地带。在攻占穆哈后，胡塞武装继续向曼德海峡及周边岛屿推进，

0: 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而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 伊朗外交部十一号发布声明，呼吁沙特经曼德海峡的红海航线。
1: 伊朗外交部11号发布声明，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封锁， 并且立即恢复与胡塞武装的谈判。 声明强调必须尊重也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并且表示也门问题绝不能通过继续封锁和组建军事联盟来解决。 伊朗外交部还称，如果不尊重也门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尊严， 就无法实现西亚和红海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媒体上表示， 也门的事态发展与我们无关，也门人民自己决定，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的权利站起来。 联合国安理会10号就也门问题举行紧急会议，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对近期也门局势升级表示关切， 敦促各方尽快实现停火，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2: 中方表示，过去一周多，也门及周边地区局势全面升级，当前也门局势来到关键节点，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和平努力，帮助也门走上通向持久和平的道路。也门的前途命运应该由也门人民自己掌握，要全力推进对话协商，中方呼吁冲突方相向而行，共同推动局势降温，为政治解决也门问题创造条件。 中方强调，始终支持维护也门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政治解决也门问题、实现也门和平与发展做出不懈努力，为推动也门全面停火止战、开启国家重建、为推动地区实现长治久安、恢复发展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
3: 连日来，也门胡塞武装攻占了多个红海战略要地，也门局势的升级会对全球能源安全产生怎样的影响？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短期内呢，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北方大部分地区以及红海沿岸的关键地带，那如果攻势持续，也门全面内战重启的可能性的确不能排除。 对美国来说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投入大量兵力的情况之下，还需要应对红海方向的升级，那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资源将被进一步的拉伸。对沙特来说，胡塞已经向沙特南部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沙特正依赖红海航线作为替代能源出口通道，这一条路线将会直接面临威胁。
1: 在全球层面，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条最重要的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必然会对全球能源安全和供应链韧性造成严重冲击。沙特阿拉伯外交部11号晚间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的处置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0: 沙特外交部的声明说，遭袭的东西输油管道位于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声明强调，沙特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护相关设施以及公民和居民安全。 11号，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紧急调查。根据伊拉克总理办公室的一份声明，在调查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最新无人机袭击源自伊拉克后，一名伊拉克军事指挥官于11号早些时候被解职。 另据路透社援引伊拉克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拉克政府已下令关闭与伊朗接壤的沙拉姆切边境口岸，作为对沙特输油管道遇袭事件的预防措施。 11号早些时候，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发表声明说，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政府随后对这一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声明称，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目前相关处置工作已经展开，并

0: 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8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媒称，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地区是接替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林肯号航母9月2号至6号曾停靠泰国林察班港休整，随后启程经太平洋返回母港圣迭戈。在泰国的休整是林肯号上的舰员270多天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休息。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停靠泰国之前，据《纽约时报》报道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1: 当地时间11号，美国多地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的遇难者。
0: 当天，美国国防部举行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告诉福克斯新闻频道，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我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1: 今年的9月11号是美国911恐袭事件发生25周年。随着美伊冲突呈现出长期化的趋势，美国正在重现911恐袭事件之后海外持久战的典型困境。
2: 美国智库国际政策中心研究员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
3: The decision to go into Iraq was a bad decision. It distorted exactly what was i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really trying to achieve.And Iraq, as I said, became a failed war. We repeated all of the same mistakes in Iran. We attacked Iran. We did not have a clear objective. Initially, it was supposed to be regime change. That was not successful. And then it turned into a number of other objectives. And even today, it's not clear what is the exact objective of what's going on with this endless war that has now developed in Iran.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竞选期间曾承诺终结海外战事，不再主动开战。然而，今年2月28号，美国联合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行动。尽管美总统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冲突将很快结束，但种种迹象显示，美国正在为战事长期化做准备。
4: Let's just take a look at how Americans feel about the war in Iran. Do they like what's going on? What do they think's happening?Well, 75%. We're talking about 3 in 4 Americans. 3 in 4 Americans say it is not worth the cost. I mean,

0: President Trump, pick up the phone, pick up the phone, talk with any American out there, and chances are they're going to say, we don't like this war.
1: 根据加拿大媒体11号的报道说，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当天在出席政府内阁会议的时候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目前没有正式的贸易谈判安排，但是他仍然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保持联系。勒布朗说，加拿大与美国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仍然是政府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加拿大政府必须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做好准备，而任何协议都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并且符合国家利益。那么在本轮美加贸易争端当中，伴随着贸易战，双方还展开了一场政治战。面对着美国方面提出的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方面明确表示，主权不是可以拿来谈判的筹码。
2: 2024年11月底，刚刚第二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的特朗普，在会见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时提出，如果加拿大承受不了美国的关税压力，可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而特鲁多本人可以担任州长。这也是特朗普首次公开提出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上述言论曝光后，引发加拿大国内舆论哗然。舆论一方面认为美国对加拿大提出关税威胁和羞辱性言论不可接受，另一方面也指责时任加拿大政府对美方上述言论表现得过于软弱，甚至试图将其视作开玩笑而淡化处理，没有展现出捍卫国家主权的能力。这令特鲁多政府本已面临的执政危机进一步加剧。2025年1月，特鲁多宣布辞职，卡尼继任加拿大总理。当年5月，卡尼首次以总理身份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会见卡尼时再次提出加拿大并入美国的话题。
3: I think that there are tremendous benefits to the Canadian citizens, but I think it would really be a wonderful marriage because it's two places they get along very well. They like each other a lot.
4: Well, if I may, as you know from real estate, there are some places that are never for sale. It's not for sale, won't be for sale.
5: When you consider what Mr. Carney just said, that Canada's not for sale, does this make the discussion a little more difficult to start on?
3: No, not at all. No, not at all. No, time will tell. It's only time. But I say, never say never.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不过普京同时也强调，有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同一天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的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日本共同社11号的报道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了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当中称，将会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6: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内阁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

0: 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1: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2: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3: 那么日本为何会不断地加大对外情报工作？这又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4: 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呢，它并非偶然了。那事实上是高市早苗政府整体的国家安保战略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日本加大对外情报工作的收集的一个主要的动因了，还是因为过去在日本看来，它的情报是一种碎片化或者是部门分割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现在呢，它要重新整合，那么更多的还是要为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或者海外的军事扩张做支撑。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已经整合了内阁府啊、外务省和防卫省警察厅的一些相关的情报部门，那么已经形成了日本的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些机构，那么已经形成了这个首相官邸的这种对情报的掌控的主导权。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整合这个收集到一些国内的一些情报啊，这是它一个重点了。那么这种对外情报的设立呢，是服务于日本重新武装和海外扩张以及这个落实对的基地攻击能力这样的一个情报收集的一个需要。日本现在推动海外情报系统设立那么对整个地区的局势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的啊。那么首先呢，是加剧这个地区的一个紧张局势了。那么日本对周边国家呢设为这个重要的监控对象，那么其情报渗透和它的一些军事动向呢，势必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警觉和反制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日本关于海外情报收集的这样一些举动呢，那么势必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的严重破坏。这不仅呢阻碍这个区域内的这个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那么也可能会影响到包括经贸关系、区域合作等等方面，那么给东亚地区呢造成更大的一些不稳定因素。总之呢，日本大力发展对外情报工作啊，情报收集势必呢是我们联想起日本最近历史修正主义啊，这个军国主义复活的一些迹象，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
3: 根据日本共同社11号的报道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表示，对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不排除任何选项。
0: 小泉进次郎表示，核动力潜艇能长时间潜航，且与常规潜艇相比速度优势明显，能以更高水准开展活动，因此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对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将不排除任何选项。这并非小泉进次郎首次做出类似表态，去年十月，小泉进次郎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也曾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另据共同社10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官员9号在接受采访时对日本研究拥有核动力潜艇持积极看法，称日本已经拥有核电站，而核电站和核动力潜艇在技术上存在共通之处。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强烈反对。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大幅增加防卫费，并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
2: やっぱり三原則は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よ。やっぱり持ち込むんじ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ようにこう戦争そっちの方にね傾いちゃってるから、まあ今のご承知の通り日本でもあちこち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市民のあれがものすごくあちこちねご承知が広がってるんで。
3: 值得向世界推薦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昨天下午，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发布2026年 APEC 能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通过 APEC 高质量能源普惠愿景与行动、APEC 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政策推介、2026至2030、APEC 促进能源安全协同的非约束性准则三项专业领域共识成果，并作出电力系统韧性、零碳城市建设、清洁能源发展等五项东道主自主贡献成果。据介绍，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贡献全球60%以上 GDP、60%左右的能源需求，是全球能源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9月10号，中国与塞舌尔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塞舌尔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期收获的安排》，中方将对塞方实施100%税务产品零关税，塞方也将进一步对中方开放市场。下一步，中方将积极推进与其他非洲国家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实对非洲建交国100%税务产品零关税举措，助力非洲国家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广阔发展机遇，为中非贸易投资提供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保障。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艾利斯近日公开表示，美方正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开展更加广泛的间谍活动，以应对中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双重威胁，特别是将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等领域的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混淆竞争与安全的边界，甚至将经济竞争定义为所谓威胁，本质是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在作祟。中方正告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的间谍活动，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了公众开放日，市民可以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1: 我们在现场看到，从早上开始，首公园观众安检口就人流涌动，不少市民全家出动或是约上朋友结伴而来，还有很多外地游客专程赶来，趁着公众开放日打卡服贸会。
12: 我是从上海过来的，专门来服贸会的。
11: 我看您还带着箱子。
12: 高铁下来的，我们想去那个3号馆，包括一些 AI 啊、中医啊这些，我们都想看一下。
13: 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在场一试。

0: 伸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1: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0: 今年服贸会不仅有多项成果发布和丰富的论坛活动，还有74项配套活动贯穿会期。无论是广大市民还是远道而来的外国嘉宾，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服贸会打开方式。
2: Very happy to be here. We were looking for new technologies to implement in our countries. We really need this kind of new services, new ways of implement things.
3: I learned a lot of new things I didn't know. For the young people, they definitely love it. All the innovations, for example, the glasses that I use today and I could experience as well, the translation and everything, that's very helpful.
4: 今天服贸会迎来了公众开放日，场景的落地、文化的破圈和产业的融合成为一大看点。一批可体验、可感知、可消费的展台集中亮相，让服务贸易变得触手可及。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5: 本届服贸会紧扣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主题，走进各大专题展馆，技术赋能、场景落地成为鲜明特色。在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一家全球化生物制药企业带来了多款创新产品和突破性疗法，其中一款药物迎来在中国获批后的首次公开亮相。在文旅服务专题展区设置了服贸会专属入境旅游产品，围绕 China Travel 热度，全方位优化入境文旅服务体验。
6: 我们带来了讯飞双屏翻译机搭配无线导览系统，那这套方案呢，融合了智能语音翻译、多语种识别、无线讲解传输等技术，为展览展示、文化交流、商务参访打造了一体化的语言翻译服务解决方案。
5: 记者在本届服贸会中观察到，创新让技术找到了场景，也让服务贸易从展示走向体验。
4: 说到创新，在今年服贸会的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上，传统的中医也和现代的科技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成为大家的热门打卡点。
7: 一方面集中展示智能的这个针灸机器人等数字化的中医诊疗双倍，另一方面重点展示中医药文创、药食同源系列的消费产品，从单一的产品展示升级为成套的中医健康服务方案输出。
5: 在本届服贸会上，不同领域的传统业态正借助科技力量打破边界、延伸场景，探索出多元服务形态。
8: 那我们展内呢，设置了手摇的放映机互动体验，播放虚拟制作短片敬语，直观呢展示了 LED 的虚拟拍摄、实时渲染等前沿的影视技术。我们还同步推出了文创消费联动集章打卡，实现了呢展会体验向馆内服务的延伸，让电影文化可感可玩。
5: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9月10号至12号，澳中博览会正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来自中国的具身机器人、新能源卡车成为展会上的亮点。这些产品不仅展示了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的跨越，也为深化中澳两国的经贸与技术合作注入了新动能。
9: 我们现在是在智源机器人的展台上，那这有一台小小的机器人，它的名字叫灵犀，我们跟它试着互动一下。灵犀，灵犀，
10: 我在。
9: 哇，你的反应好快啊！灵犀，灵犀，我们现在在哪里？
10: 我们现在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我们现在在墨尔本参加的是2026澳中博览会。
11: 这是智源机器人首次参加澳中博览会，重点展示面向交互服务的人形机器人灵犀 X2 和远征 A3。它们具备视觉、语音、触觉和表情等多模态交互能力，支持自主导航和主动避障。目前，智源机器人已在墨尔本与本地伙伴启动机器人及服务网络和场景化解决方案，让具身智能真正服务当地产业和社区。
12: 目前为止，我们在澳洲积极和我们本地的伙伴跟客户探索各种领域，包括不仅限于像教育科研、像安防巡检、娱乐、商亲、 包括很多零售等各个布局，都是我们智源今后会在本地去布局的一个生态和场景的一个发展之一。
11: 同样第一次参加澳中博览会的还有三一集团，他们带来了两台纯电动轻卡，以适合澳大利亚城市配送需求。

0: 求。
1: 我们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也是目前在澳洲市场上应该算是比较高的一款车辆，我们满载的情况下大概可以行驶到260公里左右，如果是空载大概在320公里左右。
0: 作为车轮上的国家以及农业大国，澳大利亚的农副产品等配送非常依赖卡车运输。随着今年澳大利亚油价上涨，纯电动轻卡在实用性和经济性方面的优势尤为突出。
2: 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说，近日台北树是一处两层楼的建筑物一楼办公室地板突然下陷，经过初步调查，这起意外疑似与隔壁工地的施工不当有关。所幸事故发生的时候，屋内的工作人员正在外面就餐，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0: 据了解，这栋建筑物一楼为办公用途。屋主表示，10号中午1点多，大家陆续出去吃饭，他刚好在这里，突然听到地板传出撕裂声，随后地板下陷出现坑洞，黄色泥水涌出，许多资料、电器、桌椅全都掉了进去。经过一夜抢修，目前水泥灌浆已经回填完成。不过技师评估，这个大约深度有1.5米的大坑洞恢复仍有难度。
3: 那个房屋的倾斜变大了，我个人认为恢复的几率不高，个人认为是可以的，应该指的是二楼了，一楼也很难做。
0: 附近住户也担心自己的房子会受到影响。
4: 我差不多一个月前就觉得他们很不对劲呢，都讲砰砰给我都，而且我们这边出租户很多，我们这边好像没有人管，你知道吗？
0: 台北市建管处表示，经过初步调查，疑似是因隔壁工地进行基础开挖与挡土作业时，地下连续墙局部破损，产生渗水渗沙现象，再加上连日大雨，原本地质就松软，才会突然下陷。
5: 8月初其实就有事情，
6: 有，但是我们自己会紧张。
0: 目前该处工地已被勒令停工，并被罚款90,000元新台币。
2: 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11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和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青代表共120余人，围绕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进行充分探讨。
0: 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心系祖国，坚守大义，为守护共同家园添砖加瓦，为实现国家统一贡献力量。伟大祖国永远是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与会代表纷纷表示，要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与血脉亲情，坚定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反对台独和去中国化，反对外部势力的挑拨与利用，推动两岸协商和平统一。
7: 我们深信和平发展是两岸共同的福祉，和平统一更是我们两岸长治久安、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面对着外部势力的挑拨，我们更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捍卫老祖宗留下来的家业。
8: 我想对民进党当局，我也重复这个，不要与人民作对，人民是希望和平发展，人民希望交流融合，其实台湾的前途是系于国家的统一。
9: 台湾问题呢，因为一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完全的解决，也是让我们呢更加的有这个历史的责任感啊，希望在我们这一代能够让祖国真正能够完全统一，也找回作为堂堂正正中国人的骨气、底气以及那份自信。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0: 2026年金秋，工商银行支持的公银光明型健康快车驶入呼和浩特，计划3个月内为约12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自2008年起，工行通过健康快车累计捐。

赠4000余万元，足迹遍及12个省份，驻超1.7万名贫困患者重见光明。在公营光明行集团公益品牌统筹下，工行深耕5大领域。

0: 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力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力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力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5: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6: 立白感恩欢度节，
7: 立白大师香氛
8: 真香，
7: 立白洗洁精
8: 不杀手，
7: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8: 真划算，
7: 还得是立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10号 ，OpenAI 联合美国总务管理局宣布，正式升级政府 AI 合作体系，推出全新协议，取代此前$1年费的试点项目，以推动美国公共部门 AI 规模化落地。
9: OpenAI 官网消息显示，新协议从2026年10月1号至2028年12月31号，为期27个月。根据协议，所有合规的美国政府机构可全额免除原本每月每人$15的标准软件许可费， AI 模型调用费统一享受5折优惠，且无最低消费限制。同时，优惠范围不再局限于联邦政府，首次全面覆盖各州、地方及部落政府，全美约2300万名公职人员均可依规申领。OpenAI 称，在政务服务效率方面 ，AI 工具带来显著提升。数据显示，美国疾控中心将耗时数日甚至数月的公共卫生文献审核压缩至30分钟内完成。佐治亚州税务局将税表数字化处理时长从2周缩短至15分钟。北卡罗来纳州借助 AI 筛查出数百万美元居民无人认领资产。此外，在数据安全方面 ，OpenAI 承诺，政府机构使用的 ChatGPT 企业版不会将政务工作中的输入输出数据用于模型训练与迭代，全方位保护公共部门工作数据。
7: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美国劳工部发布最新数据，受到燃油价格走高的推动，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创3个月最大涨幅，同比涨幅保持3.4%不变，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2.4%。通胀数据出炉，美联储下周议息会议加息的预期升温。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弗洛雷斯。公告显示，弗洛雷斯正在经历心脏及身体健康状况的严重恶化。目前关押弗洛雷斯的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缺乏应对其健康状况所需要的环境条件及临床医疗支持。辩护团队还向美国司法部门提供多项保证。2026年的1月3号，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及其夫人，并将他们带到美国。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位于秘鲁北部的昌昌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于该建筑主要是由泥土筑成， 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使得古城的保护工作面临新的挑战。我们来。

0: 看总台记者的探访。
1: 在秘鲁北部的沙漠中，一座由泥土建成的古城已经屹立了千年，这里就是世界文化遗产昌昌古城。公元九世纪左右，齐木人开始在这里建设一座庞大的城市体系，昌昌也逐渐发展成为齐木王国的政治、行政和文化中心。
2: 对于千年前的齐木人来说，水是生存的关键。他们修建复杂的灌溉系统，将河水引入农田，支撑起沙漠中的城市。可以说，正是对水资源的利用和管理，让齐木文明得以在沙漠中发展壮大。然而，千年之后，水却成为了这座古城最大的威胁之一。
3: Como es arquitectura de barro, el agua barre o limpia los paramentos y luego penetra en la estructura creando chorreras, cangrejeras y eventualmente en el peor de los casos podría afectar la parte interna del núcleo y originar un colapso o caída de los muros.
1: 今年以来，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让遗址保护面临严峻考验。记者在现场看到，为防止可能发生的大雨侵蚀，相关部门已在古城主要区域搭建带有排水系统的顶棚。工作人员会根据墙体状况，定期使用化学固化剂和泥浆对墙面进行修补。如今，如何让这些珍贵的泥土遗迹在自然环境的变化中延续下去，考验的不只是文物保护技术，更是一场与时间和自然共同展开的长期守护。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北京晴17到28摄氏度，西安阴15到24度，广元阴转阵雨16到23度，宜宾阴转阵雨20到25度，唐山晴17到29度，合肥多云20到28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武汉多阴转晴19到30度，福州小雨26到31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1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2度，东京小雨转阴19到24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7到34度，迪拜晴31到42度，河内晴转阴24到30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6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1度，悉尼晴12到20度，伦敦多云转小雨13到24度，巴黎晴14到25度，罗马晴17到28度，雅典晴25到32度，温哥华阴转多云14到20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4到24度，洛杉矶晴21到28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3: 他们长征的故事我们去探寻，讲给你们听。

群山环抱，沟壑纵横的复杂地势形成天然屏障，让这片群山腹地成为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落脚休整、召开扎西会议的绝佳之地。长征途经此地，留下许多巾帼身影，他们主动留在贫瘠艰险的乌蒙山区，扛起沉甸甸的革命重任。今天我们踏上这片红色故土，只为找寻这群革命者隐匿于岁月深处的微光，留住这段不该被世人淡忘的红色记忆。

0: 古朴纯净的江西会馆留存着扎西会议最珍贵的红色印记。扎西会议系统落实遵义会议精神，统一全党全军思想，让长征迎来新局面。1935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此召开，周恩来在此部署重要任务，正式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一同留下的还有数位自愿扎根深山的女红军们。为追寻当年女红军留下的足迹，深入读懂他们在此留下的革命印记，我们来到扎西会议纪念馆。在这里，卓家勇馆长主动承担大量工作，用心管护革命文物，接待来访群众。
1: 在2023年的时候呢，我们扎西会议被全国妇联公布为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因此我们就结合当时在扎西中央留下来的组建的这个川南游击纵队，当时有两位女红军李桂红和阚思颖，我们把他们的事迹呢收集整理，做了一个小的展厅，通过展示他们在扎西期间开展的革命活动，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0: 我们来到扎西寻访他们的足迹，正是在这里，革命征程迎来转折，女战士们面临抉择，他们不仅要和男战士一样直面枪林弹雨、跋山涉水、忍饥挨饿，还要独自克服生理上的重重困境，以坚韧的意志战胜层层难关。墙上展陈的这封复刻家书，这是暮年李桂红写给牺牲丈夫余泽红的深情告白。泽红兄，我的亲人战友，在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中，我们共同度过了几年风风雨雨、风餐露宿的战斗生活，共同经历了一般人难以想象和难以忍受的艰苦岁月。50载岁月匆匆流逝，垂暮之年的李桂红提笔撰文，纸短情长，文字里有久别无法重逢的绵长思念，有并肩战斗的珍贵回忆。他向余泽红细数半生风雨，告诉爱人当年两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迎来曙光，家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现在我可以欣慰地告知你，你为之奋斗终身的远大理想，经过无数先烈和革命人民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奋斗，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已取得初步成功。李桂红在暮年执笔的这一刻，他心里装着的是整整半个世纪未曾诉说的苦楚与惦念。长征转战川南的艰难岁月里，李桂红在余泽红家的夹墙里生产一男婴，生产之后不久，为躲避剿匪部队，李桂红在阚思颖的照顾和游击队员的护送下，怀着骨肉离别的痛苦和对乡亲们的感激之情，踏上了寻找部队的漫漫长路。
1: 直到今天，我们了解这个事情，它对我们的震动非常大。在

0: 党和人民的利益面前，我们的共产党员，我们的女战士是如何面对家庭和生活当中的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是如何抉择的。
1: 展柜里陈列着红军当年使用的武器，这两把手枪俗称盒子炮，是德国毛瑟手枪，均为战场缴获。我们可以想象，当年使用他们的女红军同样枪法精湛，作战英勇无畏。旁边陈列着红军战士腰间佩戴用来存放子弹的子弹袋，这些文物都是当年红军辗转云贵川三省交界20余县开展游击作战的珍贵实物见证。眼前这台 X 光机是苏区弥足珍贵的救命医疗器械，当年宋庆龄协助地下党组织购置设备，交通员将机件拆解伪装进灵柩，借秘密交通站冲破重重封锁，才秘密送入中央苏区。这台被红军称为照病机的 X 光机主机，包含发电机、胶片、各类配件的整套设备共计17箱，总重达200余千克，彼时按照扎西精简缩编的规定，凡两人无力抬运的物资一律就地掩埋舍弃，由此便被留在了扎西。
0: 因为这台 X 光机在当时属于比较先进的医疗器械，因此为了更好地掌握这台机器的使用的方法，这些卫生总部呢还专门派女卫生员去进行了集中的学习，更好地为战士们服务。
1: 一台红军 X 光机的故事留存于扎西会议纪念馆的珍贵馆藏中，也深深扎根在了无数师生的心中。距离扎西会议纪念馆不远的扎西会议红军小学，正是这些红色故事广泛流传、代代宣讲的重要场所。
2: 本晚会主题是“长征精神，代代传”。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红星讲解员李一新上来为我们讲长征故事，大家掌声欢迎。
3: 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温暖的棉被。1935年2月，红军长征进入扎西。
4: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红色的小太阳。1935年，红军在爬蜀山时，突然
1: 班会课上，孩子们踊跃登台，接连讲述长征路上动人的红色故事。在这里，我们近距离看见红色传承，聆听少年心声，真切感受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磅礴活力。悠扬嘹亮的红色歌声回荡其间，直抵人心。在扎西会议红军小学，校内专任女教师占比近70%，她们传承了巾帼先辈的精神底色，悉心培育一代代少年向阳成长。
5: 红军长征时体现的这些精神深深地震撼了他们。我们让学生亲手去复刻长征的器物，切身去感悟红军跋山涉水、攻坚克难的艰辛岁月，让他们在其中去体悟革命者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他们也感受到在那个艰苦的岁月，红军战士们攻坚克难、跋山涉水，最后完成了胜利。
1: 在扎西会议红军小学，听孩子们谈起长征路上的女红军，那些书本里、课堂上听到的故事，从来不是遥远的文字。在扎西会议纪念馆中，有一床温暖的棉被，

0: 打开这床棉被就好像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在被子上面，我们仿佛能看到无数动人的往昔。1935年，红军途经扎西，遇到一位临盆的苗族产妇，随行的女卫生员立即烧来热水为产妇接生。一位红军首长徐策更是将自己随身携带的棉被留给了母子二人，在寒冬中挽救了二人的性命。
1: 这床棉被呢，是我们在76年刚好建馆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对外征集这个展品嘛。当时这个被红军救下的这个苗族儿童嘛，就动员这家人把这个棉被呢就背到我们纪念馆，无偿的捐献给我们。
0: 当年那个被棉被温暖守护的婴儿，如今已繁衍出四世同堂的41口大家庭。每一个生命的延续，都是对红军恩情的最好回应。而送棉被的徐策政委，不久后便为守护这片土地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的誓言。
1: 前边呢，它是一个标语的场景复原，在长征当中呢，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很多呢是由女同志来承担的，像这些标语都是由他们书写的，在我们扎西啊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标语，其中比较集中的就是铁流红军标语，它对于宣传我们的党的方针和红军的主张，唤醒我们老百姓参加革命的意识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0: 女红军当年在革命宣传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实地探寻他们的革命足迹，我们踏上寻访之路。山间细雨绵绵，我们沿着崎岖湿滑的山路行车前往，也不难想象当年红军徒步跋涉的艰辛，这份困苦是如今的我们难以切身体会的。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抵达铁炉红军标语旧址。
2: 现在你看，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个外墙上已经有红军书写的标语了。
3: 铁炉红军标语呢，它目前是云南省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幅住户呢，他原来的主人就是当年红军呢来到这儿呢，就驻扎在他家的这个四合院。女红军呢就抓住他们休整的时间呢，就在陈新军家住房上书写了大量的宣传标语，那么目前保存完整的呢有39条。
0: 老屋朴素安静，斑驳墙面之上，当年红军留下的标语字迹清晰可辨。留存下来的红军标语内容包罗万象，涵盖革命方方面面。每一条标语都极具时代特色，是当年女红军开展群众工作最鲜活的文字见证。
3: 其中很多标语呢，非常有特色。比如说这幅标语，它你看很艺术化，它把这几个字呢分成两排，你看这是打倒国民狗党，哎，这个打字呢它上面就把它弄成一条长长的鞭子打到这一只狗的头部，你看这个国字呢它就写得非常形象的像狗的头，这个名字呢他就把这个两个笔画呢就特意的拉长，就作为这只狗的两只前腿，然后这个党字呢后面你看它就是后腿，然后把这个笔画呢把它拉得很长，就像这只狗的尾巴。
0: 当我们仔细观察墙上的标语，就能发现不少字迹位置偏低，从书写高度、字体笔法不难判断，这些都是年纪上小的红军留下的。

0: 身旁还有多处标语，只可惜历经岁月侵蚀，许多文字早已斑驳脱落，但依旧能让我们直观感受到当年女红军投身宣传工作的热忱。
1: 老百姓呢就口口相传，所以有一些他们的儿子呢是参加国民党部队的，听到了他们的父母对红军的宣传，所以他回到部队以后呢就做那一些他们的战友的一些什么呢策反工作。就有一支部队，他在红军的宣传下，还有在父母还有在老百姓的感召下，他们就弃暗投明。
0: 这些留存于老屋墙壁的标语，见证着女红军当年的宣传工作。他们的事迹虽少为人熟知，却以润物无声的力量凝聚民心，为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样发挥关键宣传作用的，还有女红军参与抄写的十大政治纲领。受展馆场地条件限制，这份纲领原件并未留存在扎西会议纪念馆内，而是妥善保管在威信县文物管理所。为此，我们专程拜访张启宇所长，得以亲眼见到这件尘封多年的珍贵文物。当年这份纲领广泛传播革命主张，在动员群众、凝聚民心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 这就是中央红军因为扎西时候的留在我们这儿的珍贵文物，现在是国家二级文物。它原来是在一个我们这儿的林凤镇百姓村庙宇里边，它一个是一个大门的门板，就是红军的玺在上面的。你看它的这儿就是十条当时的政治纲领，没收帝国主义的企业和银行，还有这个改善士兵生活，分配士兵土地和工作。它反映了当时我们中央红军，它基本就是按照这个和老百姓宣传我们红军要干什么，我们共产党要干什么，所以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
0: 长征史诗熠熠生辉，女性革命者的动人故事期待被更多人看见。眼前这套军装是女红军留存于扎西的珍贵遗物，当年他们留守扎西，加入川南游击纵队开展斗争，为了隐蔽身份，适配游击作战的特殊环境，平日里队员们不能身着军装执行任务。女红军们对于军装的爱护更甚于自己的任何物品，于是这身军装便托付给当地百姓保管，妥善珍藏，完整保留至今。
3: 整套军服呢，看上去因为是棉质的，一个是薄，便于就是说平日常穿着很舒服；二一个呢，它就是棉呢，它容易褪色，我们都看到上边有斑驳的颜色，它的帽檐和帽底呢都已经发白了。应该说当时的这种补给非常艰难。
0: 除了补给的艰难，医疗条件也格外简陋。展柜中这件长征途中红军所用的医用瓷盘、镊子等简易医疗器具，器物朴素简陋，仅是最基础的卫生诊疗用品。可在当年物资匮乏、行路艰难的岁月里，寻常小病都难以寻得医治，这几件简单器械便是守护战士与百姓健康的全部希望。我们继续踏上征途，女红军留下的身影不止于此。行驶过蜿蜒的山路，感受到雾气笼罩着的山野，我们来到水田寨花房子。这里不仅是当年重要的革命会议举办地，更是红军队伍驻扎休整、贴近群众的温暖驻地。
4: 这是我们水田

0: 真的，花房子会治。其实它这儿也是属于我们鸡鸣三省交界一个地方，房屋的坐向是视野比较开阔的。从红军行军的角度来说呢，可以侦察，然后也可以观敌情。我们威信这里的生态环境是非常好的，原始森林比较多，以便于红军的这个行军和隐蔽。
1: 1935年，中央红军进驻水田寨，将指挥部设在眼前这座宅院，在这里召开了至关重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房屋门窗雕满精致花木纹样，因此得名花房子。这里空间有限，容纳不下全体将士，随行的女红军只能分散到周边农户家中借住。彼时国民党早已四处散播谣言，当地百姓受蒙蔽，误把红军当成土匪，心中满是戒备，开展革命工作十分艰难。
0: 女红军去了以后呢，看到了他们的家里条件都非常的艰苦，有的小孩七八岁了还没有衣服，然后呢家里有的被褥也是很单薄的。我们女红军当时来到水田镇了以后呢，在他们家寄宿，然后就把他们身上的有的银元和铜板然后凑起来了，给了我们的农户。女红军作为女性的话，在我们和农户的交接过程也逐步取得了我们农户的信任。因为当时红军来的时候天气比较寒冷，也有的会感冒啊，就给他们做听诊，也结合我们乌蒙山区的这个药草，然后给他们做简单的医疗救护。
1: 在距离水田寨花房子会议旧址不远处，走过一段泥泞的小路，我们寻访到了从小在这里生活的91岁老人郭天英。他为我们讲述了他的家人亲身经历女红军借宿家中的那段难以忘记的时光。因年事已高的老人听力不便，卓家勇馆长便充当起翻译。
2: 这苦啊，我生活那不知道生活在我们那个大楼里，在这苦啊，啥房子啊，是公安哥啊，其实我来嘛就来看嘛，来嘛这个三个月几个女红军就做这些嘛，做不到嘛就帮做了帮了嘛，做干娘的，就是做干娘吃去了嘛，帮了嘛，做的是昨天晚上我就做了30个米袋子，我肯定帮着帮忙。
1: 静静聆听当地长者娓娓道来当年往事，不由为那段烽火岁月深深动容。那些少有人知晓的巾帼故事与峥嵘过往，不会随岁月流逝消散褪色，会永远珍藏在这片土地，留存于代代百姓心间。威信这座藏于乌蒙山间的小城，处处遍布红军踏过的红色足迹。穿行街巷，寻访山野，我们终于寻见当年留守深山的女红军身影。山河无言，英魂有迹，这段藏在扎西的巾帼往事终将被长久铭记，代代相传。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再给你们3天，你们就能完成任务？
1: 一定能完成任务，
2: 一定。
0: 那这样，我不打保票啊，我打个电话试试。

0: 那能不能把报告给撤回来？好吧。好。喂，刘秘书，
1: 我是一厂魏学成啊，
0: 我想问一下，我们那个报告交上去了吗？什么刘秘书啊？老魏你在搞什么鬼？
1: 什么？主任出差？
0: 我跟你说啊，都是一个班子的同事，下午下午得了。啊，那太好了。是这样，刘秘书，那我们那个报告啊就不用交了。对对对对对，我们商量了一下，毕竟好多呀都是厂里的老员工了，这点面子我魏学成还是要给的吧。对，谢谢刘秘书啊，再见。
2: 这老魏，
3: 厂长。
4: 还有火！太好了！哎，任务保证完成，必须完成。去吧，走，快快快！魏学成上任后，对一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让大家看到了希望。一厂。
5: 在魏学成的带领下，正如初升的朝阳一般，开始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6: 石伯伯，石伯伯，我来了。哎呀，石伯伯，对不起啊，我来晚了。
5: 没事，谢谢。你看，阳光透过葡萄架，照射到地面上，又通过地面。
6: 反射到了葡萄藤上，这个时候啊，就像是日月交替、阴阳轮转一样。这是最美妙的时候，糖分在慢慢的上升，酸度在缓缓的下降。这个时候采摘下来的葡萄，花香和果香交织在一起，放在橡木桶里面，
5: 经过一系列的发酵作用，能酿出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 这是我的梦想，也是你父亲的梦想。但是我现在真的担心，我的梦会被一些事情打碎。什么意思啊，
6: 石伯伯？发生什么事儿了？
5: 哎，本来我一直不想说，但是可能现在不得不说了。 我们收到了一封律师函，你自己看看吧。银行让我们一个月后还款。500万？对。这个钱是当时我跟你父亲商量好，向银行贷的款。本来按照我们的计划，如果3年之内我们顺利的话，是可以把这个钱偿还出来的。但是第一年，我们的葡萄。 皮儿薄，被马蜂给蛰了。第二年又遇上霜冻，颗粒无收。第三年是勉强还了一部分，又赶上你父亲突然出了意外，所以这个偿还一直没有兑现完。
6: 爸，银行信贷部的李娟打电话跟我说，一心家的酒庄贷款逾期了。
3: 而且银行已经发了律师函，准备要起诉了。早料到了，这欧阳一倒下，所有的这些麻烦事儿都会压到星星身上。我这银行贷款的事儿要是不解决，酒庄就完蛋了。爸。
6: 你也不希望欧阳叔叔的酒庄就这么倒闭了吧？所以，你得赶紧去找一心谈一谈。
3: 谈什么？
6: 谈酒庄啊！你还不想放弃？爸，不是我不想放弃，是一心他根本就不适合做这一行，他太单纯了。那酒庄给了我们，总比这样被银行拿去，或者给了别人强吧？
3: 你看，
6: 嗯，
3: 听老爸的话。

0: 万事过犹不及。
1: 喂，秦副组长吗？
2: 哎，我是，请问您是？
1: 我是星星酒庄的老石啊。
3: 哦，是石老啊，请问有什么事吗？
1: 你一直对我们帮助很大，我想当面感谢你一下，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4: 还有呢，就是
1: 我们这个星星酒庄啊，最近的确遇见了一件麻烦的事情，想跟你当面说一下，问问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5: 现在酒庄到底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了？咱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嘛。
1: 银行的500万贷款，当时约定好是3年偿还。
6: 秦副组长，
0: 这3年我们一直在努力啊。嗯，但是天灾人祸，
5: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我可以去找银行去协商一下，能不能把还款的期限延长一下？
1: 银行我已经跑了好几趟了，一直在努力的沟通。我们酒庄里面剩余的这些酒啊，我也盘了一下，按照市场的价值呢，大概是200多万。但是你要是超过这个期限吧，人家不答应，律师函都发过来了，银行那边有银行的规矩。我心里是这么想，我们这个酒庄已经存在24年了。我看到了一篇文章，
0: 美国的企业呢，平均寿命是8年多。日本的企业呢，平均寿命12年多，
1: 我们这24年怎么走过来的？
6: 秦副组长，
1: 你最清楚。如果现在我们垮下了，太可惜呀。
5: 这件事儿你就放心吧，交给我。哎，
7: 赵行长，我知道你们所有的事情呢，需要按照程序来办，我也只是希望啊，能不能想想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他们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你看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啊，里里外外的都靠一个丫头顶着，看上去挺让人难受的。
8: 哎，不不不不，这绝对啊不是听你的意思，完完全全是我个人拜托您。嗯，
3: 我知道这件事挺难办的，我就希望啊，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宽限一些日子，把律师函先撤回来。嗯，好，那我等您电话。哎，好，谢谢谢谢，再见，张行长。
7: 再见。
9: 爸，你的袜子怎么又乱塞呀？
3: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瑶瑶，爸爸太忙了，也没时间收拾。你别动，爸爸空了之后呢，爸爸自己收拾。你歇着，你想吃什么，爸爸给你做。
9: 你歇着，我来做。这段时间我跟张叔叔学了可乐鸡翅。我做给你吃，等着。
3: 那我今天是享福了。
5: 我昨天和张行长联系过了，他刚刚给我回了电话。目前来说，银行那边态度还是挺坚决，他们没有办法帮咱们撤回律师函，想要解决问题，还得完成还款。但是我觉得吧，这件事不是不能谈，毕竟银行得向储户做交代。如果说啊，咱们这边能完成60%的还款，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和张行长去沟通沟通。
6: 秦副组长，
1: 这件事情我已经非常感谢了，前前后后你已经跑了几趟。那这样吧，我把库房里面那点希拉拿出来，让销售部门想办法赶紧给卖了。不管怎么说，还值些钱。
5: 可是希拉的认知度不够高，能行吗？
1: 但是没办法，死马当活马医。如果真的能卖掉，把这钱回来，能够兑现你说的那个60%，那星星酒庄不是还有希望吗？
10: 现在是我们酒庄最困难的时候，我相信具体的情况大家都有所了解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重中之重，就是把酒庄的酒都销售出去，回笼资金，完成银行的还款。
11: 肖庄主，您也看到了，不是大家不努力啊，只是现在这个市场就这么一个状况，这销售没那么容易完成啊。
1: 现在呢是非常时期，大家自然应该多辛苦一些。在座的都是咱们这酒庄的老人了，总不至于做。

0: 不是不管吧，魏经理，你说呢？哎，石老，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销售部呢，再努力，再加把劲儿。只是这任务这么紧，那提成……
1: 这个魏巡，你说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捞好处呢？
2: 正是因为现在到了困难的时候。
3: 更加需要我们的销售发挥作用。
4: 我觉得石伯伯说的对，魏军这个人虽然贪钱，但我们销售这一块少不了他的团队。再说了，能者多劳，他提的要求也算是合理。但从今往后，我们销售这一块不能只指望他的团队了，还得找别的办法。所以我打算呢，这两天跟着安南去跑一跑市场，毕竟多个人多条路，多一份希望嘛。
3: 好，我刚从银行回来，现在酒庄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前期投入大。 回收周期长，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政府出面。福上马再送一程。您看，一般修复土地需要1到2年的时间，每亩的成本大概2万元左右。接下来还要引进苗木、种植防护林，3年以后挂果，7年以后的葡萄才能够酿出好酒。这样一来的话，平均每个酒庄至少需要10年的纯投入期。
5: 小青啊，您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我建议。 咱们分头行动，把整个贺兰山沿线的酒庄做一次摸底调查，搞清底数，以领导小组的名义上报自治区党委政府。我们不能让任何一家有发展潜力、老老实实做事的酒庄，因为贷款的问题倒在起跑线上。
6: 太好了，我要抓紧时间拟定一份调研报告。
3: 这次调研，我要亲自参与。
6: 巨额贷款的事情。 如同一记重锤砸在易兴面前，这沉甸甸的压力让他不知如何是好。易兴和石明山想尽各种办法，也看不到一点希望。他的内心越发的焦虑起来。
7: 秦副组长，
8: 哎，秦副。
7: 见过一星了，
8: 见了，状态还行。那就好。现在老庄主还在医院躺着呢，一星呢也没什么经验，每天一睁眼就是钱。我们
7: 父辈都是有渊源的，我父亲、欧阳叔叔、邱叔叔，他们三个不都是亲如兄弟的吗？那这个酒庄不仅仅有欧阳叔叔的梦想，还有我父亲的期望啊，所以我的确想帮他。
8: 就目前来看，不太好办。
7: 你打算怎么帮？
9: 找我妈，
10: 你为了留下来啊，都已经跟你妈闹翻了，能行吗？能不能行？那试试呗，毕竟虎毒不食子。
9: 有那么急吗？就是这么急，时间不能拖久了，时间太长我怕有变数。
10: 你确定吗？ 我很确定，
9: 你给我个理由，
10: 爸，我们跟欧阳叔叔家是世交吧？
9: 嗯，
10: 那给了我们，总比被银行拿去让法院拍卖了强吧？那我们毕竟是自家人啊，我跟你保证，我肯定会打理好欧阳叔叔的酒庄的，你相信我。
9: 你跟人家谈价钱的时候让着点人。
10: 嗯，知道了，但是爸，说实话啊。
9: 嗯。 感情是感情，生意是生意啊。虽然我不应该这样评价欧阳叔叔啊，但是你想想，那欧阳叔叔的酒庄他为什么走到今天？那还不是因为他把个人感情带进了生意里面吗？什么梦想啊、情节呀、啊，那些都是虚的，只有生意才是实实在在的。那我们要尊重市场，控制成本。你说对吧？
11: 哎，行行行，你该怎么做生意怎么做生意，我不管了，这行吧？
10: 嗯，
11: 但有一条件。
10: 年底分红的时候，从我的钱里拿出50万补偿给星星。你要拿出去多少？爸，你这不是又是把个人感情带进了生意吗？
11: 你答应也得答应，你不答应也得答应，这是我的条件。
10: 答应，答应，您高兴就成。
0: 爸，有事吗？
3: 哦，没啥事儿，我就是问你还好吗？
0: 齐鲁在你旁边吧？
3: 在，要么你跟他说。
0: 人家翅膀硬了，长本事了啊！你告诉他，信用卡我给他停了。他眼里既然没我这个妈，他爱干什么干什么。
1: 别，妈，我错了，我给您道歉，我真的错了，对不起，妈。爷爷带我去我爸的坟前看过了，
2: 我们呢除了草添了新土，
1: 我还在他坟前发过誓了，我说我要用他守护的这片园子里的葡萄酿出世界上最好的酒，
2: 我也给您带到上海让您
1: 尝尝这瓶。妈，
3: 哎，行了，没听出来吗？你妈就在气头上呢，我了解她，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缓两天就好了啊。哎，这是爷爷今天刚摘的苹果，吃一个。
4: 星星，别再往银行跑了，你都去了那么多趟了，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你自己好好休息一下不行吗？酒庄这么多事情，
5: 我不会放弃的。今天我没有见到，那我就明天去，大不了我天天去，我一定能够见到银行领导的。
4: 你见了银行领导能怎么样？银行是让咱们还钱呀，
5: 但凡他给我松一点口，我就能够抓住机会。我知道现在我这么一次一次的跑几乎看不到效果，但起码在每次跑的过程当中我心里能够燃起一些希望。石伯伯，在我爸出事之前，这个酒庄还在我们手里，那如果万一有一天我爸他醒了，这个酒庄没了，您让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4: 老邱啊，刚才星星跟我说的话你都听见了是吧？
3: 嗯，都听见了。我今天来啊，我就是为这俩孩子。
4: 嗯，
3: 闺女呢是三番五次的跟我说，你说我不跑一趟好像是我不近人情。
4: 嗯，
3: 再有呢就是星星，我是真心疼这孩子，这孩子从小咱们看着长大的呀。
4: 是
3: 啊，那练琴练得多苦啊，好不容易看到点希望，谁想到这老欧又倒下了。
4: 哎，
3: 我是想着呢把这酒庄收了，这酒庄在我手里，给他们的分红只多不少，也能让他们娘俩舒舒服服的过日子。
4: 老邱啊，你这个想法糊涂啊。
3: 怎么呢？
4: 老欧大半辈子辛辛苦苦把这个酒庄立起来，那是他的心血。老欧现在出事躺在医院里边，那孩子现在如果把这酒庄给卖了，老欧醒过来他怎么交代？
6: 孩子虽然是不懂葡萄酒，但是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必须得把这个酒庄给撑住才行。
4: 那不是还有我吗？我在这个酒庄20多年了，再苦再难我也得帮着孩子一起把这个酒庄给重新打理起来。
3: 我还是真没想到这一层。这星星啊肯干，有点像当年老欧那劲头。
4: 是啊，
3: 可她毕竟是个女孩子，我实在是舍不得看着她再受罪。行了，你这话也说明白了，我也听明白了。
4: 哎，
3: 那咱就这么着好吧。这样，这就一点钱你帮我给星星我的一点心意。
4: 哎，老邱，这不行，
3: 你想多了，你就拿着。
4: 老邱
3: 好吧，
4: 你听我说，这样我一定把你这个好意转告给星星。
3: 嗯，
4: 酒庄现在还没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如果真的是运转不下去了，我自然会给你开口。你那边酒庄里面也得做生意，也需要资金周转，你这样你先把这个钱收了回去，你跟依涵说一声，这个事得让
3: 行吧。这你放心，我回家就跟他说，打消他的念头，你就带着星星踏踏实实的做生意，咱就这么说好吗？
4: 好，
3: 好。
7: 老板，外面来了一位外国客人，我看着挺像莱诺先生。
8: Mr. Lin？
7: 嗯，我看苏经理挺谨慎的，亲自去服务了。
8: 好，你去忙吧。
7: 嗯。
9: I recommend you can choose a new one, carbonate. Or the Bordeaux is great.

0: Harbori？
1: 这颗是 MT 先生的手笔，这种酒我只喝过一次，但是印象深刻。这种酒它很难把握，氧化不够就会很酸很涩，氧化过了呢就会没有什么味道，必须掌握的恰到好处才能释放出迷人的香气。
0: 你是在我们这个餐厅第一个品尝出这款酒的人。
1: 谢谢谢谢。
2: 小米，妈妈给你热了杯。什么意思呀？来给妈妈看看。给我。谢什么嘛，还这样。

0: 写的什么呀？
1: 可我写的是事实啊。
0: 重写。
2: 哎，干嘛去？
0: 出去！
2: 哎，你等等，
3: 老爷子他想让我劝劝你。
0: 劝我什么？劝一劝一星酒庄就归我们了吗？这个家里里外外的，我能指望上谁？
3: 老爸他当时张不开嘴。
0: 张伯饶，有机会来了就要抓住，没机会创造机会也得成事儿。
3: 这咋了？这是吃枪药了？这是？
1: 爸。
2: 啊
1: 啊！
2: 爸，
1: 哎，我妈把我作业死了。
3: 这你妈干的？
1: 嗯。

0: 下车。
1: 张博饶，你到底想干嘛？
0: 不是我要干嘛，是我想问问你想干嘛。
2: 我知道你因为星星酒庄的事情你心里憋着火呢，但就咱两家那个关系，咱爸当时真的张不开嘴呀。你有什么火你冲我来，你为什么要把邪火发在孩子身上？
1: 我跟孩子发邪火？张博饶，既然你们都帮不上我，那就给我让开，别烦我。
2: 我知道你一直觉得我不思进取是吧？我今天回家本来就有件事情要跟你说的。我们领导已经找我谈话了，升我做葡萄酒网站的主编。但是你给我机会说了吗？我一回家你就在发火呀。还有孩子，你为什么要把张小米的作业本给撕了？
0: 你作为一个妈妈，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的行为会给孩子造成多大的伤害？
1: 张博饶，你回家好好看看你的女儿都是怎么写的她的妈妈。

0: 师傅，我觉得这个莱诺先生不像是来单纯吃饭的。
1: 他当然不是来吃饭的。最近咱们这个圈都在传，这个叫莱诺的，现在是波尔多名庄酒的中国区总代理。我在想，他会不会是来考察咱们餐厅的？
0: 考察咱们？啊？那他是想跟咱们合作？
1: 当然有可能啊。
2: 我的妈妈是别人嘴里很厉害的酒庄庄主，可是她跟别人的妈妈不一样，她经常不回家，就算是回家也是喝得醉醺醺的，到家后会冲着我发脾气。我以为所有的妈妈都一样，但是后来发现只有我的妈妈是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人。
3: 全都不理解我，都不让我省心，也不知道我累死累活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0: 这谁把你给惹了？你不是去找一星跟石老签合同去了吗？
1: 签个屁呀、啊！石明山死咬着100万不放，我拿什么签？
0: 100万？这可比我们跟王总承诺的价格高出的不止2倍呀、啊！何况咱们定金都收了。
1: 这样，你赶紧买点礼品找王总赔礼道歉去。哎，
0: 不是，那定金还有中间。
1: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中间呢？这生意都没了，王总不怪罪咱们就算不错了。
0: 你说这怎么这么寸呢？啊，早不给希腊定价，偏偏咱把订单拉来了才说，是不是故意的？
2: 是啊，哼，我算是看明白了，石明山也好，一星也好，这都防着咱们呢。别让我逮着机会，一旦有机会，我非出这口恶气不行。
3: 一星，如果你能信得过我，酒庄那边我可以入一些股份。
4: 你要买下星星酒庄吗？
3: 你误会了，姐怎么可能干得出来那种落井下石的事情呢？酒庄不是卖给我，更不是姐要霸占这个酒庄啊，我只是帮你渡过难关。这么跟你说吧，姐是要还欧阳叔叔一个人情，当年要不是他挺着我，姐的酒庄不可能那么快的站稳脚跟，所以欧阳叔叔必须还是这个酒庄的主人，只要他能醒过来，姐随时完璧归赵。
5: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才好。
3: 傻丫头，咱们是一家人吗？
5: 嗯，
3: 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
5: 好。
6: 你是欧阳斌的家属吗？
5: 嗯，我是。
6: 啊，这是昨天的清单。
5: 哦，
6: 该缴费了。
4: 那个我一会儿去缴可以吗？
6: 没问题的。
7: 嗯，当然搞定了。一个小姑娘哪知道什么深浅，酒庄嘛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能赚钱呢就留下，不能赚钱就卖了，一把套现。生意就是生意，永远不要谈感情。
4: 李安姐，
7: 你都听见了？
4: 听见了。
7: 那些话都是跟外人说的，别当真。
4: 这个股份我还是不出售了吧。
7: 一星，姐都是为了你。

0: 魏经理，找我什么事儿？
1: 听说你对星星酒庄感兴趣啊？有什么话，请直说。好，那我就不绕弯子了。我在星星酒庄干了十几年了，轻车熟路。本来呢，不想挪地方，可是星星酒庄这条船就要沉了，所以。
0: 你想到我爱的宝酒庄来？没错，但是在我来之前呢，我先纳个投名状。
1: 什么意思呢？
0: 星星酒庄的销售数据全在我这儿，大客户呢也全在我这儿，我给你做个内应，加速星星酒庄的灭亡，怎么样？
1: 魏经理，你这样做。

0: 可是卖主求荣。
1: 爸爸，今天期中考试，祝我好运吧。
2: 好，爸爸，祝你考100分。
1: 不，我要双百分。
2: 有志气，那考好了，爸爸奖励你。
1: 奖品是什么呢？
2: 奖品，爸爸送你一个大大的奖杯，金光闪闪的那种，怎么样？
1: 不好。
2: 那你想要什么？
1: 我要大提琴。
2: 大提琴？那不行，你现在呀还太小了，你背不动。
1: 不嘛不嘛，我就要。
2: 好，爸爸答应你。
3: 回来了，哎呀，这是什么呀？让妈妈看一看，真棒！爸爸呀，累了一天了，咱们让他歇会儿好不好？
1: 我爸爸说要给我买大提琴的。
3: 大提琴？
1: 爸，我的大提琴呢？
2: 大提琴过两天给你买，好不好？
1: 你骗我！
4: 哎，星星，
2: 星星。
5: 老板，您好好看看，这可是纯手工大提琴。
6: 50000，我收了。
5: 不是，您再看看嘛，这当时买的时候我爸花了20万呢，这是他送给我的礼物，我要不是急用钱，我不会卖的。
6: 最多8万，你要是愿意，你就留下。我现在就能给你拿钱。
5: 成交。一个一座石桥，对不对？一座石桥。
2: 欣欣，
3: 爸爸回来了。
2: 欣欣，来，看看爸爸给你带什么回来了，看看。
1: 大提琴。
2: 那这个呀，就送给欣欣啦。
1: 谢谢爸爸。
2: 还有这个。
1: 都是9万。
5: 麻烦你给他找一个好主人。
6: 放心吧。

0: 儿啊，
1: 哎，
0: 我一会儿要去一趟刑警九床，咱们常老板说啊，
1: 哎，
2: 我出差之前
0: 就跟你们主编沟通过，我想搞一个网站，专门宣传咱们产区。
1: 主编已经跟我聊过了，既然您提到这个，我就跟您表个态，我乐意。
0: 那也太好了。
2: 我这次开会的时候，
0: 就跟李霍华教授还有国内一些同行们都交流过，
3: 大家普遍认为说咱们国内的葡萄酒市场认知度还远远不够，而那些红酒的爱好者呢，又只认外国酒，这种现象啊非常突出。当然了，人家酒呢确实也好，咱们得认，但是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啊，人家对于消费者的教育所做的功课，他们现在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在教育我们的消费者，比方说什么老藤上结的葡萄好啊，什么一定要用橡木桶啊，还有什么喝酒的时候一招一式啊，哎，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标准，
2: 这就是影响力。
1: 您的意思我听明白了，这个网站不仅是一个外宣的窗口，还是一个科普的网站，一个具有我们中国元素价值标准的输出窗口。
3: 对，就是这个意思。
4: 李经理，是这样的，我这儿呢，我正在筹钱，我想咨询一下，有没有一种可能呢，可以延长借款期限，分期还款？如果可以的话，您能不能帮我通融一下？
5: 那我也不跟您绕弯子了，起诉通常是最后的手段，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也不愿意走到这一步。延期还款是可能的，但有一个前提。
4: 您说。
5: 我们需要。

0: 一个担保人，还需要一份详尽的还款计划。
1: 好，我明白了，谢谢你啊，李经理。
2: 那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有了担保人，出具了还款计划书，还有相关的证明材料，我们就可能顺利的度过这一关了。
1: 是的，银行信贷部的李经理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3: 可是之前，张行长没跟我提供过这个情况啊。
4: 哎，这就叫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3: 行了，不管怎么说，算是有转机了。那我抓紧时间再和张行长去联系一下，了解一下延期还款的具体情况。哎，也麻烦你们呀，把这个酒庄的具体什么证明材料呀，给我准备一下。
1: 好。
4: 啊，那个还款计划就交给我吧，2天就给你们搞定。
5: 那一厂那边我也帮你们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让他们来做担保。
6: 担保需要一份财务报表，这个事我来解决。
2: 那一厂要是能做担保，那太好了，我陪你一块儿去一趟一厂。
6: 好。
1: 谢谢你们的帮助啊，那接下来我们分头行动。
6: 秦副组长，延迟还款的事情，真的？
3: 没错，其实张行长啊一直在帮我们争取，只是没有时间告诉我。刚才一行不是去银行了吗？顺道把这个消息带回来了。
2: 你怎么想到让一厂做担保的？
3: 你之前跟他们闹得还挺不愉快的。
6: 其实也没有闹得很不愉快吧，我们就是在酿造葡萄酒上面产生了一点分歧和误会。
5: 再说了，一厂它的公信力还是很大的，
6: 只不过能不能说服他们给我做担保，我没什么把握。
3: 试试看吧，到了之后看情况再说。你轻点儿。
6: 我也想轻点啊，秦副组长，可你这车太高档了。
3: 你是拿话讽刺我是不是？
6: 我哪儿敢啊。再说了，您好歹也是个领导，应该换个像样点的车才对。
3: 不是，这车有什么不好啊？你别小看它啊，别看它又小又旧的，它可是陪着我跑遍贺兰山东路的大功臣。
7: 哎，大家，厂长来了！厂长来了，
8: 大家挺热闹啊！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哎，大家伙都看明白了吗？
9: 没有，
10: 厂长，这是要干什么呀？
8: 是这样啊，厂党委经过研究啊，决定对全体的种植工人呀、进行一次比赛。这个园区啊，大家都知道，这可是我们一厂的宝贝疙瘩呀，这里面啊。都是树龄超过20年以上的老藤，一会儿呢，大家去厂办呀抽签，
11: 谁抽到哪个园子呀，哪个园子就由谁负责。
8: 等到明年采摘季的时候啊，我们对产量啊进行统计，统计产量最精准的获胜。
12: 抽签？
13: 厂长，你得给个参考吧。
8: 参考嘛，亩产。200公斤，
13: 200公斤，我不明白了，这为啥把产量加得这么低啊？
8: 大家想啊，我们种的是什么葡萄啊？我们种的是酿酒葡萄，要想酿出好的葡萄酒，那就必须严格控制产量，必须科学种植啊。哦，
14: 原来是这样，对。
8: 行了，大家都明白了，去厂办，抽签吧。
13: 好，好。
3: 老魏啊，哎呀，真有你的啊！你看那边刚刚改造完领导班子，你这边就开始纠正起工人的生产理念了。
8: 秦大副处长啊，你给我的那可是火焰山呀，这芭蕉扇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任重道远呀。老秦，你这是把人才给我送回来了是吧？好好好，欢迎欢迎。
6: 不是的，魏厂长，我和秦副组长过来是有事想请您帮忙。
8: 不是回来啊。
3: 老魏啊，的确有件事情想麻烦你。
8: 办公室聊，走。
15: 这次叫我来有什么事儿？说吧。
16: 这个给你。
15: 这是什么？
16: 这是星星酒庄的大秘密，只有老庄主和我知道。

0: 如果说这回酒庄能够平安度过危机，你就可以专心回去酿你的葡萄酒了。
1: 我相信一定会的。
2: 但你别忘了啊，你为了帮星星酒庄可答应了魏厂长，帮他们酿制两款新葡萄酒。接下来的日子你得连轴转了。
1: 没事，不管我在哪个酒庄里酿酒，都在贺兰山，都是一家人。
2: 觉悟够高的呀。
1: 啊，这个事情能不能不和一星说？
2: 为什么不说啊？你牺牲这么大，如果说酒庄能够平安度过危机，你可是大功臣呢。
1: 因为我希望他们用我，是因为我是一名专业的酿酒师，而不是念这份情。
2: 我没看错你。

0: 你可以啊。
1: 银川第一酿酒厂担保说。
2: 不是我啊，魏厂长给秦副组长面子，秦副组长的功劳。
0: 嗯，也是，秦副组长说话比我们都好使。
2: 嗯，这下好了，就剩下文件、还款计划，还有首批还款的问题。
0: 首批还款。
3: 哎，老魏，老魏，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4: 老秦，
3: 老魏，哎，老秦，老秦，你别太过分了，好吧？你说你杀个回马枪吧，我当你是来感谢我的，你居然让我给宁夏其他的酒庄都做担保，哎。你知道那是多少家吗？
5: 你是嫌银川第一酿酒厂过得太好了是不是？
3: 老魏，你能不能冷静一点，听我把话说完呢？
4: 行，我冷静，我听你说，好吧？说呀。
3: 我问你啊，为什么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你们一厂就能积压1000多桶葡萄酒？
4: 很简单呀，内部机制不健全，人员的积极性没有充分的调动起来。
3: 你只知其一。我还听说啊，你为了改变你们厂领导班子一而不决的风气，你差点跟乌纱帽摘了，有这回事吧？
4: 有啊，每人领取任务限期完成，
3: 效果怎么样？
4: 效果是相当好啊，任务都完成了，积压的葡萄酒也都卖出去了，现在我的账上啊躺着2000万呢。
3: 你还挺满意的。那我问你，你能保证今年不会再积压了？如果再出现积压的问题，你觉得你这招还管用吗？
4: 那你的意思根本原因不在内部，在外部了。
3: 你说的太对了。那咱打个比方啊，我们就从贺兰山出发，无论往哪个方向走，我们往前走出200里地雪，去问问有谁知道第一酿酒厂。如果说我们走得再远一点，你别说你们一厂了，都没人知道我们这产葡萄酒。
4: 你这个问题我也不是没考虑过，这宣传方面我也在引进人才呀，还加大了营销的投入。
3: 太慢了，老魏，无论你们一厂再大，实力再强，也只是你们一家企业，要抱团儿，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4: 哎，你说的都有道理，那抱团这么多家哪有这么容易啊？你是想通过产区来发声，对不对？
3: 所以说你是内行嘛。
6: 你想想，如果人们以后想到葡萄酒，除了国外的那些老牌酒庄，就能想到咱们产区。再如果我们产区能够被载入世界葡萄酒地图，你再想想，
3: 你们一厂每年生产1000多桶葡萄酒，那卖出去不跟玩似的？
4: 老秦啊，老秦，要不说你沾了毛比猴都精呢。刚才是我态度不好，我向你道歉。
3: 别，
4: 来，坐。那你说说你的想法，怎么个担保法？
3: 我想啊，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出资，我们成立一个产业协会，然后在产业协会内部呢，我们弄一个担保基金，专门用于解决葡萄酒企业成长过程当中融资难的问题，提高企业抗风险的能力。
0: 石伯伯，
7: 星星，你知道我刚才看见什么了？
0: 什么呀？
7: 一只珍珠鸡就在那儿，真美，像做梦一样。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你知道吗？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块地方就是乱石滩、不毛之地。风吹石头跑，天上无飞鸟。可是现在完全都变了，要放在之前，我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这样美的一个葡萄园出现在我眼前。
0: 石伯伯，您别发愁了，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呢，会有办法的，你相信我，我一定会保住酒庄的。
7: 孩子，挺对不住你的，让你承受这么多。这个钱是当时你爸和我一起向银行贷的款，现在却需要你来偿还。我都听说了，你把你的琴还有你一些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
8: 还有秦副组长，
7: 为了我们这个贷款的事。

0: 事情替我们四处奔走，大家都在想办法，只是我的钱。
1: 您干嘛呀？我不要。
0: 哎呀，
1: 这是您的养老钱。
0: 星星，这片葡萄园对于我来说是我的命，所以这个钱给你是救命钱，它不是养老钱。
1: 钱的问题我会自己解决的，再说了，父债子偿本身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您的钱您收好，我不会要的。
0: 这样吧，星星，这个钱算我借的，等到酒庄经营好了，有收益了，以后你连本带利的还给我，啊，拿着。
2: 一星，
0: 他们怎么来了？
3: 哎呀，大家伙都来了。
4: 是
5: 啊，
1: 叔婶儿，你们怎么都来了？
2: 一星，那酒庄里遇到点困难，俺们就想来帮个忙。
1: 是啊，一星，那以前我们有事的时候，老庄主没少帮衬我们。现在酒庄有困难，我们肯定不能坐视不理。
6: 俺家花说的对，尽一份微薄之力。拿着。
1: 谢谢东阳叔，
2: 拿着啊！
1: 谢谢二婶，
6: 拿着。
1: 谢谢东宝叔，谢谢。
6: 来，一点心意，请收下。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所以我认为这家酒庄啊还是很有前途的。如果我们能够帮他度过眼下的危机，我相信未来的回报一定会很丰厚。
1: 李经理，去拿一下星星酒庄的资料。
2: 好嘞。
1: 齐副组长，
3: 稍等一下，我先了解点情况。
0: 好。
4: 喂，你好。
2: 喂，秋姐，自治区林业厅的秦副组长来了，和我们行长在一块儿呢。
4: 是为义兴说情来的？
5: 是啊，行长让我现在去拿义兴的资料。
4: 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政府出面，延期的可能性很大。
4: 如果你能证明义兴他没有还款能力，并且面临着严重的内部危机，事情会不会有转机？
5: 如果是这样，那谁也不敢担这个责任。
6: 好，我一会儿给你邮箱发份资料。
5: 好嘞。
7: 酒庄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咱们都挺过来了。希望这次我们能度过这个难关。
8: 不通过？为什么不通过？
9: 你们向银行隐瞒了潜在风险。
8: 潜在风险？不可能啊，我们的还款计划和证明材料都是真实的，我可以保证。
9: 这是风控部门调查出来的，你自己看吧。虽然借条上没有约定的还款利率，但我们调查过，这些债权人跟你父亲根本不认识，所以风控部门有理由怀疑这批借款是高利贷。
8: 高利贷？
9: 回去准备应诉吧。
10: 高利贷，确凿吗？
0: 银行的信贷部门已经掌握了部分的证据，包括借条和证人证言。

0: 这条上有欧阳兵亲笔签名，还有笔迹鉴定报告。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不能难为人家银行了。我就是有点不甘心。市场竞争，适者生存，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以后还会有更多的酒庄进来，我们的原则只有一个：尊重法律，尊重市场规律。
1: 我明白。哦，对了，还有个情况，欧阳兵现在还在医院躺着。 每天花费不菲，
2: 我打算联系一下产业协会，
1: 看看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帮到他们。

0: 这可是一把好琴啊。
1: 那是啊，爸爸希望你无论做任何事情，无论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要坚持。爸爸这个酒庄能到今天这规模，就是两个字，坚持。你拉琴也一样。
0: 老欧，对不起，你别怪我，我还是没能坚持下来。叶安姐，
2: 你说说你出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不来找我呢？
0: 豆姐说，
2: 别灰心，他们不是还没有起诉吗？再说了，就算他们起诉了，咱们应诉就是了。姐给你找律师，找最好的律师。
0: 叶安姐，我找你来是想问你个事情。你知道高利贷的事情是谁捅出去的吗？
2: 我不知道。你怀疑姐？
0: 没有，不知道。我问你个问题，你要跟我说实话。如果酒庄到了你手里，你能保护好他吗？
2: 艺兴，你说什么呢？咱们两家是世交，是一家人，那别人不知道，姐还不知道吗？欧阳叔叔用你的名字给酒庄起名，那是因为在他心目当中，酒庄就是他的命根子，和他的亲生女儿是一样的。那你现在放弃梦想，拼了命的保护酒庄，也是因为在你心目当中，你也把酒庄当成欧阳叔叔了。
0: 明天早上来酒庄，咱把合同签了。

什么情况？你要卖掉酒庄？我已经跟律师沟通过了，官司是打不赢的。算了，都已经尽力了。易涵姐怎么说也是自己人。邱易涵是什么人，我可知道。你不能给他。我已经决定了。对不起啊，本来想邀请你当酿酒师的。 结果连自己的酒庄都保不住，走吧，带你去酒窖看看，你还没见过呢。顺便陪你的酒，跟我来吧。

你不知道小时候我有多讨厌这个地方，又阴又冷又暗，还有酒精的味道。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要跟他们说再见了。

0: 怎么了？你在问什么？
1: 波特酒。啊？

0: 也是葡萄酒，有救了！以心，我告诉你，酒庄有救了，
1: 。喂，
2: 易寒姐，
1: 易星啊，
2: 你肯定想不到，我爸在酒庄里面存了波特酒整整十个橡木桶。
1: 你说什么？
2: 我说波特酒。
3: 今天早上我们在酒窖里发现了十桶波特酒。
4: 齐路说这是一种特别名贵的陈年波特，完全可以偿还我们的债务。
1: 哦，是啊，那好事儿啊，天大的好事儿，
3: 恭喜你啊。
1: 波特酒，波特酒。

0: 看看，快看看这个
1: 波特酒
0: 啊！
1: 我知道这种酒。怎么，你想做？
2: 对，咱们呀，来个陈年波特，我还得存着，存到一心出嫁那天，我再把它拿出来。
1: 不是我泼你冷水啊，这种酒咱们做不出来。
2: 为什么？
1: 第一，葡萄，酿造波特酒的葡萄品种呢，有国产多瑞加、卡奥红、巴罗卡红，还有法国多瑞加和罗利红，而这些品种啊，咱们一个也没有。
2: 没有，咱可以种呀。
1: 好，就算你引进了葡萄，种下去了，酿造技术呢？这种酒要求对发酵过程的精准掌握，怎么精准？温度控制，咱们没有这个条件啊。咱们现在的温度控制就是眼观手摸，可以说是处于石器时代。
2: 哎，我相信你，明山，你可以的，你可是留苏的高材生啊。
3: 明山，前两天说的那个波特酒，我想试试。
1: 你要是信得过我，就趁早放弃，真的，赶紧打消这个念头，不然你会害了你自己，害了酒庄。
4: 没错，陈年的波特酒。欧阳大哥成功了，成功了。这么些年，他一直告诉我，不要碰这几桶酒。这是他自己做的普通葡萄酒，他想留着。
5: 我原以为他的实验没有成功，没想到真的成了。
6: 您这速度真够快的，秦副组长。
7: 石老在里面等着您呢，我们去吧。

0: 你看看，这个就是波特酒啊。
1: 对，这是极其珍贵的茶色波特酒，整整10桶，全部都是陈酿时间超过15年以上的。
0: 我听说这种波特酒啊，算得上珍品了，在市场上能卖很高的价格。你是怎么发现的？
2: 哎呀，这些酒放在这很多年了，
3: 我自己都忘了。
2: 这小子一来，就靠他那只鼻子给闻出来了，厉害吧？
1: 凑巧，今天我跟逸兴逛酒窖的时候发现了。
4: 齐洛，你是我们酒庄的大福星。
2: 齐洛，必须留在这儿，这是你和星星酒庄的缘分啊。
0: 这小子不错啊，为了酒庄，上上下下帮了不少忙，我挺看好他的。
1: 您过奖了，我没做什么。
4: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你已经是我们酒庄的人了，好像还没有给你办一个正式的入职仪式呢。
2: 哎，择日不如撞日，我看就今天。是不是秦副组长也在吗？
5: 好啊。
6: 哎，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你？
7: 不是，师傅，我跟你说，齐总今天特高兴，他们发现了一款葡萄酒，星星酒庄的人还说要给他办入职仪式呢。
6: 是吗？啊，这么说他还真要留在那儿了。
4: 这些天啊，我知道大家对于酒庄的情况都很担心很着急，所以呢，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啊，是要宣布一个好消息。齐路在酒窖里发现了
8: 小庄主，现在酒庄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了，他就是发现什么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2: 请大家先不要着急，让小庄主把话说完。
4: 怪我卖了一个关子，我想说的是，齐路在酒窖里发现了10桶波特酒。波特酒是什么？大家应该有所耳闻吧？有了这10桶波特酒，我们的酒庄有救了。
9: 你听说过咱们酒庄有波特酒吗？
10: 不知道啊，你一个助理酿酒师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4: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就是齐心协力把这些波特酒都给卖出去，完成银行的还款，这样我们的酒庄就可以渡过难关了。
8: 小庄主，怕是不行吧？之前咱这个希拉就因为咱们不肯降价钱，才导致没有卖出去。那这波特酒就能卖到咱们想要卖的价钱吗？
2: 哎，波特酒不能随便降价，这个酒的品质非常高，我想也是老庄主费尽了心血才保存到今天的。如果波特酒随便降价的话，是对我们葡萄酒行业的不尊重。
8: 石老，现在咱们都活不成了，你还要什么尊严呀？先填饱肚子再说吧。
4: 韦经理，之前希拉的事情呢，是我的疏忽，我没有及时的跟您沟通，让您得罪了客户。但是波特酒不一样，我同意石老说的，我们的酒是有品质保证的。如果一款好的酒配上一个低廉的价格，那就好比说，您见过标价100块钱的名表吗？
8: 这怎么能一样呢？
4: 我只是打一个比方嘛。我想说的是，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候自降身价的话，那会影响到我们酒庄的市场定位，甚至会影响到我们酒庄今后的发展。当然了，我不懂销售啊，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我相信您在葡萄酒经商领域的地位能力，所以这10桶波特酒应该难不倒你们销售部吧。
8: 行吧，上次降价卖希拉把客户都得罪光了，我们再想想办法，但是不敢打保票。嗯，
7: 他们怎么就突然找到波特酒了呢？哼，
11: 我怎么知道啊，他们这运气也太好了。
7: 这酒倒真是好东西，但咱们怎么卖啊？
11: 卖？卖什么卖？这波特酒的市场标价谁不知道啊？卖出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
7: 这明码标价的东西，确实不好从中间。
11: 中间？什么中间？就没有中间。而且这波特酒是有产区限制的，啊，到时候没有卖出去，反倒惹了一身骚啊。
7: 那怎么办呀？
11: 回去呢，告诉兄弟们，该出去跑出去跑，把样子呢给他做足了。 这能不能卖出去，还不是咱们说了算。
4: 前几天我还唉声叹气的，当时觉得已经到谷底了，真是想把酒庄卖了，一走了之。谢谢你的帮助，我一直以为你跟我说要加入酒庄是在跟我开玩笑呢，我还跟石老说呢，但凡不是个傻子都不会往火坑里跳。嗯，
0: 他不光是跳了啊，为了能够留下来跟他母亲都闹翻了。啊，
1: 你们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嘛，我相信只要我努力，总有一天我妈会理解我的。
2: 齐鲁，我告诉你，你的选择绝对是对的。一香，赶紧把聘书给人家。嗯，
4: 谢谢你为了帮我们酒庄走出困境而努力，我以代理庄主的身份正式的邀请你加入我们。
1: 收到，庄主大人。
3: 齐鲁意外发现的波特酒为陷入绝境的酒庄带来了一线生机，大家终于能从令人窒息的压力中暂时松一口气。
5: 都是靠的眼泪。
12: 有话快说。
6: 爸，您怎么了？谁惹你生气了？哦，
12: 是小英啊。你说你怎么这个时间给我打电话呢？
6: 我关心你嘛，问问您最近的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嗯，
12: 你是想齐鲁了吧？
6: 谁想他了？他那个白眼狼。
12: 你说你们两个都这么大人了，还跟孩子一般见识。
6: 爸，那齐鲁最近怎么样啊？哦，
12: 齐鲁现在在星星酒庄都累瘦了。你要有时间的话，你给他打个电话，啊？
6: 行，我知道了。
13: 来来来，
2: 还记着咱们第一次认识吗？在厅里的办公室。
13: 是是是，我那时候还只是个小科员。
2: 那天我去办事情，我想找陈副厅长，但是他正好去出差去了，
13: 我正好遇到你了。没办法，我就找你，结果呢，你还真把这个事情给揽下来了。
14: 不瞒您说，你走了之后我就后悔了啊！
2: 我们一圈同事啊就开始骂我，说你傻不傻？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又不是你的事儿。
14: 我当时啊是看着您特别着急，
2: 是
14: 我心里面有点不落人，我才应下来的。结果啊，我人到二厂，差一点大门都没进去。哎呦，后来我还是打着陈副厅长的旗号，才把这件事给办了。
2: 回去之后呢，我只老老实实的当着陈副厅长的面做了一个深刻的检讨。
14: 但是你没想到啊，陈副厅长当着我的面就把检讨给撕了。他还批评我呢，说你替葡萄酒产业办事，写什么检讨。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真正的对葡萄酒产业上心了。哎呀，
13: 你这么说是我对不住你啊，我把你给拖下水的。
14: 不能这么说，我得谢谢您，是您让我在琐碎的办公室事务当中找到了人生目标。
13: 你说我们这些做企业的人遇到的干部要是都是像你这样多好啊。哎呀，
2: 这些年我也是看着你从那个办公室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13: 现在也是扛起了我们这葡萄酒行业的一面大旗。
14: 不敢当啊。石老啊，您是看着我成长起来的，以前我对您感觉您是那种严肃古板，但是今天这么一聊天，不是，这只是您的表面，您是一个心里有爱眼里有光的人。咱们产区的葡萄酒产业能够发展到今天，
2: 靠的不是像我这样的干部，靠的是您这样一门心思扑在酒庄事业上的前辈。
14: 你们能够走到今天，付出了多少努力、辛酸，承受了多少委屈，那都是常人不敢想象的。
4: 齐大酿酒师，
1: 嗯，庄主，
4: 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不会刚刚正式加入酒庄就反悔了吧？
1: 没有，我就是在犹豫要不要给我妈打个电话。

0: 你跟阿姨，
1: 你想问我和我妈为什么闹这么僵是不是？
0: 怕你尴尬没敢问。
1: 没什么好尴尬的。庄主啊，其实我特别羡慕你和你爸。欧阳叔叔以前是不是特别支持你来打地心？
0: 你知道学艺术要花很多钱呢，但那个时候不管我爸有多困难，从来没有说过要让我放弃大提琴的话，所以后来会有那样的成就都要归功于我爸。
1: 所以欧阳叔叔出事以后，你才会为了保护他的梦想去放弃自己的理想。
0: 这相互的嘛，毕竟我们是一家人，那家人之间不就是应该为了彼此做出让步和牺牲吗？
1: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羡慕你和你爸呀。我老妈呢，从来没有这么理解过我，一次都没有。
0: 那你跟阿姨是母子，有什么事情你就主动一点去跟她说明白了，我相信她会理解的。
2: 提莫组长，银行给我们延期还贷的事情还真得感谢你。
3: 石郎，您太客气了，我先走了。
2: 哎，
3: 好，您留步。
2: 好。

0: 这小心情怎么样了？我不甘心。你看，听老爸一句劝，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1: 爸，我做错什么了？我需要回头。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咱家的酒庄好。您不帮我也就算了，我为什么要回头啊？你还是沉不住气。老话讲得好，每逢大事有静气，懂吗？爸，你不知道我为这件事情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我连着喝了半个月的酒，喝到胃出血我才签下投资人。
0: 我堂堂一个酒庄老板，我要铁着脸的去讨好一个银行小职员，还要跟那些别有用心的男人们逢场作戏，到最后了，临门一脚了，我让一个小丫头片子给我涮了，不争馒头争口气。我告诉你爸，这件事情我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听说了你对逸兴做的那些事情，这贺兰山下这么多酒庄。
1: 你怎么就和他过不去呢？那还不是因为你？我怎么了？当年要不是您大方，200亩老藤都给了他们家，没有老藤我酿不出来高端酒，没有高端酒我们就只能挣这些辛苦钱。我不服气吧？凭什么？我们邱家哪一样不如他们？
0: 你现在这样子让我很担心，我觉得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1: 我邱一涵自己走的路，我自己认，后悔。

0: 老欧，谢谢你给我留的波特酒，酒庄就快要渡过难关了，你要快点醒过来。
1: 妈，对不起，我一定要留在银川的事情，让你生气了。

我知道是我的不对，我希望你能原谅我。我听爷爷说过，你是一个勇于

0: 啊，老妈，理解万岁。
1: 您是魏厂长
2: 啊？我是。您二位是？
1: 我是二厂内造车间的工人，这位呢是种植师。
2: 哈，原来是二厂的老工人啊！来来来，请坐，请坐。啊，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啊，是这样的，我们呢听说厂里积压那批酒已经卖掉了，您呢可能还不知道，那批酒里啊有300桶是二厂的，当时领导答应过，只要酒销出去就给我们奖金。二厂还有些遗留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俩呀是大伙推荐出来的职工代表，来跟您商量商量。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哎，我个人先表个态啊，嗯，咱们一厂二厂啊是兄弟单位，不管有没有那300桶酒，你们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来找我呀，我一定尽力而为，好吧？
0: 好，
3: 好啊，太好了。
2: 不过呢，你们也清楚，一厂二厂啊是国有企业。我这个厂长呢只是一个大管家，哎，我不是推卸责任啊，但是组织原则我们还是必须要遵守的。
1: 魏厂长，您的这些官话我听也听不明白，您就说我们的事儿您管还是不管？
2: 管，你放心，我管到底，好吧？但是你们得容我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之后再看怎么解决，是吧？
1: 好，
2: 你们放心。
4: 你先说好啊，我没有在跟踪你，只是那天凑巧看到你在卖这个琴，我觉得它应该对你挺重要的。
5: 这是纯手工大提琴，我很爱惜，麻烦您帮我给他找个好主人。
6: 哎，你放心，

0: 怕你尴尬，没敢露面。你离开后，我去找了老板。起初老板还不愿意让我原价赎回，后来我跟他讲了你和你父亲还有这把琴的故事，他很是感动，我这才顺利的带回这把琴。
1: 我一直在怕我好心办坏事，所以没敢拿过来。
2: 怎么会呢？你知道吗？这把琴就是我的生命。但是酒庄是我爸的生命，要不是走投无路，我不会让他离开我。
1: 反正你别生气，我自作主张就行了。
2: 谢谢你，晴。
3: 钱我会尽快还你。
2: 其实从卖掉他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后悔了，但是我逼着让自己不去想他，因为怕自己会出尔反尔，更怕自己会退缩会逃避，最后丢了梦想也回了酒庄。
1: 哎呀，你也别这么说嘛，虽然你嘴上一直在说怕自己后悔，但我看得出来啊，你从来没给自己留过后路，你为了这个酒庄一直在努力，说实话挺喜欢你的。挺喜欢你性格的。

0: 巍巍太行，十万民众凿出千里长河，改写缺水宿命。取水悠悠，一脉精神注入千行百业，奔涌时代血脉。红旗渠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球场。哇，
1: 好厉害呀、
2: 啊！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3: 刚洗的床单、
4: 啊。偷偷加量两组，
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太行山，壁立千仞。六十多年来，就在这坚硬如铁的岩壁上，人工天河红旗渠于绝壁之上流淌不息。在河南省郑州市，一位92岁的老人时常会翻看一张张红旗渠的老照片，回味那段热血岁月。他就是当年河南日报的摄影记者魏德忠，红旗渠建设全程的记录者。
1: 一看，哎呀，我震撼。

0: 这个请山上一些大老人重新安排这些河山，满山挂着绣球的人们在扛扛扛。再往下一看，车水马龙，浩浩荡荡。我看我感动，我这不是愚公移山吗？这不大禹治水吗？
1: 建设者们战天斗地的壮志豪情深深震撼了魏德忠。红旗渠十年修建期间，魏德忠先后80多次奔赴施工一线，与修渠民工同吃同住，为时代留存下珍贵的一线史料。
0: 要想知识虽然不受苦，我们就在先受苦，为国家为民族为子孙后代这民族的精神，我很敬佩。
1: 在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红旗渠纪念馆内，魏德忠拍摄的照片被永久收藏。这些黑白影像定格了一个民族不认命、不服输的精神图谱。跨越60余载时光，这些珍贵影像依旧直击人心，震撼如初。2022年10月2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林州市红旗渠纪念馆，他指出，要用红旗渠精神教育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山河为证，初心如磐，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正以全新的姿态跨越时空，完成一场震撼人心的重逢。晨光破晓，太行山峦渐起。
2: 慢慢的，
1: 红旗渠山西段横武崖下，56岁的红旗渠护渠人郭用林，准时踏上蜿蜒的渠岸。红旗渠竣工通水后，守护好这条生命渠、幸福渠，变成了一代代林州人铭记于心的使命担当。整条灌区下设9个管理所、36个管护段，每段都有护渠人日夜守护。郭用林是古堆寺管护段的段长，他值守的这段渠线是当年修渠建设中险象环生、9位建设者壮烈牺牲的危险地段。这段渠岸只有1米多宽，一侧是4.3米深的渠道，另一侧便是断壁悬崖。常人踏上这窄窄的石岸，目光稍一偏斜，便觉天旋地转，双腿贯牵。而郭用林在渠岸上却步伐稳健，如履平地。
2: 要告诉自己，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的走，不要避处乱砍了。需要看的时候，你就站在那儿，仔细的观察观察，既要胆大，又要心细那种思想。
1: 这段4000米的渠段，他每天至少往返2趟，一天下来就要超过16000米。这份工作不仅耗体力，更是细致入微的技术活。观测水位，监测山体松动，还有经常修补损毁的渠岸，筑起了渠道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护渠就是护命，这份信念源自修过渠的祖父和护过渠的父亲。也正是这份信念，让他在艰苦的环境中守住了初心。郭用林记得刚接替父亲开始护渠工作的时候，

0: 每当夜晚来临，无尽的孤独感就开始侵蚀他的意志。
1: 平常那个试用机都是一直上的，一直有响动，好像跟前就有人跟你在作伴一样。六年时间，20来部试用机损坏了。
0: 护渠工作不仅要耐住寂寞，顶住艰苦，更要在危急时刻向险而行。夏季汛期是红旗渠管护最关键的时节。有一年汛期的深夜，大雨倾盆，为了监测水位和排查隐患，郭用林和同事们结伴在渠边巡查。突然之间，他们听到了身后一声巨响，回头一看，只见一大块山体滑落进渠道之中。由于大量石块淤积在渠水中，水位开始快速上涨，一旦渠水满溢，渠岸就有坍塌的风险，不仅会威胁到山下群众的安全，更会危及整座林州市的供水命脉。危急关头，郭用林安排一名同事紧急上报险情，联系谢红，自己则与另一名同事留守险段。
1: 渠水那么高的时候，再在渠岸上就很危险了。如果一旦这渠岸要是塌了，人就出了。
0: 千钧一发之际，郭用林突然发现，堵住水流的那些碎石中，一块1米见方的落石有松动的迹象。他们立即动手，奋力撬动这块巨石。在激流冲刷与众人合力之下，巨石一下子被推开，淤积的渠水顺势下泄，一场重大渠体险情被成功化解。从青葱少年到两鬓染霜，郭用林将最珍贵的青春岁月全部奉献给了巍巍太行，悠悠天河。在红旗渠沿线，像郭用林这样的护渠员还有200多名，他们日夜守护着这条1500千米的渠脉，守护着老一辈修渠英雄们的创举。红旗渠通水60多年来，各级政府对红旗渠实施4轮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使老渠一直安全稳定地为林州百姓供水。随着科技的发展，守护水的智慧也在不断升级。今天的红旗渠装上了智慧大脑，数字孪生平台上线运行，实现从大水漫灌到精准灌溉，从人工管理到智慧管控。
2: 现在看到的这个是红旗渠数字孪生平台的这种数字驾驶舱。以前的话，从人工的话，你从用水申请，到水量调配大概是2到3天时间。现在你要是用这个平台的话，3个小时左右可以做到水量调配。
0: 从人工巡查到智能监控，从经验调度到精准配水，这条60多岁的人工天河正在完成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红旗渠不仅解决了当地群众世代缺水、吃水难的困境，更为这片太行山区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希望。太行山脚下，庙荒村静静坐落于此，红旗渠水穿村而过。如今的庙荒村，村容整洁，环境优美，处处透着安稳富足的乡村气息。然而10多年前的庙荒村完全是另一番模样，这里

0: 曾经是河南省重点贫困村，房屋破败，环境脏乱，村民的平均年收入只有几千元钱。2012年，玉林英当选庙荒村党支部书记，性格敢闯敢干的他立志要改变村庄的落后面貌。
1: 要吃好，要住好，要穿好，衣食住行都要过成就是像模像样的。我就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信心把我们庙荒的这个生活搞好？
2: 有。
0: 2015年，脱贫攻坚全面推进，玉林英多次带领党员和村干部外出学习取经，对庙荒村的发展定位越来越清晰。庙荒村背靠太行山，红旗渠穿村而过，山水资源得天独厚。只要把村容村貌提升起来，发展乡村旅游，一定能吸引游客，带动村民增收。想法很美好，但落地难度极大。没钱、没材料、没资源，是摆在全村人面前的最大难题。
1: 我们最初开始动工的时候就没有钱，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想着先动起来，把我们想做的事儿先展示出来。
0: 玉林英积极动员全体村民，不等不靠，自主发力。资金吃紧，玉林英就一边向上级争取政策扶持，一边多方奔走筹措。建材不足，他号召村民把自家门口堆放的石料建材捐给村集体。老一辈修渠人苦干实干的奋斗精神，在新时代的庙荒村再次被激发。改造工程干得热火朝天，可玉林英肩上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四处奔波筹措来的资金渐渐耗尽，上百名施工人员只能被迫停下手中的作业。
1: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是急了几次，都晕倒在村委会，不干我就不干，干就想干好。那个时候的我呢，特别喜欢去取别人做，去干嘛呢，数石头。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谁在一锤一签的做。其实我们林中每一个人都是红旗精神的传承人。
0: 当时玉林英咬牙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和家人反复商量，把自家市区的住房和老家的宅院全部抵押出去，凑了上百万元，让停滞的工程得以继续推进。经过庙荒村人一年多的艰苦奋斗，一个破旧不堪的小村庄彻底变了模样。
1: 老树，
0: 村里环境好了，玉林英又发动党员带头打造渠畔人家特色民宿旅游村。老党员刘明生带头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不到一年客源不断。从那之后，全村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就在村子的发展刚有起色的时候，2021年，玉林英却病倒了。他被查出3种癌症并发，生命的终点似乎就在眼前。
1: 其实当听到那个消息以后，说实话啊，我哭了将近一个小时。难受的第一是不舍，就是说，对家人吧有一种亏欠。因为这么多年，不论管哪一个事儿，咱都没为家里考虑过，都是把工作放到第一。最关键的是给孩子背了一身外债。第二，因为庙荒村还需要完善呀，还需要跟进，怎么样能把庙荒村能够持续下去？真的在那个时候，我不想半途而废。
0: 在医院治疗期间，玉林英心里惦记的从来不是自己的病情， 而是村子的发展，村民的生计。

0: 手术后一出院，他就立刻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红旗渠精神铸就的坚韧品格，让玉林英一次次战胜磨难。历经四次手术，他的身体竟然奇迹般的渐渐好转。与此同时，依托国家政策扶持，玉林英带领庙荒村趟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庙荒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年客流量达到20万人次，人均年收入也从10年前的几千元提高至2.2万元。
1: 呀，我觉得我挺自豪的。虽然我能力不大，但是呢，我有这份恒心，有这份决心，我就想用我平凡的这个职务、平凡的这颗心，去做一些不平凡的事儿。
0: 乡村蝶变日新月异，整座林州城也在渠水滋养中迎来新生。10年修渠壮举，凿通的不仅是阻隔山水的太行天险，更磨砺出一支敢打硬仗、作风过硬的林州建设队伍。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代林州建筑工匠、传承先辈，是把山河重安排的壮志豪情，以10万大军出太行的磅礴气势，投身国家建设的广阔舞台。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这些耳熟能详的国家级工程建设中，都有林州建筑人的身影。如今，林州建筑享誉全国，这不仅是技术与劳力的对外输出，更是红旗渠精神的远征传承。依托这份实干底色与精神传承，林州多元产业蓬勃发展，多次跻身全国百强县，获评全国文明城市。
2: 林州人的内心里深谙一个道理，所有的成功都不是等出来的、吹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用奋斗去迎接困难，在困境当中破局，然后我们用实干去成就梦想。我想这个可能也是红旗精神今天给予我们最大的一个现实意义。
0: 时代向前发展，林州城乡建设不断提速。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的红旗渠，早已无法完全覆盖林州全域的用水缺口。为补齐水资源保障短板，2020年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正式动工。
3: 是我们西部调水工程，它是从低到高，就是一湖清水上太行，通过3级泵站提升275米，到我们林州市市区，解决我们市区的饮水问题。
0: 超高难度的施工条件，让这项民生工程当之无愧成为新时代的红旗渠。而全长13.13千米的穿山隧洞，更是整个工程最难啃的硬骨头。这座穿山隧洞的承洞直径只有3.5米，普通掘进设备根本无法作业。新时代的建设者延续着老一辈敢闯敢试、勇于创新的攻坚思路，针对性研发出适配狭小工作面的专用掘进设备，并将其正式命名为红旗渠号。
3: 往时不同今日，那我们今天就依托我们大国重器组织我们这个长距离隧洞的施工，在我内心来讲还是比较自豪。
0: 自工程开工以来，陈国龙便带领团队扎根工地，日夜鏖战，常常数月才能回一次家。但深受红旗渠精神的感召，全体建设者始终保持昂扬斗志，在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上丝毫不敢懈怠。
3: 当时这个红旗渠我们参观

0: 后，也让我们工程人为之震撼。它的这个自流的坡度是1/8000，就依靠我们今天的技术，我们依然也要很谨慎小心的去控制。就这种精神确实对我们第二条红旗渠的建设有很好的这种支撑性的作用。
1: 历经2年多日夜攻坚，建设团队先后攻克洪水侵扰、煤矿采空区破碎岩层等多重险情，顺利完成全线掘进任务。2022年9月9日，伴随着平稳有力的机械轰鸣，红旗渠号破壁而出，圆满达成超高精度施工标准。2023年1月22日，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正式通水，清澈甘甜的丹江水跨越山川汇入林州，源源不断滋养太行大地。从此，33万林州市区群众实现了从吃上水到吃上优质放心水的历史性跨越。长渠如歌，高山是碑。如今，红旗渠畔的年轻一辈从未忘记老一辈的峥嵘岁月。
2: 为了临县人民的未来，我们必须修建引漳入林工程。
1: 在红旗渠青年洞景区，一场实景演绎正在山水间上演。舞台上的一众演员大多是当年修渠人的后代，他们扎根这片热土，用实景表演复刻先辈壮举，讲述修渠往事。早在演出开场前，32岁的青年任冰强涉级而上，一步步登上陡峭崖顶。他即将纵身跃下绝壁，复刻红旗渠建设中最惊险、最震撼的场景，凌空出现。
3: 我来这儿当上这个出险员的时候，我姥爷任阳成他手把手教我，就是从腰上缠两圈。然后从户型街下面穿过来，绑得越紧越好吧，因为系的时候要弓下腰，弓下腰这样系紧以后，你一站直了。
1: 任斌强的外祖父是红旗渠特等模范除险队队长任阳成，如今任斌强接过传承的接力棒，以实景演绎的方式，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直观感受先辈的无畏与坚守。
4: 其实恐惧是人的本性，每次走到悬崖边的时候都会心里一怵，但是想想他们当时为了早一天修成这条渠，他们冒得多大风险。
1: 演出高潮时刻，任冰强从崖顶纵身跃下，真实震撼的凌空除险场景瞬间将人们带回当年热火朝天、攻坚克难的修渠岁月，真切体会到老一辈建设者不畏艰险、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
5: 红旗精神它所蕴含的这种精神本质，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那么，包括我们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你要取得成功，那么这些精神都是我们的重要的精神资源。
1: 60余载风雨兼程，红旗渠早已不只是一条灌溉饮水的民生之渠，更是镌刻初心、砥砺奋斗的精神之渠、时代之渠。它扎根林州，辐射全国，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不畏艰难、实干笃行，为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磅礴力量。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用现代旋律吟唱往日经典，让听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感受五千年华夏文明的灿烂悠久。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最美中国风》，带您去领略中国音乐的无限魅力。春日草长莺飞，盛夏荷塘潋滟，深秋层林尽染，寒冬白雪绵绵。歌手西林娜依高用一曲《人间好时节》将四时美景娓娓道来，在充满国风雅韵的曼妙旋律中，唱出这流传千年的美好祈愿。

金风七月出自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是一首反映周代早期农业生产和农民日常生活的诗，从春耕、秋收、采桑、缝衣、狩猎、建房等多个角度呈现出当时的社会风貌。南宋画家马和之曾根据这首诗创作了《宾风图卷七月》，展示了3000年前丰收时节的庆祝场面。音乐人吉鹏从现代视角出发为这首诗谱曲，在歌手韩雪温婉动人的歌声中与观众们一同分享丰收时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山海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志怪神话，当中记载了山川地理、珍禽异兽与神话传说，寄托着华夏先民奇幻瑰丽的想象。《山海百灵图卷》以山水画法生活化呈现《山海经》中的动物，这既是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表达，同时也是艺术家内心世界的再创造。在大型文化节目《诗画中国》的舞台上，《山海百灵图卷》的神奇瑰丽被歌手萧敬腾用充满生命力的歌声唱响，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让画中的上古异兽活了过来，展现出古人的浪漫畅想。

0: 遇见真爱。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

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等人纷纷点名台湾，并持续要求台湾增加防务预算。美方近期对台湾有哪些批评？赖清德当局又将如何应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11号，第6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开幕式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和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两岸青年代表在致辞中表示，要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与血脉亲情，坚定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反对台独和去中国化，反对外部势力的挑拨与利用，推动两岸协商和平统一。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近期美国接连从军售等多方面加大对台施压力度，引发岛内舆论强烈不满，批评民进党当局为一己私利对美输诚献媚，牺牲的是台湾民众的福祉。
1: 当地时间9月9号，特朗普在达拉斯发表演说时再度点名台湾。他批评，由于过去美国政府决策失误，导致芯片产业流向台湾地区，更直言美方早就应该对台湾输美芯片征收高额关税。岛内舆论质疑美方意图收割台湾芯片产能红利，并引发岛内对民进党当局媚美贵美的不满。日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在岛内参加活动时

0: 继续向民进党当局施压，声称台湾将防务预算提高到生产总值的5%还不够，除采购武器装备外，还需要强化所谓防务产业链。相关言论随即引发岛内各界不满。
1: 我不相信台湾可以在1-2年就达标，但是并不是美国对台湾下命令的形式。
2: 做这样的这个指点呢，好，做这样的点评，对我们全部的台湾人是非常不礼貌的。
0: 岛内舆论认为，美方一方面强调避免冲突，另一方面却要求台湾扩充军备，如此自相矛盾的话术，说到底还是为了自身利益。台媒称，民进党当局若增加防务开支，恐将挤占民生资源，加重民众负担。舆论批评，美方一味催促台湾增加军购，只会不断升高台海风险。所谓支持防卫，不过是让台湾继续付出代价。
3: 那是不是把我们台湾老百姓当作一个提款机？我们好几代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赚来的钱就被美国这样子拿去这个挥霍光了。
4: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0: 据台媒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美制无人机日前交付后才发现没有充电器，
5: 竟然没有买充电器，拿到无人机后才发现因为排除红色供应链，美方一开始就没有纳入发价书。
0: 台媒称，因涉及原厂充电器产自中国大陆，美方基于供应链限制并未纳入采购，台军接收后才发现缺项，事后甚至找不到替代的充电器厂商，甚至传出需要美方技术代表来台协助充电。尽管民进党当局随后表示电池将在台湾制造，声称不会有问题，但这番说法依旧引发岛内对这款无人机实战性能的强烈质疑。有岛内舆论直言，民进党当局再如何限制，根本绕不开大陆产品。台军无人机充电器虽只是不起眼的小配件，却如一面镜子，照出民进党当局的荒唐。赖当局一意孤行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到头来只会自取其辱，竹篮打水一场空。
4: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9月10号下午，第4届两岸服务贸易推进会在北京举行，两岸各界嘉宾120余人参会，围绕15-5时期两岸服务贸易合作新机遇展开深度对话。作为服贸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连续第6年亮相的台湾形象展不仅汇聚了两岸42家商协会及优秀台资企业，更首次迎来台北农产运销有限公司、台湾融合国际、海峡两岸商务协调会等岛内重要企业和协会参展参会，成为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的新亮点。特朗普一连几天点名台湾，暗指台湾给我们的还不够，蔡英文强势出头，信赖危机日益显著，白宫对台湾态度是否出现转变，民进党当局又将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连遭美国点名批评，赖清德自作自受。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等人纷纷点名台湾，并持续要求台湾增加防务预算。美方近期对台湾有哪些批评？赖清德当局又将如何应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发文，扬言提告美国进步中心以及该智库部分撰稿者。同时，特朗普列出该智库部分捐助者名单，所谓台北驻美代表处也被点名。此外，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出席2026台北安全对话论坛，表示台湾将防务预算提高到生产总值的5%还不够，除增加武器装备，也必须强化防务工业，以确保战时持续补充作战能力。
4: 张先生，我们看到台湾又被特朗普公开点名，因为民进党当局呢资助了美国的一家智库，而这个智库呢是特朗普的眼中钉。这件事情呢在台湾引发了非常广泛的讨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6: 这个智库呢曾经发布报告他批判的特朗普政府在华府等城市部署国民兵，但是呢无助于降低犯罪率因为这个指控那么美国进步中心呢 被特朗普视为了一个眼中钉哦，不少拜登政府官员

0: 任之后啊，也加入了美国进步中心。那么包括了他的执行长啊，还曾经担任过拜登政府的白宫内政委员会主席，可以说是跟特朗普啊水火不容，壁垒分明。其实截至2024年为止啊，台北驻美代表处啊，对于美国进步中心呢，有一笔25万美元的捐款，被特朗普呢特别注明啊，来自于台湾。台北驻美代表处的这个政治组底下，就有组员啊，专门负责各个光谱跟立场的智库以及学者来联系，那么跟他们呢拉近距离，游说他们替台湾来讲话。所以呢，台湾就有媒体形容啊，这次台湾遭到特朗普点名的风波啊，有点像是哦扫到了台风的尾巴。但是呢，它确实也凸显了台湾在华府经营关系的一个短板哦，因为它忽略了各个智库啊卷入美国政党斗争的一个特性，以及特朗普政府啊本身对台湾的印象已经不好了。那再加上资助对手智库的一个事件哦，等于让特朗普对台湾黑历史哦又再记上了一笔。
1: 除了特朗普，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处长古立言也点名台湾，希望民进党当局呢能够再次提高防务预算。为什么美国方面一直希望能够增加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预算？
2: 古立言这次在台北所谓安全对话的这个谈话，他讲了三条。第一条呢，要增购武器装备，当然是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第二呢，要巩固它的防务工业基础，就是说让它的防务工业能够在打起仗来源源不断地给台军提供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第三个，要强化它的动员体系。现在呢，民进党当局不是把动员兵力的叫招时间由7天延长到14天吗？他认为还不够，还要继续延长。尤其是他还讲，台湾呢应该从女性里边发掘这个防务的潜力，处处也都是埋着美国的需求。比如他讲第一项，台湾的无人作战系统，他认为这个要发展。那这个要发展，我们都知道，台湾的无人系统已经完全是美国化了，关键的、利润最高的、核心的这个软硬件都是要从美国来。那第二，他表扬台湾的所谓任务式指挥系统，就是让这个失去指挥的台军官兵，包括他所谓动员的老百姓，盲目的去顽抗。任务式指挥系统它是完全照搬美国的，那么这个任务式指挥系统又要从美国那里买它的软件和硬件，那么这不又是美国敲掉了一笔钱。那么它的这个第三个优势，说是台湾还有个不成的优势，就是所谓全社会的防卫韧性啊。全社会的防卫韧性说到底啊，就是解放军登陆以后，那么呢他把整个台湾变成一个这个焦土战略，就是说我整个台湾啊与你打至一兵一卒，战斗至最后一个人，这岂不是让台湾当消耗品吗？所以说呢，我看8月份美国大西洋月刊呢发了一篇文章很有意思。那么这个当时美国两个学者向台湾推销他那个豪猪战略，也就是说把台湾战至一兵一卒这样的战略，当初他们组了个局，就是台军的退役军官和这两个作者，那在台湾这个查叙到最后，那么这两个台湾的退役军官是坚决不同意美国的观点，他认为你美国人你不能把俄乌冲突那个经验照搬到我们台湾。最后导致什么结果呢？这个美国人恼了，那么爆了粗口，而且呢是差点拳脚相加。那么这种强加于台湾的，那么台湾呢，我想呢还是有清醒的头脑的。
1: 有多位的退役将领呢也在点名台湾，认为台湾现在的防务呢光有豪猪战略是不够的，还要有关键的四大防务策略。是哪四大防务策略？为什么美军的退役将领也要对台湾的防务政策指指点点？
3: 是的，这四点呢，其实讲得很直接，也切中了要害。那第一点呢，他认为台军士兵必须能够在指挥、通讯都被干扰的这种环境里呢，去有效的操作这些装备，否则你再贵的系统呢，其实也是库房里的一种展示品。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网络跟感测系统呢，也要能够扛得住第一波的这个网络攻击，因为现在的危机它未必以这个导弹来开场，因为可能先从把网络断掉，然后呢，导致你感测不出来就致盲开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后备人员你必须事先知道你自己的清楚，你自己的任务啊，你不能等到开战之后你再临时分派，对吧？那么第四点呢，就全社会你要知道停电之后怎么去运转。过去关心呢，可能是美军的舰艇到底会不会来，会不会抵达。那现在更要问的就是你岛上的这个灯啊，能不能继续

0: 亮着啊，电力维持或者是你的天然气的储备能不能延长，接收站啊分不分散，这四件事啊，买导弹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它的实战的可信度比较低。所以台湾地区还有退将估计啊，就台岛大规模动员呢，要60天到90天，那个时候啊，战争就可能已经结束了。那岛内学者呢也经常拿西方媒体的分析去看了，就是说台湾天然气的库存你大概只够10来天，那真正让人担心的是什么呢？不一定是你的发电厂那个停止运转而已，天然气船敢不敢进高雄港啊，这是个关键。那之前台军也有退役的高阶将领也提到，台军长期围着这种登陆艇够不够这个问题去转，导弹跟战车因为你可以看得见，所以呢是最好编预算的。可是冲突一旦发生之后，封锁跟饱和式打击还有无人机的消耗，就会让这个社会可能先撑不住。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谢龙介直言，民进党当局对外极度倾斜美国，却连特朗普的个性与美国内部政治情势都没有掌握，过去已有押错宝的教训，如今又去资助反特朗普智库，根本是往枪口上撞。
2: 的确，就像党内各方的观察那样，民进党当局呢曾经对外宣称说美台关系史上最好，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特朗普对于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表现似乎并不满意。那么这是不是会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对台湾的态度？
3: 特朗普呢，他从竞选期间开始啊，乃至于到最近多次公开批评台湾就是一个小偷哦。那现在啊，又被安上一个罪名，也就是资助他的一个敌手敌对的一个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哦。那最近以来啊，早就盛传华府的依赖论啊，与日俱增，包括赖清德至今无法过境美国，还有美国对台湾的140亿美元的军售项目啊，到现在为止还压在特朗普的办公桌上，都能够体现出来啊，特朗普对于台湾的一个真实的态度。那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美国大西洋月刊啊，最近刊出一篇名为台湾会就此放弃吗的一个长文哦。那其实呢，它的重点啊就指出来了，由于特朗普对台湾安全承诺越发难以预测，因此台湾社会啊对于美国的信心也在快速的流失。那这篇文章呢也指出了另外一个场景哦，今年五月特朗普访问中国大陆，那么与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啊开心的握手，美国呢会不会在未来与中国大陆的一个协议之中啊把台湾放入其中，其实呢，外界当然到现在为止啊是很难预测的，但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是，如今特朗普再度增加了对于台湾当局的一个负面印象哦，也能够看到特朗普对于台湾的语气跟要求啊是越来的越严厉，那表示特朗普的政治算计中啊，很有可能对台湾当局啊都不是一个好消息哦。
2: 有的人认为说这次呢是赖清德得罪了特朗普，他押宝押错了，但是也有的人认为说不用在意特朗普说了什么，所以这些看法对于民进党当局接下来的决策来说意味着什么？
4: 你对美国的情况你到底了不了解？因为民进党在美国的上次选举中也押错过宝啊，对不对？也押到拜登身上啊，你还不接受教训吗？那么你现在你周围这些情报人员这些智库是唯你赖清德啊知命是从，捡你喜欢说的话去讲，还是真正的给你出主意？那么这个呢引起了这些巨大的这样一种质疑。当然也有人啊质疑美国，对吧？你一方面让我们增加军费，另一方面呢你又批评我们那个芯片给偷走了，要增加到200%的关税啊，我们买了武器付了巨额的这个定金，你现在迟迟不敢来， F-16还没来啊，对不对？那么你美国人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当然他也有他的质疑。我认为这一切的发生啊，他是赖清德呢一厢情愿的战略误判造成的，因为他始终固执地认为他的反中抗中路线是正确的，美国是一定要支持他的。那么他在这样一个认知误导之下啊，自我编织的信息茧房之下，他就不会看百年变局的大事，他就不会看中美之间实力地位这样一种嚣张，他就会无视美国现在在国际上这样一种这个被动的状态，他仍然固执地向美国押宝，向美国输层，向美国去买买买。那么他要想这个挽救美台关系，他要想让特朗普心里舒服一点，他没有别的招，你就是满足特朗普的要求，他唯有买买买送送送， 别无他途。
2: 我们看到赖清德接下来在岛内的这个支持度呢，也是堪忧的，特别是面对着

0: 年底即将进行的九合一选举，那么赖清德如果说不能够得到美国对他的好感的话，是不是都会带来连锁的反应呢？
1: 绿营内部啊，对应这段时间呢，对赖清德的看法，其实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哈。虽然他还没有公开决裂，但是这个候选人已经开始用脚投票去证明这一切。因为赖清德他九号到南投去开他的所谓的行动中常会的时候呢，就亲自承认他南投呢选得非常的辛苦，因为他的这个县长啊，跟两席的区域名单呢都是国民党籍，那37席的这个市议员里面呢，民进党也只有占7席，所以他必须把他们的候选温世正啊。跟13个乡镇市长的候选人呢，一次的推上台，去主打返乡青年所谓的爱乡运动，那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绿营的基本盘是不稳的。所以赖清德，你作为党主席，你也出面止血。那同一时间呢，蔡英文跟萧美琴、陈其迈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啊，他们走的是什么呢？宠物健行跟亲子阅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典型的陆战啊，就归这个赖系，然后空战呢是归英系来分工。那问题就是说，这些分工啊，一旦变成候选的广告牌啊，里头呢常常看到蔡英文，少少见到这个赖清德的时候，那么政治含义是不是就变了，对吧？那么蔡英文呢，他破天荒的跨县市去帮谁呢？新北的苏巧慧、台东的陈莹，还有基隆的童子伟去当他们竞总的主委。那么另外呢，在台中嘉义呢，他也挂了这个荣誉的主委。那么多人选择去蹭蔡不蹭赖呢，就是对赖卓的一种疏远啊，因为怕被拖累嘛啊，票房毒药。换句话说，蔡英文重新出山，并不完全是跟赖清德作对，主要就是民进党在艰困的选区啊，他承担不了只绑这个赖清德的这种风险出来的一个溢价，所以民进党在表面上让赖清德当母鸡啊，全党呢去辅选啊，但是骨子里打的又是另外一场战。
0: 特朗普一连几天点名台湾，暗指台湾给我们的还不够，蔡英文强势出头，信赖危机日益显著，白宫对台湾态度是否出现转变，民进党当局又将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连遭美国点名批评，赖清德自作自受。有台媒分析，面对美方批评，赖清德很有可能采取3种手段应对。第一是继续讨好美国，对美国要求照单全收；第二是压住日本等外部势力；第三是猛打抗中牌，转移舆论焦点。
2: 对于这一波美国方面对民进党当局的批评，我们看到在岛内呢有很多担忧。首先担忧的就是会不会影响接下来美国对台军售等等问题。这个对于接下来赖清德和赖清德当局带来的影响又是什么？
3: 最近台湾防务部门啊，智库就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台北安全对话。那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啊，他就在这个会场上公开表示，台湾军事预算呢，在2030年之前啊，达到 GDP 的 5% 是有必要的，但是呢，却是不足够的。那这番话啊，其实引起岛内舆论的哗然哦，等于是呢，美国官员公然的对于民进党当局去下指导棋。那么呢，现场也不见有任何的民进党官员啊，敢于去反驳，只能乖乖的接受哦。所以呢，就有台媒去做评论哦。难道古立言已经是台湾当局的防务部门的负责人了吗？最近呢，我们还能看到新竹乐山的铺路爪长城预警雷达啊，要进行维修，光是明年度的一个维持费用啊，就编列的34亿551万元哦。那过去5年的维护费啊，更是高达135亿4832万元哦。那事实上，乐山雷达看似由台军负责，实际上呢，根本是美国在管控的。厂级维修呢，也是由美国的雷神公司来进行哦。那美商对于台湾啊瞒天要价，已经陷入了一种美方开天价，台湾只能全盘接收、全盘买单的一个挨打局面了。
2: 最近我们看到赖清德的一个动向啊，是和日本的一个跨党派的议员团进行了见面。很多人都认为说，在美国那儿碰了一鼻子灰，接下来呢就开始压住日本了。您怎么看？
4: 赖清德呢，他压住日本，它有3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美国是在后退，对吧？这个是已经不可避免的。美国挺台，无论从它的愿望是冷的开始降温，它的能力更是力不从心的。那么这个时候，它把日本推出来，这样呢，它的第二个原因就日本呢高市早苗和台湾当局又有了所谓的战略上的同频共振，这就是第三个。但是在日本眼里，它和中国大陆的对抗那是有底线的，因为让中日关系不能发生这样一种彻底的断裂、颠覆性破坏，这恐怕是日本的这个对华政策的基点。但是赖清德呢，他是无视这一点的。

0: 所以说他的宝压在这里，可以说这是客观的原因。这一次日本这个代表团来9月9号，双方呢还举行了涉外和防务领域的这个专门的战略对话。那么第二个呢，双方是在这个军事上和准军事上也在持紧锣密鼓的推进，特别是海巡方面的这种演习演练已经公开化了，军事上的情报交流进一步向战术层次在发展，双方的军工产业也有一些秘密的接触，我想台湾媒体有不时的暴露，双方在产业链的合作，在排除中国大陆的供应链上，在等等各个方面呢都有，它实际上呢也是向日本发出一个信号啊。那么这样一种关系仍然是一种战略上的误判，这是赖清德的这种固执己见，这样一种片面的战略认知的必然产物。
1: 我们看到最近台湾媒体爆出一则新闻啊，说台湾方面向美国采购的武器清单当中呢是有无人机系统的，但是因为这个无人机的一些相关零配件呢是由大陆制造的，就被赖清德当局排除在清单之外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赖清德的这种抉择？
2: 大陆的无人机零部件呢、它的产业结构呢已经深化到了包括但不限于台湾地区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回避的状态，这并不是台军的一个疏忽啊，是全球无人机供应链本来就长这样啊。因为呢连美国军工都做不到100%的飞鸿，台湾地区你要在数年之内你要以低成本高性能又完全排除大陆供应链，现实基础根本不存在。那你再来呢，军购应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把预算跟规格进行精算了，但台防务部门呢现在就是充电器呢漏买啊，然后电池呢超买啊，然后增购的这个269亿的这个新台币，就还在补第一批的这个最后一里路。问题不是说现在能不能飞，而是高强度作战，它的电池耗尽之后呢，它的充电、补给、修缮啊、通联还在不在？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美军退将所讲的这个所谓的豪猪四点呢，是同一个逻辑。即便无人机你买了，那不代表你能飞得出去。值得关注是什么呢？遇到选举的时候，赖清德的路线啊，在这个逻辑上会更加激进，因为所谓飞鸿供应链在这个时候呢是最好用的政治语言。出了包啊，就说是正在建台湾自己的供应链，还能够外销，能够合理化加码采购，也可以绑架那些你想提出质疑的声音。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呢、啊，我相信赖清德的话可能会说得更强硬，他会先接受无人机交付，后面呢再去补破网，买了一堆备用电池，欺骗台湾民众呢说，美方的技术代表在我们这里啊，再拿所谓的台湾队电池啊当下一波的产业政策，赌的是什么呢？战争短期不会来，所以台军买的那堆无人机暂时没有充电没关系。

赖清德消耗的不仅仅是美国对台湾的好感度，更是岛内民众对他的信任。为了寻求连任，赖清德四处压住，然而欲望就像盐水，越喝越渴。这场政治豪赌最终只会将台湾推向更深的险境。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跟你说，这是你的问题。
1: 这怎么是我的问题？就你这破车。
0: 等会儿再说，等会儿。
2: 陈先生，这是我的名片，你要是同意出庭的话，给我打电话。
0: 再说吧，啊，再说。
2: 随时。
0: 哎哎，好嘞好嘞。你这个，你说这个就是你的问题。你
1: 怎么就？
3: 你们千万不要告诉我女儿啊，这可是我的养老金啊，我留这钱是以后
4: 买棺材的。
3: 我女儿在家里是做不了主，我和她都是看着我女婿得脸色过日子，这个事情要他们知道可怎么办呀？
2: 阿姨，您放心吧，我们办案子都是保护受害人的隐私的。
5: 阿姨，您放心。
3: 好的，好的，谢谢你们哈。
2: 我们再去找找其他受害人吧，
5: 行吧？
6: 姐，你慢点啊。
2: 嗯。确定是这儿吗？
6: 确定，李东凯每周三下午4点都会在这准时上货。哦。
2: 他对我们明堂一直都有成见，估计一会儿态度也不会很好。
6: 我不担心他，我担心你啊，姐。
2: 担心我什么？
6: 如果对方态度不好，你千万别听，也别动怒。如果要是动手了，你就站远一点，我上就行。

0: 您好，请问您是李东凯先生吗？
1: 你好。
0: 您好，李先生，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陈冉。
1: 干嘛呀？赔钱来了？
2: 李先生，联创的案子公诉马上就要开庭了，我知道程泰会找您签署谅解书，用来给罗仁年减刑。
1: 减不减刑我不知道，但是联创能够提前同意赔偿给我们，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不像有些人呐，一死了之。
0: 李先生，很明显联创这是在把罗润年的罪行往已故的人身上推啊，您难道看不出来吗？
1: 我看出来。来来来，小伙你过来，你看看我一车厢的货，我每天要跑几十趟才能勉强的持平我的债务，你觉得我需要看出来吗？
2: 给我，
1: 起开起开，
2: 给我给我，
1: 我还有忙着送货呢。

0: 李先生，这些货我给您包了，绝对不会给你造成损失，就给我们半个小时时间，行吗？半个小时。
1: 李先生，关于连秤的事情，我还是希望您能再考虑考虑，能不能跟其他的受害人联系一下。
2: 凭什么？你们和陈太有什么区别？我凭什么委托给你们？再说了，陈太能保证退给我们钱，你们能保证什么呢？
1: 是，就算是不签署谅解书，他们从法律层面上讲，也要给予你们赔偿。
2: 但是如果你们提前接受了，那就等于帮助罗润年提前花钱为自己减了刑，对吗？这种行为本身就助长了这些犯罪分子的野心，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类似的情况发生。其实吧，刚开始我跟你们理解是一样的，但是那个孙财禄，还有洪丽，他们是这件事的最大受害方。你说他们要是签字了，那我也没什么办法呀。
1: 再说，我也左右不了其他人的想法呀。李先生，您愿意做所有受害人的领头人，还有维权组织者，说明您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有组织能力，大家伙都非常信任和尊重您，对吗？
2: 打住打住，别给我戴高帽啊！
1: 没有没有，我真的没有给您戴高帽，我是实事求是。因为我们也走访了其他的一些受害人。
2: 他们都希望能听听您的意见。我相信您也是个明白人，在这件事情上，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我当然知道，不放弃追溯罗令言，当然是对的。这孙子坑了我们多少人呐？可是这时间一长啊，大家的情绪就没那么急切了，自然也就没信心了嘛。
0: 李先生，要不？ 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好吗？您听听我们的计划，如果您觉得有道理，我们再一起努力一下，好吗？货我都给你搬完了，
3: 全部搬完了？
0: 啊，全搬完了。哎呦，啊，我还有一班车货是卸到下一家的。哎，坐上。你们继续聊，聊聊接下来的计划。
2: 那半车货，我再给你搬回车上。哎，去，哎，你说你这孩子，
1: 您让他搬吧，吃饭吧，都有点凉了哈。
2: 没事。哎，你说说吧，
1: 您先吃饭。
4: 时间不多了，如果再这样下去，只能黄主任亲自出马了。

0: 我终于来，刘芳，你们组连创的案子怎么样了？哎，我已经瘦了2斤了。
1: 我说呢，自从拿了连创这个案子，我就没见过你们组的人在明堂待得超过俩小时。真的，哎，你说外人是不是觉得我们律师特光鲜亮丽啊？ 尤其是这些女士们，每天坐在写字楼里吹着空调，个个都是律政俏佳人。但他们是真不知道，我在取证走访的时候是真的累成狗，一点都不夸张。我的微信步数每天20000起。我爸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芳芳啊，你是在备战马拉松吗？”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但是你们这个案子它也不赚钱呀。
1: 两位姐姐呀，
0: 咋了？
1: 你知道人的正义感上来的时候，他会不计结果的去争取的。嗯。不过我参与其中呢，其实也是有收获的。我觉得自己有一种莫名的使命感，我很想帮助他们，感觉自己就是正义的化身。

0: 使命感都出来了。不过你们费了这么大的劲，有成效吗？结果怎么样？
1: 当然了，不然真在这遛腿呢。现在有很多的受害者同意让我们做代理起诉罗润年，
0: 这不很好吗？势在必得了呗。
1: 不能飘啊，其实现在呢就是占了孙坚家的一半，毕竟孙坚的事儿导致罗润年和联创那么快垮掉，所以不管是从舆论压力还是从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孙坚的父母也就是孙财禄跟洪丽必须要站在我们这边才行。
0: 照你这么说，这个案子的胜算率只有50%。
1: 还有宋修呢？
2: 宋修道哥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洪丽。
1: 作为朋友，我是真的很为他高兴，但是你说现在这个状况，我真的是气得牙痒。
0: 我懂。
1: 哎，算了。
0: 哎，这样的话，看在你们组那么辛苦的份上，还有多少人要奔走香港？我帮你分担几个。
1: 可以啊，老莫，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仗义啊？快快快，你看啊，这个没按手印的就是我们要去的，留这个张美珍。
3: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4: 你好，请问许律师在哪？
1: 请问您是？
4: 啊，我是李东凯。啊，
1: 这边请，我带您过去。
4: 人呢，我已经尽我所能都带来了，但是有些人已经通过陈泰律所和联创集团达成了和解。
5: 其实啊，我到现在都没整明白到底什么回事，所以今天大家伙呢都约过来说了解个情况。之前陈泰就找过我，他承诺说只要我签署那个谅解书就会给我一大笔钱。啊，
2: 这件事情各位都是受害者对不对？不管是我们明堂律所还是成泰律所，不管是哪个律所来替你们打这场官司，如果最后赢了，大家伙也都能拿到这笔赔偿金。但是我认为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联创可以得到应有的惩罚。
6: 谁受不受惩罚我们不在乎，
5: 是啊，
6: 我们关心的是能拿回自己的钱。
5: 对
6: 吧，
5: 我们要拿到钱的呀。
6: 你们说吧，你们开个什么条件给我？
7: 各位，如果说这次联创能够通过让你们签订谅解书来达到他们的目的的话，那他们付出的代价就太小了，那以后就会出现更多像联创这样没有良心的企业。各位应该也不希望让更多的人陷入在同样的漩涡里吧？
2: 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各位跟联创之间达成和解可能是你们认为最好的选择对不对？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他们是答应给你们赔偿了，但是最终是否能落实呢？
5: 那听你这么说，你的意思只要我们跟你合作你就能给到我们钱了？
2: 对啊，这个我没有办法保证，但是我相信只要大家伙齐心协力总会有希望的。
6: 钱，
5: 我们是要拿钱的。
8: 太多了，现在就拿钱。对呀。
4: 各位，我说两句。刚刚两位律师也说了关于联创赔偿的事儿，我想问一下洪丽，只有你们家拿到了现金是吧？那其他的人呢？其他人呢？这不是纸上谈兵吗？到最后能不能像他们所说还不一定呢。
9: 我们家投入那么多一分钱都没拿。
10: 诸位，我先表个态，是他们确实找过我，也承诺过会给我一大笔赔偿金，但是我并没有接受，我只想让联创集团付出相应的法律代价。我不管别人怎么看，不管输赢，这场官司我打，我一定打。
11: 对，是要打。
2: 洪女士，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
10: 不用这么说，我也是为了我自己。
12: 我们都以为您已经和成泰签署合约了呢。
10: 这都是宋律师的主意，但让我现在找你们，就是想让成泰先把证据提交完，放松戒备，这样你们就可以利用公诉开庭前这段时间充分准备，掌握主动权。其实我也不是很明白，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李东凯也找过我了，也跟我说了，你们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打动了我，也打动了我们家老孙。

0: 洪女士，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在这份委托书上签字了。之后的事情交给我们处理就好了。上次的事情，实在是抱歉。啊，您别这么说。如果您不动手的话，我心里会更难受。
1: 几位律师，你们一定要答应我，这场官司，我们一定要赢啊！
2: 我们都相信，正义不会缺席。

0: 谢谢。抱歉啊，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你早就知道了，宋修是怕大家知道没有按照套路出牌，会被黄瑶清察觉，也是担心洪丽万一有什么变故，所以没有提前跟你沟通。
1: 先斩后奏，破釜沉舟。不这么做就不是你了。重点不是我，是宋律师。 他该怎么向黄瑶请教的？
0: 宋修想要打成他一个措手不及，让他们过了公诉期也不会提起公诉，这样明堂的胜率会高一些。这是他坚持的选择，我觉得我应该支持他。

0: 谁让你去牺牲的？啊？谁让你去牺牲的？连创的案子，我和陈然一直在努力，胜算很大。伪造签名那是下下策，要争取伪造也轮不到你。
1: 消消气嘛，我很认真的想过，就算这个案子对手不是你，成泰也没针对明堂，我还是会这么做。
0: 那黄耀庆知道了呢？你不想做律师了？你怎么那么傻呀？
1: 这个我也想过，我可以去做法律援助啊，公益律师咨询也可以，这些都挺适合我的。你走进我视线，天无绝人之路。

0: 我跟你说，我还记得我当初为什么要当律师，因为我觉得律师这个职业吧，他可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时候去促成一件事公平公正的解决。如果我连这个都做不了，我还当什么律师啊？好了，
1: 别碰我。
0: 再说了，牺牲我个小律师又没什么大不了，对吧？
2: 拥抱的梦想年轮在彼此掌纹贴合时光别，
1: 在我心目中你从来都不是一个小律师。
0: 是吗？伟大
1: 也没有那么伟大。

0: 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吗？
1: 知道。
0: 穆桂让你从今以后永远也当不了律师。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像极了年轻时候的我，有冲劲儿，有智慧。我知道你是个人才，所以想把你挖过来，为我所用。就像那次喝酒一样，你叫我师父。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唐律师吃饭的时候，他告诉我说，高处不胜寒。我说我想试试这个高处的寒冷到底有多冷，我想继续往上爬，但是我身边需要有那么一帮人陪着我。
2: 我真的以为你会一直陪着我往上走。
0: 没想到我信错了人。
2: 什么？
0: 走吧，
3: 以后别接程泰的案子，也别再让我碰到你。
0: 不过在你走之前，
2: 再叫我一声师父吧。
0: 嗯，
1: 对不起，师父，谢谢你，师父。

0: 菜。
1: 这个两个。
0: 这真的是我入行以来整理了最多的资料了。
1: 现在整理了有多少人呢？
0: 一半吧。
2: 现在有40个人决定不和联创公司和解了，
0: 但多少人愿意起诉就不得而知。
3: 除去之前已经和联创签署和解协议的受害者，再加上洪丽女士的加入，预计我们这边的受害者人数能够和成泰的和解人数持平。
0: Yes。但是我真的错怪宋律师了。
1: 那我们就不要辜负他的一片苦心。
4: 对，不能辜负这么多人的厚望。加油！
5: 加油！加油！
6: 徐律师，师姐，我们是过来帮忙的。
7: 贺刚律师，我们过来帮忙的。
8: 我是自发的。
4: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开干吧！
7: 好，
0: 快快快，兄弟们，这个。这
9: 活
0: 正好我还没粘。
9: 姐，辛苦了。
4: 谢谢。
0: 这个文件就放在那个里，往这里放。

0: 你已经很累了吧？还好。辛苦你了，这么长时间一直在跟我们这个案子。
1: 都是我应该做的，大家一定要有信心，今天这个案子咱们肯定能。
0: 我们也期待有个好的结果。

0: 曾经的我们对于律师两个字的理解只是自己身上的一份职业，在明堂这段时光的洗礼，让我们逐渐看到了这两个字背后的含义。与输赢无关，它承载着这一份职业至上的光荣与梦想，它承载着几代法律人的法则与理想。
1: 天平之上有法则，有情理，更多的还是一份正义的使命。或许走出法庭的我们并不知道审判的结果，但却知道新的风雨会冲洗着我们身上的律师二字，历久弥坚。

0: 联创集团涉嫌非法经营案，今日将在静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联创集团近几年来在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捏造虚假经营事实，包装理财产品，造成80位受害人实际经济损失1.35亿元。
1: 全体起立，经静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如下。本院认为，涉案交易的资产管理合同从形式上看具有保底条款的委托理财协议特征，即原告将自有资金委托联创集团遴选，并约定高于银行利率的固定回报收益，联创集团负责扣划和回收每期本息。根据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联创集团未取得相关审批与许可，亦没有证据显示联创集团已经将原告资金依照约定投资于指定项目，以及该部分项目使用原告等委托人资金的情况。事故涉案投资管理合同名为委托理财协议，实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交易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3项、第58条的规定，应属无效合同。被告联创集团应返还原告投资本金。鉴于联创集团此前已经支付原告部分款项，而涉案资产管理合同又被确认无效，故该款项不应作为利息，而应作为本金，在应返还的本金中扣除。联创集团系从事金融信息服务企业，对于己方行为性质应是明知的，故基于其违法行为，应对原告的利息损失予以赔偿。该利息损失应自原告支付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3项、第56条、第58条，判决如下。被告静海市联创集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付红利等80名原告本金人民币1.35亿元，并偿付原告红利等利息损失以人民币1.35亿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红利等原告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16800元，由原告红利等负担人民币215040元，被告联创集团负担人民币50176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静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闭庭。
2: 是，我们要相信他。是，这是你说吗？
3: 对。

0: 姐，医生说了，你得减少工作量了。是减少，又不是没让工作。我会注意的。可是现在这律所的事还是很多啊，要不我在办公室给你换个更舒服的沙发吧，然后你每天工作的时候你就躺着，指挥我就行。哪有那么夸张？啊，大夫不是说了吗？孩子很健康，很稳定，一放心。再说了。
1: 当时我怀洋洋的时候，也每天都在工作，在上庭。你看杨洋现在多健康。啊，
0: 可是现在不是不一样了吗，姐？你现在可是咱们律所上上下下所有人全票通过的高级合伙人。你想，除了案子，还有律所的事务，还有……
1: 好了，我尽心尽力做好每一件事，减少遗憾。我尽量做到平衡，好不好？
0: 越来越发现，女士们不容易啊。
1: 你的研究生考试准备的怎么样了？绝对稳妥。加油。
0: 那姐，我先去外面等你吧。你完事儿了，给我打电话，然后把车开到门口。
1: 啊。
2: 我知道你来产检，我专门给你买了些补品。我就怕陈科这小子什么都不懂，照顾不好你。检查出来的结果怎么样？
1: 孩子挺好的，很健康。
2: 下次产检什么时候？下个月。好啊。那。 我能不能过来陪你啊？我是想说，我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这在医院产检前前后后都需要有人帮忙。那要么到时候再说。
3: 你的工作还顺利吗？还行。新公司有几个大项目都在静海，都是由我负责。叔叔阿姨们千万注意了，中奖短信别惊喜，冒充账户等着你，这些啊都是骗子们经常用的手段。如果遇到了套路贷怎么办？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给对方打款，知道吗？这种时候就可以拨打我们宣传手册上的法律咨询电话找我们进行法律咨询。好了，今天的法律讲座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可以找张阿姨到这边领取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小礼物。我们有小电风扇、小手电筒，还有洗发水，大家可以到这边领取。
4: 大家都排好队啊，都有。
5: 来，
4: 秩序排好啊。
3: 谢谢啊！来，快坐，拿杯挺好，挺好。哎，快去领吧。哎，谢谢啊！宋律师权力这么大，有没有我的小礼物呀？现在宋律师好厉害呀，不管在哪个赛道都可以瞬间的风生水起。
6: 那怎么说呢？没想到还是公益律师更适合我。师傅之前一直让我处理这方面案子。 原来是比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你一直看我干嘛？我有眼屎啊？
4: 看我的男朋友呀。

0: 看我的男朋友现在怎么这么帅，再这么帅下去啊，好没有安全感。
1: 有这么夸张吗？
0: 有啊。
1: 许杰，你今天怪怪的，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2: 哎，小宋，跟你女朋友过来一起跳啊！年轻人，别要过嘴皮子，过来过来，要动起来，来。
3: 阿姨，我们一会儿过去啊。
1: 行，快说什么事儿？
4: 年轻人不要只顾嘴皮子，要动起来。
1: 不是，你会跳吗？你就现在。
0: 宋兄，你记得我们是哪天在静海认识的？
1: 当然记得了，你来静海第一天在酒吧喝多了，去派出所接的你。
0: 你还说未来要罩住他，
1: 说到做到呀，
0: 还说要负责任，
1: 言出必行。
0: 那打算负多久的责任？
1: 一辈子。
4: 陈娇，那你余生要不要跟我一起过呢？
1: 会不会太草率了一点？
0: 要不要娶我？
4: 要不要娶我？
1: 许姐，这个戒指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我一直想挑个良辰吉日、风和日丽的时候向你求婚。跟你共度余生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
3: 所以你愿意娶我吗？
5: 哎呀，这孩子什么说话，都是嫁我吗？
3: 所以你愿意嫁给我吗？
0: 愿意。

0: 拼命三娘虽然是二胎了，但也要多注意休息，不能太劳累。
1: 遵命。没事的，还没有几个月呢，挺好的。有事？
0: 没事，不能来找你谈心？
1: 当然可以。
0: 我来跟你说声谢谢。
1: 谢我干什么？真正该谢的人是你自己。生活让我们变得更加勇敢。
0: 等我忙完家里的事情，我们好好走走。
1: 嗯呐，怎么样？要不要给你留个时间调整一下？
0: 我倒也想啊，刚刚接了个案子，大明星的离婚案，又要低调，财产又不允许分割，哪有时间休息？
1: 确定不需要？
0: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呢，工作就是最好的休息，你说？
1: 听你的。
2: 打扰啦，
1: 欢迎打扰。
2: 那你们先聊，我走了。沈主任，其他的案子呢，我都已经分发到各个组了，只有这个案子想跟您探讨一下。
1: 什么案子？
2: 静海市女性反职场骚扰的集体诉讼，目前涉及的原告呢有二三十个人呢，涉及到了很多的大公司，还有律所，其他的律师事务所都在观望，暂时没人敢接。咱们接不接呢？你来决定。那我先走了。对了，那天看了你们连串案子的庭审直播，特别优秀。
3: 已经不是当年的样子，走了很多人，迎来了很多风波。从小到大，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这里已经印上了我的名字，我的房子。

0: 10秒钟看一次，这可不像我们许律师的风格。
1: 10分钟摸一次肚子，干嘛呀？我干儿子在里面还会跑呀？
0: 给人家看一下呗，
1: 看看。
0: 哎呀，这是谁买的钻戒？成色不够好，不够亮啊！
1: 果然怀孕能够让人急速紊乱。温良恭俭不是陈律师教导的美德吗？
0: 哎呀，这爱情的力量可真的是伟大，把我们家许律师都变成了一个温柔体贴的女人了。
1: 人家本来就是很温柔的嘛。
2: 做挣钱的事，
0: 被明堂的人咬着。
1: 淑珍吧，女士。

0: 雨太大了。
1: 不要在这儿，
2: 你千万不
3: 要。不要回来啊！现在外面雨特别大。
4: 去快掉头！
3: 给我花雨伞。
4: 太大了，快掉头回去。
5: 王书记，
1: 王书记，
5: 王书记，
1: 掉头，雨太大了，不要掉头。
0: 王书记，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1: 书记，
0: 你到底在哪里？

0: 一片汪洋。活了三十年，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险境。真是迅雷不及掩耳啊。认识一下吧，我叫黄文秀，三十岁，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兴化镇百泥村第一书记。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很多人很奇怪，我为什么会从繁华的首都到这个小乡村来扶贫。
1: 找你们俩干嘛呀？
2: 师范跟我有个考试在丰台那边，还要倒两趟车去。
3: 而且先不说了呀，
2: 我不说了，拜拜啊，拜拜，
1: 你慢点哦。啊！
4: 快！
5: 你说我们现在天天都在面试找工作，文秀怎么还天天泡图书馆呢？

0: 这个就是国家电网的招聘要求跟考试范围，你准备一下。
1: 。
0: 你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
0: 哪里不舒服？我陪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0: 文明姐，我们家的情况你也晓得啊。我爸爸呢，为了让我、让我姐还有我哥接受好的教育，把我们从大石山里带出来。那我从小，我的目标就是要好好学习，能考多远考多远，能走多高走多高。我现在在北京，研究生毕业了，
1: 可以讲算是超前完成的目标啊。嗯。
0: 但是马上要毕业，我突然不晓得自己该往哪里走。哎，
2: 我还以为你说什么呢。用脚想，都是留在北京啊，占用脚吗？
0: 我真的不晓得，我人生第一次不晓得自己该往哪里走了。
2: 留在北京，是实现所有梦想的第一步。这些资料呢，你收好。留校，国家电网，两手抓，双保险。
3: 我昨天呢，我们的招聘网上看见广西定向选调生的宣讲团来学校了。你说，要不然我们考一下广西定向选调生？我跟你讲啊，这是我们北师大的硕士，那回到家乡
4: 就是响当当的金凤凰，
3: 好工作随便挑。
5: 我才不回去，我爸妈肯定不会同意啊。他们好不容易把我送来北京的，然后我又回去了，那是怎么回事啊？
6: 早就来了，
7: 走了。
2: 对不起啊，有点早，等一下早高峰就走不了了。
6: 其实我可以自己坐地铁的，你不用租车的。
2: 面试总要有点仪式感嘛。
6: 魏明姐，你开车开得不错哦。
2: 我考研的时候就考驾照了，每个月呢我要租3天车。
6: 为什么？
2: 练习啊，我们将来总是要有车的嘛。哦，我帮你报名了那个驾校，周末班不用担心，不会影响你学习的。
6: 我没有讲我要学开车啊。
2: 这个在北京生活是必须的。
6: 我还没有想好是不是要留在北京啊。
2: 留还是不留，这次面试都必须通过，加油。
8: 我跟你讲啊，太感动了。哎呀，
9: 今天讲了好多遍了。
8: 好多遍怎么了？是真的很感动哦。
9: 我知道了呀，
8: 文秀，一天都没有见到你哦。
10: 哎，我跟你讲啊，我们广西定向选调生的宣讲团在接地教室做的报告，那真是太感动了。我昨天都流泪流了好几次哦。
9: 你泪点真的好低。
10: 真的很感动哦。
9: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广西有这么穷的地方。
0: 我今天去参加国家电网的面试了，通过了。
10: 真的吗？真的通过了？
6: 你好厉害啊！
10: 小点，淡定，
8: 办不到。
11: 同学你好，你是黄文秀吗？
6: 是。
11: 我叫刘佳，是我们广西选调生宣讲团的，你能跟我到教研室去一趟吗？
6: 现在吗？
11: 是的。
6: 可以。
11: 太好了，这边请。

听学校介绍说，你一直很关心家乡的发展变化，积极参加学校假期组织的广西调研活动。我们真的怕你错过这次报考选调生的机会啊。

0: 老师讲白色歌旗服高中是白色贫困帮扶的品牌工程，学校已经帮我向白色教育基金会申请了，如果批下来可以减免学杂费，而且还发放普通高中的助学金，还有家庭经济困难的补助金。
1: 又不要钱呐？那我们欠国家太多了。

0: 高二，老师让我们每个人背两句自己最喜欢的古诗，你背的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两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背的是哪两句？你还记得吗？
1: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0: 文秀，我跟你从小一起长大，不能说是形影不离、相濡以沫，至少也可以说是两小无猜吧。我真的不能够理解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广西。你自己家现在都是贫困户，你住的顶多算是一个茅屋，你又如何大庇天下寒士？你担得起吗？现实一点吧。
1: 我看了那些资料，看了那些照片，我怎么可能安心留在北京啊？我怎么可能笑得出来？更不要讲仰天大笑。很多人从农村走出去，就不想再回去了。但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怎么了，
0: 文秀？如果我现在向你表白，你会为我留在北京吗？

0: 魏明杰，如果我现在向你表白，你愿意跟我回广西吗？
1: 绝对不。
0: 你看，所以喽。

0: 文秀啊，听说伯父要来北京参加你毕业典礼，他什么时候飞机？我来接一下。不用，我爸爸是坐火车来，我去接他就得。
1: 那明天我过来，请他老人家吃个饭。
0: 真的不用，我爸爸就只待几天，我要带他好好转转。其实。 我也没有跟你爸爸讲毕业典礼的事，是因为爸爸他一直就想到天安门去看看，那我马上就要离开北京啦。在我离开之前，我一定要帮他完成心愿。
1: 文秀，我们为什么不能给老人更好的生活呢？
0: 好啦，木已成舟的事我们就不讲了。

0: 北京真是太漂亮了。
1: 首都嘛，爸爸。
0: 嗯。
1: 要不我给你拍张照，在这里。笑一笑。
0: 嗯。
1: 我们自拍一张啊。
0: 好。秀啊，想好了要回去吗？
1: 嗯。
0: 别想爸爸妈妈，我们都挺好。恋家没出息的吧？
1: 也不是，爸爸。
0: 哎，
1: 我回去就是公务员啦。
0: 哦，公家的人好，但是我们家里啊，跟北京没得比的吧？
1: 是，所以我才要回去呀。
0: 嗯，
1: 我想回去改变它，你信不信？
0: 我信，我信我女儿能上天。哦，对了，那个资助你读大学和研究生的那个吴先生，有联系吗？
2: 我之前给他写过两封信，
0: 嗯，
2: 都是他秘书回的，内容呢也都一样，就是叫我不要感谢他个人，要好好念书，将来报效国家。
0: 嗯。

0: 然后呢，我选调生考试通过以后，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爸爸，我呢自己画了一个扇子。我想回广西前去一趟无锡，当面把扇子送给他。
1: 要掉要掉。
2: 好吃吗？
1: 好吃。
3: 庞伯父，我叫韦明杰。从小学到高中都是文秀的同学，我能有今天啊，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文秀的功劳。我了解文秀，如果他能留在北京，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
0: 韦明杰，你不要乱讲话啊。
1: 慢点喝，慢点喝。
3: 我要讲，我不能看着你人生就这样一步步毁掉。一步错，步步错。伯父，
1: 死不得了，
3: 你一定要劝劝文秀，不能让他回广西。
1: 来，站起来，站起来，来，快坐回去，坐回去，坐回去啊！
4: 伯父，你再劝劝文秀嘛。人往高处走，水才往低处流呀。
1: 我来，我来，坐下，坐下。能看得出来，你们是真心的对文秀好。我来，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啊！好，都坐，都坐，坐坐坐，坐坐。每一个父亲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飞得更高，走得更远。当年啊，文秀奶奶抱着他，我们离开大三就没有准备再回一个。现在他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想法，他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他想走北京的柏油马路，得走我们广西崎岖的山路，也得。只要他愿意，只要走的是正路，我们做父母的在旁边看着，给他加油，不碍事，不挡路，就是疼他。你们讲对不对？
0: 我晓得，这都是你安排的。这个呢，是驾校的钱，还有这顿饭的钱，你拿着。
3: 文秀，我努力了。也对自己有个交代了。
0: 谢谢。

0: 小伙子不错，对吧？他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去年他研究生毕业，现在呢在农业科技公司工作。在我们同乡里算是凤毛麟角了。哦，他也回广西吗？他在这里工作一年，他觉得在这里发展会更好。
1: 可惜了，秀儿，你决心蛮大的吧？
0: 爸爸，你不要误会啊，我跟他真的就是同乡普通朋友而已。啊，普通朋友好，
1: 普通朋友好，
0: 省得将来啊工作不安心。没有啦，没有啦，真的就只是。

0: 天高任鸟飞，我也会去北京的。北京见。
1: 北京见。
2: 海阔凭鱼跃，
3: 天高任鸟飞，
0: 保证。

0: 我告别了朋友，告别了老师，告别了母校，告别了首都，然后去看望了一直资助我的吴先生，心无挂碍地回到了广西。我分配到了百色市委宣传部，但我始终觉得自己体内有一股力量没有被释放出来。2018年4月，部里选派驻村扶贫第一书记，我马上就报了名，并且积极地开始做起了准备工作。
1: 哎，前面好像出事故了
2: 哦。好像是哦。
1: 我还有20分钟就要开会了，来不及了啊。
2: 难说哎，没看见救护车吗？堵得死死的。
1: 那怎么办？
3: 前面后面都出不去，绕也绕不出去啊。
1: 那算了，我跑过去吧。
3: 哎，你干什么？还有20分钟去吧，起码3条接我。
2: 是哦，
1: 这么等下去我肯定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东西放在你这里，回头我来取啊。
3: 哎，好。
1: 走了，
3: 慢点啊。

0: 来了，哎，坐坐坐。人都到齐了吧？现在开会，
1: 秦部长。那个黄文秀还没有
2: 到。不好意思，路上堵车，迟到一分钟。
1: 搞什么呀？
2: 快坐下。
0: 人到齐了，现在开会。这次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各部门呢认真组织，大家踊跃报名。经过了民主测评和部里的严格考核，结果已经出来了。下面我们请市委常委常部长宣布结果。
3: 好，那下面我来宣布结果。经过考核决定，派遣以下两位同志到本市的乐业县新化镇任驻村第一书记，名单是韩立明。
4: 到。
3: 坐。黄文秀。
2: 到了。
3: 坐。我们乐业县是一个山区啊，它这个各村和自然屯之间相隔的距离比较远，而且有的地方可能10公里都有的。
5: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是要对贫困户了如指掌，这时间紧，任务重。
6: 黄文秀，你会开车吗？
2: 开车会，我研究生毕业那年我考了驾照，但是目前还没有车。这个车乡下那种土路走没问题啊？
6: 一点问题都没有。
7: 文秀，这里，停这里，慢点，慢点，慢点。来，我帮你看着点。
2: 我停不进去吧？
7: 可以停得进去的，慢点，慢点，你稍微慢点。好，来来来，慢慢慢，慢一点，慢一点，往右打，往右打。
2: 不得我。
7: 好，可以回正，得得得，好，回正回正。啊。好，可以可以可以。
2: 看。倒得我一身汗。
7: 我就说你可以的。
2: 什么事啊？
7: 有个朋友想见你。
2: 什么朋友？
7: 银行贷款部的副经理，姓钱。
2: 好，财神爷哦。
1: 百尼，您对那里很熟啊？
8: 可以说是非常熟，因为我之前就在那里做过驻村的扶贫干部。哦。而且我了解到啊，这次这14个村里边只有2个村没有派第一书记，也就是说你们两个其中一个人一定会到百尼村。
2: 啊，是吗？嗯。那钱经理，你能跟我们讲讲百尼的情况吗？
8: 哎，当然可以啦。哎呀，那个地方不好搞。
7: 为什么呀？
8: 因为啊，他当地有个村支部书记叫农占山，这个人特别倔，啊，跟驴一样倔，而且思想陈旧，不接受任何新鲜事物，啊。
2: 我看你跟这个钱经理好像也不是很熟啊。
7: 我就在他家吃过几次饭，我同学他们一家人住在一起，在郊区有个别墅。
2: 他真的能贷5000万？
7: 这个呀，我也不是太清楚，银行这个事我也不太懂。我觉得他主要目的啊，就是要叫我们当心那个支书。
9: 当初他过去就是想镀金，
7: 据说要是做好了，不仅可以提部门经理，还可以当副行长。可是叫那。

0: 好，我们就在村委会等你们喽。哦，
1: 坐了还是得用心的，不能掉以轻心的。
0: 开会。坐。这个于镇长打电话了啊，说他范分队长，还有新来的第一书记黄文秀，已经在路上了，估计很快就到。这黄书记啊，是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专学马列，有文化，懂理论。
2: 啊，而且又是个女孩，得了，放心吧，我们不像你那么胆大。哼，哎，你说这个话我不爱听哦。什么叫我胆大？哎，
0: 好吧，那我就先保证，他这次来啊，不管怎么乱闹，我肯定不会发火。
2: 姓钱那小子也是欠揍啊，对吧？
3: 是的。<笑>
2: 哎，说曹操，曹操就到了不？喂，你好。哎，
4: 老蒙啊，还是你够意思了，没把我拉黑呀。哎，这个龙支书在吗？我有事情跟他讲讲来。
2: 陈经理，你找支书，我看看他在不在啊。陈经理，支书在呢。支书，陈经理电话。
4: 田经理啊，你好，有什么指示啊？哎，指示就谈不上了啊。哎，有这么个事情，我有个朋友呢，叫黄文秀，马上到你们村去当这个第一书记。人家是市里边的重点培养对象喽。
5: 你不要像对待
4: 我一样对待人家，
5: 我不管他什么对象，乱搞就不行。
2: 还有事吗？没事就这样先。钱经理这小子什么意思呢？
0: 不用管他。不是管他，我是说，他要是和新书记是一伙的，我们怎么办？
6: 刘主任，哎，
7: 于镇长，欢迎，欢迎，欢迎。
6: 文秀，下车。我去把车停好。不用。
8: 范分队长，欢迎。
6: 刘支书，你好啊。
7: 刘支书，这回我可给咱们百泥村送来个能人，他呀可是北师大的研究生呢。
8: 文秀，
6: 你们好，大家好，我是黄文秀。
8: 黄书记是吧？我是县政府的驻村干部，我叫杨叶博，你可以叫我小杨。
6: 小杨你好。
8: 哦，对了，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村支书农占山。
6: 支书你好，我是黄文秀。
9: 黄书记，欢迎来百泥村。
6: 谢谢谢谢。
8: 这是我们的村委会主任黄淑金。
6: 黄主任你好。
10: 黄书记，欢迎欢迎。
8: 副支书韦福礼。
6: 你好你好你好。
8: 哎，这位是治安专干。
11: 魏平子啊，你好，你好，
8: 这位是我们的妇女主任罗梦兰。
6: 黄书记，你好啊，
12: 罗姐，你好，你好，
6: 谢谢，谢谢。
13: 李世超，驻村干。

0: 哎，你好，你好，
1: 都介绍完了吧？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0: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自己有扫把吗？
1: 啊？有啊，
2: 有啊。
3: 王书记，你看于镇长还有范分队长都在这等着，咱们先上去吧。
0: 支书，我觉得不着急，没事，我们这么多人，十分钟最多十分钟可以搞定了。支书，这样得不得？你们把扫把给我，我来扫，扫完了我再上去。
3: 得，扫，去拿扫把。
1: 好，
4: 扫。
5: 扫吧，扫吧。
3: 动起来，动起来。
0: 你先把它扫到一堆去。来，
6: 好了，来
0: 来
6: 来，别了。
0: 把车牌摆正，来来，再倒倒，慢点。小杨，来，往前开。
4: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7: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哎，
4: 好，
3: 好了，这里差不多了，把上面扫一下了。走，带上扫把。
8: 龙占山今天表现挺好，他那人是犟脸还是识大体的？
9: 我平时粗心。这百尼村没少来，第一次发现你们这卫生是很差。我刚刚一边干活一边想，这真不是小事儿，它关系到我们村两委和驻村干部的工作态度和精神面貌。
0: 谢谢。
9: 我们宋文秀书记来，就是要改变驻村干部的精神面貌和工作态度。这两个问题抓实了，以后的扶贫工作也就好开展了。你们讲对不对？
4: 啊，对，对，
1: 对。
9: 下面请范飞队长宣布对文秀同志的任命。
7: 我宣布黄文秀同志担任百尼村的第一书记。
1: 好。

0: 看文秀，他有他的想法。
1: 我们村两委就是要带头把文明形象给建立起来。
2: 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哦！
3: 我看他根本就不想脱贫，
4: 那叫脱贫吗？那叫拖村村下火坑。
1: 出大事了，卖外腿！你们两个娘家吃光了！
5: 脏死我了，都给我俩当白花的呗！
6: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二集。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摩擦无处不在的宏观世界，能源消耗与设备磨损始终是难以逾越的物理瓶颈，而自超阀技术的诞生为人类描绘了一个近乎零摩擦零磨损的未来途径。所谓自超阀，是指两个固体表面在无润滑剂直接接触滑动时，同时实现磨损为零、静摩擦为零、摩擦系数近零的极致物理状态。这项源自中国的原始创新技术，出自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郑泉水领衔的科研团队。如今，他们正在将这一技术带向产业化，让零摩擦的物理构想走出实验室，赋能关键装备的性能跃升。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这个应该就是它具体应用了，是吧？
2: 对，就是我做自超阀嘛，就是把它接触上去，变摩擦系数几乎等于零。这个是给硬盘做的一个装置，告诉他我这个是可以实现无磨损的。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可能，我们想到的第一个可能的应用，因为它那个这个要读数据嘛，这本身就是硬盘。然后我这个是贴着它滑的，之前认为这不行的，一滑就坏。
1: 对，
2: 我这已经滑了1900公里，
1: 我就。

0: 已经就按照这个已经转了1900公里了，
1: 对，因为还在法汉的，因为伊朗还是一样啊，对吧，这个
0: 也还是零磨损，
1: 对对对对对对，是还是零磨损。后面油我们正在推动另外一个技术，嗯，就现在这个磁盘呢，之前是用的这个是磁存储，磁存的介质，
0: 对，
1: 这个已经达到极限了，嗯，但另外还有一个比它这个极限还要大得多的是用铁电存储。铁电存储挪一个毒气数据来，它就一定是要滑行，你看磁存是飞行的，
0: 对，
1: 以前是飞行，
0: 是
1: 现在我贴上去滑行，嗯，那这有可能把数据再提高3个量级，
0: 贴上去滑行的话，那就一定要是这个超滑了，
1: 只能是
0: 否则的话那时间长
1: 没有没办法，就
0: 那铁手都能磨
1: 很快就有了，这个是就有超滑，所以这个是未来有可能会颠覆下一代的存储。
0: 这些都是一些具体的应用方向，这应该是现在的这个灵巧手，对吧？咱们这个做什么实验呢？现在
2: 可以做一些手势跟随啊。然后我们现在基于自超滑技术的空心微电机，实现长寿命、高功率密度，还有高的效率，然后解决灵巧手的寿命，还有这个灵敏度的一些痛点问题。
0: 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灵巧手里面的这些关节，
1: 里面
0: 用的这个电机，就这些吗？
2: 对，
0: 就最小可以做到这么
2: 最小是6毫米的啊，现在这个里面用的是这个12毫米。
1: 它这个电机呢，它这个现在电机有两类，一个是没有电刷，嗯，还有一类是有电刷了，嗯，这个电刷呢，现在目前呢，它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用不了多久，嗯，大概1000到2个小时就磨坏了，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走到8000个小时，它是把成本大量加强，嗯，就是大概成本只有。有无刷的1/3，嗯，最多一半左右。
0: 以后我们就可以把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成本大幅度的降下来，
1: 希望能够把大幅降下
0: 来。这完全是一个未来方向，
1: 对的哈。对。
3: 今天自超滑的产业化版图正徐徐展开，从微型电机到高端轴承，一个个零摩擦应用开始叩响市场大门。但把时钟拨回到20多年前，这项技术的起点却是一场。不被看好的孤勇之旅，彼时自超滑只是一个停留在理论物理中的猜想，学界普遍认为想在宏观尺度实现近乎零的摩擦几乎不可能。郑泉水面对的不仅仅是未知的科学难题，更是从理论研究向实验探索的巨大跨越。
0: 我看您的这个研究领域，就超滑领域哈，被称为是0到1的突破，甚至长期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设想。那既然不可能，您怎么会投入到这么一个赛道里？
1: 其实最先，我40岁之前做的是，比如说偏数学、偏物理、偏材料，其实都做的世界上做的差不多最好。嗯。但突然发现，这个最好是有天花板的，又是别人定义的问题。嗯。是有天花板，所以。在2000年，就我差不多40岁的时候，我觉得我得去找一个从来没人做过的事儿。然后大概花了两年的时间去寻找。最后大概在2002年，当时有一件事让我很激动，就是我用碳纳米管，就多臂碳纳米管把它抽出来，发现它会是缩回去，非常高速。等我一车，它这个1秒钟可以来回震荡10亿次，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这引起了物理界、材料界的轰动，全球性的。那这个就让我感到，哎呦，我既然做了一件引起了全球轰动的事，
0: 但这还是在您的领域里，是吧？
1: 这还多多少还在我的领域里面，但是很快就要进到一个未知的领域。当初国家智能科学基金委决定给我一个特殊的支持。清华大学给我一个特定知识，希望能把实验做出来。我当初提出概念，可能用石墨来做，把它切成很小的块，用加工的形式切得很小。当初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遇到一片反对，因为如果这个能做成，我们写铅笔啊，铅笔其实很小的微米级块，那么写出来它不就，假如又缩回去了，这不可能的。但是因为我是学偏物理的，就力学。这个我的判断是可以回去，就从我的第一性年龄讲是可以回去的。有一个学生他就投进去了，他就试着投进去，做了4年，
0: 就是实验就做了4年、
1: 啊、做4年，所以我又用了4年证明他就是这个年龄，所以前前后用了10年。
0: 就您当时在意识到自己 开始进入一个

0: 全新的领域
1: 的赛道。然后到了2012年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我进到一个别人认为不可能的领域。
0: 您40岁的时候，突然决定要进入到一个完全全新的这个领域和赛道。您没有，比如说，就是在研究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您没有觉得自己真的可能选择了一条绝路？
1: 不，因为物理上是可能的。
0: 但是理论上正确的东西，往往技术上突破，有些时候走个几十年、上百年也是有可能的呀。
1: 我那个时候就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这个是不是我要不要往前走？基本结论是，假如不往前走，这个技术有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技术发展路径。因为你很多技术是这样，它是技术发展是由路径依赖的。这假如你进不到进不到主流，进不到影响这个未来的社会发展的主流，未来这个技术就 out 了，就没任何机会了。无论如何
0: 选错了怎么办？因为人生有些时候呢，其实真正的关键的选择机会不是太多。
1: 我认为能成长起这个年龄赛道，我认为从做的事情的角度讲，这个我觉得不让我激动，那这件事有可能改变世界，所以我还是决定往这边走。
2: 在自超华的世界里，郑泉水习惯了向物理极限要答案，而当他将目光从微观世界转向大学课堂，同样发现了一个亟待突破的困局，创新人才的培养。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目睹清华园中很多优秀的学生对未来迷茫，对科研缺乏热情。早在2002年，就有一位学生告诉他，班里可能只有他一个人仍有兴趣继续做学术。2005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更让他深感触动。2009年，郑泉水牵头创办清华钱学森力学班，把学生推向实验室，帮助每个人找到自己的天命所在。为此，他选择彻底打破传统教育的模具，让学生在大胆试错与跨学科探索中成长为敢于挑战未知的人才。
0: 前班这个选拔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1: 凡是能进到清华的人都进到我的路线范围。我在做他面试的时候，是成绩是掩盖的，不允许看，不看成绩的，我是看他眼有没有眼里有光。具体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想做什么？你想未来成为什么？为什么成为这个？是你想比如说找一个好职业呢，还是想做一些非常难的事情，有些挑战的事情，以及过去做过没做过这个事情？这个大多数学生难的问题就把眼睛拉下来，那些你可以看到他是不是兴奋做一些什么事情，这个可以看得出来。等我前半学是按照这种逻辑调。很多人可能其实是不太理解前班。前班是进去以后4年都不允许看分数的，同学之间不能允许看分数的，因为我那些看分数对他们来讲太简单了。我要让他看一些更有挑战性，找到自己最想做的事，然后我鼓励你沿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前班出现是他没有专业，去的方向现在已经40-50个专业了。
0: 我看您举过那个毕凯峰那个例子是吧？
1: 他去做 AI 去了，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前班要招的学生。他上完课以后，大一的时候他就来找我，他说：“郑老师啊，我上了这个课，为什么上这么多课？这个课又没什么用，我很快就学会了。我为什么上这个课？很少人提出这个问题，他就提出来了。他就在一直在找自己。但是呢，我说你应该是。”不会是关注课去看看有什么问题让你激动的问题，然后在清华，因为我整个一个体系，一个培养体系，大一时候就开始尝试，去通过做研究去尝试，找了自己特别热爱的方向。因为做研究是相当挑战的，然后他就做了3年，都没找到方向。在清华很奇怪，在他放，因为前班的学生是放到全校培养的，没找到方向。他是一个少见，大多数同学都找到了，他没找到。2019年那个时候拜访了一下这个和华为的这个2012实验室这个总裁何庭波，他对我的学生特别感兴趣，他就派了20多个人到清华，因为我是用问题来启动学生的，这是华为历史上第一次给本科生讲问题。这个偶然哈就碰上了，这个他有一个非常难的问题，然后他敢做。然后去华为，他到了华为以后，就爆发了。
0: 后来研发出那个盘古气象大模型，
1: 他就爆发了。

0: 啊，就是所有的课程没落下的课程全部修完了。他觉得这个休克就有意义了。
1: 这个让我想到就是2005年，当时钱学森质问，钱老当时就提出来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大学搞不出独特的创新性的东西，冒不出杰出的人才？
0: 要破解这个问题的关键的钥匙在清华大学，但清华大学前面放开做不到，所以我在前面做的是在清华大学内部，我能不能创造一个小环境可以放开？所以清华的校长支持我做这个尝试非常有意义。
1: 就是您把前半当作是一个试验田，
0: 就是试验田。所以我的放开，你看我先做了一步放开，进到清华以后就不看成绩了，做得很成功。
1: 那怎么考核？怎么毕业呢？
0: 我的学生都比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大学、最好的企业一抢而空，这不就完了？我是走出了另外一个培养人的一个模式，我认为是适合所有人。因为我的基本东西是帮每个小孩找他最喜欢嘛，我认为这是回到了人的成长的本源。
2: 十余年来，清华前班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80%以上活跃在国内外科研前沿，一批学生不到30岁便在全球顶尖高校担任教职，在流体力学、生物材料、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等方向屡屡突破。这块试验田让钱学森之问有了清华样本，但郑泉水想做的不止于一所名校里的小特区。2021年，他南下深圳创办01学院，彻底打破了大学的围墙。在这里，学生可以来自任何学校、任何年级，只要有颠覆性的想法，就能得到全球顶尖导师的指引和前沿课题的历练。郑泉水常说，只要找到激情，人人都是天才。从前班到01学院，他正将这场教育实验推向更广阔的天地，为无数心怀星辰大海的年轻人打开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
3: 这个学生们在做什么实验呢？
4: 现在是01的暑期颠覆式创新挑战营，所以是让他们做一些大问题。我们觉得真正的创新人才不是教出来的，是从解决大问题的过程中它长出来的，所以我们让他们探索了这个是叫科幻电影终结者中的概念，液态金属，
3: 就是那个可以随时变是吧？
4: 对，然后它是可以在血管里面，比如说自由穿梭，能够逆流而上到达靶向的位置治疗疾病，就做到液态金属的啊，
3: 这是液态金属的，
4: 对，哇，这个
3: 这液体可以直接跟着
4: 对变成固体，
3: 变成固体，
4: 就是刚才的固液切换。你看，
3: 这就是我们看到电影里边看到的那种
4: 哈，对，是的，它就可以穿梭不同形状的血管，也是这个减少摩擦的一个。对，这里面就是让他们允许有这种天马行空的想法。
0: 然后怎么做出这种材料？就是这完全想象。
3: 对，
0: 是完全
4: 对 对，现在所以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的本科的1、2年级的学生，所以在这里面就跟传统课堂可能有一些不一样，打破边界，让这个创新自然发生。
1: 那你们未来有什么想法吗？
5: 来到01之后，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这里是一个破界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原本在大学中的学习可能更加侧重于理论的学习，但是在这里我们去想一些平常我们可能难以去实现的一些想法，然后去把它进行一个实践，然后可以进行简单的尝试，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试错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把我们原先的一个想法进行一个微调，它有一部分是可以实现的，有一部分我们发现它确实不切实际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去那个改变，然后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1: 从您2009年创办钱学森力学班，就是前班，然后呢，到2021年又到深圳创办01学院，整整12年一个轮回。
0: 对，
1: 就是为什么要到深圳创办01学院？是因为很多想法在前班实现不了吗？
0: 不，因为进到清华的，这个学生先进来以后，一下子跑到那个都是热门专业去了。我考试这么好的成绩，我为什么不去选那个热门专业？所以我要走那些是非常知道自己的想做自己的事情的人，但是特别想做自己的事情的人，便敢于为此承担负担的人，考不上清华。所以我想，那我是不是可以从前过？他就是，比如说一门课考砸了，他就不喜欢那门课，我就是这个，我宁可跑了，就闪不到前过这个学校，从前过这个学校选这边。所以当初 当时这样想。
1: 但您的这个灵异学院，它不是一种就是我们想象的一个机制化的一个。

0: 这个教学，甚至比如授予学位的那种教学方式啊？
1: 不是，我首先是选这批人，写完这批人呢，这个学生还是各个大学的学生。
0: 但是我就在想，我们就靠一个林毅学院办一些这个颠覆性创新训练营，就能够完成这个目标吗？
1: 不是训练营，这个训练营只是我的一个非常短的阶段。实际上，训练营只是用来选这批学生的，它并不是培养的，等于就最关键是我选出这批未来可能是做千里马的，就创新的千里马。
0: 那创新的这个千里马，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培养？
1: 这我会说，大致上是前两年，在他本校里面，让他继续寻找他自己最热爱的方向。告诉他们，你考试别去管他，其实你有一样东西做得特别好就够了。我只关注你特别热爱是不是比别人都好。关注这个，用这个来考量，对吧？然后到高年级的时候，我让他进到跟深圳的企业重大问题，他们到深圳来，就是接触真实问题。这就毕凯峰发挥的案例，因为深圳有一批这个企业进到无人区，那这个关联出来，好，这是一个理论的，你知道我老搞理论，这逻辑上是通的，但做起来是非常难，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学生。
0: 对呀、
1: 我又不能约束他，
0: 是，
1: 我又不能给他学位，我又没自己的校园，
0: 毕业证还是原来他所在的学校给发，
1: 怎么做呢？对吧？所以是非常难。但我认为，从2021到2020，我们就要把路找通了。我非常自信找通了。
0: 啊，您觉得这个路现在已经
1: 找通了，已经找通了。对，所以这里面要找通好几步，我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我要这个相关的大学，他要把学生放出来。所以我用了两年去跑了十几个大学，亲自见校长，一个个见，那么认同这个。然后呢，比如这个学生前两年是在各个大学自己培养，所以我在这个十几所大学，我帮他们训练他的老师，我已经做了九期了，一期每期都3天时间，然后现在有一批学校也开始找通了，所以慢慢就种子就布下去了。
0: 这些年轻人呢，如果他们出了这个科研成果的话，那到底是算他们本校培养的这个成绩，还是算我们林毅学院培养的成绩啊？
1: 我不管，我只给国家培养人才就行了。他经过林毅学院跟没有经过林毅学院有显著的差别，那你说是不是林毅学院？当然是。毕竟还有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这批学生他是内生动力自己找很强，他其实平常不需要你教，他是要关键时要给你指点，给他支援，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他帮助的人。所以我的老师，我叫了一个名字，我不叫教师，我这里没有都是教都自个学，然后通过 AI 通过自己学。你像我昨天跟学生谈，不教知识的，我教人生，就做事怎么选择，怎么选方向，我是教这个。所以我的老师叫培长老师，陪伴成长，但是你自己找，我并不包着你找，我认为我们现在学校是包着你找，我是陪伴，是你自个去选择，很难的事情。
2: 就这样，郑泉水为人才培养开辟了一条新路，致力于让创新的种子找到生长的土壤。而在另一条战线上，他20余年前埋下的另一颗科学种子也正迎来破土而出的关键时刻。2026年，自超华材料被首次写入深圳“15/5”规划纲要，被列为先进材料领域重点研发的颠覆性技术。从支撑人形机器人关节的微特电机，到颠覆性存储方案，再到重塑生命健康的前沿探索，郑泉水团队的愿景清晰而宏大，在2035年前后，让自超华成为连接数智与物理世界的新基石。在新智生产力的浪潮里，一条属于中国硬科技的零摩擦之路正在扑向未来。
0: 一说到技术应用呢，大家马上就想到未来的产业方向。那您有没有想过自超华这个领域未来它的这个产业应用方向会在哪些方面？
1: 它是个全新的物理概念，然后这个想象的物理应用的空间啊，我可以断定无数。比如说你像坐飞机，我们要一个挺大一个机体，对吧？这个机体这里面很多论法东西我可以用传统的论法，但是以后我们的飞机

0: 做成只有蜻蜓那么大小，甚至只有蚊子那么大小，你就没办法了，其他现有的技术就不能做润滑了，那我们就可以做非常多的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东西。
1: 但是这个可能也需要时间，您预计比如说像未来这种具体的这种应用场景可能需要多长时间？
0: 我估计3-5年就会有大量的产品出来。
1: 嗯，
0: 但是应用的几个，这个射频开关是一个，
1: 嗯，
0: 还有一个非常小的发电机是一个，
1: 嗯，
0: 还有一个电动机。那这么小的以后的东西，
1: 嗯，
0: 几乎都跑不掉。
1: 对，
0: 就是一点点的，
1: 就理论上讲它都应该是自上化应用的地方。
0: 脑机接口就进到身体的这个机器，我个人认为是未来最大的赛道。那这个我就要信号发射，需要电，但是我不能一会儿把这个脑袋打开充电，能不能充电也不行，因为充电就发热。
1: 对，
0: 所以我能不能用这个，因为我们血管是到处都是的，我们用血管它的收缩震动给它发电，那我就可以在身上什么地方都给装发电机。
1: 对，
0: 这个发电机因为它没磨损，它可以用一辈子，你活多久它用多久，也不需要再开刀。
1: 这感觉好像未来这个物理和生物技术好像
0: 慢慢会融合，
1: 也会慢慢融合，
0: 慢慢会
1: 融合一起。
0: 对，反正这都是想象的。对，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总体上看，您的这个人生，然后第一届这个高考的大学生，然后呢，后来呢又破格的这个获得了这个湖南大学的硕士学位和清华大学的这个博士学位，32岁就担任这个博士生导师，然后现在又开创一个全新的这个研究领域和未来的这个产业方向，就是总体看起来，您的人生也可以用"自超华"3个字形容。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才能拥有自超华般的人生？
0: 我认为。看上去是偶然的，又有很多幸运，但是它背后是有它的内在的逻辑的。你要让自己一生不遗憾，又特别的取得不同一般的成功，这个内在的动力是第一位的。
1: 首先得有个内生动力，
0: 就是我要做点什么，
1: 也要做点不一样的事，
0: 没有这一点做不到。
1: 对。
0: 然后第二个的话。这个你确实要花很多时间去思考，就是你要把精力聚焦来做一件事，
1: 对，
0: 所以你要思考它背后的逻辑是不同的，逻辑是通的。
1: 对，
0: 好，第三件事去正确的做，这件事没人可以替代你，就自己做，你自己不行，找到人跟你一起做，包括学生，包括同事，因为把事情做成跟做什么是两件事。你像我做实验，我不会做实验，
1: 对，
0: 但是我知道这是对的，我设法去说服学生来做实验，然后你那个做成了以后，你一定要舍得分享，不是你一个人事，我们想把这个事做成了就容易，所以价值观很重要。
1: 对，
0: 有这几件事，我认为几乎没有做不成的。
1: 嗯，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3: 他们长征的故事，我们去探寻，讲给你们听。

0: 东蒙山曾玩别帐，滇川黔三省交界的云南威信，自古便有鸡鸣三省之名。群山环抱，沟壑纵横的复杂地势形成天然屏障，让这片群山腹地成为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落脚休整、召开扎西会议的绝佳之地。长征途经此地，留下许多巾帼身影，他们主动留在贫瘠艰险的乌蒙山区，扛起沉甸甸的革命重任。今天我们踏上这片红色故土，只为找寻这群革命者隐匿于岁月深处的微光，留住这段不该被世人淡忘的红色记忆。古朴沉静的江西会馆留存着扎西会议最珍贵的红色印记。扎西会议系统落实遵义会议精神，统一全党全军思想，让长征迎来新局面。1935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此召开，周恩来在此部署重要任务，正式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一同留下的还有数位自愿扎根深山的女红军们。为追寻当年女红军留下的足迹，深入读懂他们在此留下的革命印记，我们来到扎西会议纪念馆。在这里，卓家勇馆长主动承担大量工作，用心管护革命文物，接待来访群众。
1: 在2023年的时候呢，我们扎西会议被全国妇联公布为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因此我们就结合当时在扎西中央留下来的组建的这个川南游击纵队，当时有两位女红军李桂红和阚思颖，我们把他们的事迹呢收集整理，做了一个小的展厅，通过展示他们在扎西期间开展的革命活动，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0: 我们来到扎西寻访他们的足迹，正是在这里，革命征程迎来转折，女战士们面临抉择，他们不仅要和男战士一样直面枪林弹雨、跋山涉水、忍饥挨饿，还要独自克服生理上的重重困境，以坚韧的意志战胜层层难关。墙上展陈的这封复刻家书，这是暮年李桂红写给牺牲丈夫余泽红的深情告白。泽红兄，我的亲人战友，在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中，我们共同度过了几年风风雨雨、风餐露宿的战斗生活，共同经历了一般人难以想象和难以忍受的艰苦岁月。50载岁月匆匆流逝，垂暮之年的李桂红提笔撰文，纸短情长，文字里有久别无法重逢的绵长思念，有并肩战斗的珍贵回忆。他向余泽红细数半生

0: 风雨，告诉爱人，当年两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迎来曙光。家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现在，我可以欣慰地告知你，你为之奋斗终身的远大理想，经过无数先烈和革命人民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奋斗，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已取得初步成功。李桂红在暮年执笔的这一刻，他心里装着的是整整半个世纪未曾诉说的苦楚与惦念。长征转战川南的艰难岁月里，李桂红在余泽宏家的夹墙里生产一男婴。生产之后不久，为躲避剿匪部队，李桂红在阚思颖的照顾和游击队员的护送下，怀着骨肉离别的痛苦和对乡亲们的感激之情，踏上了寻找部队的漫漫长路。
1: 直到今天，我们了解这个事情，它对我们的震动都非常大。在党和人民的利益面前，我们的共产党员，我们的女战士是如何面对家庭和生活当中的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是如何抉择的。
0: 展柜里陈列着红军当年使用的武器，这两把手枪俗称盒子炮，是德国毛瑟手枪，均为战场缴获。我们可以想象，当年使用他们的女红军同样枪法精湛，作战英勇无畏。旁边陈列着红军战士腰间佩戴用来存放子弹的子弹袋，这些文物都是当年红军辗转云贵川三省交界20余县开展游击作战的珍贵实物见证。眼前这台 X 光机是苏区弥足珍贵的救命医疗器械，当年宋庆龄协助地下党组织购置设备，交通员将机件拆解伪装进灵柩，借秘密交通站冲破重重封锁，才秘密送入中央苏区。这台被红军称为照病机的 X 光机主机，包含发电机、胶片、各类配件的整套设备共计17箱，总重达200余千克。彼时按照扎西精简缩编的规定，凡两人无力抬运的物资一律就地掩埋舍弃，由此便被留在了扎西。
1: 因为这台 X 光机在当时属于比较先进的医疗器械，因此为了更好地掌握这台机器的使用的方法，这些卫生总部呢还专门派女卫生员去进行了集中的学习，更好地为战士们服务。
0: 一台红军 X 光机的故事留存于扎西会议纪念馆的珍贵馆藏中，也深深扎根在了无数师生的心中。距离扎西会议纪念馆不远的扎西会议红军小学，正是这些红色故事广泛流传、代代宣讲的重要场所。
2: 我的班会主题是长征精神代代传，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红心讲解员李一新上来为我们讲长征故事，大家掌声欢迎。
3: 大家好，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温暖的棉被。1935年2月，红军长征进入扎西。
4: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红色的小太阳。1935年，红军在爬蜀山时，突然
0: 班会课上，孩子们踊跃登台，接连讲述长征路上动人的红色故事。
4: 草原时经过一个小村乡，小村乡里有一个小女孩也加入了军队里。那个小女孩就像一束光，照亮了。
0: 在这里，我们近距离看见红色传承，聆听少年心声，真切感受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磅礴活力。

0: 悠扬嘹亮的红色歌声回荡其间，直抵人心。在扎西会议红军小学，校内专任女教师占比近七成，她们传承了巾帼先辈的精神底色，悉心培育一代代少年向阳成长。
1: 红军长征时体现的这些精神深深地震撼了他们。我们让学生亲手去复刻长征的器物，切身去感悟红军跋山涉水攻坚克难的艰辛岁月，让他们在其中去体悟革命者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他们也感受到在那个艰苦的岁月，红军战士们攻坚克难，跋山涉水，最后完成了胜利。
0: 在扎西会议红军小学，听孩子们谈起长征路上的女红军，那些书本里课堂上听到的故事，从来不是遥远的文字。在扎西会议纪念馆中，有一床温暖的棉被，打开这床棉被，就好像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在被子上面，我们仿佛能看到无数动人的往昔。1935年，红军途经扎西，遇到一位临盆的苗族产妇，随行的女卫生员立即烧来热水为产妇接生。一位红军首长徐策更是将自己随身携带的棉被留给了母子二人，在寒冬中挽救了二人的性命。
2: 这床棉被呢，是我们在76年刚好建馆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对外征集这个展品嘛，当时这个被红军救下的这个苗族儿童嘛，就动员这家人把这个棉被呢就背到我们纪念馆，无偿的捐献给我们。
0: 当年那个被棉被温暖守护的婴儿，如今已繁衍出四世同堂的41口大家庭。每一个生命的延续，都是对红军恩情的最好回应。而送棉被的徐策政委，不久后便为守护这片土地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的誓言。
2: 前边呢，它是一个标语的场景复原。在长征当中呢，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很多呢是由女同志来承担的，像这些标语都是由他们书写的。在我们扎西啊，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标语，其中比较集中的就是铁楼红军标语，它对于宣传我们的党的方针和红军的主张，唤醒我们老百姓参加革命的意识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0: 女红军当年在革命宣传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实地探寻他们的革命足迹，我们踏上寻访之路。山间细雨绵绵，我们沿着崎岖湿滑的山路行车前往，也不难想象当年红军徒步跋涉的艰辛，这份困苦是如今的我们难以切身体会的。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抵达铁炉红军标语旧址。
3: 现在你看，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个外墙上已经有红军书写的标语了。铁炉红军标语呢，它目前是云南省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这幅祝福呢，它原来的主人就是当年红军呢来到这儿呢，就驻扎在他家的这个四合院。女红军呢就抓住他们休整的时间呢，就在陈新军家住房上书写了大量的宣传标语。那么目前保存完整的呢有39条。
0: 老屋朴素安静，斑驳墙面之上，当年红军留下的标语字迹清晰可辨。留存下来的红军标语内容包罗万象，涵盖革命方方面面，每一条标语都极具时代特色，是当年女红军开展群众工作最鲜活的文字见证。

0: 有很多标语呢，非常有特色。比如说这幅标语，它你看很艺术化，它把这几个字呢，分成两排，你看这是“打倒国民狗党”，哎，这个“打”字呢，它上面就把它弄成一条长长的鞭子，打到这只狗的头部。你看这个“国”字呢，它就写得非常形象的像狗的头。这个“民”字呢，它就把这个两个笔画呢，就特意的拉长，就作为这只狗的两只前腿。哎，然后这个“党”字呢，后面你看它就是后腿，然后把这个笔画呢，把它拉得很长，就像这只狗的尾巴。
1: 当我们仔细观察墙上的标语，就能发现不少字迹位置偏低，从书写高度、字体笔法不难判断，这些都是年纪上小的红军留下的。身旁还有多处标语，只可惜历经岁月侵蚀，许多文字早已斑驳脱落，但依旧能让我们直观感受到当年女红军投身宣传工作的热忱。
0: 老百姓呢就口口相传，所以有一些他们的儿子呢是参加国民党部队的，听到了他们的父母对红军的宣传，所以他回到部队以后呢，就做那一些他们的战友的一些什么呢策反工作。就有一支部队，他在红军的宣传下，还有在父母还有在老百姓的感召下，他们就弃暗投明。
1: 这些留存于老屋墙壁的标语，见证着女红军当年的宣传工作。他们的事迹虽少为人熟知，却以润物无声的力量凝聚民心，为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样发挥关键宣传作用的，还有女红军参与抄写的十大政治纲领。受展馆场地条件限制，这份纲领原件并未留存在扎西会议纪念馆内，而是妥善保管在威信县文物管理所。为此，我们专程拜访张启宇所长，得以亲眼见到这件尘封多年的珍贵文物。当年这份纲领广泛传播革命主张，在动员群众、凝聚民心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 这就是中央红军经过扎西时候的留在我们这儿的珍贵文物，现在是国家二级文物。它原来是在一个我们这儿的林峰镇百姓村庙宇里边，它一个是一个大门的门板，就是红军的玺在上面的。你看它的这儿就是十条当时的政治纲领，没收帝国主义的企业和银行，还有这个改善士兵生活，分配士兵土地和工作。它反映了当时我们中央红军，它基本就是按照这个和老百姓宣传我们红军要干什么，我们共产党要干什么，所以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
1: 长征史诗熠熠生辉，女性革命者的动人故事期待被更多人看见。眼前这套军装是女红军留存于扎西的珍贵遗物，当年他们留守扎西，加入川南游击纵队开展斗争，为了隐蔽身份，适配游击作战的特殊环境，平日里队员们不能身着军装执行任务。女红军们对于军装的爱护更甚于自己的任何物品，于是这身军装便托付给当地百姓保管，妥善珍藏，完整保留至今。
3: 整套军服呢，看上去因为是棉质的，一个是薄，便于就是说平日常穿着很舒服；二一个呢，它就是棉呢，它容易褪色，我们都看到上边有斑驳的颜色，它的帽檐和帽底呢都已经发白了。应该说当时的这种补给

0: 非常艰难。
1: 除了补给的艰难，医疗条件也格外简陋。展柜中这件长征途中红军所用的医用瓷盘、镊子等简易医疗器具，器物朴素简陋，仅是最基础的卫生诊疗用品。可在当年物资匮乏、行路艰难的岁月里，寻常小病都难以寻得医治，这几件简单器械便是守护战士与百姓健康的全部希望。我们继续踏上征途，与红军留下的身影不止于此。行驶过蜿蜒的山路，感受到雾气笼罩着的山野，我们来到水田寨花房子。这里不仅是当年重要的革命会议举办地，更是红军队伍驻扎休整、贴近群众的温暖驻地。
2: 这是我们水田镇的花房子会址，其实它这儿也是属于我们鸡鸣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房屋的坐向是视野比较开阔的。从红军行军的角度来说呢，可以侦察，然后也可以观敌情。我们威信这里的生态环境是非常好的，原始森林比较多，以便于红军的这个行军和隐蔽。
1: 1935年，中央红军进驻水田寨，将指挥部设在眼前这座宅院，在这里召开了至关重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房屋门窗雕满精致花木纹样，因此得名花房子。这里空间有限，容纳不下全体将士，随行的女红军只能分散到周边农户家中借住。彼时国民党早已四处散播谣言，当地百姓受蒙蔽，误把红军当成土匪，心中满是戒备，开展革命工作十分艰难。
2: 我红军去了以后呢，看到了他们的家里条件都非常的艰苦，有的小孩七八岁了还没有衣服，然后呢家里有的被褥也是很单薄的。我们女红军当时来到水田镇了以后呢，在他们家寄宿，然后就把他们身上的有的银元和铜板然后凑起来了，给了我们的农户。女红军作为女性的话，在我们和农户的交接过程也逐步取得了我们农户的信任。因为当时红军来的时候天气比较寒冷，也有的会感冒啊，就给他们做听诊，也结合我们乌蒙山区的这个药草，然后给他们做简单的医疗救护。
1: 在距离水田寨花房子会议旧址不远处，走过一段泥泞的小路，我们寻访到了从小在这里生活的91岁老人郭天英。他为我们讲述了他的家人亲身经历女红军借宿家中的那段难以忘记的时光。因年事已高的老人听力不便，卓家勇馆长便充当起翻译。
3: 这苦啊，我生活那不知道生活在我们那个大楼里，在这苦啊，啥房子啊，是公安和啊，请求我来嘛，就来看嘛，来嘛，这个三个几个女红军就做这些嘛，做不到嘛，就帮做了帮了嘛。做干粮带有装干粮吃去了嘛，帮你忙做的是昨天晚上我就做了30个米袋子，我肯定帮着帮忙。
1: 静静聆听当地长者娓娓道来当年往事，不由为那段烽火岁月深深动容。那些少有人知晓的巾帼故事与峥嵘过往，不会随岁月流逝消散褪色，会永远珍藏在这片土地，留存于代代百姓心间。威信这座藏于乌蒙山间的小城，处处遍布红军踏过的红色足迹。穿行街巷，寻访山野，我们终于寻见当年留守深山的女红军身影。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3: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本台消息，9月12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日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

0: 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

0: 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目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亚丁仅约90公里。当地民众对媒体表示，也门政府军在撤退中出现低价出售武器、丢弃军服等混乱迹象。不过，由也门政府官员表示，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 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于10号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同一天，在也门政府军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分析人士认为，关键据点的一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1: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之后，10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天下午的3点，仅有6艘船只通行，而此前几天还有20多艘到30艘。那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曼德海峡。
2: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 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 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至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梅以伊战事爆发前，约有12%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受梅以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地区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
1: 如果胡塞武装在夺取毗邻岛后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伊朗外交部11号发布声明，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封锁，并立即恢复与胡塞武装的谈判。声明强调，必须尊重也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也门问题绝不能通过继续封锁和组建军事联盟来解决。 伊朗外交部还称，如果不尊重也门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尊严，就无法实现西亚和红海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媒体上表示，也门的事态发展与我们无关，也门人自己决定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的权利站起来。
0: 中东局势近日越发的紧张。据沙特能源部11号的消息，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造成一些人员受伤。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另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至位于该国西部红海东岸的盐布港。 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11号晚，沙特外交部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声明说，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11号强调，

0: 强烈谴责袭击沙特输油管道行径。他表示，伊拉克政府必须做出更大努力，采取必要果断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作此类袭击的发射平台，并努力制止和防止其再次发生，从而帮助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路透社12号援引伊拉克安全人士消息，在沙特输油管线遭袭后，伊拉克下令关闭其与伊朗之间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消息人士称，一场大规模行动正在展开，以追捕袭击沙特的肇事者。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另一方面，据路透社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沙特王主穆罕默德10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拒绝。美方表示，目前不愿采取直接军事行动，但会向沙特提供情报共享等协助。了解相关事项的知情人士说，特朗普的指示是让美军将重点放在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上，并避免开辟新的战线。美媒称，此次沙特请求美国采取直接军事行动，标志着其态度自7月以来急剧转变。7月，沙特曾表示他能自己应对胡塞武装。
1: 据英国媒体12号的报道，美国要求希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只在特定时间航行，以确保得到军事保护。1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由美国造成。
0: 巴加埃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除各类地区议题外，会议还将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巴加埃强调，伊朗致力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等侵略行为和非法干涉持续进行，海峡航运安全就无法得到保证，美国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记者问及由于沙特和红海的局势发展是否能协助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时表示，一切都会顺利解决。路透社12号援引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报道说，鉴于近期频发邮轮夜间遭袭事件，美国要求希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仅在特定时间航行，以保证得到军事保护。自5月以来，美军一直为希望经由海峡南侧靠近阿曼海岸航线的船只提供空中防御。《金融时报》报道称，在9月初前后，船只受保护的时间段被缩短至每天2个特定时间段。路透社12号还公布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的最新视频，画面显示，在夜间，多组美军战斗机起飞，直升机降落，舰上人员在一旁待命。此前一天，路透社公布了华盛顿号航母飞行甲板上的作业画面，视频显示，飞行甲板上排列着数架战斗机，舰员和飞行员正在调整武器装备，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于15号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据外媒的报道，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美国政治报网站称，鉴于美德此前因伊朗战事和乌克兰危机等存在分歧，关系紧张，皮斯托里乌斯同赫格塞斯此次会晤意义重大。美国当前在德国驻军规模约为3.8万人，为欧洲国家中最多。美国国防部眼下正审视美军在欧洲部署情况，预计将在11月6号前向赫格塞斯提交至少4套方案。俄罗斯总统普京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不过普京同时强调，有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同一天表示， 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

0: 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覆盖澳大利亚、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大会期间，13个重大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合作备忘录3个，合作协议1个，签约金额3亿元。今天，文旅新动能，消费新趋势，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研究成果发布活动在北京举办。活动现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中国旅游协会传播工作委员会、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共同撰写的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正式发布。
1: 2026年的暑期是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后迎来的首个旅游旺季。作为全年最具代表性、客群最多元、消费最密集的窗口期之一，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总结出避暑经济兴起、入境游淡季不淡、银屏流量外溢等2026年暑期旅游市场的10大特点，归纳成3条线索。
2: 首先是价值重构，我们看到旅游行业的价值定位在从产业叙事迈向人本叙事。第二条线索叫动能转换，旧动能在退场，新动能在补位，中国旅游正在经历一场从规模增长向品质提升的深度转型，最典型的就是产品的形态变了。第三条线索跨界融合，旅游正在成为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串联起千行百业，改变旅游的从来就不只是旅游本身。
1: 报告将3条线索总结为一个共同的落脚点，未来旅游的竞争力是叙事能力的较量。
2: 当旅游成为生活方式、学习方式、成长方式，游客消费的就不再是一段旅途，而是情绪、意义和身份认同，是一段关于自己的故事。谁能帮游客讲出这个故事，谁就能赢得下一个时代。
1: 这份报告作为总台研究院在文旅领域的首次暑期市场全景观察，联合多家平台跳出单一维度的数据视角，不仅观察去哪里旅行，更尝试解释为什么出发、下一波需求从哪儿来等问题，为旅游行业提供一份多视角、跨平台的暑期市场观。
3: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4: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妈妈，我想喝果汁。
10: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家果园，
11: 咱放心。
0: 好，欢迎回来。我们再到国际上来看一看，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报告说，截至10号，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曾表示，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

0: 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2: 金龙鱼1:1:1，
3: 不同于单一游种，
2: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3: 我选金龙鱼1:1:1。
4: 立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立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立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立白。
6: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9: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扩员后的大金砖如何进一步凝聚合力，释放合作潜力？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已达820亿美元，为世界注入了哪些稳定性与正能量？如何谱写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多地举行911事件25周年纪念活动，25年过去，美国仍深陷地缘博弈泥潭。也门局势快速升级，美国重现海外19战困境。两大能源通道同时承压，非洲产油国迎来新机遇。探访乌克兰无人武器工厂，乌方正力图在陆海空三个维度推进战场自动化。当地时间11号，美国多地举行911事件25周年纪念活动。25年过去了，美国以反恐之名不断开启战争，从阿富汗、伊拉克，再到后来的利比亚，直至今天的美伊冲突，累计耗费8万亿美元巨额开支，时至今日。

0: Afghanistan. If you look at Al-Qaeda today, they have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members all over the Middle East.
1: 在911事件活动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试图将911事件和伊朗战争挂钩，引发争议。分析指出，随着美伊冲突呈长期化趋势，美国正在重现911恐袭事件后海外持久战的典型困境。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纪念911事件25周年活动上发表讲话称。 美国经历过最黑暗的时期，而现在的美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他说，过去6个月时间里，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创。赫格塞斯的言论在社交媒体引发争议，部分网友纷纷质疑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效果。分析指出，随着美伊冲突呈长期化趋势，美国正在重现911恐袭事件后海外持久战的典型困境。 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媒记者登上了正在中东执行任务的乔治华盛顿号。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主要维持乔治布什号和乔治华盛顿号的部署态势。此外，罗斯福号航母即将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
2: Hey there, good to be with you. We are getting our first look aboard the USS George Washington, an aircraft carrier in the Arabian Sea. We're already seeing some action. These two F-35 jets are about to take off. Now, guys, just to give you some context here, they only have about 250 feet to take off and fly into the air. So they are actually catapulted off this aircraft carrier, which you can see right over here. This is exactly where the runway is going to be, where they are about to take off from. So a very active scene here.
1: 美媒指出，在25年前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乔治华盛顿号是第一艘做出响应的航空母舰，在世贸中心双子塔倒塌3个小时后，它就已启程前往纽约市提供防空支援。
2: 25 years ago, the war on terror began. They are continuing to be on the front lines of a new war that America has been in for 7 months.
1: 随着美伊战事扩大，也门局势也在快速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官员当地时间9月10号确认，胡塞武装已攻占了也门西南部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号继续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 夺取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哈尼什群岛、毗邻岛和祖巴卜，从而实现了对曼德海峡的全面控制。也门在红海拥有众多岛屿，数量超过150座，但绝大多数岛屿无人居住且面积较小。目前那些规模较大的岛屿已落入胡塞武装控制之下。 在哈杰省，也门政府还控制着40多座岛屿。放大地图，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也门在红海海域密集分布的岛屿。在这些岛屿之中，毗邻岛具有特殊意义。我们现在将视线转向曼德海峡，关注毗邻岛的位置。这座岛屿呈半月形，俯瞰海上要道曼德海峡。
3: 曼德海峡被视为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之一，来自印度洋、亚丁湾和阿拉伯海的航船经由这一通道驶往红海、地中海、欧洲以及其他地区。11号，一段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胡塞武装人员正在曼德海峡附近指点布防。
1: 胡塞武装攻占穆哈后，沙特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称，截至当地时间10号当天15时许，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有分析指出，原本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危机，如今或将扩大至第二条关键航道。
4: When you're standing on the island, it's so narrow that strait of.
5: 当你站在毗邻岛上时，会看到曼德海峡那片水域极其狭窄，你可以清晰地远眺非洲，看到对岸的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过去，胡塞武装依靠先进的远程反舰导弹，这种导弹能飞行数百英里，并掠海飞行，试图躲避战舰、游轮及商船的雷达探测，甚至将其击沉。但现在他们不再需要那么费劲了。 如今，他们控制了毗邻岛，扼守着曼德海峡。
1: 他们完全可以效

0: 仿伊朗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做法，不设几枚水雷，甚至直接从岸上用重型火炮轰击过往船只，因为曼德海峡过于狭窄，封锁起来轻而易举。
1: 1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强调，除了沙特船只，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
2: تؤكد أن الملاحة البحرية آمنة لكل الشركات باستثناء السفن السعودية التي سبق إعلان الحظر عليها.
1: 相关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控制穆哈不仅意味着实现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还可能造成也门南部地区政府军的崩溃，对沙特和美国而言是一场战略灾难。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0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当天两次致电特朗普，要求特朗普下令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打击，但遭到拒绝。目前约有200名美军人员驻扎在沙特。美方称将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相关数据，但不会直接参与军事行动。
3: Honestly, I think the administration was a bit surprised at this. There's an element of forget. U.S. has a capability problem right now. 20 ships, a few thousand guys maintaining that blockade. Doing something else somewhere else would be difficult.
4: 沙特的短期目标也是最迫切的目标是维持红海通航，确保替代航道发挥作用，石油出口的命脉畅通。那么长期看呢，沙特它还追求在不陷入大规模消耗战的情况下，持续削弱或是遏制胡塞武装的实力继续扩大，从而去塑造稳定安全的周边环境。而胡塞武装在红海的目标呢，远远不止于针对沙特配合伊朗，它更想借助美以伊战争的窗口期，巩固并扩大对红海航道和曼德海峡的控制，成为红海区域安全秩序重塑的重要参与方之一。当前呢，美国的政策重点放在了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因为经济安全双向承压，所以不愿意主动扩大冲突。伊朗为了和美国周旋呢，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技术输血和战略协调，这些都成为胡塞武装推进目标的有利条件。那么正因为胡塞武装在红海所谋者大，所以很可能不会轻易对红海进行无差别的封锁，向全球转嫁冲突成本，以避免陷入外交孤立。未来即便他在红海扩大行动，只要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没有击穿美国能够承受的底线，美国在中东开辟第二战场的动力就会相对有限。特朗普仍然会把可调动的军事资源和制裁手段集中于伊朗，寄希望于通过解决伊朗这个所谓的总问题去带动其他问题的解决。
5: 911事件25周年，美国借反恐叙事加码对伊博弈，相比当年单极霸权巅峰，美国如今战略透支，陷入困境。25年间，美式霸权发生了哪些实质性的衰退？
6: 今年是美国911事件第25年，在这样一个节点上，美国政府呢再次试图重新来包装所谓的反恐叙事，将如今的对伊朗战争呢特意描述为所谓的反恐战争的延续，用来呢在中期选举之前呢所谓凝聚国内的保守派力量，为一场呢陷入泥潭的战争呢来所谓续命。这样一种做法呢应该说是令人感到讽刺的，因为对于美国而言呢，反恐战争呢其实就是它这个国家霸权的发展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美国自身全球霸权由盛转弱的关键节点。在军事层面上呢，美国显然呢是从冷战结束初期，当时呢还足够实现所谓的压倒式的速胜，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优势明显的钝化，战略透支严重。那么在外交层面呢，美国当年呢可能还尚可基本维持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主导的盟友体系，那现如今呢很显然已经明显的更多强调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与盟友呢争夺利益，那盟友呢也就纷纷选择所谓战略自主，也导致的盟友体系呢已经开始无法修复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破裂。在经济领域呢，美国在过去25年当中呢仍旧持续出现了美元体系啊、产业主导啊和对于全球经济规则控制力的持续的同步的下降。那么从本质上看呢，911事件以来的25年当中呢，应该说是美国从单极霸权逐渐衰落的这样一个过程。
5: 据伊朗外交部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

0: 阿曼举行地区会议，除各类地区议题以外，会议还将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巴加埃说，期待此次会议有助于相关区域各国之间增进理解，加强共同的区域安全。随着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全球能源安全与供应链的韧性面临冲击，各方正加快寻找替代方案。非洲产油国似乎迎来新机遇。
1: 随着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战略要地，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全球能源安全与供应链韧性面临冲击。与此同时，非洲产油国再度进入各方视野。
2: 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正促使全球能源市场，尤其是亚洲市场，加快寻找替代方案，以填补经海湾地区运输的能源供应缺口。在此背景下，非洲产油国再度进入各方视野。
1: 有分析认为，西非地区能源资源禀赋优越，尼日利亚、加纳、科特迪瓦等国油气资源储量丰富，其中尼日利亚不仅天然气探明储量居非洲首位，石油产量长期位居非洲前列。
2: 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大的产油国之一，其原油在亚洲市场的需求持续攀升。南部的安哥拉日产原油约100万桶，而利比亚坐拥非洲最大的石油产业之一，其原油深受欧洲产业青睐。然而多年的动荡与分裂削弱了其成为稳定可靠能源供应方的能力。在非洲北部，阿尔及利亚同样备受瞩目，尽管该国长期以来主要面向欧洲市场，但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爆发，亚洲市场尤其是印度也开始寻求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替代能源供应。
1: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认为，一场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推动的更为广泛的地缘经济转变正在形成，新的生产国正在获得更大的市场影响力，全球能源进口格局也在重新调整。非洲国家已经认识到，并且正日益深刻地认识到，必须提升自身竞争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降低成本。因此，塞内加尔、莫桑比克和毛里塔尼亚正在推进相关项目，纳米比亚和尼日利亚的发展也在加速。如今，这些国家正成为原油供应领域可靠且颇具潜力的供应方。
0: 近日，西方记者探访乌克兰无人武器工厂，披露乌军正积极在陆海空三个维度以无人作战体系推进战场自动化战力。分析说，无人系统已经不可逆地改变了战场。
1: 在乌克兰东北部靠近前线的一处工坊里，军用机械师们正在筹备战用机器人。这些无人地面车辆 UGV 被称作猎狗，他们将搭载约40磅炸药爬向敌军阵地，突袭敌方掩蔽部或阻滞其推进。
3: 决定ну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 хотел бы бо ну представьте что такие 20 килограмм выбухивки це дуже багато。
1: 据悉，乌克兰第三军团设立的此类工坊已遍布长达745英里的俄乌前线阵地，用于研发各类实验性机器人。地面无人机正是乌克兰智能化作战的核心组成部分。乌克兰第三军团司令安德烈·比列茨基准将将无人地面载具取代步兵称为下一次战争革命，并透露计划在2026年年底前用无人地面载具替换前线约1/3的作战人员。
4: Захід проспав багато в чому революцію БПЛА, і якщо Захід хоче справді йти не в ногу з сучасним, а йти трохи обганяти, йти наперед, то треба думати про наступну революцію.
1: 9月3号，美国兰德公司网站刊发评论文章《明日的胜利与未来陆军》，预测乌克兰军事演变的下一步。文章以未来两年俄乌冲突持续、战事强度基本不变为前提，从部队编制、训练、征募和装备采购四个方面分析乌军可能的转型路径。文章认为，经过4年多高强度战争，乌克兰武装力量已逐步演变为融合传统编制、西方装备、国产武器和无人系统的混合型军队。其中，无人系统已经不可逆地改变战场，他们正在将人类从大量高危任务中解脱出来。乌国防部表示，今年以来，无人地面载具已执行超过50000次后勤补给和伤员撤离任务。
5: Йому не потрібно їсти, йому не потрібна вода, йому не потрібно доставляти колоди, щоб будував він.

0: собі укриття, йому не потрібно рити глибоку нору, де він буде переховуватись від там, засобів, які хочуть його вбити. І по факту його не шкода. Ну, типу, це кусок залізяки, який ти відправляєш виконувати ту роботу, на яку колись відправляли бійців.
1: 地面机器人只是乌克兰无人作战体系的一个侧面。乌方称，在黑海，乌克兰自研的梭鱼无人艇已成为遏制俄罗斯海上行动的重要手段。借助这类无人艇，乌克兰可以对约700公里外的目标实施打击。 我们的打击成功率很高，平均每100个目标大约可以摧毁其中90个。通常完成打击后，我们还会把无人艇收回，随后直接投入下一次任务。 乌克兰制造了多种型号的无人艇，为其配备了不同武器，其中一种可以搭载10架无人机，每架无人机可携带约2公斤炸药。此外，还有其他10种型号，包括用于直接冲向目标并引爆的自杀式无人艇。 黑海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现在我们已经很少看到俄罗斯舰艇活动，我们利用搭载无人机的无人艇对俄方舰艇及其人员实施打击，而俄罗斯目前并没有类似装备。乌克兰官员认为，无人艇改变了黑海战场的力量对比，使局势朝着更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而在乌克兰无人机产业的核心地带，民营军工企业燃点公司正把这场无人革命推向纵深。 首席执行官伊琳娜·杰列赫坦言，公司的产能扩张连他自己都始料未及。
2: You didn't think you could make 20 drones a month then?
3: Yes, it looked completely unrealistic, but anyway, I decided I will do whatever the best I can. And as of today, we're delivering a few hundreds of them per day.
1: 杰列赫表示，今年乌对俄的纵深打击规模更大，包括损坏了俄最大在线零售商野莓公司至少20个仓库。这些纵深打击中，近2/3由燃点公司的武器执行。 该公司还研制出粉色涂装、射程超2000英里、体型为美国巡航导弹2倍的火烈鸟巡航导弹。You're
2: both working on ballistic missiles to fire back into Russia and on the interceptors used to defend against Russia. Once both of those projects are complete, do you think that Ukraine would have the upper hand in this war?
3: Yes. That's why we're doing this. Ukraine have to first and foremost rely on these lemons that we have in the moment, and these lemons are low bureaucracy, fast iteration tracks, a lot of battlefield data. We have to squeeze the maximum lemonade out of this, and that's what we are doing now.
1: 从猎狗、梭鱼再到火烈鸟，乌克兰正以低成本、高迭代速度在陆海空3个维度推进战争自动化。分析认为，俄乌冲突正在推动陆军建设从有人平台竞争向有人无人体系竞争转变。 在这场冲突中，力量对比变化极快，冲突双方正处在一刻不停的技术竞赛之中。
4: 俄总统普京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不过，普京同时强调，有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同一天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1: 反复咳痰喘，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

0: 花滴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滴芥酸菜籽油。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6: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它是因驴肉火烧而声名远播的驴火之乡。曾经的直隶首府，留下丰富的历史遗存与文化典藏。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国家级古动物殿堂。厨师收藏一万多本饮食古籍，建起一座保定饮食文化宝库。南北风味交融，市井烟火升腾，整座古城化身舌尖上的博物馆。保定，一座超越想象的博物馆之城。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保定是河北省的地级市，位于太行山东麓冀中平原西部，它紧挨着北京市，乘坐高铁从北京到保定只需要40分钟左右。保定有3000年可考的历史，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还曾成为河北省会。真正来到保定的街头走一走，会有更多意料之外

0: 现，总高258米的河北第一高楼就在保定，有百年历史的河北大学，还有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河北农业大学等众多高校都设在这里。在城市公园里，你会发现狼牙山无影式的雕塑。没错，狼牙山就位于保定境内，而地道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那些电影里所讲述的抗战故事也都发生在这一片土地。而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因驴肉火烧而声名远播的保定，其实是一座博物馆之城。它的备案博物馆数量已达102家，在河北省名列前茅，其中就包括亚洲规模最大的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也是保定自然博物馆。即使是在工作日，早上8点，博物馆入口前就已经排起了长队。公众服务部主任孔明志正在为开馆做准备，每天他几乎都需要统筹千余名观众的参观安排和各种科普研学活动。保定自然博物馆总建筑面积约7.3万平方米，展出展品约6000件，各种动物标本、三维动态模型栩栩如生。
1: 地球上演化出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物种，我们研究生物呢，发现地球上有6万多种脊椎动物。
0: 而最吸引孩子们的，则是令人震撼的恐龙帝国展厅。中国是世界上发现恐龙化石数量最多、种类较齐全的国家。保定自然博物馆里展出了大量在中国发掘的恐龙化石标本或复制骨架。
1: 这个是圆角龙，属于角龙类的。圆角龙里面比较出名的是什么？三角龙了哈。三角龙的天敌是谁？霸王龙。大家记住了。
0: 恐龙展厅里不乏宝藏展品。
1: 有的时候霸王龙会。
0: 世界上脖子最长的恐龙中加马门溪龙，体型最大和最小的翼龙，还有世界唯一的中华猛龙骨架标本。
2: 看，哇，真的是。分门别类，你们最喜欢的恐龙是什么恐龙？
3: 中加马门溪龙啊，
2: 都喜欢中加马门溪龙，是不是？
4: 你喜欢它什么？
0: 保定自然博物馆的建立，其实是保定市与中国科学院的一次深度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恐龙化石的发掘和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在他们的库房里。保存有大量古生物化石，但因为北京相关展馆的空间有限，很长时间以来他们都无法与大众见面。
1: 我们这个保定馆建成之后，也可以让我们这个马门溪龙从我们那个中科院古脊椎所的库房里面，然后进到博物馆来跟大家见面。因为之前因为我们北京那个馆呀、特别小，在北京动物园对面，我们那个馆大概只有很小的2-3千平米，所以这个大家伙是放不下的
2: 有点施展不开了。
1: 对，所以当这个京津冀有了这个博物馆之后，我们开始就把我们所一些珍藏的宝贝然后疏解到保定，然后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中科院古脊椎所的这个科研成果。
5: 那这些大庞然大物跟
0: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拥有古生物化石标本约40万件，其中不乏具有重大科研价值和历史意义的珍贵化石，保定成为了他们的新家。
1: 这个恐龙，首先我们为什么说它镇馆之宝？因为它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的一具正型骨架标本，就是目前全世界只有这一具，
2: 全世界就这一具，
1: 对。而且我们叫正型标本，就是当时发掘恐龙的时候，就是根据这些材料研究命名的这条恐龙，所以把它称为叫正型标本。那它的名字叫董氏中华猛龙。
0: 董氏中华猛龙生活在侏罗纪中晚期，距今约1.66亿至1.57亿年。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加拿大进行了一次恐龙联合考察，这一化石就是在那次考察期间发现于中国新疆准噶尔盆地。而董氏中华猛龙的命名，就是为了致敬当时考察队的中方队长董之明先生。

0: 它是一种叫我们叫特意埋藏，它的埋藏环境非常好，所以整个尸体化石呢大部分都被保存下来了，所以是化石骨架非常完整。那它生活在侏罗纪时期，然后通过牙齿呢你看到它是尖尖的牙齿，它是一种吃肉的恐龙。
1: 从它的这个体态来说是正在奔跑的状态吗？
0: 对，
1: 感觉它两只脚迈开的比较大，然后这只脚
0: 甩到后面，
1: 甩到后面去的感觉。
0: 所以因为当时
2: 这一董氏中华猛龙体长达到7.6米，高度将近3米，科学家通过对其骨头愈合程度进行研究，推断它在死亡时尚未达到体成熟，仍然处于生长阶段。截至2024年12月，中国已经研究命名了350多种恐龙，居世界首位。同时，新命名的恐龙每年还在以8-9种的速度增加。
0: 其实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中国是全世界发现恐龙最多的国家。所以我觉得我们尤其作为科普人有义务把我们中国的这些非常棒的科研成果然后展示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其实是一个不仅是一个文明古国，更是一个恐龙大国。
2: 除了恐龙帝国等展区，博物馆里还设有5D 影院和飞行影院，通过沉浸式的多媒体影音体验，带领观众领略神秘的古生物世界。馆内还会定期邀请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的科研专家开展科普讲座，并举办我在保定修化石、恐龙守夜人等系列研学活动。孔明志就是保定人，原本在北京的中国古动物馆工作，2023年他主动申请回到家乡，入职刚刚落成的保定自然博物馆。
0: 所以当时保定因为跟我们中科院古籍旅所合作之后建这个馆的时候，我当时就很兴奋，我当时就想了，我说如果这个馆建成以后，我要跟领导申请看能不能回到家乡去工作。因为现在来我们馆的也不只是保定或者是河北的人，那像其他省份的也有很多观众在来我们这个博物馆参观。所以我觉得能够在这个博物馆工作也是我个人的一个我价值的体现吧，能够让更多的人喜欢自然科学，了解自然科学。我们其实出野外的时候，
2: 2014年，中国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十多年来，京津冀三地在优势互补中统筹文化资源，实现共建、共融、共享，多座博物馆建成开放，也为更多青少年打开了探索世界的大门。作为博物馆之城，保定不仅建有现代化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更拥有丰富的历史类博物馆。一对30多米高的红色旗杆矗立在城区中心，巍然高耸，彰显着威严。这里就是直隶总督衙署所在地。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馆长马丽对于这里的每一段历史都如数家珍。
3: 一般咱们现在也保定也在讲京畿之地，
1: 是
3: 咱们这个畿其实是畿府，畿府是指在京师周边的这些区域，所以咱们现在也说是畿府重地，都南平汉，保定也有这样
1: 都南平汉，
3: 对，首都南边的屏障，
1: 就守着这个京都的这个南大门，
3: 对，咱们现在保定也称首都南大门嘛，对。
2: 直隶一词始于宋代，意为直接隶属朝廷管辖，清代则专门设立了直隶省，它的范围以今京津冀为主，还包括内蒙古、辽宁的部分地区以及山东、河南的小部分区域。而直隶总督就是这一行政区划的最高军政长官，并因直隶省独特的地理位置而位列当时清代督府之首。
3: 包括咱们还有很多古树，咱们可以看到的，咱们这些槐树是
1: 古槐树，
3: 对，有200年的、400年的、500年的古槐树，这个也是我们总督署的历史的见证。
2: 从清雍正年间总督署设立，历经187年，直隶总督共有74人，99任次，其中不乏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比如督府典范李卫、清代名臣刘墉、乾隆5都臣之一方官成，以及清末重臣曾国藩、李鸿章等。
3: 咱们可以看到咱们前方这个牌匾叫鱼镇蓟门，这个字儿它的意思是旗帜的旗，鱼镇蓟门是乾隆

0: 给这个我们一任直隶总督叫方官成，给他的一部诗里边的一句话叫损与镇蓟门，就是你像一面大旗一样为我镇守着这个蓟，就是咱们雨分九州，咱们是蓟州，是吧，蓟州的这个门户，与镇蓟门。
1: 相比于其他地区，直隶总督职权范围更广，不但负责辖区的军事治安，还包括财政、外交以及盐武农业等。在总督府里就有一处义仓建设的展示区，
2: 这是基辅义仓图。
0: 对，
2: 这个义仓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义仓就是当时直隶总督方官成他这个上奏皇帝在直隶很多大量的乡村设置的一些粮仓，粮仓它是用来在水灾旱灾时期来赈济灾民的。咱们可以看到在直隶省一共建了多少，1005座，285,300余的，这一担相当于现在多少呢，大概是120斤，所以说当时还储存了大量的粮食。
1: 基辅义仓图共有144幅，标注了各地义仓的分布情况，覆盖35,000多个村庄。为了让储粮发挥最大作用，直隶义仓的设置管理有两大革新：一是借镇兼行，平日借粮，饥荒年景无偿赈济灾民；二是设立在乡村，由民间管理。
0: 那他在各个乡村都很近，所以说可以就近取粮，这个效率还更高。一旦发生水灾或者旱灾的时候，可以迅速地调集周边的这些粮食来赈济灾民。它也体现了当时直隶省的一个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能迅速
1: 周边地区。直隶总督府经过实地调查，依据村落和人口的规模、地形地貌等因素，科学规划各地义仓的数量和分布，并制定了统一的制度规条。这些举措在赈灾救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基辅义仓图也成为后来义仓建设的重要蓝本，以及研究直隶地区乡村历史的宝贵资料。在这座蜀崖建筑群里，能了解清代近200年间经济社会等很多方面的发展与变迁。正所谓一座崖蜀半步青石，所以直隶总督署也是了解保定历史的重要去处。在保定，像直隶总督署这样历史悠久、声名显赫的博物馆不止一家，比如莲池书院博物馆，作为园林有近800年的历史，位列中国十大名园。作为书院，与湖南岳麓书院齐名，曾是中国北方最高学府。还有淮军公所博物馆，它建于1888年，是一座南北兼容、具有徽风京韵的建筑群，既是清代徽式祠堂，又融合了北方四合院的布局。淮军公所的主体建筑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清代封闭式戏楼，所以它也是中国古戏楼博物馆。除此之外，保定还有一些不被大众所熟知但同样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场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直隶审判厅博物馆。
0: 但是目前咱们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个直隶审判厅了。
1: 马丽馆长曾参与他的筹建，热心地帮助我们请到讲解员陈思雨。直隶审判厅博物馆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由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办运营，所以陈思雨既是讲解员又是一名法官。
3: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
4: 对，
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门窗还有这个拱券都是突出的洋味的这个特色，比较浓郁
4: 西式的风格。
3: 对，然后这个中式连廊还有这个中式木屋架，包括咱们中间雕刻的那个传统吉祥纹饰，就是更突出咱们这个中式的建筑风格。
4: 它是上下连廊哈。
3: 对，它是一个双回廊结构。
1: 保定直隶审判厅于1907年筹建，1910年建成并投入使用，成为中国封建司法制度向近代司法制度演变的重要节点。 可以说直隶审判厅就是中国近代法院的鼻祖，也是中国现存唯一的清末地方审判机构旧址。
3: 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沙盘就是根据这个航拍图布置的。我们可以看到
4: 这是1945年，
0: 这非常珍贵的。
4: 对，
3: 当时不光有我们审判厅，还有检察厅和看守所，他们是合署办公的嘛。但是后来因为城市改建，就只保留了我们现在这个建筑。我们现在就在这栋楼的一楼的中厅的位置。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建筑规模，大概是我们现在的这个3到4倍。
1: 清末为适应时代发展，清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的司法改革，包括在地方设立各级审判厅和检察厅，审理案件采取4级3审制。直隶省因其特殊地位而被作为试点之一。
3: 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民国时期刑事案件审判的一个场景复原。我们可以看到上面中间的这位是推事，也就是现在的法官。然后紫色衣服的是检察官。黑色衣服的是书记官，也就是现在的书记员。两侧的这个下面两侧是律师。它跟现在的区别就是，我们的这个书记官现在是在中间，就是下面的。
4: 就跟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司法的这个审判的过程还是略有不同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隶审判厅成为河北省人民法院的办公地。共和国反腐第一案刘青山、张子善重大贪污案就在这里审理。如今直隶审判厅博物馆已经成为一座集收藏、陈列、展示于一体，展现中国司法发展进程的综合性司法主题博物馆。除了我们到访的博物馆，保定市莲池区还有大慈阁、保定军校纪念馆、抗日战争史料馆、水利博物馆等多处古建筑和文化场馆，共同构建起了保定历史主题博物馆群，让人们能真切感受这座古城的千年文脉和深厚底蕴。保定厨师收藏10000多本饮食古籍，建起一座保定饮食文化宝库。做西餐的青年传承保定渔火，品类细分，工艺讲究，尊重传统，守正创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京西之地探馆之旅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在保定，除了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博物馆，还有一座充满烟火气的能吃的博物馆——保定宴饮食博物馆。馆长梁连起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7: 这种食客是也是放干果。
1: 梁连起专注烹饪40年，当过厨师长，开过饭店，还办过厨师学校，但他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把家乡菜发扬光大。
7: 过去的官府多，衙门多，里边厨师就多，尤其是我们大家所看到的直隶总督署，74人99人，所有的总督都会把家乡菜品带到直隶人上，这些菜品呢就奠定了保定餐饮的发展。
1: 保定有半城师爷半城厨之说，180多年服务于各级府衙、不同地域、不同派系的厨师，让南北风味在这里融会贯通，并催生出很多

0: 独具特色的菜品。保定堰饮食博物馆里不但搜集了大量保定饮食相关的文物史料，还能看到古城不同时期的建筑街巷，并可以品尝像驴肉火烧、牛肉罩饼等各种保定老字号美食，能吃的博物馆名不虚传。然而，保定堰饮食博物馆最与众不同的是，它拥有一片喧嚣之外的幽静之地——莲池饮食书院。在这里，收藏着一万多册明、清、民国时期的餐饮古籍。
1: 您收藏的这些古籍都是跟饮食有关的吗？
2: 都是跟饮食，这个各种食材、食品都有关系。可能有的是菜谱，可能有的是一些个食材的介绍。我们把这些书籍啊，都分别分类的做了详细的记载。而且这些书呢，都很好的再现了那个时期的饮食、物产。
0: 梁林起做学徒时受师傅影响，喜欢钻研老菜谱，精进厨艺，逐渐养成了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去旧书市场寻找菜谱的习惯。
2: 这个多能避世啊。他又什么呢？他又详细的就是我们那个时期的，比如说造酒、造醋、造酱，各种的调料的介绍。
1: 哦，这是明代的。
2: 明代的
1: 啊。这有煮酒法，
2: 我们主要是看注重这些调料。是吧？比如说如何造醋，如何造酱，如何造各种的醪糟，都有详细的记载，这里边书里边都有。应该说这些个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1: 传下来的
2: 一些个方法。把这些个鲜明特点都会把它整理出来，将来以后呢，供我们这个中国现代饮食，参考我们过去历史时期的烹调方法。
0: 2000年，梁林起自费到旅游学院进修，教授的一句“文化才是烹饪艺术的根”，犹如醍醐灌顶，让他意识到保定深厚的历史积淀就是饮食文化的宝藏。直隶官府菜的概念开始在梁林起脑海中渐渐清晰。
2: 这本是清代的一本清白类钞，其中呢就有，比如说我们有名的这道菜叫李鸿章烩菜，我们呢就根据这本书，我们就复原了李鸿章烩菜。
3: 其中有若干。
0: 为了更好地恢复古籍中的菜品，梁林起遍寻保定的老厨师、美食家、历史学家，组成了直隶官府菜研究会。
4: 那咱们这个杂烩菜叫杂烩菜，是吧？它是什么意思呢？里边有什么呢？刚才说豆腐、白菜、粉条、肥肠、小丸子、腐竹、白肉，就是煮的那个瘦肉，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到里边，是吧？然后炖在一起，这个菜吃很舒服，这个叫烩菜。
0: 他们逐本研究古籍，搜集民间传说，一点点打捞相关的信息，像拼图一般，直隶官府菜百年传奇的图卷逐渐完整。炒带蟹、总督豆腐、鸡里蚌，一道道珍馐从历史古籍中被复原出来。直隶官府菜新鲜出炉，但让众多食客吃出了历史感和文化味。
1: 那到现在一共恢复出了多少，或者说研发出了多少这个直隶菜呢？
2: 这些菜品呢，老百姓认可大约有20余道。
1: 二十余道。
2: 而这次比较能够让大家反复吃这些菜品呢，可能就有10道左右。已经慢慢的五湖四海全国各地都到我们这儿来了，就要吃炒带蟹，炸炒一片，是吧？锅包肘子、鸡里蚌，我们觉得现在市场更加宽广。
0: 2011年，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直隶官府菜的10余道菜品入选北京冬奥会的崇礼菜单。2023年，梁林起用毕生积蓄打造了这座保定堰饮食博物馆，并坚持每天。

0: 在社交平台发布一篇摘自古籍的饮食短文，他正一步一步实现着推广家乡菜的梦想。
1: 不断这么多年来，有人就说，老梁你看你挺有雅的，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一种执着喜欢，干一行爱一行，做着厚重的保定饮食文化怎么与我们厨师结合，是吧？我们叫不忘初心做荠菜，工匠精神50年80年一直会把菜做下去。所以说我就有一个愿望，把保定菜推向河北，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0: 梁林启用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坚守初心。其实保定城本身就是一座活态的饮食博物馆，美食早已成为这座古城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直隶首府衙门林立，诞生了官府菜，荆棘种地，商贾云集，则催生出众多融合南北的民间小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是保定美食的招牌驴肉火烧，简称驴火。在保定，驴火店铺多达1800余家，每到饭点几乎家家排着长队。我们避开就餐高峰期，走进一家驴火店。
2: 好香啊，家长您好。
3: 您好。
0: 一进店里就看到柜台里摆满不同部位的驴肉，仿佛眼前是一桌全连宴。
2: 这驴肉火烧怎么卖啊？
3: 这些东西都可以夹在驴肉火烧里面，它不同的部位是不同的价格。哦，
2: 价格还不一样。这看上去这有什么样的肉呢？
3: 这是您看，这个是驴脸的。
2: 驴脸？
3: 驴脸的。
2: 驴脸肉。
3: 对。然后板肠的。
2: 板肠。
3: 还有小肠。
2: 小肠。
3: 然后套皮。肋板。还有腱子。
2: 6种。
3: 对，很多很多，有20多种。
2: 20多种。
3: 对。
2: 以前就知道这个驴肉火烧夹着驴肉呢，不知道还有各个部位的肉都不同。
3: 都不同。
2: 那这最贵的是哪种啊？
3: 最贵的有一个腱子的叫别嫌贵。
2: 哪种哪种？啊，腱子叫别嫌贵。为什么腱子是最贵的呀？
3: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花腱，口感比较好，筋肉组织比较多，也是腱花。
2: 哦，腱花是最好的。这个别嫌贵到底有多贵啊？您家这个
3: 20。
2: 20啊，就是每一个部位有每一个部位的钱，那能混着吃吗？
3: 也可以。
2: 还可以混搭。还能搭配出更多的组合。
3: 对，有10种了。
2: 10种，天哪，今天来到保定真的是开了眼了。驴肉火烧里面可以夹10种的组合，10种口味。
0: 保定驴火的种类丰富是其核心特色，而这也归功于考究的驴肉炖煮工艺。选用漕河特产的太行驴肉，采用祖传秘方，配以老汤，大锅炖制，一夜浸泡，让驴肉包括内脏都酥软适宜，香气四溢。
2: 那这是驴肉，这火烧在哪儿呢？
3: 火烧在这边，火烧都是现打的。
2: 我看着感觉还烫手呢，是不是？
3: 很烫。
2: 这是圆的呀。
3: 圆的。
2: 个儿不大，然后但是挺厚的。
3: 对，它现在是鼓着呢。里边有热气。那我给您捏开一个，您看一下。
2: 哎，行。哇，热腾腾的气儿啊，这就是现打的这个火烧的好吃。
3: 对，
2: 香。
3: 传统的必须要手工现打。
0: 驴火好吃，火烧也是关键。做火烧，先要把驴油和面粉混合制成驴油酥，抹到面皮上。这是火烧香酥起层的诀窍。烤制火烧用的是传统烤炉，先在铁板上用木张一压，烙至两面断生，略微上色，然后依次摆上炉叉，放回炉膛中烤至表皮鼓起，就可以出炉。经过这一番操作，火烧变得表皮金黄，外酥里软，达到了制作保定驴火的标准。火烧出炉的时候，驴肉已经剁碎，师傅麻利地划开火烧的一边，趁热加入混着高汤驴油的驴肉板肠，一个正宗的保定驴火才算最终完成。
2: 哇，烫手有点。
3: 这就得趁热，
2: 就是要吃这个火烧的脆壳。好酥，好酥啊！
3: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悦耳？
2: 对，脆声，吃起来就是脆声的感觉。
3: 你 搭配点咸菜。
0: 在不烫的基础上，尽量趁热吃。

0: 是品尝驴火的秘诀之一。店主瞿志聪做过测试，吃驴火的时间最好控制在15分钟之内。
1: 火上是热的，然后肉呢是冷的，把这个火烧一夹，这个肉冷肉这个油就滋出来了。
2: 对，你说到点子上了。热火烧凉肉，把这个油呢用烫火烧给浸进去，吃起来更适口。多少年流传下来的，
3: 这就是传统的，最传统的这种方法。
0: 尊重传统的瞿志聪其实最初无意经营家族的驴火店，而是选择去做西餐。但也正是多年西餐从业经历，让他逐渐体会到家乡美食的独特魅力，并由此萌生创新灵感，在保持驴火传统制作技艺的基础上，推出了驴火加咖啡的套餐组合。
2: 我就发现吧，因为我们这几个店就是周边都是一些办公楼，白领比较多，中午的时间又比较集中，然后好多人没地方去休息，然后我就有了这么个想法，把这个咖啡做出来呢，它既能解决一顿刚需，然后又能坐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3: 就是符合现代的这种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年轻人的方式，是不是？大家接受度怎么样？
2: 接受度还可以吧，现在，已经有的客人来回购这个套餐，
3: 这个套餐是不是？
0: 如今，瞿志聪专注地经营着这家驴火店。用心把控每一个细节，保定驴肉火烧其实也恰如当地餐饮人的个性，粗犷中见细腻，饱含满满诚意，把含蓄与热情融合得恰到好处，给食客送上质朴舒适的味觉体验。几兆几兆三遍，特色名吃蕴藏着古城历史和生活美学。南北风味交融，市井烟火升腾，整座城化身舌尖上的博物馆。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京西之地探馆之旅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保定地处富饶的冀中平原，丰富的物产也为餐饮业的发展带来便利，催生出各种名吃。除了声名远播的驴火，保定还有一个并不为外地人所熟知但极具当地特色的美食，牛肉罩饼。
3: 这牛肉罩饼真的太受欢迎了，
6: 看
3: 都是等位的人，我在这儿点餐。您好，来一份牛肉罩饼。对，
7: 您吃几兆几的？
3: 几兆几？什么叫？
7: 一兆一兆一，咱们肉或者是饼，一两肉叫一两饼。
3: 一兆几，二兆几，就是几两肉，几两饼。那我多吃点吧，我要三兆二吧。

0: 正值饭点，看着店里宾客盈门，很是热闹，记者也食欲大开。
1: 我的罩饼来了，这就是三罩二。
2: 对，这就是牛肉罩饼三罩二。
1: 这么多牛肉啊，我要多了是不是？
2: 想吃罩饼多放肉，
1: 多放肉、啊，
2: 多放肉。
1: 哦，浇汤。
2: 对，这个罩牛肉罩饼的罩字就是那么，就是反复把这个罩就是一个覆盖的一个意思。
1: 您浇了两次汤，为什么又把汤倒了呀？
2: 这个就是罩的文化。嗯，
1: 哦，又浇一次。
2: 对。
1: 哦，一共浇了三次汤。
2: 对。
1: 这还得再倒。
2: 罩是倒三遍。第一遍是汤来烫碗，
1: 嗯，
2: 第二遍是这个，葱肉变香，
1: 嗯，
2: 啊，第三遍是这个饼来喝汤。
1: 哦，这都是有讲究的。第一是要烫碗，然后是烫肉、烫饼，然后烫葱香。
2: 对。
3: 多少种烙饼大家？
1: 一共照三遍。
2: 牛肉烙饼。
1: 好，这就得了是吧？
2: 对，这都可以了。
1: 好，谢谢谢谢。
2: 烫啊！烫啊！
1: 三照二的牛肉罩饼，这个碗呀可真大，找个地儿去尝一尝去。谢谢您、啊。
2: 南三的罩饼，南三的罩饼。
0: 牛肉罩饼的罩有覆盖之意，它简单说就是把牛肉盖在撕成片的大饼上，然后配以牛肉汤。保定老字号罩饼的第三代传人安建军深知，做牛肉罩饼最关键的不是反复浇汤的步骤，而是那口汤水本身。做牛肉汤讲究新鲜食材，手工现烹，精选牛肉配上用于提香的牛棒骨、牛油，再加入由20多种调料组成的新陈两个料包。还有一个关键步骤，就是配上一定比例的老汤，所谓套汤，这样不仅保留了老汤的醇厚，还融入了新汤的鲜香，使炖出的汤水拥有更具层次的风味。
1: 就是喝到嘴里的时候啊，就像您说的那样，它不是那种老卤汤的味儿，
2: 对，
1: 它没有中草药的味儿，
2: 它是唇齿留香，
1: 唇齿留香就是肉香味儿在里面。嗯，
2: 再尝尝牛肉，
1: 牛肉
2: 啊、
1: 我来展示一下这片牛肉有多大。哦，看这片。吃到这个牛肉的这个纤维的这种感觉，
2: 嗯，
1: 有嚼劲儿在，但是不柴。
0: 牛肉罩饼里的牛肉选用的是2岁到3岁的黄牛，而且只用胸口、肋部的精肉，经过长时间的慢火微炖，牛肉色泽红润，香气浓郁，肉质鲜嫩，不肥不柴。
2: 吃完牛肉，你带他们再吃，尝尝饼。
1: 哦，
2: 这饼呢，经过这个牛肉汤的一个浸泡，你看也已经有这个牛肉汤汁的味道了。
1: 嗯，嗯，这个饼也是泡不烂的哦。
2: 对，
1: 尝一下这个饼，嗯，吸满了汤汁儿。
0: 大饼必须现吃现烙，要求香软多层，层薄而有韧劲儿。做好的大饼需要用手撕成云朵状，不能刀切，这样才能保持层层分明，片片松散，充分进入汤汁味道，而不会软烂。
2: 这个牛肉罩饼呢，是我们保定当地的一种吃法，距今也有这个200-300年这个历史了。
1: 传承历史，清朝的时候就
2: 对，从清朝初期就开始有这个牛肉罩饼了。
1: 嗯，
2: 在这个餐饮烹饪行业里边，有36种烹饪技巧。陕西多一炮，
1: 嗯，
2: 我们河北保定多一罩，就指的这个牛肉罩饼。
0: 牛肉罩饼出自保定，并非偶然。相传清朝雍正年间，直隶首府商贾云集，很多人自带冷硬的烙饼作为干粮，餐馆则提供热牛肉汤来浸泡，称为罩饼。这样既解决了干粮难以下咽的问题，又为餐馆增收，逐渐演变为特色吃法。
1: 八角，
4: 这个呢？这个知道吗？
1: 这是什么呢？
0: 安建军延续着传统的老味道，也传承着保定人的宽厚人心。面饼、牛肉汤都可以免费续添，他们还热心于公益活动，无偿供应牛肉罩饼。
2: 我现在做的这个牛肉罩饼，

0: 我要让每位顾客到我店里边来都是要吃饱吃好，这就是我们做生意的一个传承吧。
1: 走在保定街头，你会发现在这座城市美食博物馆里，特色小吃的展厅里拥有丰富的主题和馆藏。已有百年历史的白运章包子曾与天津狗不理包子一起在全国比赛中夺魁，他最绝妙之处是师傅做面皮的手艺，只见他们手持两根擀面杖，只一次擀压就能成型，而且在擀皮间隙还要在面板上敲击出鼓点式的节奏，仿佛是敲响了保定美食人的劳动号子。同样是老字号的同乐馆坛肉，精选五花肉，拔毛浸泡，上色炸制，切块翻炒，而最经典的是微炖时宣纸锁香，宣纸透气不透香，用它给刺坛封口，可以让坛肉绵软筋道的同时最大程度的保留香气。这一步步都展现着保定人烹饪美食的匠心。还有素颜版鱼香肉丝，它改用牛肉手工切成极细的细丝，泡出血水后加入蛋清淀粉抓匀，色香味都要精准把控，讲究素而不淡，酸甜咸香，脆嫩爽滑，也代表着保定美食的包容与创新。穿梭于一座座历史建筑，品尝美食，体味烟火，保定之行让我们深有感触。当素颜版鱼香肉丝、驴火配咖啡成为人们争相品尝的保定新特色，当金发碧眼的洋票友站上淮军公所古戏台，当整座古城焕发出青春活力，历史不再尘封于典籍和展柜里，人间烟火围着千年文脉，烟照风骨已化作可感可触的生活美学，基辅之地生长出了一座传统与现代交融、古韵与新风并存的博物馆之城。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

0: 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1: 很急迫的心情。
0: 对对对对，那么这个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2: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0: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1: 只能看不能吃。
0: 对。
2: 一位四品的河岛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使手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相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酒而徒性，一念犹疑，半途而废。
2: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0: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1: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0: 征草隶篆的四品千字文，
2: 用了四个字体，
0: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了。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1: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得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记忆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0: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1: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带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

0: 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本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2: 也门胡塞武装11号通过其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布了红海沿岸荷台达省霍哈的最新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已经占领霍哈街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这场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将敌对势力驱逐出西南部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荷台达省。声明称，对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与沙特战机的交战击落9架飞机。萨雷亚还说，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目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亚丁仅约90公里。当地民众对媒体表示，也门政府军在撤退中出现低价出售武器、丢弃军服等混乱迹象。不过，有也门政府官员表示，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

0: 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于10号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同一天在也门政府军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分析人士认为，关键据点的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1: 伊朗外交部11号发布声明，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封锁，并立即恢复与胡塞武装的谈判。声明强调，必须尊重也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也门问题绝不能通过继续封锁和组建军事联盟来解决。伊朗外交部还称，如果不尊重也门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尊严，就无法实现西亚和红海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媒体上表示，也门的事态发展与我们无关，也门人自己决定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的权利站起来。中东局势近日越发紧张。据沙特能源部11号的消息，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造成一些人员受伤。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0: 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至位于该国西部红海东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11号晚，沙特外交部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声明说，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11号强烈谴责袭击沙特输油管道行径。他表示，伊拉克政府必须做出更大努力，采取必要果断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作此类袭击的发射平台，并努力制止和防止其再次发生，从而帮助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路透社12号援引伊拉克安全人士消息，在沙特输油管线遭袭后，伊拉克下令关闭其与伊朗之间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消息人士称，一场大规模行动正在展开，以追捕袭击沙特的肇事者。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另一方面，据路透社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沙特10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拒绝。美方表示，目前不愿采取直接军事行动，但会向沙特提供情报共享等协助。了解相关事项的知情人士说，特朗普的指示是让美军将重点放在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上，并避免开辟新的战线。美媒称，此次沙特请求美国采取直接军事行动，标志着其态度自7月以来急剧转变。7月，沙特曾表示他能自己应对胡塞武装。
1: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 东西输油管道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东西输油管道的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至每天700万桶。
3: The max design capacity, as I understand, is 7 million barrels a day, but 2 million barrels a day is for domestic use for refineries. So max export capacity of 5 million barrels a day. Getting that oil out via the Red Sea is absolutely critical.
2: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

0: 红海航道变得愈发重要。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Access to the Red Sea has been absolutely critical. I mean,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energy security over the last six months has been the availability of this bypass option, via the East-West pipeline and via another bypass pipeline that the UAE has. If the East-West pipeline is actually knocked out for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ime, that would be a big challenge because this is by far and away the most significant bypass pipeline to avoid the strait.
0: 而红海局势趋紧，无疑也将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冲击。
1: You know, the challenge is that a lot of the key buffers that got us through the last six months have basically been worn away. So inventory releases were absolutely critical. Those really can't be repeated with strategic reserve releases, to the same degree anymore. I think certainly if these attacks continue and if there's any real threat that the Red Sea is going to be cut off for some time, it's going to mean upward prices.
2: 据英国媒体十二号报道，美国要求希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只在特定时间航行，以确保得到军事保护。十一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由美国造成。
3: 巴加埃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十四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除各类地区议题外，会议还将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巴加埃强调，伊朗致力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等侵略行为和非法干涉持续进行，海峡航运安全就无法得到保证。美国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十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记者问及，由于沙特和红海的局势发展，是否能协助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时表示，一切都会顺利解决。路透社十二号援引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报道说，鉴于近期频发邮轮夜间遭袭事件，美国要求希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仅在特定时间航行，以保证得到军事保护。自五月以来，美军一直为希望经由海峡南侧靠近阿曼海岸航线的船只提供空中防御。金融时报报道称，在九月初前后，船只受保护的时间段被缩短至每天两个特定时间段。路透社十二号还公布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的最新视频，画面显示，在夜间，多组美军战斗机起飞，直升机降落，舰上人员在一旁待命。此前一天，路透社公布了华盛顿号航母飞行甲板上的作业画面。视频显示，飞行甲板上排列着数架战斗机，舰员和飞行员正在调整武器装备，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八月二十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十九号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2: 美国汽车协会十一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六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
3: 数据显示，前一日和一年前，全美柴油平均售价分别为每加仑5.9773美元和3.7053美元，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十一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据报道，俄乌冲突和伊朗战事使全球燃料市场的柴油供应减少约8%。柴油价格上涨除了会推高物流运输和建筑等行业成本外，还将显著影响农业生产，加大通胀压力。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农业与应用经济学教授保罗·米切尔说，当前柴油价格上涨除影响农作物收获外，还将对运输谷物和倾注饲料等造成影响。
4: Things are already tight with input prices on the front end when we plant and everything is going way up, chemical, fertilizer, but now you add the fuel in, it hurts during the harvest.
3: 美国密歇根大学十一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九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八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八月的4.0%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3.4%。此前，长期通胀预期连续三个月维持在3.3%。 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对个人财务和商业环境的年度预期均大幅下滑。
2: 当地时间11号，美国多地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的遇难者。
3: 当天，美国国防部举行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九月十一日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告诉福克斯新闻频道，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我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九月十一号，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的1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再次承诺，如果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保住国会控制权，将向每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
3: 12号，正在爱尔兰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相信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很快会结束，大概就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11号在前往爱尔兰前对记者发表简短讲话，再次表示自己对中期选举很有信心。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由于经济发展、外来投资和纯粹的成功，美国将数万亿美元收入囊中。一旦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政府将向美国所有成年人发放$5000特朗普红利。他说，对此笨蛋民主党人加大批评，他们巴不得这事儿黄了，但他一定会实现。特朗普9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许诺，若共和党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的红利。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称，特朗普做出这一承诺之际，债券市场对美国政府高额支出表示日益担忧。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未能控制通货膨胀以及美伊战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感到失望。即使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保住了国会多数席位，但要想让国会批准如此大规模的支付，很可能也将面临重大障碍，因为许多共和党人对这项措施持谨慎态度。当前，美国联邦债务规模已正式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市场担忧大规模的现金发放可能进一步恶化美国财政赤字，刺激消费需求，并引发二次通胀风险。
2: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于15号同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会晤。据外媒的报道，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美国政治报网站称，鉴于美德此前因伊朗战事和乌克兰危机等存在分歧，关系紧张，皮斯托里乌斯同赫克塞斯此次会晤意义重大。美国当前在德国驻军规模约为3.8万人，为欧洲国家中最多。美国国防部眼下正审视美军在欧洲部署情况，预计将在11月6号前向赫克塞斯提交至少4套方案。俄罗斯总统普京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 不过普京同时强调，有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同一天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以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5: 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6: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5: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7: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8: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9: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0: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1: 喂，你好，
12: 在这儿。
1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2: 谢谢啊。
13: 树不躲，
12: 没事，
13: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15: 我要练出马甲线。
16: 我想养条啤酒肚。
17: 我得吃清淡点了。
1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9: 助力出行更智能，
2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2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23: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西边境去往太空。
24: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

0: 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中国如何推动金砖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繁荣。中国2027年将接任金砖主席国，中国又将如何引领大金砖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走过20年，金砖合作机制如何进一步凝聚合力，释放合作潜力？从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到扩员为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金砖已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国如何推动金砖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繁荣？中国2027年将接任金砖主席国，中国又将如何引领大金砖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20年前，金砖合作机制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大潮中应运而生。20年来，开创金砖加合作模式，实现历史性扩员，邀请多个国家成为伙伴国。纵使国际风云变幻，金砖国家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理念引领是金砖合作行稳致远的前提。习近平主席多次主持或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提出一系列推动金砖合作发展的重要主张和倡议。2014年提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国家合作伙伴精神，2017年首倡金砖加合作模式，将金砖合作范围从成员国拓展至更广阔的全球南方，2024年提出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等5大主张，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擘画蓝图。走过20年，金砖合作面临的任务已不只是扩大朋友圈，更要凝聚合力。本届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指向的正是扩员后的大金砖如何更好释放合作潜力。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对外经贸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蓝庆新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今年是金砖这个合作机制啊成立20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应邀赴印度新德里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并且呢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这样一个重要讲话。那小辉老师，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您是如何理解的？另外呢，习主席的这样一个重要讲话对于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2: 首先，大家看到在今年的金砖峰会上，习主席的重要的讲话是受到各方的关注。那么说到金砖合作，中国始终是一个引领者的角色，习主席也多次提出重要的理念，为这个金砖合作指明方向，注入重要的动力。我们注意到在2014年，习主席提出金砖精神，开放、包容、合作、共赢，那么立刻引发共鸣。在2017年，这是我们重要的主场活动厦门峰会，这次峰会上呢，中国开创的是金砖加这样那种合作模式，是使这个金砖大家庭具有更多的包容性。2024年呢，习主席明确提出的是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同时呢，这个五大金砖这样的一个构想也是引起了多方的关注，是为这个金砖合作擘画了明确的方向。那么对于今年的讲话，首先大家会看到，在这个背景之下，如何引领金砖合作，中国再次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当前的时代背景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面临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当中，如何让金砖合作能够行稳致远，所以大家都在观察中国所发挥的重要的作用。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金砖合作，尤其涉及到这个高质量的发展，我们都知道金砖扩员之后，很多人都说这个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儿。但是呢，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能够形成合力，这一直是金砖合 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呢，涉及到当前的这样的一种形势。那么当这个中国再次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强调金砖国家发展方向的时候，那么对于这个金砖合作，对于成员国来说，是再次锚定方向、形成合力的一个重要的契机。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金砖合作，那么在当前的这种形势之下，如何形成共识，内部呢能够进行协调也是非常必要。我们会看到呢，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一个成员呢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呢，同样的也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尤其呢在当前这个复杂的形势之下呢，确实会有一些碰撞。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当中国再次明确方向，习主席在重要讲话当中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是为金砖合作各国之间的共识是再一次明确方向，是为金砖合作呢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
0: 我们同样的注意到呢，习近平主席啊在讲话当中指出，金砖国家要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郎老师，为什么习主席在他的讲话当中呢特别要提到金砖国家要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勇做时代先锋，这其中有什么样的内涵？
3: 从这个世界历史的一个发展啊脉络来看啊，当前的一个趋势实际上就是全球化的一个趋势。那么现在实际上在世界上存在着各种逆全球化的一些思潮啊，保护主义层出不穷。在这种这个背景下啊，这个习主席提出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那么也说明金砖国家在这个推动啊这个合作机制，它在推动这个全球化啊方面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金砖一直这个坚定的支持全球化啊，反对任何形式的这种保护主义啊，那么致力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其实它是为整个的世界的这种发展提供这个正能量啊。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啊，这个无论是带动这个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实现这种世界上的这种共同的一个发展啊，这都是这个历史的正确的一面。那么金砖国家的确是坚持了这样一个原则。那么中国也在这个推动就是金砖国家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也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再一个呢，这个全球的地缘政治危机我们看还是层出不穷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历史正确的一面实际上就是应该是尊重这个主权那么来去同时尊重各国家自主的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不是说单边制裁用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段附加各种各样的政治条件来去提供这个经贸发展的一些这个援助这些其实都是有这个不利于世界经济的这种和平的稳定，也不利于这个全球社会的一个稳定。那么在这个历史正确的一面这个方面金砖的合作机制应该是形成一种这个引领全球南方国家去这个推动全球治理向公正公平的方面去发展那么去来最大程度的保障就全球的这个这种利益，那么同时也要针对全球的各种各样的一个这种公共问题，比如卫生安全等这些问题包括反恐都要去做出这个一定的这种正确的安排那么这也是我们站在历史正确一面的一些选择吧
0: 习主席呢在讲话当中提到勇做时代先锋，当时还提出了四点倡议，这就包括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四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那以上这四点您又是如何理解的？
2: 习主席讲话呢，先锋是一个关键词。说到这个关键词，首先我们会看到，从中国的视角，从这个习主席他的这个重要讲话当中，首先再次明确的是全球南方合作。那么本身的金砖合作机制，它就发挥着先锋的作用，是全球南方第一梯队。那么后续呢，对于这个全球南方、南南合作等各个方面，那么金砖合作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说到习主席提到的四个先锋，首先当然关注的是 发展中国家所聚焦的发展问题。所以呢，说到发展创新，那么首先对于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前寻求的是发展的动力。其实我们会看到，不仅仅是在金砖合作的平台上，中国一直强调的是，目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呢，存在于一些新的领域，比如说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现在呢是这个领头羊之一，是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中国同样看到的是，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抓住这个机遇，就可以实现发展的飞跃；但是如果错过这个机遇，就会面临发展鸿沟。所以呢，是希望形成这种合力，能形成互利共赢的态势。而同时呢，涉及到这个发展创新、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一直是中国所关注的重要的方向。那么另外呢，说到安全的问题，和平稳定，当这个关键词提出的时候，也是指向的是当今世界确实是变乱交织。中国再次明确的是，我们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这一点呢也是金砖国家的共识。那么说到这个文明交文明互鉴的问题，其实文明交流互鉴一直是中国努力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而此时呢，不仅仅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美与共，同样还涉及到的是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治国理政方面的深入交流。那么最后呢，说到全球治理，当习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之后，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共识。那在各方的积极的回应当中，恰恰看出的是对于当前全球治理已经出现赤字、缺失一些关键力量的这种担心。那么这个时候，中国发挥的是重要的作用。
0: 嗯，刚才呢，短片当中其实也提到了扩员后的金砖国家有11个成员国、10个伙伴国，这个人口呢是约占全球的近一半，经济总量呢大概是将近30%左右，那么已经成为了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我注意到的有媒体评论说啊，现在呢这个金砖国家正在从扩大朋友圈向这个凝聚合力、释放合作潜力的方向在转变，对此您怎么看？
3: 的确，这个现在已经形成一种这个大金砖合作的一个这个态势啊。那么从我们金砖啊，这个第一次我们是最早是4个国家啊，拓展到5个国家，再到现在由这个11个成员国啊，再加伙伴国的这样的一个一种这种合作机制的建设。那么目前来讲啊，这个金砖家啊，它不在凝聚啊，就是它不仅是各成员国和伙伴国的这个共识啊，也在凝聚全球南方的共识啊。那么推动全球南方能够团结啊，这个发出共同的这个声音，来保障全球南方国家啊这个的利益啊，在这个世界这个经济啊，还有在这个全球治理中啊，提升这个全球南方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从这一点上来讲啊，就是金砖国家越来越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也成为彰显全球南方联合这个自强的一个重要力量啊。那么我认为啊，就是未来啊，这个金砖的合作机制啊，尤其这种啊，通过这种金砖家能够吸引更多的这个全球南方的国家去加入啊，或者是这个共同的去这个产生一种对一些话题的一个共识，那么更加这个提升啊金砖国家对全球南方的一个代表性。
0: 来自中国商务部的一个数据啊，金砖国家目前已经达成了60余份成果文件，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深走实方面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我们来看短片。
1: 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据了解，金砖国家已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务实合作是金砖合作的根基。截至2025年年底，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创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已累计批准项目139个，融资总额约430亿美元，给全球南方国家民众带来绿色能源、交通设施、清洁饮用水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国中心去年揭牌成立，已举办多场中外产业对接会。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上，中国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印尼等国企业建设智慧医院提供技术解决方案。 中国以开放胸怀和实际行动不断创造新的机遇，持续提升金砖合作含金量。近年来，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 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 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 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其中原埃及2号卫星项目和原埃及卫星总装集成测试中心技术

0: 援助项目填补了埃及地面卫星基础设施领域空白，使埃及成为首个具有卫星总装集成和测试能力的非洲国家。近日，海关总署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数据显示，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
1: 中国对金砖国家的投资可以说是稳步增长，刚才的短片当中呢也给出了一些很具体的数据啊。那小辉老师，据您观察呀，中国对金砖国家的投资有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和特点呢？
2: 其实大家会看到中国和金砖国家伙伴之间的合作，中国对于金砖国家的投资其实反映出的是开放包容共同发展的这种总体的态势。说到金砖合作，那么走过20年，我们其实还是可以看到金砖合作非常明显的内生动力。那么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在今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观察这个金砖走过20年它的一些具体的动向，会看到呢，在成员国之间从这个出口的数据来说，从2003年 到2024年这个阶段是增长了超过13倍。那么这个增长的速度呢，是超过这个全球南方国家和这个全球贸易的增长。也就是说，金砖合作，尤其是在内部的合作，其实还是产生了很多的共识。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国家，比如说俄罗斯、伊朗、 印度以及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呢，他们的进口，那么超过40%是来自于自己的金砖伙伴。而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中国的角色，这是金砖合作当中最大的出口国，也是最大的进口国。所以呢，说到这个中国对于金砖国家的这种投资以及经贸方面的合作，我们会看到呢，以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势形成互利共赢，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刚才新闻片中也提到了埃及2号卫星项目，我们知道此前呢，习主席对埃及进行 了国事访问。那么这个合作项目我们不仅仅是这个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之间就航天航空项目的一个新的进展，同样也看到的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这个埃及它自己的2030愿景之间的这种深度的对接。那么说到这个贸易投资等方面，中国一直强调开放合作，包括金砖合作当中贸易便利化等一系列具体文件的落实，会使呢更多的商品能够流动，包括这个金砖快线， 中国和这个南美之间，或者说中国和巴西之间直接实现这种互联互通，那么不仅仅带来的是新鲜的水果农产品，同样呢也意味着双方清关能力的这种进一步的加强，效率的提升。所以可以看到金砖合作其实带给发展中国家的是实实在在的这种好处，是互利共赢的现实。
3: 所以说中国做了很多的这个深入的工作啊，那么尤其在这个务实的方面啊，在经贸合作这一块，经贸可以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压舱石。那么中国在推动这个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方面啊，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啊。那么直接推动了对这个金砖国家的这个投资发展和这个贸易发展。那么目前金砖国家的这个内部的这个贸易量在不断的这个扩大，增长率是很高的啊。这个同样啊，中国呢也这个通过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那么这个致力于去这个在这个金砖国家内部实现一种这个本币的这种互换啊，那么这一点来讲，其实这为金砖国家去这个选择一些这种货币交易和结算的一个这个媒介啊，那么原来过去都是依靠美元啊什么的，那么我们给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啊，这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张啊。那么在这个新兴领域上啊，中国一直推动啊，就金砖国家在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 们一直推动了，就是金砖国家发出一个声音，就是不选边站队啊，反对单边制裁啊。那么对这个还这个对地缘政治的冲突啊，我们是劝和促那个促谈啊。这个我们可以说， 没有说递刀子啊，这个拱火啊，我们是在一直想通过和平对话的手段来去解决矛盾危机啊。
1: 好，另外呢，习近平主席啊，今天宣布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我们来看短片。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于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4: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5: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6: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1: 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那么在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方面，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展望？
2: 说到期待，刚才我们在新闻片中已经看到大家的期待。那么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首先大家期待的是中国再次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包括习主席会提出哪些重要的理念和主张，如何推动金砖合作的发展，为金砖合作指明方向，这都是大家期待的重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看到在中国发挥主场作用的时候，大家更多期待的是全球南方如何形成合力，包括金砖合作如何团结自强。那么扩员之后，确实金砖内部要进一步的梳理关系，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挑战，金砖合作要积极的进行应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尤其看到未来的发展，大家当然希望全球南方展现的是更强的韧性，是希望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1: 明年中国在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啊，都有哪些重要的具体的工作要做？
3: 我觉得应该在这个金砖的合作中啊，这个推动我们的这个四大倡议，这个能够成为金砖国家的共识，进而成为一个全球南方的共识。那么同时，我觉得在这个经贸财经领域中啊，应该还是要打造这种金融安全的这个网络啊，提升金砖国家的一个这个抗全球风险的这种能力，尤其是金融风险的能力。那么再一个呢，我觉得还要这个在新兴领域里边啊，这个提出这个金砖国家的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诉求啊，和这个制定这个全球南方的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应该推动全球南方能够这个去这个安全，就是向着安全维护自身这个稳定的方面去发展，适应全球南方的这个它的国情的方面发展。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要来看天气，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中国海南一带强降雨将会持续。今天白天，海南依然是中国强降雨的中心，不少地方雨势猛烈，像万宁六小时降水量达到55.6毫米。未来，这个南海热带低压将向西北方向移动，并且趋向越南中部沿海，同时它将会继续给海南等地带来风雨天气。海南东部和南部过程累计降水量。

甚至会达到400毫米。明天广东的中西部、海南大部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大暴雨。后天强降雨将会持续，大暴雨的范围还将会扩张，城市当中像万宁还有三亚未来三天雨都

摄氏度。沈阳多云，16到25度。通辽晴，13到23度。达州阵雨，20到24度。贵阳多云，16到27度。曲靖多云，13到24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29度。郑州阴，19到30度。淮安阴转多云，19到29度。武汉晴转多云，19到32度。杭州晴转多云，22到31度。首尔阴，19到25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7到34度。迪拜晴，31到41度。河内阴转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悉尼晴，13到22度。莫斯科多云转阴，9到16度。伦敦小雨，18到23度。巴黎晴，15到27度。罗马晴，17到28度。雅典晴转小雨，26到31度。渥太华小雨，18到25度。华盛顿小雨，22到30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

0: 说实话，挺喜欢你的。啊？挺喜欢你性格的。
1: 请领导放心，二厂的历史遗留问题，我们会妥善处置。嗯，再见。
2: 张平鼎，我刚刚接了一场电话。
1: 坐。
2: 啊。
1: 我正要找你说这件事儿。
2: 这件事儿你已经知道了？
1: 不光咱们知道，自治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都知道了。上级领导要求我们妥善处置，合理合法解决工人的诉求。既然你也知道了，有什么想法说说吧。
2: 我明天呢会跟国资委同志一块去趟二厂，见一下工人代表。不管事情经过怎么样吧，有一点毋庸置疑，二厂是对咱们葡萄酒产业的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我们不应该忘记。
1: 上级领导也是这个意见，切记见面的过程中要戒骄戒躁，倾听为主，解释为辅，不要跟工人代表起冲突，有什么疑难点把问题带回来，咱们集体研究。
3: 石伯伯，我爸借高利贷这个事情都有谁知道？
4: 没什么人知道。
3: 那有没有可能邱伯伯知道这个事情？
4: 这不太可能吧。你爸爸借钱那个时候啊，你邱伯伯已经有了自己的酒庄，而且手上也有一定的资产。你想想看，你爸爸没跟邱伯伯开口，却在外面跟别人借钱，那就很明显他是不想让借钱这件事情被别人知道。
0: 那叔叔借高利贷会不会是邱一涵告诉李军的？
5: 一涵姐，
3: 李经理，
6: 一星，
5: 这么巧啊，你们也在这儿啊？
6: 你怎么也在这儿？
5: 啊，我跟朋友约了谈事儿在这儿，

0: 他可能还没到呢。啊，我是不是打搅你们聊正事儿了？啊，没有。刚好我们酒庄需要借贷一部分钱，所以我约李经理出来聊一聊。啊，
1: 邱总是我们老客户了，偶尔有些往来。
0: 有这个可能。今天我跟着他们一块儿上楼啊，他们看到我，表情挺惊讶的，尤其是那个李经理，表情特别不自然。
1: 会不会是你听错了？应该不会。
2: 他甚至啊都有点不太敢看我的眼睛，那照理说银行借贷部的客户经理见客户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你说他见到我心虚什么呢？那真
1: 是邱怡涵干的？那但是你们俩私下关系挺好的呀，天天姐姐长妹妹短的，那他心机也太重了吧？也不是，你看啊，邱怡涵是个职业女强人，又很有经商头脑，如果这件事情是他做的，不奇怪。但有一点我想不明白啊。
3: 酒庄的财务报表里面没有我爸爸借高利贷的相关信息啊！如果像石伯伯说的，邱伯伯也不知道的话，那易涵姐是怎么知道的呢？
4: 各位工人朋友，你们好啊！今天国资委的同志也在这儿，我们是两个部门联合调查、联合解决，今天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5: 我们来就是要解决一场与你们二厂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改制后大家的工作问题。魏厂长为什么没来见我们？对呀，魏厂长，大家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呢，一个一个的说，好不好？
6: 我看呐，领导根本没把咱们当回事。
7: 不谈了，不谈了，
8: 找魏学超说理去。
9: 不要冲动，
10: 不要走，
11: 不要走，
10: 不要走。
12: 秦副组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们各位都是为产区做过贡献的人，党和政府铭记在心。我想，你们当初种下的那些葡萄，就像是你们自己的孩子，是有感情的呀。你们当年在荒芜的戈壁上，战天斗地，筛石头，抗风沙，一把沙子，一口土。
13: 饮尽了黄河水，这才把那些风吹石头跑的荒滩变成了金沙滩。二厂的确经营困难，我理解大家现在的心情。可是你们当年种下的那些葡萄藤还在开花结果呢。
12: 星星之火尚可以燎原，一厂这艘大船也正在乘风破浪，而你们。
13: 是咱们产区里面最优秀的种植工人，业务熟练，技术精湛。难道说你们就有荒废自己这门手艺吗？
14: 秦副组长，您的意思，我们二厂还有希望？
12: 为什么没希望呢？可能各位还不知道，产区已经规划了50,000亩葡萄园，这个园子里面都是10年以上的老藤。但是遗憾的是，树种老化，种植技术也达不到要求。
13: 所以我们需要大批像你们这样的懂技术、业务强的种植工人去手把手教会那些农民怎样管理葡萄园。咱们大家伙一起把咱们的葡萄酒事业做大做强，不好吗？
15: 教会了农民，我们还能有活干？
16: 对啊，
12: 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
13: 你们不仅有活干，还会成为最抢手的高级技术人员。
17: 这还是不明白。
18: 对，我也不明白。现在不明白没有关系，各位工人朋友们先坐下好不好？我给你们详细解答，行不行？
19: 也行，大家伙先坐下，听人家秦副组长给咱们怎么说，好不好？
10: 好，坐。
20: 看着这些为生计发愁的工人，秦鹤鸣内心感慨，他一定要帮助大家。
21: 回到工作岗位，找回葡萄酒人的归属感。哎，
22: 老魏，出事了，怎么了？秦副组长没藏龙？
23: 不是，是石头村，咱们的技术员啊给拦下了，进不了园子。
22: 这怎么回事啊？不是签了合同吗？
24: 种植户们啊，听说厂里要剪枝子上芽子，担心会减少产量，跟技术员们呛呛起来了。刚才老张打来电话，担心冲突升级。
25: 快走快走，赶紧赶紧赶紧！秦副组长，真有你的，早就听说你有魄力，今天我算见识了。
26: 其实工人的本性还是。

0: 咱们只要站在他们的角度，把很多事情解释清楚，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走吧。
1: 秦副组长辛苦了。
0: 你们辛苦了。你好，陈副厅长。
2: 怎么样，沟通顺利吗？
0: 顺利，工人已经在报名表上签字了，接下来就是程序的问题了。
2: 你可能还不知道，就在刚刚，石头村的种植户们拒绝一场委派的技术人员进园工作，魏学生同志已经到场协调，不过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需要拿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0: 那这样吧，这两天我安排一下，对包括石头村在内的村庄进行一次集中的调研。
2: 好，就这样。
3: 魏经理呢？
4: 魏经理一般是10点钟才到，
3: 我们上班的时间是9点吧。
5: 魏经理他是市场部的负责人，晚上可能难免会和客户有些应酬，可以理解。你们谁负责通知魏经理的？
4: 是我。
5: 你跟魏经理怎么说的？
4: 我说庄主要一早开会，会议时间是9点钟。
5: 你看，你没有告诉他会议的内容，他怎么能知道这个会议很重要呢？是吧？
1: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对吧？
5: 我给他打个电话。
6: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5: 关机了。人都到的差不多了，要不咱们先开会？
3: 石伯伯，我们今天开的是销售会议，要讨论波特酒的销售问题。市场部的负责人都不在，我们开这个会干什么呢？
5: 要不你看这样行吗？酒呢是齐鲁发现的，齐鲁对波特酒也比较了解，让他先介绍一下波特酒的情况。齐鲁啊，你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波特酒的情况。咱们市场部的人啊，做好记录。等到魏经理来了以后呢，你们把这个记录的情况跟他讲一下，让魏经理拿一份销售的方案，
7: 让他向小庄主做一个销售方面的汇报。
4: 好，
5: 咱们开始吧。
8: 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波特酒。
3: 魏军他就是故意的，我昨天自己给他打的电话，我说得很清楚，今天我们要讨论波特酒的销售问题。
5: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一行，你现在还真的不是生气的时候，你不能拿他的错误让自己陷入一个被动的局面。
3: 可是我着急呀，石伯伯，银行只给我们延了1个月的时间，他这些天就是对我避而不见的，我去找他呢，他就给我打官腔，根本不切入正题。
5: 这个魏军滑得很，你想掌控他真的很难。虽然你现在是小庄主，但是他可以不把你当回事，因为他有这个资格。像他这样的人在葡萄酒行业上面摸爬滚打了10几年，我们整个企业所有的客户资料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呢。所以你要对付他得有自己的策略。
3: 那我应该怎么做呀？
7: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做的是杀鸡儆猴。
3: 我明白了。
9: 齐洛，
8: 哎，秦副组长，
9: 干嘛呀？那么早找我？走，吃口饭去。
8: 哎，别别别，咱就在这说吧。啊，
9: 什么事儿啊？
8: 是这样的，波特酒的销售问题，我想麻烦你帮个忙。
9: 你就说吧，需要我帮你做什么？
8: 你看，波特酒在我们国内的认知度非常低。在国外呢，特定产区才叫波特酒，所以销售起来会有点麻烦。
9: 你的意思是希望政府出面来推动这件事情，对吗？
8: 是。您看，我觉得想要发展起来我们产区，那光靠传统的干红干白是不行的，需要各种酒类，高端的、中端的都要有。
9: 你这个酒痴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市场来了？
8: 我想保住酒庄。您看，我们好不容易看到了希望，我不想到最后因为无法销售再面对绝望。
9: 我明白了，我介绍个人给你认识，你等我一会儿，我去开车。
8: 好。
10: 李军啊，仙仙酒庄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吧？
11: 知道了。昨天我跟风控部门做了实地调研，情况属实。
10: 那你有什么方案吗？
12: 我们已经给了一个月的期限，让他们延期还款。
10: 对了，我听说你最近和爱德堡酒庄邱总的关系走得比较近，是吗？
11: 啊，对，邱总想贷款，但流程上不太熟悉，所以就见了几面。
10: 贷款？据我所知，邱总可是不缺投资啊，他贷什么款？你是我招进来的，这么多年我看着你一步一步走到信贷部经理这个位置也不容易，我也替你高兴，但是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严格要求自己，知道吗？
8: 那您刚刚说的是贺兰山品鉴网？
0: 对，其实负责人你也认识，邱一涵丈夫
8: 张伯饶。
0: 没错，我打算呢让他帮你们波特酒啊出一个专题，好好帮你们宣传宣传。
8: 太感谢您了，不过
0: 我知道，你就放心吧，张伯饶和邱一涵虽然是夫妻俩，但是他们两个人做事风格完全不一样，你不需要有什么顾虑。啊，对了，回头啊网站可能会采访你一下，让你帮大家普及一下什么是波特酒。
8: 没问题，我一定全力配合。
13: 魏经理，早上好。
14: 早上好。
15: 将军无言，白痴在。
13: 哎，早上好。干嘛呢？
16: 早上好。
17: 小庄主，这什么意思？我们在前面拼命地帮你卖酒，你可倒好，背后捅刀子。这徐静怎么说也是我的人吧？您处理他，是不是得事先跟我说一声？您这么做，不合适吧？
18: 魏经理，您别生气，坐下慢慢说。
17: 不了，你给我一个解释吧，不然我辞职。
19: 李经理，您不能这样，这可是咱们事前说好的。
11: 邱总，他们手续齐全，第一笔还款也已经到位了。
20: 我之前替你做的事儿，我们行长都已经知道了。
11: 所以抱歉，我只能按照流程走，没办法帮你了。
19: 李经理，你听我，李经理。

0: 您拿着徐静的通报来找我，说我打击你们的积极性，要我给一个说法。那今天我就给您给市场部一个说法。
1: 好啊，为某洗耳恭听。
0: 您看，这是安南为我们酒庄拿到的第一笔订单，他没有收我一分钱的差旅费和招待费。
1: 小庄主的意思是要砍掉我们的营销费用？哦，
0: 不不不不不，您误会了。我想说的是啊，现在酒庄的头等大事就是把波特酒卖出去，上到我本人，下到酒庄的所有工人，包括保洁、亲戚、朋友，只要能帮我卖酒的，都能得到重赏。当然了，他们这些啊都是打边鼓的角色，市场部才是酒庄的中坚力量，营销费用全额报销。销售提成再加一个点，但前提是刀下见菜。我给自己的目标是本月15号之前清空库存，还清贷款。
1: 这个是这样啊，安总呢背后人也有大集团撑腰，自然呢神通广大。不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我们销售部呢肯定全力以赴。
0: 好，不过还有一点啊。徐静的处分呢？对不起，我不能撤回。原因很简单，您的面子我可以帮您维护，但酒

0: 庄的面子我也需要维护，所以魏经理您是聪明人，我就不用把话说透了吧。
1: 哎，你好，你怎么来了？
2: 起来。哎，
3: 不是，你
2: 给我一个解释。
4: 我做的是葡萄酒的品鉴网站，这一篇新闻现在是我们整个产区最重要的新闻，我肯定要关注啊。
2: 别人可以关注你，张国饶不可以。
4: 不是，我为什么不可以？
2: 因为我是你老婆。张国饶，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的网站不许再出现任何关于星星酒庄的东西。你起开。
5: 我现在就是
6: 人家不给人说不给
5: 事儿，
6: 人家请了以后，
5: 那人家也
7: 我说不中吧，你非要中非要中，现在好了，
5: 吓我一跳。
6: 哎呀，行了行了，人家魏厂长也没说不给钱呀，这个技术员帮咱们那个剪枝子，为啥嘛？还不是为了让咱葡萄长得好，能酿出好酒嘛？
7: 不是哥，我说你现在倒是觉悟高了啊，那魏厂长说给钱，那钱呢呀？
6: 我说两句。
7: 那你说牙都抹了，那接还接什么葡萄啊？
8: 接的是优质葡萄啊！
6: 领导好。
8: 各位乡亲们，我今天来呢，就是专门听听你们的心里话的。你们有什么担心、顾虑、要求，尽管提出来，我能当面答复的，我立刻就答复。如果说我当面答复不了的，我会把问题带回去，好好研究，尽快给广大种植户一个满意的答复。
7: 那我们什么都能说。
1: 你别瞎说，
9: 谁瞎说了？那葡萄都这样了。再说了，那人家秦副主任说了，我们什么都能说，
8: 什么都可以说啊！千万不要有顾虑，只要能把葡萄种得好，你们想说什么说什么，想怎么说怎么说，哪怕你们各位啊指着我鼻子骂娘都行啊！
6: 这个不能骂嘛！哎，领导，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坐，先坐，你先坐这儿，大伙儿都过来啊！大伙儿都过到领导这儿来嘛！哎呀，让领导知道咱们心里咋想，有啥意见，都畅所欲言，都说一说嘛！
8: 对，一个一个说，一个一个说啊！
7: 那我先说了啊！哎，不是，这牙都抹了，那葡萄肯定就变少了呀，那牙少了，产量就减少了呀，那成本呢？本钱怎么办呀？
10: 还有，那我的钱啥时候能到账呀？
11: 是呢，种了这么些年葡萄，也没见把那个牙就抽了那。
6: 正抽。
12: 对呀，钱少了怎么办？有啥解决办法没？
13: 不懂这方面技术，有没有人教我们呀？
14: 领导，那产量上不去，那又怎么办呢呀？
15: 这产量得管呀。
16: 对呀。
8: 孔梅。
2: 啊。哦。
8: 好。
0: 行了吧？一二三四五六。你让我过来就是给你打下手递杯子啊？
8: 没有啊，我就是看你心情不好，想让你下来尝尝酒放松一下。
0: 谢谢你啊，石郎每天逼着我背跟葡萄酒有关的书，我头已经很大很大了，你现在又让我来尝酒，一会儿又跟我说什么单宁啊、立体感啊，这哪是放松啊，这简直是折磨。
8: 哎，我就是单纯的让你尝尝酒，这样你说的那些只字不提。
0: 你说的啊。
8: 怎么样？
0: 你刚说不提专业的问题。
8: 我也没提专业的问题啊，我在问你感受，感受怎么样？
0: 什么感受？
8: 闭上眼睛，感受不同的酒，用心去体会葡萄，这样你就会有不一样的发现，试试。
0: 不就是味道不一样吗？
8: 其实啊，每一颗葡萄呢，它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就算是同一串葡萄呢，也会因为经历的光照不同，还有所经历的阳光、雨露、风霜不同，会产生一些差别。就这些差别，就能让它们拥有自己最独特的个性。而我们呢，根据这些葡萄的不同，给他们搭配最合适的酿造工序，去放大他们的特点。
0: 你说的也太神奇了吧。口感不同呢我承认，但是不一样的葡萄酿出来的味道当然不一样，总而言之都是葡萄酒，喝了都会醉。 感受能有什么不同？
8: 不信我说的是不是？来，试试这个。来，闭上眼睛。慢慢感受，把你脑子里所有的数据都给忘了，然后去感受葡萄它成为葡萄酒之前所经历的阳光。雨露。

0: 我好像真的能够感受到葡萄沐浴在阳光底下，被温暖包围着，幸福成长的样子。好厉害啊！
1: 这就是我老师教的，一个酿酒师呢，不能光只有技术，他还要去感受葡萄的本质，了解葡萄的所需。只有认真感受和了解了，才能酿出真正的好酒。
0: 感受本质，了解所需，才能酿出一瓶好酒。我明白了。

0: 裴经理，这是给市场部同事们的销售提成，这是给您的。肖庄主，这也太少了吧！哦，您看看这个，这是我的病历，本人胃菌，胃出血，病因呢是饮酒过量，不光光是我呀。
1: 我们销售部每一个人，为了陪客户喝酒，哪一个都是半条命都搭进去了。李经理，我代表星星酒庄感谢您，您和市场部所有同事的医药费、营养费，包括补贴，星星酒庄全额报销。另外呢，从今天起，出货价降到7折。
2: 销庄主是这样啊，最近呢，该挖的客户我们都挖了，以后再去上哪儿挖，我也不知道。
3: 您这是什么意思呢？
0: 拿货价5折，提成呢，再加2个点。我觉得就不应该答应魏军那些条件，
3: 他就是在借机抬价。
1: 我知道他胃口大，可是目前在找销售，他不现实，只能先稳着他，再另外想办法。我就是不喜欢他这个人，通过他把我们酒卖出去，
3: 侮辱了我们酒。
1: 我知道你对那些酒有感情，你跟我说过，酒是有生命的，尤其是那种陈酿了很多年的酒，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呼吸，在感受。 可是呢，现在我们酒庄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魏军又是酒庄的元老，就连我爸老欧都得让他几分。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那如果我能卖出所有的波特酒呢？等等，你要卖酒？
3: 怎么不信？
1: 不是，我只是奇怪你为什么这么讨厌魏军呢？
3: 他身上有铜臭味。
1: 他是销售呀。
3: 那又怎么样？
4: 你放心吧，发酵罐那儿一切正常，我也跟下面的工人叮嘱过了，每天打2个循环，温度不用变。
5: 你要走啊？
3: 对，明天就会上来，剩下的波特酒一桶不许给我动，我给他们找个好归宿。
5: 咱今儿都已经跑了3家了。

0: 这国产的波特酒要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1: 小庄主给这么高的提成是有他的道理的。
2: 吃不到嘴里的肉，说到底还是别人过滤的。军哥，你得想想办法呀，咱不能像别人一样傻乎乎的跑销售啊。
1: 这个小丫头跟咱市场部是憋着劲儿呢，我魏军干这个行业也干了十几年了，要是输给这个小丫头，我以后也就甭混了。
2: 要不咱们去找找虎哥。
1: 虎子办不成，我自有办法，放心吧。

0: 哎呦，石老，您什么时候进来的？
1: 我一直在。你这是？
0: 哦，我这是给客户带点样球。
1: 魏军，
0: 哎，
1: 想问你件事儿。
0: 您说，
1: 老庄主借高利贷的事情，是谁告诉银行的？
0: 我怎么知道？
1: 他借高利贷的事情，之前你知道吗？
0: 石老，您什么意思啊？这小庄主跟您都不知道的事儿，我怎么知道？
1: 老欧的嘴是比较严，是吧？
0: 哎，石老，您不会是怀疑我吧？
1: 嗨，魏军，我相信咱们酒庄的老人会有一定的道德底线。
0: 对啊，都是酒庄的老人了，懂规矩。石老，那我先走。

0: 想不到魏经理还好这一口，哼！我可没那本事。不过呢，魏某人喜欢交朋友，想要打听点消息，还是有路子的。
1: 说吧，什么目的？
0: 之前呢，你答应过我，把星星酒庄交给我管理，我呢，也纳了投名状，结果出了点岔子，所以。 你得补偿我。
1: 想要什么补偿？
0: 我想把这10桶波特酒呢，变成20桶。

0: 这次打算待多久啊？忙完就回去呗。这么急？你不打算多陪陪你家皇太后啊？我也想，那边事儿太多了。哎呀，你娘俩真是一模一样，嘴硬心软。尤其是师父，本来之前让我帮你那么多，就不肯跟你好好沟通一次。你是说，之前都是我妈让你帮我的？
1: 当然了，你以为呢？那我说呢，你俩就趁这个机会好好聊聊。

0: 雷诺 ，What's your meaning？ 你是要跟我玩盲品呀？
1: 那你有心情玩吗
0: ？Why not？
1: 你确定
0: ？I can try。
1: 那开始。
0: 雷诺。

0: 既然是盲品，我们要观察颜色，感受它的气息和味道，戴上眼罩太不专业了吧。
1: 列女士，给你增加点难度，闭上眼睛会更困难，请吧。
0: OK, I can try.

0: 雷诺，一土酒庄的次等酒，哇，你也敢拿来？
1: 你再试试这个。

0: 曼德酒庄的维拉，没错吧？
1: 一星，你是不是早就怀疑欧阳叔叔贷款的事情是我告诉的银行啊？
2: 我只是不明白，我们两家是世交，你为什么总是要针对我们家酒庄呢？
1: 可能是不服气吧，也许你觉得我的手段很卑鄙，但是我不过就是在商言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家的酒庄能够更好更大。
2: 但是好几次，就在我差一点把酒庄托付给你的时候，都让你落了空，你应该很烦我吧？
1: 我何止是烦你，我很讨厌你。跟你开玩笑的啊。但说实话，可能我是嫉妒你吧，嫉妒你刚入行，虽然什么都不懂，但是还是有那么多人愿意帮你。
2: 我也很感动，身边一直有很多贵人。
1: 我都跟你说实话了，你能不能也跟我说句实话？我老给你们家酒庄使绊子，你不恨我吗？
2: 但是会很难受，有时候真的很生气。不过回过头来想一想，你跟我的立场不一样，从你的角度来说并没有错。关键是我相信你。
1: 你相信我？
2: 我相信你是有底线有原则的人，你不会做违法的事情。
1: 真是没想到啊，到最后能理解我的人反而是你。越来越像一个庄主了。
3: 李女士，你真的非常厉害。

Wonderful， 波特酒。但是我怎么觉得有一股独特的味道？

0: 是葡萄的产区不一样吗？好吧，雷诺，我输了。告诉我，这款酒你……齐洛，哎，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妈，这款酒是中国的波特酒。
2: 中国？
1: 是的。
2: 哇哦，太棒了。
3: 你今天特意来找我，开诚布公的又说了这么多，到底是什么事情？
0: 那我就直说了，我要你家的波特酒全给我，价钱随便你开，同时我还会送你一个小礼物。怎么样，齐洛，你什么意思？你要干什么？你拿着一瓶不是波特酒的波特酒，你是来考你妈的吗？你觉得我喝不出来？
1: 我当然知道你喝得出来。
0: 那你就更应该知道，我的餐厅里除了那些老牌的法国名庄酒以外的其他的产品，我都不要。
1: 妈，你刚刚明明被这款酒惊艳到了，为什么不愿意给他个机会啊？
0: 我承认，我刚才那一刻确实被惊艳到了。但是那酒是你酿的吗？
4: 要是我没有品错的话，那瓶酒应该有15年了吧。
0: 就你现在工作的星星酒庄，只有2个人有可能做出这款酒：石明山、欧阳斌。石明山不可能，他太传统。那就只有欧阳斌，对吧？是不是欧阳斌？你拿着欧阳斌做的这款酒来给我喝，你要干什么？
1: 妈，我在想，我爸当初为什么要留在家乡？还有，欧阳叔叔为什么要在我爸倒下的地方建立那个葡萄酒庄园？
3: 你为什么要这些波特酒呢？
0: 你知道的，当初咱们的爸爸分道扬镳，老腾全部给了你们家，我爸带着钱另起了炉灶，所以我们家的园子全是10年以下的老藤，
5: 原料上面卡了脖子，
0: 我就酿不出高端酒。这些年在外人眼里，我爱德堡酒庄虽然建得很漂亮，却酿不出来高端酒。说出来呢，也不怕你笑话，我们家的酒已经成了廉价酒的代名词。
3: 所以你希望用这些波特酒改变大家对爱德堡的成见？
0: 对，人活脸，树活皮，这是我的尊严，也是爱德堡的荣誉之争。

0: 你觉得我特别容易是不是？邱一涵这个人你不是不知道，他三番五次的针对我们的酒庄，你现在就因为他两三句话心软啊？不是的，我跟他开诚布公的聊了一次，他已经向我保证了，这次之后他不会再对我们酒庄下手了。
1: 你凭什么相信他不会再对我们的酒庄下手了？
0: 凭你的天真吗？凭我们两家是世交的关系，我愿意再相信他一次。
2: 而且他已经拿出诚意了，我没有办法拒绝。
1: 你还是把我们的努力当成理所应当。你把我们辛辛苦苦的努力就踩在你的脚底下，去成就你的愚昧。
0: 我没有。
1: 行了，本来我以为我们是志同道合的伙伴，现在看来不是，什么都不是。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3: 齐璐，
2: 不是这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
3: 不然呢？
2: 我可真咽不下这口气。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啊。
4: 军哥，这可不像你的风格。<笑>
2: 我什么风格？我向来是指哪打哪，服从命令，听指挥。好了，该下班了，别哭丧着个脸。等过了春节啊，这新酒一下来，有你受的。嗯。 走吧，嗯。
5: 各位，下班了，早点回家，明天继续。走了，走了，走了。

0: 那咱们就老地方。
1: 和星星吵架了，因为波特酒销售的事情。石老，您别跟我说这事儿，太气人了。
0: 哎呀，吵架是正常的，你为波特酒的销售也受了不少委屈，但是别和小姑娘一般见识嘛，是吧？我可没跟她一般见识，我就是气的。
1: 他怎么这么容易就相信别人？他居然要把剩下的波特酒都给邱一涵，邱一涵的话也能信？可不是吗？他就是傻呀。这孩子多单纯啊，20岁以前就是一个学音乐的理想主义者。再说了，他跟邱一涵合作未必全是坏事啊。酒都已经被邱一涵全部拿走了，您跟我说这不是坏事？
2: 哎，其实我跟你说，有一种可能啊，邱一涵是真的跟星星、跟我们酒庄彻底和解了。
1: 石老，不会连您也相信邱一涵了吧？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你担心的邱一涵是一个白眼狼。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人这一生呢，都要经历一些磨难，对吧？你们还年轻，星星也年轻，要经历的事情很多，在这件事情上，如果给他的人生经历汲取一些教训，未必是件坏事。
3: 你可别劝我，以8桶波特酒为代价换来的教训，我接受不了。等你再长大一些，你就理解了。这什么是波特酒啊？其实就是高度的葡萄酒，拿酒精给它兑一兑，颜色嘛给它调一调，这味道弄它个8-9不离10，这就行了。 据我所知，这陈年的波特酒可是名贵酒。能买这种酒的人，非富即贵，而且懂酒。
4: 胡哥，我魏军什么人？我卖葡萄酒十几年了，什么果香浓郁啊，20年老藤啊，那都是骗人的，那都是糊弄咱们中国人的。胡哥，我向你保证啊。
3: 只要你按照我的方法去调配，再到海关转一圈，那到了北上广，那肯定就是强收货。
4: 军哥，不是兄弟不帮你，这事风险太大。这跟咱们之前倒腾的贴牌酒不一样，这是假酒，抓住要判刑的。误分刑了吧？
3: 不是钱的事儿，军哥。
4: 三七，胡哥，你七我三。 你我合作，什么时候失手过？你好好想一想。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

0: 这么晚了还没回去啊？
1: 哎，石伯伯，快了快了，这里弄完我就回去。
2: 刚才遇到齐露了，你把酒给邱一涵的事情，他很生气。
1: 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
2: 咱们现在酒庄遇到了一些困难，咱们就得相互理解。
1: 我知道，我找个时间好好跟他聊一聊吧。正好您来了，我想问问您啊，这个酒庄的高利贷您知道多少？
0: 高利贷的事情不是已经了了吗？
1: 是，钱是还上了，现在账对不上。
0: 怎么回事？
1: 借条上呢是220万，但是财务报表里面体现的只有20万。
2: 啊，差200万？
1: 是啊，我刚刚就在查这个，从借款时间那一天往后所有的支出项目我都算了，加在一起不多不少，就差200万。
2: 那你现在怀疑谁？
1: 我觉得是魏经理。
2: 有没有证据？
1: 依涵姐说魏经理把借条的复印件给她了。
2: 要这么说的话，这男人真的有问题。
0: 咱们一起想一个办法，现在还先不能打草惊蛇。
1: 老欧，对不起啊，我自作主张把你留下的波特酒都卖给依涵姐了。酒庄的贷款已经还清了，但是账目对不上，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3: 老欧，老欧，你是不是醒了？老欧，老欧，医生，医生，快来，他是不是要醒了？

0: 您的心情我能理解，病人处于无意识觉醒状态。
1: 不是无意识，他刚才手动了，他动了两次呢。
0: 手指动不能代表他有意识，但是是个好现象，只能等待观察。对不起。
2: 星星红了。

0: 哎，涮羊肉，
1: 哎，谢谢
2: 啊，好，
0: 我也再来点儿。你说这大过年的啊，齐路这小子也不留下来好好陪着我，一到上海就不回来了。
2: 老爷子
0: 啊，
2: 年轻人现在忙，所以这不我过来陪您吗？有什么不好？
0: 好，好，哎呀，要说咱俩孤家寡人的，在一起过年正合适。
2: 是，
0: 走一个。
2: 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
3: 来，干杯。
4: 来来。
3: 嗯，好。哦。
4: 这莱诺可挺有意思的啊，天天往咱这餐厅跑，而且还非要跟咱一块儿过春节。你说他会不会真看上你家皇太后了？
5: 老欧，新年快乐。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您在宁夏这片土地也奋斗了将近30年，

0: 今天啊是大年三十，我们星星又长大了一岁，是不是？来，闭上眼睛，看看爸爸给星星准备了什么。
1: 哇，12岁钱。
0: 高兴吗？
1: 高兴，谢谢爸爸。
0: 不客气，那我们回家跟妈妈吃饺子去。
1: 好，
0: 走，吃饺子去喽。
2: 小时候都是你给我包红包，今年我当家，我给你压岁钱，塞在你枕头底下啦。喽，新的一年，我希望你可以睁开眼睛，睁开眼睛看看我，这是我的新年愿望。
3: 过年喽！
4: 祝老爷喜气洋洋，万事如意。
5: 好孩子，我就愿意听你说话，你小嘴甜的。我跟你说，嘴甜有好处。
4: 谢谢老爷。哎，
6: 爸，祝你牛年大吉，牛气冲天。
5: 你也一样。
6: 好，哎，
7: 好了吧，到我了。祝你新年快乐，事事顺心，长命百岁。
5: 你呀，等等吧。只要你们两口子好好过日子，别老一天到晚跟人吵架，
6: 我就长命百岁了啊！
7: 哎呀，爸，我们那叫吵一阵子，好一辈子，能好着呢。
6: 好着呢，好着呢，爸，好着呢。
5: 那人家性子好，老让着你，你换一个人你试试。行了，咱们不说了，过年喽，
8: 新年快乐。

0: 臭小子，说曹操曹操到。喂，
1: 爷爷，
2: 臭小子，这大年三十想爷了吧？啊，
1: 对啊。

0: 新年快乐，跟家里人问好啊，咱们好好吃年夜饭，来年更上一层楼。
1: 好嘞，吃好喝好啊。
0: 好，行啊，我们开喝了啊。
1: 好，拜拜。
2: 齐柱，新年快乐呀。
1: 嗯，新年快乐。
2: 怎么样，准备什么时候回来啊？酒庄可不能没有你啊。哟，
1: 这过个年都不让我好好放个假。哎，你说你这个庄主当的是不是有点太剥削员工了？
2: 我这个叫重视你。
1: 行行行行行，你说的对，我过完年就回来。
2: 嗯，那你跟安娜一块儿回来。
1: 嗯，怎么你没跟她联系啊？
2: 没有，他一回上海啊，就像鱿鱼入海一样，我可不打搅他狂欢。再说，他不重要，重要的是齐大娘有事能回来。
1: 要不说你是庄主呢，还是庄主会说话啊？
2: 等你回来哦。
1: 行，新年快乐，挂了。

0: 年终奖刚刚给你们发完，过个年你们就给我放松了是吧？
1: 说说吧，
0: 怎么回事？好好的客户为什么就能跑了？
2: 邱总，我们真的努力了。当时跟那家公司过合同的时候你也看了，可是到签的时候他们突然说不做这笔买卖了。
0: 突然间违约总得有个原因吧，这不是一瓶酒两瓶酒，这是一百箱波特酒，你们到底都是怎么办事儿的？
2: 后来我去问了为什么谈好的合同突然毁约，开始他们不愿意说，后来我听说他们联系到了一家国外的名庄酒，价格还比我们低，所以就毁约了。
0: 好，那你们就好好给我查查截断咱们这笔生意的酒从哪儿来的，这种错误我不允许你们再犯第二次。
2: 这怎么查呀？
0: 你这销售经理是白干的是吧？红酒的进出口渠道总共就这么几个，怎么查？要我教你啊？
2: 我知道了。
0: 知道还不干活？
2: 啊，干活！走，快！
3: 眼下酿酒葡萄标准化种植已经全面落地了，今年榨季，第一批改造后的老园子就能够分红了。不过呢，葡萄酒产业归根结底还得依附于农业。
4: 你是想说担保基金的事儿对吧？
3: 对，一厂啊在春节之后呢召开了厂党委会，全票通过，就在等着国资委批准就能全面实施了。所以我在想啊，咱们政府财政这一块能不能再拿出一部分来。
4: 来看看这个，
3: 这可太好了，领导英明。
4: 别急着拍马屁，这个报告需要你再完善完善。去年你不是拉着一厂给星星酒庄做过担保吗？
3: 啊，
4: 好好总结一下上次担保实验中双方的得失在哪里，整件事情的利弊风险在什么地方，这些啊都形成一个书面的总结，
3: 保证完成任务。
0: 何总，谈好的合作你突然间违约，你这让我有点难办啊。没有，我怎么会怪你呢？你有更低的价格更合适的酒，你考虑人家也是正常的嘛。可是何哥，咱们俩这可是第一次合作，这件事情你总得给妹妹一个说法吧。好，那我就直说了，我就想知道这批酒是谁给你的。行，我不为难你。那这样，下一次呢，你还得找我合作，你得弥补我的损失呀。好，再见。

0: 我只能说，这个女人是我的老狐狸，有了新的卖家了，就开始跟我打哈哈。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给你的这批酒。你闻到的波特酒的味道找着了吗？
1: 没有。咱们酒庄发酵车间酒窖都找了，没找着。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真的闻错了？
0: 难道我真的闻错了？哎呀，不管了，反正没找着就不去想了。他刚才说的那个收藏家，你有了解吗？安南说的那个收藏家，我听说过，他呢在葡萄酒圈很有知名度。个人观点啊，我认为这是件好事，只要他认可了咱们酒庄的葡萄酒，那不仅仅对安南家的生意有好处，对咱们打开国内市场也有很大帮助。
2: 嗯，我也这么想。
1: 只不过，这个人比较挑剔，对酒的品质也比较苛刻，所以我认为，这单生意是把双刃剑。
0: 双刃剑？
1: 就凭你们家那20年的老藤，再加上齐鲁和石老的酿造水平，这应该不是事儿吧？哎，我可是跟我妈打包票了。
0: 知道了，你放心吧。
3: 你的事情我们两个会盯着的，不会让你丢面子的。这还差不多。你看，哄不好了，不就是一单生意吗？至于吗？那全国那么多葡萄酒的经销商，一家公司的人一家一家的查。
0: 你查到猴年马月，
3: 这你也查不过来呀，那生意不做了。
2: 爸，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经销商的合同多难缠啊！我费了那么大的劲，我才把它给谈下来。现在倒好，啊，莫名其妙来了一批酒，就这样把我的生意给结了。我要查不出来，我以后我还有什么脸啊？
3: 我还是那句话，没那么严重。我知道。 李自增接手了咱们家的酒庄以后，我心气儿比较高，一心一意的想把它经营好。但你没必要给自己压力那么大，有些事情呢，哎，尽人事，知天命。你越是强求，有的时候结果反而越不好。
2: 爸，我就是让你帮我查查，是谁劫了咱们的生意，怎么我就强求了呢？
3: 我还是那句话。 把你的压力啊释放一点，你听老爸的，多回家，多陪陪爱人，多带带孩子，一家三口出去多玩一玩，把压力释放掉，好不好？哎，你听我的，这事儿到时候我那什么。

0: 这事儿没有先例啊。
1: 如果事事遵循先例，谈什么创新啊？
2: 给葡萄酒担保，那其他行业呢？枸杞要不要政府担保？滩羊要不要担保？
1: 行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吧，散会吧。

0: 王教授，
1: 瞧你这张苦瓜脸，担保的事行不通吧？
2: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的。
1: 贺明，我要劝一劝你，太超前的想法在体制内很难得到支持。
3: 我可听说了啊，因为这个担保的事儿，陈副厅长那边也顶着雷呢。
0: 哎，
2: 您来厅里不是给谁当说客来了吧？
1: 我是来找支持的。
2: 你要设立葡萄酒学院？
1: 对，所以啊，咱们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 太好了，你就说吧，想让我做什么，我全力支持。东边不亮西边亮。
1: 我听说你跟国家葡萄酒专家委员会的李国。

0: 教授有交情。
1: 对，我时不时的会向他请教一些有关葡萄酒的知识。您是打算请李国华教授给你们学院背书？
0: 是这样的，我的学院筹建方案草案已经出来了，我想请李教授给把把关。
1: 没问题，交给我了，我来安排。
2: 行了行了，够。
3: 拿尝尝。
2: 嗯，不对呀，这酒有问题，你哪儿弄来的？
4: 中午我和一个经销商吃饭，他说他新进了一批希拉，我一喝就感觉不对劲儿。
2: 可是酒标和酒瓶就是新兴酒庄的呀，只是酒不对而已。
4: 所以我才来问你啊，这到底什么情况？是不是你们今年酿造的希拉出了问题？
2: 不可能，我们每年酿造的酒都有严格的配方配比，而且灌装之前都会再检查一遍，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除非……
5: 我要你家的波特酒，全给我，价钱随便你开，同时我还会送你一个小礼物。
6: 我想把这十桶波特酒呢变成二十桶。
5: 怎么样？
2: 这可不是小礼物啊。
4: 除非什么说呀？
2: 我现在还不确定，你帮我打听一下最近的经销商都有哪一些进了这款希拉，等我查清楚了再告诉你。
7: 邱总，我们昨天把做进口酒的老板都联系了一遍，他们出货挺频繁的，但就是不肯透露销售渠道，所以实在查不到啊。
8: 邱总，我们真的没有推卸责任，昨天我还到何总的公司跟他们采购部门的人专门沟通过，可是人家说是直接和您交接的，他们也不知道来路。
9: 这事儿不用查了，接下来单子跟紧点，如果再出现任何问题，你们的绩效奖不用考虑了。
1: 我怀疑市场不作假，这话可不能乱说，得有证据啊。
10: 你这个话跟小庄主说过没有？
1: 这倒没有，不过我告诉过他酒窖里有波特的味道。
10: 的确，波特酒的处理方案市场无意见很大，但是魏军这个人呢，我还算是了解的，爱占些小便宜。但是要说到造假，性质就变了。
2: 这个月的销售很不乐观，市场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11: 春节刚过，销量掉一点是正常现象。
2: 是吗？可是我查了我们过去十年的销售数据，只有今年是下跌了。
12: 小庄主，首先呢，我绝对尊重你，不过呢，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要是单凭销售数据，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建议您呢，去查一下十年前咱们贺兰山区有多少家酒庄，产量是多少，现在又有多少家酒庄，产量又是多少呢？
10: 庄主，
1: 请坐，请坐。我觉着市场部说的不无道理。十年前酒庄少，销售团队更是零。当时咱们这全是靠着老庄主一个人在跑销售，现在这个酒庄是十倍甚至几十倍的增加上去了，也有专业的销售团队了，所以市场的份额自然就减少了。咱们现在不是遇到问题了吗？大家一起想想办法。我觉着大家说一说好吧，各自都有什么样的想法好吗？嗯，
13: 那我先说吧。我认为呢，品种单一，缺乏创新，才是我们最根本的原因。葡萄酒是什么？是一款酒精饮料吗？它是一件艺术品，讲究独特口感。之所以会发生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所有人观念太落后。
1: 我反对。我在这个酒庄二十多年了，我是酿酒师，我们的产品讲究的就是经典和传承，我们应锁定的是特定人群。
13: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您锁定的特定人群才导致了销量下降呢？我认为需要创新才能改变现状。
1: 你怎么改变？小子，我酿酒的时候你还在吃奶呢。

0: 有办法改变吗？可以啊，你来啊。
1: 可以啊，只要庄主给我这个权利，我来改变。
2: 庄主，请你表个态好吗？
3: 经典和传承呢是根本，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要考虑市场的因素。现在的消费群体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我认为呢，适当的加入一些新鲜的元素呢是必要的。
0: 行了，明白您的道理了，就是我的观念落后了，我妨碍了你们的发展，
3: 不
0: 符合咱们酒厂的发展规律了，是不是这意思？
3: 不是，我们今天有什么事儿，我们大家一起商量商量嘛。
0: 商量什么呀？我在这碍事儿啊！现在酒厂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就是你们现在要发展，你们要搞创新，但是我不合适了，我这把老骨头留在这就妨碍了你们，对不对？
3: 不是，石老您误会了。
0: 我没有误会，可以走吗？没有问题。
1: 不是，
4: 石老您。
5: 石老，
6: 我去劝劝他啊。

0: 石老，您别生气呀，跟一个小丫头犯不上。
1: 我能不生气吗？啊，刚才他明明是鸡蛋里面挑骨头，这是逼着我走吗？
2: 那可以啊。
3: 那您也不能走啊，您可是股东啊。
0: 您这一走，那我们怎么办？
1: 魏军啊，刚才开会你也看见了，名义上说的是销售的问题，事实上是冲着我来的。我无非就是多了一句话。齐鲁这小子，自打他来了以后，一直撺掇这个小庄主排挤我。你说我是一个长辈，我这跟这两个小辈我怎么计较？但既然这样，好，我让位，我走。
0: 石老，听您这个意思，是去意已决呀？
1: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0: 那您那后面有什么打算呢？
1: 哎，魏军兄弟，实话不瞒你说吧，刚才这场会是彻底把我给开清醒了。前半辈子我是为了理想，我后半辈子得为了现实的生活。老庄主现在在医院里面躺着，咱们酒庄现在这经营状况你也知道，我虽然是个小股东，我能分到什么？我一个孤老头子后半辈子靠谁啊？我得把我自己养老的钱给挣到手，是不是？
0: 石老，既然您的话已经说在这份上了，您的事儿我魏军不能不管。就凭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您要是信得过我魏军的话，我给您介绍一个地方。就凭您的本事，这后半辈子还用愁吗？包您满意。
4: 秦副组长。
5: 邱总啊，瑶瑶现在还在你家吧？
4: 对，
5: 我去接她。
4: 哎，秦副组长，我们家博饶在家呢，您放心，孩子饿不着。
5: 那邱总，您是找我有事是吧？
4: 啊，对，那我就不跟您兜圈子了，我是为了担保基金的事来的。
5: 邱总消息够灵通的呀，但是据我所知，邱总的酒庄背后有资本支持，应该不需要担保吧？啊，
4: 您误会了，我是想给担保基金投一部分钱。
5: 这个想法倒是挺新鲜的，你有什么要求？
4: 啊，没要求。一呢，也是想给秦副组长排忧解难嘛。二呢，我也是想回报社会。
6: 我想把这十桶波特酒呢，变成二十桶。
7: 不是庄主，这事儿跟我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真的不知道，真的。我先跟你表个态，如果魏经理真的做了什么违法的事儿，我第一个跟他划清界限。
8: 我怎么相信你呢？你总得有一点行动证明给我看吧。
7: 我确实是知道一点点情况。高利贷的事儿您知道吧？当初老庄主说想融点钱进来，魏经理说他有路子，就让老庄主打了借条，结果弄来一堆高利贷。本来这钱是要入账的。后面具体的情况只有魏经理一个人最清楚了。
8: 那证据呢？
7: 证据我是没有。军哥，你回来了。
0: 啊，你收拾一下，跟我出去一趟。
7: 哦，好。
0: 你很热吗？
7: 啊，没有，我这两天有点没休息好。

0: 差不多可以倒桶了。
1: 不行。
0: 为什么？酒已经发酵好了，不信你们尝尝。
1: 我不用尝，这是我师父负责的酒，我师父说什么时候倒桶才能倒桶。
0: 不是，石老跟庄主吵架，他出去了，你们不是没看见？
1: 人情是人情，工作是工作，我师父绝对不会因为人情而影响工作的。大家都听好了，在我师父回来之前，任何人都不允许动这批酒。
2: 怎么了？
0: 我哪知道，我说倒桶就生气了。
2: 算了，玉洁跟石老的感情最深，以前我爸就打趣说半个徒弟半个女儿，再缓缓吧。我有事跟你说。
0: 去忙吧，谢谢啊。怎么了？徐静松口了？
2: 那是我刚跟他聊完，魏经理就来了，然后他们俩就一块出去了，我心里有点慌。哎，
0: 魏经理应该是带徐静去黑作坊
2: 了。你怎么知道？
0: 他身上味道最浓。
2: 你说魏军他会不会上钩啊？
0: 这个我也不能确定。魏军他这个人小心思挺多的，一般不会把他的底牌露在外面。先按石老的方法试一试吧，希望他能够相信。如果连石老的办法都不行，要查他更难。
2: 我倒是觉得他会相信的。
3: 石老啊，你看这就是我的酒庄，
4: 这不挺像样的吗？啊哎，魏军，嗯，你这个酒庄已经正式开始生产了吧？
3: 已经开始生产了，但是设备呢有一些个老化，我又新进了一批，在路上，马上就到了。
4: 嗯。哎，我说魏军，嗯，你酒庄里边怎么一股酱油味儿？哎，徐静，你闻到了没有？
5: 哎，还真是有酱油的味道啊！
3: 石老，不瞒您说啊，这本身就是一个酱油厂，让我给收了。石老，您请。
4: 好好。
3: 忙时酿酒，闲时打酱油啊。
5: 青哥，你这可是大手笔啊。
3: 我这儿是要渠道有渠道，要设备有设备。石老，我这除了没有葡萄园，别的是应有尽有啊。这进口的原酒我论吨卖，我干嘛要种那葡萄啊？我傻呀。
4: 魏军，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这个脑子要比他们灵活。行了，魏军，你既然把我带过来了，说吧，咱们怎么干？
6: 石老，其实我早就想把您请过来了，可是一时我又说不出口。现在好了，水到渠成了。
3: 我今天的心情特别好，石老终于答应跟咱们合作了。徐静，好好干，石老毕竟是老了，干不了几年了。

0: 只要你拿到他的配方，今后就是你我之间的合作了。
1: 你放心，军哥，我一定好好干。咱们酒庄的客户资料全在我电脑里，明天一早我就去办公室把它拷出来。
0: 不用，全在这儿了。
1: 要么说您厉害呢，就凭这个，小庄主拿什么跟您斗啊？
2: 秦鹤鸣、魏学成那都是什么人？你那些理由在他们那儿根本就站不住脚。
3: 爸，怎么连你也不信我呢？
2: 知女莫若父，对吧？
3: 我，哎呀，我这不是想着……
2: 我劝过你，什么都别想，老老实实的把酒做好。
3: 好，知道了。哎，对了，爸，你听说了没有？一心和石老闹翻了。哎，
2: 全是麻烦事儿。
4: 我们已经得到了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的支持，担保金的本金全部由自治区财政提供。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担保基金的本金出了问题怎么办？
5: 您说放心吧，资金使用方案正在做专家论证，一定会把方案落到实处。
6: 你的担子不轻啊。
4: 我们现在已经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如果出现闪失，就让党纪国法拿我质问。
7: 哎，慢点儿，你说这都是钱啊，别给我磕了碰了。到年底我给您发奖金，好吧？轻拿轻放，好吧？别毛手毛脚的啊！
8: 你们谁看到秦酿酒师了吗？
9: 下午一直没看见人。哦，
10: 我已找到仓库，这次一定能拿到证据。
7: 到时候给你们发奖金。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用现代旋律吟唱往日经典，让听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感受五千年华夏文明的灿烂悠久。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最美中国风》，带您去领略中国音乐的无限魅力。春日草长莺飞，盛夏荷塘潋滟，深秋层林尽染，寒冬白雪绵绵。歌手西林娜依高用一曲《人间好时节》将四时美景娓娓道来，在充满国风雅韵的曼妙旋律中，唱出这流传千年的美好祈愿。

冰封七月出自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是一首反映周代早期农业生产和农民日常生活的诗，从春耕、秋收、采桑、缝衣、狩猎、建房等多个角度呈现出当时的社会风貌。南宋画家马和之曾根据这首诗创作了《冰封图卷七月》，展示了3000年前丰收时节的庆祝场面。音乐人吉鹏从现代视角出发为这首诗谱曲，在歌手韩雪温婉动人的歌声中与观众们一同分享丰收时刻。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海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志怪神话，当中记载了山川地理、珍禽异兽与神话传说，寄托着华夏先民奇幻瑰丽的想象。《山海百灵图卷》以山水画法生活化呈现《山海经》中的动物，这既是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表达，同时也是艺术家内心世界的再创造。在大型文化节目《诗画中国》的舞台上，《山海百灵图卷》的神奇瑰丽被歌手萧敬腾用充满生命力的歌声唱响，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让画中的上古异兽活了过来，展现出古人的浪漫畅想。

0: 终于见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师收藏一万多本饮食古籍，建起一座保定饮食文化宝库。南北风味交融，市井烟火升腾，整座古城化身舌尖上的博物馆。保定，一座超越想象的博物馆之城。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保定是河北省的地级市，位于太行山东麓冀中平原西部，它紧挨着北京市，乘坐高铁从北京到保定只需要40分钟左右。保定有3000年可考的历史，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还曾成为河北省会。真正来到保定的街头走一走，会有更多意料之外的发现。总高258米的河北第一高楼就在保定，有百年历史的河北大学，还有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河北农业大学等众多高校都设在这里。在城市公园里，你会发现狼牙山无语式的雕塑。没错，狼牙山就位于保定境内。而地道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那些电影里所讲述的抗战故事，也都发生在这一片土地。而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因驴肉火烧而声名远播的保定，其实是一座博物馆之城。它的备案博物馆数量已达102家，在河北省名列前茅，其中就包括亚洲规模最大的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也是保定自然博物馆。即使是在工作日，早上8点，博物馆入口前就已经排起了长队。公众服务部主任董明志正在为开馆做准备，每天他几乎都需要统筹1000余名观众的参观安排和各种科普研学活动。保定自然博物馆总建筑面积约7.3万平方米，展出展品约6000件，各种动物标本、三维动态模型栩栩如生。
1: 地球上演化出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物种，我们研究生物呢，发现地球上有60000多种脊椎动物。
0: 而最吸引孩子们的，则是令人震撼的恐龙帝国展厅。中国是世界上发现恐龙化石数量最多、种类较齐全的国家。保定自然博物馆里展出了大量在中国发掘的恐龙化石标本或复制骨架。
1: 这个是圆角龙，属于角龙类的。圆角龙里面比较出名的是什么？三角龙了哈。三角龙的天敌是谁？

0: 霸王龙，大家记住了。
1: 恐龙展厅里不乏宝藏展品，世界上脖子最长的恐龙中加马门溪龙，体型最大和最小的翼龙，还有世界唯一的中华猛龙骨架标本。
2: 看，哇，真的是分门别类。你们最喜欢的恐龙是什么恐龙？
3: 中加马门溪龙
2: 啊，都喜欢中加马门溪龙，是不是？
4: 你喜欢它什么？
1: 保定自然博物馆的建立，其实是保定市与中国科学院的一次深度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恐龙化石的发掘和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在他们的库房里保存有大量古生物化石，但因为北京相关展馆的空间有限，很长时间以来他们都无法与大众见面。
0: 我们这个保定馆建成之后，也可以让我们这个马门溪龙从我们那个中科院古脊椎所的库房里面，然后进到博物馆来跟大家见面。因为之前因为我们北京那个馆呀、特别小，在北京动物园对面，我们那个馆大概只有很小的两三千平米，所以这个大家伙是放不下的
2: 啊，有点施展不开了。
0: 对，
2: 腿脚、
0: 对，所以当这个京津冀有了这个博物馆之后，我们开始就把我们所一些珍藏的宝贝然后疏解到保定，然后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中科院古脊椎所的这个科研成果，
5: 让这些大庞然大物跟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拥有古生物化石标本约40万件，其中不乏具有重大科研价值和历史意义的珍贵化石，保定成为了他们的新家。
0: 这个恐龙，首先我们为什么说它镇馆之宝？因为它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的一具正型骨架标本，就是现目前全世界只有这一具，
2: 全世界就这一具，
0: 就这一具，对。而且我们叫正型标本，就是当时发掘恐龙的时候，就是根据这些材料研究命名的这条恐龙，所以把它称为叫正型标本。那它的名字叫董氏中华猛龙。
1: 董氏中华猛龙生活在侏罗纪中晚期，距今约1.66亿至1.57亿年。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加拿大进行了一次恐龙联合考察，这一化石就是在那次考察期间发现于中国新疆准噶尔盆地。而董氏中华猛龙的命名就是为了致敬当时考察队的中方队长董之明先生。
0: 它是一种叫我们叫特异埋藏，它的埋藏环境非常好，所以整个身体化石呢大部分都被保存下来了，所以是化石骨架非常完整。那它生活在侏罗纪时期，然后通过牙齿呢，你看到它是尖尖的牙齿，它是一种吃肉的恐龙。
2: 从它的这个体态来说，是正在奔跑的状态吗？
0: 对，
2: 感觉它两只脚迈开的比较大，然后这只脚
0: 甩到后面去的
2: 感觉。
0: 所以因为当时
1: 这一董氏中华猛龙体长达到7.6米，高度将近3米。科学家通过对其骨头愈合程度进行研究，推断它在死亡时尚未达到体成熟，仍然处于生长阶段。截至2024年12月，中国已经研究命名了350多种恐龙，居世界首位。同时，新命名的恐龙每年还在以8-9种的速度增加。
0: 其实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中国是全世界发现恐龙最多的国家，所以我觉得我们尤其作为科普人有义务把我们中国的这些非常棒的科研成果然后展示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其实是一个不仅是一个文明古国，更是一个恐龙大国。
1: 除了恐龙帝国等展区，博物馆里还设有5D 影院和飞行影院，通过沉浸式的多媒体影音体验，带领观众领略神秘的古生物世界。馆内还会定期邀请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的科研专家开展科普讲座，并举办我在保定修化石、恐龙守夜人等系列研学活动。孔明志就是保定人，原本在北京的中国古动物馆工作，2023年他主动申请回到家乡，入职刚刚落成的保定自然博物馆。
0: 所以当时保定因为跟我们中科院古脊椎所合作之后建这个馆的时候，我当时就很兴奋，我当时就想了，我说如果这个馆建成以后，我要跟领导申请看能不能回到家乡去工作。因为现在来我们馆的也不只是保定或者是河北的人，那像其他省份的也有很多观众在

0: 来我们这个博物馆参观，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能够在这个博物馆工作也是我个人的一个我价值的体现吧，能够让更多的人喜欢自然科学，了解自然科学。我们其实出野外的时候，
2: 2014年，中国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十多年来，京津冀三地在优势互补中统筹文化资源，实现共建、共融、共享，多座博物馆建成开放，也为更多青少年打开了探索世界的大门。作为博物馆之城，保定不仅建有现代化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更拥有丰富的历史类博物馆。一对30多米高的红色旗杆矗立在城区中心，巍然高耸，彰显着威严。这里就是直隶总督衙署所在地。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馆长马丽对于这里的每一段历史都如数家珍。
3: 一般咱们现在也保定也得讲京畿之地，
1: 是
3: 咱们这个畿其实是畿府，
1: 嗯，
3: 畿府是指在京师周边的这些区域，
1: 嗯，
3: 所以咱们现在也说是畿府重地，都南平汉。保定也有这
1: 样的都南平汉，
3: 对，首都南边的屏障，
1: 哦，就守着这个京都的这个南大门，
3: 对，咱们现在保定也称首都南大门嘛，
1: 嗯，
3: 啊，对。
1: 嗯，
2: 直隶一词始于宋代，意为直接隶属朝廷管辖，清代则专门设立了直隶省，它的范围以今京津冀为主，还包括内蒙古、辽宁的部分地区以及山东、河南的小部分区域。而直隶总督就是这一行政区划的最高军政长官，并因直隶省独特的地理位置而位列当时清代督府之首。
3: 包括咱们还有很多古树，咱们可以看到的，咱们这些槐树是500
1: 古槐树，
3: 对，有200年的、400年的、500年的古槐树，这个也是我们总督署的历史的见证。
2: 从清雍正年间总督署设立，历经187年，直隶总督共有74人，99任次。其中不乏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比如督府典范李卫、清代名臣刘墉、乾隆五都臣之一方官成，以及清末重臣曾国藩、李鸿章等。
3: 咱们可以看到咱们前方这个牌匾叫余镇蓟门，这个字儿它的意思是旗帜的旗。余镇蓟门是乾隆给这个我们一任直隶总督叫方官成，
1: 嗯，
3: 给他的一部诗里边的一句话叫损与镇蓟门，
1: 嗯，
3: 就是你像一面大旗一样为我镇守着这个，
1: 嗯，
3: 冀就是咱们的雨分九州，咱们是冀州，
1: 嗯，
3: 是吧？冀州的这个门户，
1: 嗯，
3: 余镇蓟门。
2: 相比于其他地区，直隶总督职权范围更广，不但负责辖区的军事治安，还包括财政、外交以及盐务、农业等。在总督府里，就有一处义仓建设的展示区。
1: 这是畿府义仓图。
3: 对，
1: 嗯。这个义仓是什么意思呢？
3: 这个义仓就是当时直隶总督方官成，他这个上奏皇帝在直隶很多大量的乡村设置的一些粮仓，
1: 嗯，
3: 粮仓它是用来在水灾旱灾时期来赈济灾民的。咱们可以看到在直隶省一共建了多少，1005座，
1: 哦，
3: 285,300余担，这一担相当于现在多少呢？大概是120斤，嗯，所以说当时还储存了大量的粮食。
2: 畿府义仓图共有144幅，标注了各地义仓的分布情况，覆盖35,000多个村庄。为了让储粮发挥最大作用，直隶义仓的设置管理有两大革新：一是借镇兼行，平日借粮，饥荒年景无偿赈济灾民；二是设立在乡村，由民间管理。
3: 那他在各个乡村都很近，所以说可以就近取粮，这个效率还更高。一旦发生水灾或者旱灾的时候，可以迅速地调集周边的这些粮食来赈济灾民。
1: 嗯，
3: 它也体现了当时直隶省的一个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能迅
2: 速周边地区。直隶总督府经过实地调查，
1: 嗯，
2: 依据村落和人口的规模、地形地貌等因素，科学规划各地义仓的数量和分布，并制定了统一的制度规条。这些举措在赈灾救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畿府义仓图 也成为后来义仓建设的重要蓝本，以及研究直隶地区乡村历史的宝贵资料。在这座蜀衙建筑群里，能了解清代近200年间经济社会等很多方面的发展与变迁。正所谓一座衙署半部青史，所以直隶总督署也是了解保定历史的重要去处。在保定，像直隶总督署这样历史悠久、声名显赫的博物馆不止一家，比如莲池书院博物馆，作为园林有近800年的历史，位列中国十大名园。作为书院，与湖南岳麓书院齐名，曾是中国北方最高学府。还有淮军公所博物馆，它建于1888年，是一座南北兼容、具有徽风京韵的建筑群，既是清代徽式祠堂，又融合了北方四合院的布局。淮军公所的主体建筑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清代封闭式戏楼，所以它也是中国古戏楼博物馆。除此之外，保定还有一些不被大众所熟知但同样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场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直隶审判厅博物馆。
3: 但是目前咱们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个直隶审判厅了。
2: 马丽馆长曾参与他的筹建，热心地帮助我们请到讲解员陈思雨。直隶审判厅博物馆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由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办运营，所以陈思雨既是讲解员又是一名法官。
4: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
5: 对，
4: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门窗还有这个拱券都是突出的洋味的这个特色比较浓郁，
5: 西式的风格。
4: 对，然后这个中式帘廊还有这个中式木屋架，包括咱们中间雕刻的那个传统吉祥纹饰，就是更突出咱们这个中式的建筑风格。
5: 它是上下帘廊哈。
4: 对，它是一个双回廊结构。
2: 保定直隶审判厅于1907年筹建，1910年建成并投入使用，成为中国封建司法制度向近代司法制度演变的重要节点。可以说，直隶审判厅就是中国近代法院的鼻祖，也是中国现存唯一的清末地方审判机构旧址。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沙盘就是根据这个航拍图布置的。我们可以看到
5: 这是1945年，
3: 这非常珍贵的。
5: 对，
4: 当时不光有我们审判厅，还有检察厅和看守所，他们是合署办公的嘛。但是后来因为城市改建，就只保留了我们现在这个建筑。我们现在就在这栋楼的一楼的中厅的位置。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建筑规模，大概是我们现在的这个3到4倍。
2: 清末为适应时代发展，清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的司法改革，包括在地方设立各级审判厅和检察厅，审理案件采取4级3审制。直隶省因其特殊地位而被作为试点之一。
4: 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民国时期刑事案件审判的一个场景复原。我们可以看到上面中间的这位是推事，也就是现在的法官。然后紫色衣服的是检察官。黑色衣服的是书记官，也就是现在的书记员。两侧的这个下面两侧是律师。它跟现在的区别就是，我们的这个书记官现在是在中间，就是下面的。
5: 就跟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司法的这个审判的过程还是略有不同的。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隶审判厅成为河北省人民法院的办公地。共和国反腐第一案刘青山、张子善重大贪污案就在这里审理。如今，直隶审判厅博物馆已经成为一座集收藏、陈列、展示于一体，展现中国司法发展进程的综合性司法主题博物馆。除了我们到访的博物馆，保定市莲池区还有大慈阁、保定军校纪念馆、抗日战争史料馆、水利博物馆等多处古建筑和文化场馆，共同构建起了保定历史主题博物馆群。 让人们能真切感受这座古城的千年文脉和深厚底蕴。保定厨师收藏一万多本饮食古籍，建起一座保定饮食文化宝库。做西餐的青年传承保定驴火，品类细分，工艺讲究，尊重传统，守正创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京西之地探馆之旅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保定，除了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博物馆，还有一座充满烟火气的能吃的博物馆——保定宴饮食博物馆。馆长梁连起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7: 这种食客是也是放干果。
2: 梁连起专注烹饪40年，当过厨师长，开过饭店，还办过厨师学校。但他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把家乡菜发扬光大。
7: 过去的官府多，衙门多，里边厨师就多，尤其是我们大家所看到的直隶总督署，74人99人，所有的总督都会把家乡菜品带到直隶人上，这些菜品呢就奠定了保定餐饮的发展。
2: 保定有半城师爷半城厨之说，180多年服务于各级府衙，不同地域不同派系的厨师，让南北风味在这里融会贯通，并催生出很多独具特色的菜品。保定宴饮食博物馆里不但搜集了大量保定饮食相关的文物史料，还能看到古城不同时期的建筑街巷，并可以品尝像驴肉火烧、牛肉罩饼等各种保定老字号美食。能吃的博物馆名不虚传。然而保定宴饮食博物馆最与众不同的是，它拥有一片喧嚣之外的幽静之地，莲池饮食书院。在这里收藏着10000多册明清民国时期的餐饮古籍。
5: 您收藏的这些古籍都是跟饮食有关的吗？
7: 都是跟饮食，这个各种食材食品都有关系，可能有的是菜谱，可能有的是呢一些个食材的介绍。我们把这些书籍啊都分别分类的做了详细的记载，而且这些书呢都很好的再现那个时期的饮食物产。
2: 梁连起做学徒时受师傅影响，喜欢钻研老菜谱，精进厨艺，逐渐养成了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去旧书市场寻找菜谱的习惯。
7: 这个多能避世啊，他又什么呢？他又详细的就是我们那个时期的，比如说造酒、造醋、造酱，各种的调料的介绍。哦，
5: 这是明代的。
7: 明代的。
5: 哦，这有煮酒法。
7: 我们主要是看注重这些调料，是吧？比如说如何造醋，如何造酱，如何造各种的醪糟，都有详细的记载，这里边书里边都有。应该说这些个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5: 传下来的
7: 一些个方法，把这些个鲜明特点都会把它整理出来，将来以后呢，供我们这个中国现代饮食，参考我们过去历史时期的烹调方法。
2: 2000年，梁连起自费到旅游学院进修，教授的一句“文化才是烹饪艺术的根”，犹如醍醐灌顶，让他意识到保定深厚的历史积淀就是饮食文化的宝藏。直隶官府菜的概念开始在梁连起脑海中渐渐清晰。
7: 这本是清代的一本清代类钞，其中呢就有，比如说我们有名的这道菜叫李鸿章烩菜，我们呢就根据这本书，我们就复原了李鸿章烩菜。
8: 其中有若干。
2: 为了更好地恢复古籍重菜品，梁连奇遍寻保定的老厨师、美食家、历史学家，组成了直隶官府菜研究会。
9: 那咱们这个杂烩菜叫杂烩菜，是吧？它是什么意思呢？里边有什么呢？刚才说豆腐、白菜、粉条、肥肠、小丸子、腐竹、白肉，就是煮的那个瘦肉，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到里边，是吧？然后炖在一起，这个菜吃很舒服，这个叫烩菜，
2: 他们逐本研究古籍，搜集民间传说，一点点打捞相关的信息，像拼图一般。直隶官府菜百年传奇的图卷逐渐完整。炒带蟹、总督豆腐、鸡里蚌，一道道珍馐从历史古籍中被复原出来。直隶官府菜新鲜出炉，但让众多食客吃出了历史感和文化味。
5: 那到现在一共恢复出了多少，或者说研发出了多少这个直隶菜呢？
7: 这些菜品呢，老百姓认可大约二十余道，
5: 二十多道
7: 、而这次比较能够让大家反复吃这些菜品呢，可能就有十道左右，已经慢慢的五湖四海全国各地都到我们这儿来了，就要吃炒带蟹，炸炒一片，是吧？锅包肘子、鸡里蚌，我们觉得现在市场更加宽广。
2: 2011年，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直隶官府菜的十余道菜品入选北京冬奥会的崇礼菜单。2023年，梁连奇用毕生积蓄打造了这座保定宴饮食博物馆，并坚持每天在社交平台发布一篇摘自古籍的饮食短文。他正一步一步实现着推广家乡菜的梦想。
7: 不断这么多年来，有人就说，老梁，你看你挺有眼力。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一种执着喜欢，干一行爱一行，做着厚重的保定饮食文化，怎么与我们厨师结合，是吧？我们叫不忘初心，做荠菜，工匠精神，50年80年一直会把菜做下去，所以说我就有一个愿望，把保定菜推向河北，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2: 梁连奇用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坚守初心。其实保定城本身就是一座活态的饮食博物馆，美食早已成为这座古城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直隶首府衙门林立，诞生了官府菜，荆棘种地，商贾云集，则催生出众多融合南北的民间小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是保定美食的招牌驴肉火烧，简称驴火。在保定，驴火店铺多达1800余家，每到饭点几乎家家排着长队。我们避开就餐高峰期，走进一家驴火店。
5: 好香啊，在这儿。您好。
10: 您好。
2: 一进店里，就看到柜台里摆满不同部位的驴肉，仿佛眼前是一桌全连宴。
5: 这驴肉火烧怎么卖啊？
10: 这些东西都可以加在驴肉火烧里面，它不同的部位是不同的价格。
5: 哦，价格还不一样。这看上去这有什么样的肉呢？
10: 这是您看，这个是驴脸的。
5: 驴脸。
10: 驴脸。
5: 驴脸肉。
10: 对。然后板肠的。
5: 板肠。
10: 还有小肠。
5: 小肠。
10: 然后套皮。肋板。还有腱子。
5: 6种。
10: 对，很多很多，有20多种。
5: 20多种。
10: 对，
5: 以前就知道这个驴肉火烧夹着驴肉呢，不知道还有各个部位的肉都不同。那这最贵的是哪种啊？
10: 最贵的有一个腱子的，叫别嫌贵。
5: 哪种啊？腱子叫别嫌贵。为什么腱子是最贵的呀？
10: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花腱，口感比较好，筋肉组织比较多，也是腱花。
5: 腱花是最好的。这个别嫌贵到底有多贵啊？你们家这个
10: 20。
5: 20啊。就是每一个部位有每一个部位的钱，那能 混着吃吗？
10: 也可以，
5: 还可以混搭，还能搭配出更多的组合。
10: 对，有百十种了。
5: 百十种，天哪！今天来到保定真的是开了

0: 了，驴肉火烧里面可以夹百十种的组合，百十种口味。
1: 保定驴火的种类丰富是其核心特色，而这也归功于考究的驴肉炖煮工艺。选用漕河特产的太行驴肉，采用祖传秘方，配以老汤，大锅炖制，一夜浸泡，让驴肉包括内脏都酥软适宜，香气四溢。
0: 那这是驴肉，这火烧在哪儿呢？
2: 火烧在这边，火烧都是现打的。
0: 我看着感觉还烫手呢，是不是？
2: 很烫。
0: 哎，这是圆的呀。
2: 圆的。
0: 个儿不大，然后但是挺厚的。
2: 对，它现在是鼓着呢。
0: 嗯。
2: 里边有热气。啊。那我给您捏开一个，您看一下。
0: 哎，行。哇，热腾腾的气儿啊！这就是现打的这个火烧的好吃。
2: 对。
0: 香。
2: 传统的必须要手工现打。
1: 驴火好吃，火烧也是关键。做火烧，先要把驴油和面粉混合制成驴油酥，抹到面皮上。这是火烧香酥起层的诀窍。烤制火烧用的是传统烤炉，先在铁板上用木张一压，烙至两面断生，略微上色，然后依次摆上炉叉，放回炉膛中烤至表皮鼓起，就可以出炉。经过这一番操作，火烧变得表皮金黄，外酥里软，达到了制作保定驴火的标准。火烧出炉的时候，驴肉已经剁碎，师傅麻利地划开火烧的一边，趁热加入混着高汤驴油的驴肉板肠，一个正宗的保定驴火才算最终完成。
0: 哇，烫手有点。
2: 这就得趁热，
0: 就是要吃这个火烧的脆壳。哎，好酥，好酥啊！
2: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悦耳？
0: 对，脆声，吃起来就是脆声的感觉。
2: 你搭配点咸，
1: 在不烫的基础上，尽量趁热吃，是品尝驴火的秘诀之一。店主瞿志聪做过测试，吃驴火的时间最好控制在15分钟之内。
0: 火烧是热的，然后肉呢是冷的，把这个火烧一夹，这个肉，冷肉，这个油就滋出来了。
2: 对，你说到点子上了。
0: 嗯，
2: 热火烧凉肉，把这个油呢，用烫火烧，给浸进去，吃起来更适口。多少年流传下来的，
0: 这就是传统的，
2: 对，
0: 最传统的这种方法。
2: 嗯，
1: 尊重传统的瞿志聪，其实最初无意经营家族的驴火店，而是选择去做西餐。但也正是多年西餐从业经历，让他逐渐体会到家乡美食的独特魅力，并由此萌生创新灵感，在保持驴火传统制作技艺的基础上，推出了驴火加咖啡的套餐组合。
2: 我就发现吧，因为我们这几个店就是周边都是一些办公楼，白领比较多，中午的时间又比较集中，然后好多人没地方去休息，然后我就有了这么个想法，把这个咖啡做出来呢，它既能解决一顿刚需，然后又能坐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0: 就是符合现代的这种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年轻人的方式，是不是？大家接受度怎么样？
2: 接受度还可以吧，现在，已经有的客人来回购这个套餐，
0: 这个套餐是不是？
1: 如今，瞿志聪专注地经营着这家驴火店。用心把控每一个细节，保定驴肉火烧其实也恰如当地餐饮人的个性，粗犷中见细腻，饱含满满诚意，把含蓄与热情融合得恰到好处，给食客送上质朴舒适的味觉体验。几兆几兆三遍，特色名吃蕴藏着古城历史和生活美学。南北风味交融，市井烟火升腾，整座城化身舌尖上的博物馆。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京西之地探馆之旅正在播出。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

0: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保定地处富饶的冀中平原，丰富的物产也为餐饮业的发展带来便利，催生出各种名吃。除了声名远播的驴火，保定还有一个并不为外地人所熟知但极具当地特色的美食，牛肉罩饼。
2: 这牛肉罩饼真的太受欢迎了，
3: 看
2: 都是懂味的人我在这儿点餐。您好，来一份牛肉罩饼。对，
4: 您吃几罩几的？
2: 几罩几？什么叫
4: 一罩一罩一？咱们肉或者是饼，一两肉叫一两饼。
2: 一罩几，二罩几，就是几两肉几两饼。那我多吃点吧，我要三罩二吧。
4: 可以，
2: 三罩二。
1: 正值饭点，看着店里宾客迎门，很是热闹，记者也食欲大开。
2: 我的罩饼来了，这就是三罩二。
5: 对，这就是牛肉罩饼，
2: 这么多牛肉啊，我要多了是不是？
5: 想吃罩饼多放肉，
2: 多放肉，
5: 多放肉。
2: 哦，浇汤。
5: 对，这个罩牛肉罩饼的罩字就是这么，就是反复把这个罩就是一个覆盖的一个意思。
2: 您浇了两次汤，为什么又把汤倒了呀？
5: 这个就是罩的文化。
2: 又浇一次。
5: 对，
2: 一共浇了三次汤。
5: 对，
2: 这还得再倒。
5: 照是照三遍，第一遍是汤来烫碗，第二遍是这个，葱肉变香，第三遍是这个饼来喝汤。
2: 这都是有讲究的。第一是要烫碗，然后是烫肉、烫饼，然后烫葱香。
5: 对，
3: 多少种烙饼大家？
2: 一共照三遍。好，这就得了是吧？
5: 对，这都可以了。
2: 好，谢谢谢谢。
5: 好
2: 啊，三罩二的牛肉罩饼，这个碗呀可真大，找个地儿去尝一尝去。谢谢您，
5: 南三的罩饼，南三的罩饼。
1: 牛肉罩饼的罩有覆盖之意，它简单说就是把牛肉盖在撕成片的大饼上，然后配以牛肉汤。保定老字号罩饼的第三代传人安建军神职，做牛肉罩饼最关键的不是反复浇汤的步骤，而是那口汤水本身。做牛肉汤讲究新鲜食材，手工现烹，精选牛肉配上用于提香的牛棒骨、牛油，再加入由20多种调料组成的新陈两个料包。还有一个关键步骤，就是配上一定比例的老汤，所谓套汤，这样不仅保留了老汤的醇厚，还融入了新汤的鲜香，使炖出的汤水拥有更具层次的风味。
2: 就是喝到嘴里的时候啊，就像您说的那样，它不是那种老卤汤的味
5: 儿，
2: 它没有中草药的味儿，
5: 它是唇齿留香。
2: 唇齿留香就是肉香味儿在里面。嗯，
5: 再尝尝牛肉。
2: 牛肉啊，我来展示一下这片牛肉有多大。看这片。吃到这个牛肉的这个纤维的这种感觉，有嚼劲儿在，但是不柴。
1: 牛肉罩饼里的牛肉选用的是2岁到3岁的黄牛，而且只用胸口肋部的精肉，经过长时间的慢火微炖，牛肉色泽红润，香气浓郁，肉质鲜嫩，不肥不柴。
5: 吃完牛肉，你带他们再吃，尝尝饼。这饼呢，经过这个牛肉汤的一个浸泡，它也已经有这个牛肉汤汁的味道。

0: 了。
1: 嗯，这个饼也是泡不烂的哈。
0: 对，
2: 尝一下这个饼。吸满了汤汁儿。
3: 大饼必须现吃现烙，要求香软多层，层薄而有韧劲儿。做好的大饼需要用手撕成云朵状，不能刀切，这样才能保持层层分明，片片松散，充分进入汤汁味道，而不会软烂。
0: 这个牛肉罩饼呢，是我们保定当地的一种吃法，距今也有这个二三百年这个历史了。
1: 从清朝的时候就
0: 对，从清朝初期就开始有这个牛肉罩饼了。嗯，在这个餐饮烹饪行业里边，有36种烹饪技巧。陕西多一炮，我们河北保定多一罩，就指的这个牛肉罩饼。
3: 牛肉罩饼出自保定，并非偶然。相传清朝雍正年间，直隶首府商贾云集，很多人自带冷硬的烙饼作为干粮，餐馆则提供热牛肉汤来浸泡，称为罩饼。这样既解决了干粮难以下咽的问题，又为餐馆增收，逐渐演变为特色吃法。
2: 八角，
4: 这个呢？这个知道吗？
2: 这是什么呢？
3: 安建军延续着传统的老味道，也传承着保定人的宽厚人心。面饼、牛肉汤都可以免费续添。他们还热心于公益活动，无偿供应牛肉罩饼。
0: 我现在做的这个牛肉罩饼，我要让每位顾客到我店里边来，都要吃饱吃好。这就是我们做生意的一个传承吧。
3: 走在保定街头，你会发现，在这座城市美食博物馆里，特色小吃的展厅里拥有丰富的主题和馆藏。已有百年历史的白运章包子，曾与天津狗不理包子一起在全国比赛中夺魁。他最绝妙之处是师傅做面皮儿的手艺。只见他们手持两根擀面杖，只一次擀压就能成型，而且在擀皮间隙还要在面板上敲击出鼓点式的节奏，仿佛是敲响了保定美食人的劳动号子。同样是老字号的同乐馆坛肉，精选五花肉拔毛浸泡，上色炸制，切块翻炒，而最经典的是微炖时宣纸锁香。宣纸透气不透香，用它给瓷坛封口，可以让坛肉绵软筋道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留香气。这一步步都展现着保定人烹饪美食的匠心。还有素颜版鱼香肉丝，它改用牛肉手工切成极细的细丝，泡出血水后加入蛋清淀粉抓匀，色香味都要精准把控，讲究素而不淡，酸甜咸香，脆嫩爽滑，也代表着保定美食的包容与创新。穿梭于一座座历史建筑，品尝美食，体味烟火，保定之行让我们深有感触。当素颜版鱼香肉丝、驴火配咖啡成为人们争相品尝的保定新特色，当金发碧眼的洋票友站上淮军公所古戏台，当整座古城焕发出青春活力，历史不再尘封于典籍和展柜里，人间烟火微着千年文脉，烟照风骨已化作可感可触的生活美学，基辅之地生长出了一座传统与现代交融、古韵与新风并存的博物馆之城。

0: 第十五集，好运车队。
1: 哇！新航选手和大福选手斗得难分难舍，互不相让。

0: 久违的感觉。
1: 今天的星航哥哥好像有点不一样呢。
2: 第一次看到星航在比赛时会这么兴奋。
3: 前方迎来第一个低速弯道，车手们纷纷开始减速。
4: 胆小鬼才减速。
2: 香香，闪开！
3: 不好，发生连环相撞事故了！
0: 大福，这次就当是我还你的吧。
3: 选手居然给大福选手让位了！
0: 啊，幸好。
1: 星航哥哥！
3: 哎呀，星航选手让出位置之后，竟然直接掉到了最后一名，真是太可惜了。
0: 大福，你这个人！
1: 星航哥哥，你干嘛让他？他们就是白眼狼啊！
2: 你俩别说了。星航，不管对方是谁，在赛场上就该正面应对。
0: 看来，只有赢下你之后，才能好好聊聊了，大福。
4: 别白费力气了，今天你就是垫底。
3: 大风车队和火云车队这是要联手对付星航选手吗？啊！
1: 怎么今天谁都来欺负星航哥哥？
5: 重复，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0: 可恶，好像惹错人了。
1: 银行哥哥太帅了。
2: 所有人就位。
1: 是。
3: 集合，进站。
4: 好，

0: 如此精准的控车能力，对方来头不小啊！
1: 老大，你别感慨了，赶快想想办法呀！没想到他们还挺有用的。马雄，
2: 新航哥哥，别再手软了，
3: 他们可是车的炮的人呢，
1: 万一他们用了地心计，可就说定了。不可饶恕。
4: 距离终点只剩最后一个弯道，
1: 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了！超进化，爆裂冲锋！

0: 三位选手居然在离终点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发生意外。
1: 比赛还没有结束，冲啊！
0: 小飞机迎头赶上，莫非冠军席位要易主了吗？
1: 还没有结束。

0: 结束，他们回来了。
1: 雷速音爆！
0: 让我们恭喜好运车队获得今天的冠军。
1: 道夫，小鹿，真的是你们！
2: 哼，恭喜啊！要不是小鹿旧伤复发，你连第二都拿不到。
1: 旧伤？小鹿受伤了？为什么？
3: 是啊，发了求救信号，结果连一个回信都没有。
2: 我们在碧云山不惜退赛掩护了你们，可你们呢？
1: 我们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只是联系不上你们。
2: 好了。就这样吧，
1: 无论如何你们都不应该和车道跑他们在一起。
2: 先照顾好你自己吧。
1: 没想到他们竟然和车道跑合作了，得立刻告诉猪猪侠。
4: 对了，星寒哥哥，潮星车队要跟火虎姐姐和雪竹姐姐一起。

0: 什么？火虎和雪竹组队了？面对火虎和雪竹，他们能赢吗？还是等比赛结束再告诉他们吧。我们快去抢票吧。
1: 第十六集，六月飞雪。
2: 不要啊！老不坏，晚不坏，今天在雪竹姐比赛的时候坏，
3: 票抢不到就算了，这不也要错过吗？
4: 大乔，小乔，看老爸给你们带了什么。
0: 这是门票。
5: 别让他们知道。
3: 什么别让他们知道啊？
2: 雪竹姐的比赛门票，我要！
4: 幸好，你拿上门票，快走。
0: 要不还是你们去吧。
2: 我要，我要。
4: 就一张票，你叫我怎么给他们两个人分？马上给我走！快走！
0: 老乔叔，
2: 幸好哥哥，幸好哥哥，至少把这些都带上吧，求你了。
0: 好，没问题。
6: 欢迎大家来到第二小组的第一场晋级赛，今天引风车队将再次延续之前的策略，选择单人上场。
7: 雪竹强，雪竹棒，在城里的王中王，雪竹快，从不败，速度之王人人爱。
4: 过来，另外给你安排个座位。
7: 在城里的王中王，雪竹快，从不败，速度之王人人爱。雪竹强，雪竹棒，在城里的王中王，雪竹快，从不败，速度之王人人爱。
8: 居然能和传说中的雪竹分到一组，
9: 结果不重要了，能和他同组已经值了。
10: 太爽了！
11: 哼，这雪竹明明都和火虎组队了，竟然还是单人上场，他们也太小瞧人了吧。
12: 可他们不是那种狂妄的人，会不会是有什么计划？
9: 好了好了，放平心态，真不爽的话就打败雪竹，逼他们两个一起上场。啊！
6: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13: 停组前进。

0: 绝对不能被抛开！
1: 这是缺少了盐湖赛道的那些障碍后，雪竹的实力完全发挥了出来。
2: 他们开始动了，一会儿你们跟着雪竹一起进战幻台。
0: 明白。
2: 所有人准备，
3: 快，我们也准备。

0: 分轮胎都还有保留，
1: 那我们也得快点跟上了。
2: 不，我们进站。
1: 可是，
2: 相信我，

0: 为什么还不进展？
1: 快进吧，我可不想爆胎啊！
2: 演出终于不行了，我也不行了。天哪！赛场上突发意外事故，金鲨与传奇车队双双退出比赛。哦，
3: 也该回来了吧？你车子刚才都打滑了。
2: 哦，那是不小心犯困而已。对手太没意思了。
4: 猪猪侠、云云，上吧！
5: 嘿嘿嘿，都憋了半天了。
6: 最后一圈，
7: 猪猪侠、云云，加油啊！终于可以再次和血猪姐姐一较。

0: 云云，千万别让他超车！
1: 大人。

我看到了，像鸟一样的白色翅膀，它已经冲破了枷锁，再进一步了吗？

0: 于吗？维修站又不是摆设，非得抱着在爆胎边缘的车胎跑。
1: 老人家哪懂我们年轻人的乐趣？
0: 雪竹。

0: 太好了，终于赶上了。今天是火虎上场。你们怎么又跑到后面去了？
1: 这里是我们西大陆的地头，岂能被南大陆车手碾压？西大陆的荣誉不能输，我们一起上。好。
2: 热辣虎啸，
3: 别慌，拦不下火虎，起码得拦下重兴。

0: 起火虎，赢得今天的冠军。
1: 不错嘛，老当益壮。
2: 雪竹，
3: 火虎，雪竹，
4: 雪竹强，雪竹恨，赛场里斗王。
5: 第十七集，跨队友谊。
6: 动作快，训练场集合。
7: 哎呀，哎呦，喂！
8: 你们干嘛去？这才刚比完赛啊！喂，你们！全都给我停下来！说吧，才刚回来就匆匆忙忙的，你们到底想干嘛？
9: 我们现在只有八个积分，但是引风车队已经十分了。
10: 十分呢？
6: 我们再不抓紧时间加强训练，下场比赛可就没希望了。
11: 我们只能回休息站了。
8: 哎，整天引风车队引风车队的，你们就这么怕他们吗？
6: 谁怕了？
8: 哎，你们呐，要学会无视他们，全都给我回去休息。
12: 无视他们，这是什么意思？
6: 啊，明白了，只要看不到就能无视他们了。行了，我明白了，冲啊，上场练习。
8: 我让你无视对手，不是无视我，都给我回去休息。

0: 嗯，星寒哥哥这是在睡觉吗？
1: 会着凉的，得叫醒他。
2: 你们两个就别去打扰他了。星寒他是在脑海中想象着与对手的较量呢。

0: 到底要怎样才能做到没有破绽？如果是火虎和雪竹的话，他们会怎么做？不对，他们才不管什么破绽，他们追求的是将自己的特长发挥到最大。那么我擅长的是
1: 哦，红烧肉。
2: 闭嘴。幸好既然有了新想法，直接上赛道找答案吧。
0: 如果能有对手就好了。
1: 我别忘了我也是赛车手啊。
3: 我来，对手越厉害心里像个越好。
1: 那就更应该让我来，
3: 不是我更厉害吗？
2: 你俩就别凑热闹了，我已经有更好的人选了。
1: 啊？什么？

0: 是猪猪侠他们。
1: 训练，冲啊！
0: 猪，哎呀！
2: 好久不见了，
0: 猪猪侠，你好重啊！
3: 说的人选是他们呀，
4: 他们哪里比我们好了？
1: 星航，听说你和大福小鹿分到一组了。
0: 说来话长。
5: 你们可冲！

0: 第一个弯道是我的了。
1: 你刚才说啥？
0: 你给我等着。猪猪侠，还记得今早雷鸣大叔说的那个秘诀吗？
2: 哎，你们呐，要学会无视他们。
0: 啥？目中无人？难道真的用这招？
3: 你们干嘛？你们不要过来啊！
4: 哎，我终于做到目中无人了，只看到星星，一个人都没看到。
3: 厉害！
0: 西恒，对不起，
5: 是雷鸣大叔让我们目中无人的。
2: 我
6: 是无视对手了。
1: 哦，无视对手？雷鸣大叔说的无视对手，是别被对手影响，不是让你们直接忽略对手的存在。
0: 还得是你呀，星航。
2: 你们两个傻瓜，气死我了，我救不了了。
6: 哎呀，让我们上不就没事了吗？
7: 就是，这么简单都能理解错。
2: 你们两个赶紧收车去。
6: 就算做到了无视他们，就真的可以打败他们吗？
0: 他们有什么可怕的呀？
5: 又不是什么三头六臂的。
1: 来，先吃点吧。怎么样，对上火虎雪竹两个高手感觉如何啊？火虎雪竹确实厉害，但超新车队也有他们缺少的东西。
0: 你是说团队配合吗？
6: 可我们尝试过了，还是追不上。
1: 不止，还有雷鸣大叔。啊？火虎雪竹是很厉害，可他们并没有领队和教练，车手在场上能看到的东西，终究不如场外的人看得全面。雷鸣大叔可是一个很睿智的人，他既然给出了指示和方向，就说明他找到了胜利的方法，你们听他的就对了。或许你们应该说是心无旁骛，专心把握好自己的节奏，别轻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啊。
0: 星航，你不如回
6: 雷缩音棒听好啦。
1: 来，再练习一下吧。

0: 竟然不防守。
1: 就是这样，守住自己的路线，就不会被对手轻易唬住。
0: 雷鸣大叔说要无视对手的这个思路真妙。
2: 不错，新航似乎也找到了点门道。看吧，猪猪侠和云云这不也挺好的吗？你太着急了。其实今天的训练更大的作用是重塑他们的信心。想要获胜，光靠这些可不够，有一件事还想老乔兄帮我一把。
1: 直说吧，还想干嘛呀？
2: 我需要制定个战术。黄虎我了解，可雪竹我是一无所知，所以想请你告知一二。
1: 这我可帮不了你。毕竟如果是火虎和雪竹进入决赛，打败车大炮的胜算或许会高些。
2: 你觉得决赛的时候会是火虎上场呢，还是雪竹上场呢？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两人为啥一直都没有一起上场？
1: 我明白了。乔帆，快把雪竹的资料全都整理好打给我。
3: 收到。
2: 谢谢，就让超星车队和引风车队在赛场上见真章吧。
4: 出发。
5: 哥，你听到了吗？
6: 可车子并没有什么状况啊，难道真的是我们多心了？
7: 第十八集，功败垂成。
1: 猪猪侠、云云，按照赛前说的战术，全力冲刺吧！
8: 明白，超进化，爆裂冲锋！

0: 行车队通过非同寻常的飞波配合，成功拿下今天的冠军。哈哈哈哈
1: 别担心，下一场火狐姐姐替你报仇。

0: 早就料到你会这么做了，所以为师留了一手。钟如霞，云韵，
1: 乔锦鹤，爆裂冲锋！大意了。

0: 哟，说好的报仇呢？哦，胜利啦！不愧是雷鸣大叔，
1: 我们买到新航第三场小组赛门票了！
2: 快快快，我们已经错过了第二场，这场可不能错过了！啊！
3: 哦，我的腰啊！
4: 选手丝毫不肯退让，继续朝守卫发起进攻。哇
0: 哦！看来新航状态不错嘛。
5: 这叫什么状态不错？比赛都过半了，还跟在别人屁股后面。
6: 照我说，这个叫新航的收定了。
7: 哎，哼！现在下结论还太早了。
8: 加油，新航！
0: 加油，加油！
7: 一定可以的。
0: 加油！
4: 新航选手的赛车出现了异况。看来在激烈追赶之下，他的轮胎已逼近极限。

0: 是不进站，而是不能进站。啊！目前比赛只剩下11圈，这时候进站，无疑会彻底失去当前位置。接下来的考验已经不只是耐力，更是车手们对车子把控力。哦，
1: 原来如此。
2: 不过雷鸣大叔，你怎么现在才来？
0: 你还好意思问？疼啊！
3: 小鹿，你怎么样？
4: 再这么跑下去，我恐怕会拖你后腿。你全力冲吧，我来给你拖地。
3: 说什么呢？我们大福小鹿要同甘共苦。
4: 那就一起拼到最后。
0: 雷速音爆看起来情况很不乐观，
2: 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赢了好运车队？弯道啊，我想起来了。哎，星河脚，哎脚，雷鸣大叔，借你鞋子一用。星河脚。
0: 有这么夸张吗？
2: 哎，星河一直也借我一下。
1: 星河，脚脚。

上面顶的是雷鸣大叔的鞋子，这是他们新的加油方式吗？雷鸣大叔的鞋子堪比化学武器。猪猪侠，你到底在搞什么？为什么要虐待自己？

0: 我们再来。哦，金豪，交，交！
1: 他刚刚在说脚，
0: 是大福的大力金刚脚。
2: 老乔叔，我有办法了。
0: 我跟猪猪侠曾经利用大福的大力金刚脚打败过他。大福的晚刹车会让他在过弯时和小路产生距离差，我必须逼他们全速入弯，才能趁机超车。
3: 目前的车子数据还是有机会一搏的，不过安全起见，或许在最后关头再进攻吧。
0: 机会只有一次，必须好好把握。
4: 星航，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5: 大福，刚才那个甩鞋子的是猪猪侠吧？
6: 是他，难道他是在给星航传达什么信息？以防万一，下一个弯道全速冲刺。
5: 好。
0: 不行，这个距离还不够。
4: 星航怎么还没有动作？
3: 雷速音爆的性能已经逼近极限，星航一旦做出动作，车子也坚持不了多久，他只能在最后的弯道逆局翻盘。
7: 哦，原来是这样。
3: 该把鞋子还给我了吧。
8: 比赛进入最后一圈，好运车队跟星航的比拼依然焦灼。
9: 毕业吧！
0: 不行，不能再等下去了。
6: 现在就来！
4: 星航，不要！
0: 就是现在！
6: 什么？
8: 星航成功超过小鹿选手，朝首位全力冲刺！
3: 哎呀，动手早了呀！
0: 虽然在最后的弯道突袭最为稳妥，但以好运车队的观察力，一定也注意到了蜘蛛侠的举动。要出其不意，就只能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进攻。
5: 不会让你得手，你给我站住！
0: 再坚持一下。
9: 星航，
8: 太可惜了，眼看就要抢位成功的星航选手却因为赛车故障发生碰撞，和小鹿双双退赛。
0: 就差一点点。
8: 恭喜大福获得今天的冠军。
4: 星航，
0: 抱歉，老乔叔。
3: 无妨，下场比赛再挣回来就是了，别放在心上。
10: 什么声音？
0: 说起来，刚才赛车也是异响过后速度突然慢了下来。
10: 什么异响？那个卜三卜四上次过来的时候好像也提到这个。星航，
0: 刚才多亏了你们的提示，只可惜被我搞砸了。
7: 哎呀，凭你的实力下一场一定能打败。
11: 那不是车大炮吗？
10: 好运车队怎么会和他在一起？
7: 车大炮一定又有什么阴谋，必须提醒大福他们。
0: 别冲动，我试过提醒他们，结果却被误以为我在挑拨离间。
7: 就是这种把戏。星航，你一定要打败好运车队，让他们彻底清醒过来。
0: 我会的。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他1942年出生在浙江上虞，1967年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作曲，先后为动画电影《哪吒闹海》《三个和尚》《雪孩子》《舒克和贝塔》《宝莲灯》等创作音乐。一首首好听的主题歌，几乎伴随了新中国几代人的童年与青春。他用音乐诠释热爱，用匠心谱写旋律，为百余部电影和电视剧音乐作曲。一首《鞋儿破，帽儿破》的济公主题歌被人们传唱至今，创作的许多舞台剧音乐和大型木偶剧音乐等作品演出经久不衰。他根植于民族土壤，具有创新精神，新颖独特的意境，多样化的旋律，浓厚的民族风格深受听众欢迎，创作了《红楼梦》《长笛协奏曲》《山坳里的变奏》等多部交响乐、芭蕾音乐与其他题材的音乐作品，被选入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他已是耄耋之年，人比耕不辍，佳作迭出。他就是2度获得金鸡奖最佳音乐奖的作曲家金复载。
0: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盛安。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作曲家金复载，有请作曲家金复载老师登场。金复载老师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欢迎您，欢迎您。首先请金老师移步签名台，为我们写下一句您的艺术座右铭。金复载老师为我们写下了音乐是人心灵最真纯的表达。金老师请您回舞台中间。首先想问金老师，为什么留下了这样一句话，音乐是人心灵最真纯的表达，这是不是您一直在音乐当中寻找一份纯和一份真呢？
3: 对，音乐是所有艺术里边，我认为人心灵里边最没有概念化的真诚的心�灵的表达。嗯，因为我从13岁开始就立志要为音乐做点贡献，一直到现在，嗯，那么是差不多70年了。
0: 嗯，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是那份真和纯的追求一直没有变，也正是这份纯和这份真，让观众在金复载老师的音乐中找到了共鸣。那今天呢，现场还有3位致敬嘉宾，其实也跟金复载老师有着多年的一种友情。
3: 是，
0: 其实他们跟金老师之间的那份情谊更是真挚。他们是著名作曲家王丽萍老师，欢迎您。那还有一位呢，是金复载老师的老同事、老搭档，编剧姚中礼老师，欢迎您。还有一位就是著名导演、摄影、编剧冯小宁导演，欢迎您，也谢谢您的到来。
4: 金复载的动画音乐作品题材风格多样，数量众多。从1972年开始，金复载先后为《放学以后》、小号手、金色的大雁、哪吒闹海、三个和尚、雪孩子、夹子救路、蝴蝶泉、舒克的河贝塔、金猴降妖、山水情、大盗贼、宝莲灯等大批优秀美术片创作音乐，其中也不乏通俗动听的歌曲，久唱不衰，成为了几代人的童年。

0: 这些动画片的音乐其实也伴随了几代人童年的成长。其实我觉得金富宰老师他跟动画音乐是有一种怎么说呢，密不可分的渊源。您比如说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诞生的第一部彩色宽银幕动画长片《哪吒闹海》的音乐出自金富宰老师之手。那我们就从头说起吧。您看在《哪吒闹海》当中，观众意外的也是惊喜的听到了编钟的声音，您怎么想到要把编钟用在这部动画片里呢？
1: 这部片子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厂的一部大片。那个时候正好啊，湖北发现了一个中国古老的一个编钟。那么这部《哪吒闹海》嘛，大家知道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经典的故事啊。那么我想肯定这里边的音乐的文化品味要很突出，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把编钟的声音拿来作为我们这个片子的片头音乐。编钟要到武汉那个地方去，湖北那个去，把它搬过来录音是不可能的。
0: 对
1: 啊，因为这个编钟很大，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当时我们没有电脑，但是我们可以电影可以混合录音，有很多磁带放在一起，把他们已经采样的各个音的这个拿过来，我根据我的音乐的编辑，在四条声带上把它编成了一个曲调，就成为了我们的这个片子的片头的音乐。中间也用了，因为这个代表了我们中国古代的一种声音，音色是音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文化背景的一种方法。
0: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动画片里听到编钟，它也是紧紧地握住了时代的脉搏。
1: 对，
0: 因为发现了编钟，马上就敏锐地觉得它跟这个神话故事的开场可以契合在一起。
1: 是的，确实是这样。
0: 那在这其中，其实除了这个小哪吒的那份反抗和英勇的精神，他的父亲李靖那个角色也充满了一份父爱。您怎么处理他的场面？
1: 这个呢，就是李靖的夫人，哪吒的妈妈啊，要生孩子。但是这个生孩子呢，生很长时间，所以他的爸爸李靖非常着急。那么这里怎么表现他这个着急呢？有一个场景，就是李靖拿了个古琴，虽然这个古琴的声音是非常淡雅的，但是却表现了他着急的心情，一直弹到那么下面家人来报
2: 是男是女，
1: 夫人生了才停止。所以这个我是用古琴和动画相结合。那个时候我们搞美术片很仔细，古琴弹奏先录音，音乐先写好，录音了完了以后呢，就在现场放这个录音，然后请我们那个古琴大师啊，工艺啊，现场弹奏，然后有很多摄像机拍他各个镜头，特别他手，因为我们知道古琴演奏他这个手势
0: 指法，
1: 指法完全要和音乐相匹配，跟我们动画师就把这个音乐和他这个表情和他的动作和他人物完全结合在一起。
0: 所以那会儿你没有说因为它是一个动画片我们就写意的潦草的去处理，不会的。
1: 这个在动画片里面这样是不可以。
0: 其实要说影响着今天小孩子们的，您的另外一部动画片的音乐就是三个和尚。现在都40多年了，这个作品还是这个中小学教材里面的音乐赏析课，还是会有三个和尚的音乐。您觉得为什么这个音乐可以走这么久？
1: 我们看了三个和尚，我们就知道里边没有一句对白。
0: 对，
1: 这个整个故事是靠人物

0: 动画和音乐密切的配合在一起来体现这个故事。所以导演呢先要把这个故事用我们分镜头台本把它绘画画出来，就像我们以前做看的小人书一样。他要跟一个一个镜头都分析出来，比方说小和他近，这从这个左面到右面他走几步，导演都要有思想
1: 啊，连走几步左右都写出来，
0: 大概是多少秒，他大概要有思想，还要说这个片子的音乐风格。所以像这个阿达导演就三个和尚，他就基本上定了这个第一，中国的，它不是像迪士尼那样的动画片，是中国的。
1: 首先是中国的，
0: 中国的，
1: 其次呢？
0: 第二是音乐的，我没有对白，我说故事靠音乐说，第三是喜剧的，他把这个定位定好了以后，再把他的分镜头给你，那么我就按照这样的这个分镜头，自己进行构思，自己进行人物的音乐动机的塑造。录音录完了以后，我们的剪辑师要根据我这个音乐和画面台本对起来，
1: 就是他会根据您的音乐的节拍，
0: 对，
1: 来画他的动作，
0: 脚怎么抬啊，手怎么动，
1: 哦，
0: 就是，某种意义上是画出来的舞蹈动作。但是怎么刻画人物呢？就我们用同样的旋律，同样的动机，用不同的音色来代表。比方说小和尚，我主要旋律是靠板胡，大家知道板胡是高音的，
1: 对的，
0: 所以高音是央视是小。长和尚呢，我们是河南那个坠子里边的坠胡，当然就有点这个是。胖和尚呢又吹管，同样的旋律用不同的乐器演奏以后，就代表了人物的一种性格。
1: 哎呀，我突然觉得音乐创作者就像一个武林高手一样，他有18般武艺，或者说就像齐天大圣一样，他有72变，他可以把咱们这些乐器用不同的方式或是不同的节奏，总之在这个主旋律之下，他能演出千变万化的人物。
0: 对，
1: 像魔术师一样哦，这都是他平时对生活点点滴滴的热爱，所以在需要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流淌而出了。坐在台下的姚中礼老师其实也跟金福宰老师合作过很多动画片，您比如说蝴蝶全就是二人的一种合作，当然我们的创作方式仍然是有先期音乐再到后来的动画制作。姚老师帮我们回忆一下这段跟金福宰老师的合作好吗？
2: 说起蝴蝶全，那是1981年了，当初的时候我们到云南去的时候碰到阿达导演，那个时候刚拍成了成名作《三个和尚》。阿达那时候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就他要拍一部新的作品，这部新的作品一定是区别于《三个和尚》风格的。每场当年有两个这个我们的一个座右铭，一个是不模仿别人，一个是不重复自己。蝴蝶的翻飞，蝴蝶的那种浪漫的东西，动画片是最能够做的。所以最终阿达导演和我们一起做成了一部流传至今的动画爱情片。
0: 当时想，三和尚我已经用了民乐队了，雪孩子我用了一个管弦乐队和流行音乐这种风格，蝴蝶泉我用什么呢？想了半天，我用古典音乐，用我们说七重奏。这个七重奏是什么意思呢？弦乐四重奏，这是古典西方古典音乐里一个是经典的配合方法。在弦乐四重奏的这个基本上再加三个乐器，一个竖琴，一个圆号，一个长笛。当时这个弦乐四重奏演奏员我请了上海音乐学院最厉害的弦乐四重奏组，拉梁祝的于丽娜啊，沈西地拉中提琴，沈荣拉第二小提琴，林英荣拉那个大提琴，他们是最好的女子四重奏组合来帮我们录音哦，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再加上三个乐器，就变成了一个七重奏的一个整个的音乐的一种配置方法。
1: 咱们接着说，您比如说《雪孩子》，就像您说的，有流行音乐的感觉了，有当时的歌唱家朱逢博来演唱插曲了，
0: 对，
1: 而且朱逢博老师的声音一起，好多小朋友都跟着眼泪流下来，包括我们现在再去看的时候，仍然被那种真挚的友情，当然当时播出的那个。

0: 年代也是一下子让我们的心里的冰封都化开了，这就是歌曲的魅力。而且还有啊，像您跟姚仲礼老师合作的《舒克和贝塔》，嗯，是2004年登上了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嗯，2024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又是一些大朋友们来唱起了《舒克和贝塔》，对不对？都是其中的歌曲带来的感染力和传播性。您又是用什么方式来把握动画片当中的歌曲？为什么有一些动画片当中它就会合适有歌曲的表达呢？
1: 就这个《舒克贝塔》这个戏，我们叫做多级片，嗯，就是像我们很多现在后来电视剧一样，嗯，音乐的最主要要通过一个主题歌来代表这个戏的整个的风格。那么舒克贝塔也是这样，当时这个歌呢是一个儿童歌曲，我老是在想，刚刚我们每一场的创作的宗旨不要重复自己，我们上海人说出新花头，
0: 上海话，
1: 上海话说就要有新花头，
0: 有新花头，出新花头。
1: 既然舒克贝塔都是老鼠，那老鼠给人的音乐感觉呢，就是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这个开始的时候，我要给它一个同音反复，来代表一个老鼠特征。所以我们这个歌就开始就变成了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八个舒克的同音反复，嗯，啊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同音反复来代表这个音乐的一个特性，这个是和人物关系有，而且这样的歌在我们中国一般的儿童歌曲是不大常见的，所以用这个呢，现在人家听了这个歌呢，最有记得就是前面那个，而且经常听到妈妈问孩子，哎，你前面有几个舒克，你数一下。
0: 我刚才也没数，
1: 八个，也啊，还是在自己再去数，一数哦，原来那么他就记住了，对吧？除了这个以外，你儿童歌曲的音调上，我们也平常我们都知道，我们所有的音调大部分都是开朗的、活泼的，但是它都建立在七个音子上，就哆咪发嗦西那个大小的这个音上，有没有想办法把这些七个音再拓展出去？啊，所以我在里边到最后就用了很多降西呀、降咪呀。当时开始用的时候还有点害怕了，因为这小孩不大容易唱啊。
0: 我现在大人也不太容易唱，你知道吗？
1: 但是后来，我想我试试看啊。嗯。你不试你怎么知道人家不行呢？嗯。写歌的时候，我为了某种音乐上的目标，我为了这个突出内容，我自己会加一些词。
0: 这首歌有加吗？
1: 这个是他前面是他没有八个舒克，他是五个舒克。
0: 您写了五个舒克，您当时答应金老师加三个舒克吗？
2: 当初几乎在八个舒克，舒克一出来，我们听了我们都乐了，因为他说我们开始写的是五个，想不到金福在又加了三个，这个三个一加，现在这首歌已经两上春晚，所以我们感觉到很开心。就我感觉啊，一个艺术家在创作当中，你碰到一个合作者，就像比如说有碰到金福仔，金福仔碰到阿达，每一场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也不是说天作之合，有非常贴心的、修养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这种合作伙伴，这是三生有幸。
0: 是的，三生有幸的也是我们这些受众啊，看着这些动画片，听着这些音乐，唱着这些歌长大的一代一代孩子们。
2: 谢谢。
0: 王丽萍老师，您看这么多年，其实您也从事音乐创作，写过歌曲，也创作过各种各样的配乐，甚至交响乐。那您是怎么感受金福仔老师在动画片的这些音乐当中的表达呢？能够跟我们说说吗？
3: 金福仔是个特别有才华的作曲家，所以他每一次在创作每一个不同作品的时候都有不同的特色，所以作为一个成熟的优秀的作曲家来说，关键在于每一次的创作都有创新，这就是金福仔的很多作品受到大家喜爱的很重要的原因。中国的作曲家想有所成就，大概都得在创作当头必须每一次有新的利益、新的创意。
0: 对，谢谢您，这是创作者的一种基本的追求吧。
3: 对。
0: 好，冯小宁导演，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动画片，您小时候是不是也看过？
4: 上海美

0: 出场，
1: 嗯，
0: 出的是最多的好作品，包括后来这些哪吒闹海啊，宝莲灯我都非常喜欢，
1: 嗯，
0: 对。那么在我从影以后，这些动画片仍然是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艺术的共鸣，激发自己在自己作品中的一些感受，
1: 嗯，
0: 啊，在美术片中音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金庸仔老师可以说音乐创作立下了一个标杆，一个旗帜。
1: 谢谢冯导。其实我们在这儿说了金福仔老师在动画片当中为我们呈现的精彩纷呈的音乐作品，那么其实对于金福仔老师本人来讲，他的音乐艺术的求索道路真的不是一帆风顺，但他却始终初心不变。我们来看短片。
2: 作曲家金福仔1942年出生在上海，从小爱好唱歌的他并没有特意学习音乐。小学毕业时，金福仔报考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因为没有任何专业基础，遗憾落选。后来在父母支持下，初中开始学习小提琴。1957年，初中毕业的他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高中部，学习作曲专业。在经历高中4年和大学的深造后，1967年被分配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由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暂时没有工作安排，又被借到上海科学教育制片厂，写出了纪录片《中国冰川》的配乐《喜马拉雅随想曲》，因其高超的艺术水准，一下引起业内轰动。从此，金福仔的音乐事业也随之逐步走向高峰。
1: 有人评价金福仔老师说，说是中国音乐界爬行最高的那个人。我想请您跟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
3: 这个是呢，爬得最高的作曲家，这个有点开玩笑啊。我被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请去为他们科教片写音乐，啊，那么最早呢是叫《无限风光在险峰》，是一部记录整个的喜马拉雅山的。那么中国冰川厂去拍戏的时候呢，因为我前面已经给他们搞过了，我就提出来，你们上面去拍戏，我们不是要瞎生活吗？我是不是要跟你们一起上去啊？虽然你们拍摄过程当中我也不能摄影，但是我要有体验，一定会被这个片子写好，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起上。经过珠峰大本营的5200米，徒步上了6000零上的冰塔林，在上面他们拍戏，晚上睡在上面，这个整个10天到2个礼拜就整个在冰塔林上面，这个我就上去
1: 6000多米。
3: 6000多米，
1: 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爬珠峰是要有一定训练的，或者说专业的登山者。
3: 对，
1: 您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体力上能不能够适应吗？
3: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呀，我是非常喜欢到我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他们有这个机会，国家可以派我去，我就去了。当然去的时候是碰到很多高反，呼吸比较局促啊，这个走路很慢，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家可以去，我也可以去。我是从小出生在上海的，
1: 对，
3: 上海那个环境当中，大家都知道上海是在这城市的环境，
1: 是的。
3: 那么你到了那个时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情啊，眼界是开阔的，到处是冰山啊，草原啊，晚上满天湛亮的星斗，你的心情是什么？所以我跟人家说下生活，当然我们作为美术电影这边的很多人搞画画的啊，我们去收集资料，画人物啊，画环境啊，这是很重要的。但对于我来说，下生活收集民歌这个资料不是第一位的，因为这个我们仓库里都有，我们唱拿过来，就是更重要的是内心体验。
1: 啊，明白。
3: 内心体验，音乐创作就是一个内心体验，用适当的音乐材料完成你这个创作。你在一个上海这样的环境里边，你能体现到喜马拉雅山？不可能的。你再用他们的材料来写音乐，你的音乐写不出那种非常宏伟、非常宽广，有的时候是虚幻的这样的心灵，不可能的。
1: 您说的这

0: 个让我想起我近期看到的一段话，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本我，我们的人生就是来体验的。
1: 对，
0: 可能自己看得见，自己感受到的这种但是摸不着的这种完全的心灵的震颤汇集在我们的身体内部。那么换作艺术家，就是金复载老师说的，他在创作的时候流淌出来的那种真纯的情感。
1: 对，
0: 王丽萍老师，您看就像金复载老师说的这样一种创作思维，其实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是作曲家的一种个性的表达。您创作音乐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记得您在说您写《红楼梦》音乐的时候，也是一朝入梦终生不醒，那您怎么看待金复载老师的创作呢？
2: 音乐需要联想，因为任何音乐跟现实生活它都是有距离的，所以人们通过生活的细节、生活的感受去联想很多更形而上的这一种艺术化的思维，所以说这是艺术家必须做到的一个升华，就是把现实生活升华为艺术的构思。
0: 谢谢王丽萍老师。那像这种把现实生活构成艺术化的这样一个构思，就像刚才姚中礼老师也跟我们讲了，还是咱们上梅影厂下生活的这样一种体会的创作习惯的一种集合。好，那么说过了喜马拉雅随想曲，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共同分享的是金复载老师在电影音乐方面的求索。那么曾经呢，金复载老师也是
3: 中国电影音乐学会的
0: 副会长这样一个角色，为中国的电影事业影视剧音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来看短片。
4: 清凉寺钟声于1991年上映，该影片获得第12届金鸡奖最佳音乐奖。金复载的配乐为整部影片的叙事性和艺术性发挥了极为突出的作用。除此以外，金复载跟谢晋导演合作了《最后的贵族》《老人与狗》《鸦片战争》等多部优秀影片，结成了黄金搭档。这时金复载的事业进入高峰，也得到了业内外人士的高度赞誉。1997年，金复载凭借跟冯小宁导演合作的影片《红河谷》获得第17届金鸡奖最佳音乐奖。影片从叙事节奏、视觉、听觉感官上都极富美感，兼具艺术性和商业性，使之成为那个年代国产影片中独树一帜的存在。
0: 红河谷的导演冯小宁导演就坐在我们的嘉宾席。其实冯导跟金复载老师正是因为这部电影才相识的，是吗，冯导？我有一个疑问，因为在此之前金复载老师留给我们更多的印象是这些动画影片，当时您是怎么想到要跟金复载老师合作的？这其中有什么故事吗？
5: 第一次见到金复载老师是在做红河谷后期的时候，我们为了抢这个季节，因为西藏拍摄它有高原反应，必须要抢在秋季之前把主要镜头拍完，所以当初就是还没有来得及对作曲进行一个设计。但是我和朱永德先生商量过，就是大约我提出了几个当时中国最顶级的作曲大师，他说能不能用我们上海的一个著名的音乐作曲家金复载。我说当然可以，虽然我跟金老师不认识，但是我们从小就看他的一些电影，所以我觉得第一次跟金复载老师见面的时候给我最强烈的印象，这个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金复载老师极其的谦虚。他比我大，对吧，再加上我那时候也是刚刚，也算是初入吧，初入电影门吧，刚刚开始

0: 大一轮，
1: 决定，
0: 大一轮，嗯，
2: 大一轮，
1: 对，所以呢，当时我觉得我把我们的音乐想法，我的自己在写剧本时候的构思的一些基本的音乐的思路，

和这个跟金福宰老师的这个谈的过程中，我特别的强调，我希望能有就是非常脍炙人口的，让人家听住就永远忘不了的主旋律。一个电影的这个主旋律哈，我们在很多国外包括我们国内的优秀的电影中都能找出来，让观众一听就永远忘不了的那种共鸣感，叫共振。金福宰老师，我觉得他特别的就是能够听得进我一个年轻导演的这种想法，而且呢后来当主旋曲一出来的时候，哦，我一下我放心了。红河谷的这个主旋律，无数观众真的将近30年了，几代人说看到这个电影之后走出来，永远记得那个噔噔噔噔叮当滴噔噔，主旋律值万金，真的。

0: 后来呢，在这个影片中要有藏族的元素，当我们提出来说想有一个藏族的歌曲在后边啊能够升华起来的时候，是我一个朋友推荐那个宗英卓玛。宗英卓玛老师是著名的藏族歌手，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情况汇报给金虎仔老师，金老师当时就从上海飞到北京，金虎老师说卓玛你唱一唱你藏族的歌曲，然后金虎仔老师现在他唱的时候就找到那个旋律，找到那个味道。我记得是在北影的录音棚，卓玛老师唱的时候，他旁边有一个10岁的小男孩扎西顿珠，现在是歌手。
1: 对，既然冯导也提到了宗英卓玛老师，我们在录制之前也去采访到了他，我们也来听听宗英卓玛老师对这段合作的回忆，来看看。
2: 现场的金老师好，冯导好，好久不见。这次呢，非常的遗憾，我没有能到现场向两位老师学习交流。特别荣幸的是，因为电影《红河谷》，我与两位老师结缘。1997年，我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北京排练期间，冯导正在为电影《红河谷》寻找一名藏族歌手。那么有老师介绍，我这边春晚的这个排练结束以后呢，我们三个，我和两位老师一直在聊这些音乐，我又把这些民歌给金老师唱了一遍。就短短的就是那天的见面以后呢，春节过后我就到北京去录音。电影《红河谷》播出以后呢，也有很多很多人给我写信，就说特别喜欢里边的插曲。那么我有了这个《红河谷》以后呢，我和金老师的第二次合作就是《宝莲灯》，也是在1997年。有一天金老师给我打电话说，宗英卓玛你有空吗？我们现在拍一部动画片，叫《宝莲灯》，里边有一首《望月节》，很适合你的声音，你来试试。我就到上海去演唱了。通过这两部电影的歌曲，让更多的人喜欢我的歌声。在此呢，特别感谢两位老师在我的艺术道路上对我的帮助和支持，再一次感谢扎西德勒。
1: 我特别想问问金虎仔老师，您之前都不认识冯导，怎么冯导说的那种音乐的理念马上您就能够首先认可，这是肯定的，但是怎么能够就捕捉到并且把它落在实处呢？
3: 就因为我是搞电影，从动画片开始，后来又搞了很多跟谢晋合作，搞了很多故事片。
1: 是的，
3: 我的基本观念就是电影音乐在一定程度上是导演的音乐。电影这个艺术要求中心人物是谁？话剧中心人物是编剧，对吧？
1: 嗯。
3: 歌剧中心人物是作曲家，对吧？那么电影的中心人物是什么呢？导演。

0: 我们所有东西都要围着导演的构思去写，我写的再好，不是导演要的有用吗？因为最后我是通过录音在画面上体现，通过他们的各式各样的声音的混合录音，在导演指导下再完成整个的。跟那个冯导合作也是这样，他可每一段东西他给我说的很细致了。那我说冯导你这个意思懂了，但是你最好你把你以前听过的你所谓的雄伟的安静的你放给我听一下行不行？
1: 冯导放了吗？放了，
0: 他放了，
2: 放了。嗯、有咱们国产的也有外国都有、嗯嗯、
0: 他放了以后我就知道他大致的心里的要什么了，所以我的这些基本概念我们搞电影院我跟我们学生说，你们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纯粹的作曲家，这个和搞交响乐是不一样的事情啊，因为是影片它是一个合成艺术，而中心人物是导演，所以这个片子这个后来得了金鸡奖以后我就马上给导演说，
1: 说什么？
0: 我这是个金鸡奖，虽然名字好像是我的，嗯，但是一半是你的，至少是这样。
2: 实际上确实是您的，还有我们的录音师啊，詹鑫也都是他们一起合作的。对，
1: 伯牙子期，知音难觅。其实合适的或者正确的电影的音乐，其实是替导演说出了演员在表演上没有或者不能说出的那个导演心里想表达的那种诉求。那回到红河谷，您怎么评价自己在红河谷里的音乐创作呢？
0: 我觉得我跟这个冯导合作参加这部片子对自己满足，我到过西藏，写过这个喜马拉雅山，我对藏族音乐比较熟悉，而且要碰到个机会能够表达我这种音乐理念，那么就是碰到这么一个片子。如果没有这个片子，那么我最多停留在中国冰川这个阶段。

0: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1: 对，
0: 珠峰咱也没白爬。
1: 是是是，这样
0: 每一步都被印在了您的心里，最后呈现在了乐谱之上。
1: 对对对，
0: 包括刚才我们短片里不也说到了谢晋导演的电影作品。其实据说在谢晋导演成立自己的电影公司之后，之后的所有的音乐作品都是跟您合作的了。
1: 这不是所有的电影，我仔细查查，就一部不是我的啊，他大概有六七部吧。比方说我们第一部的最后的贵族潘虹，他的男一号濮存昕，然后接到这个演员太棒了，然后他搞清凉寺宗祠的时候就把濮存昕来演这个角色。
0: 我特别能理解谢晋导演为什么跟您多次的合作，那遇到了对的人，遇到了懂自己的人，那当然不能够放弃了。王老师跟我们聊聊好不好，红河谷的作曲配乐金福宰老师在这里的呈现。
2: 金福宰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作曲家，首先说一个，在专业技能方面他的基础是作曲家里的最扎实的那一群人里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他掌握各种音乐形式的创作，他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另外他还有一个特点，他这个人追求完美，他每一次作品他都绝不会轻饶自己的作品。虽然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又是伙伴又是同行，但是我一直非常关注着他，因为从他身上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金福宰啊，他虽然现在也年龄不小了，或者是说够大了，但是一直在不断的前行。
0: 对，
2: 这是非常可贵的一点。也我想不仅仅是我想所有的艺术家都应该学习这种不断前行的精神。
0: 学习吧，我们这些晚辈还有很多的机会，很多的时间，潜下心来向前辈学习，走我们生命的求索之路。就借着王丽萍老师说的这份前行，我们接着在金福宰老师的音乐作品当中再往前迈一步，让大家感受一下金福宰老师在电视剧

0: 剧当中的音乐创作。我相信有一些歌曲您一定是从小唱到大的，我们来看一看。
1: 金复载在电视剧配乐作曲领域的成绩斐然，从努尔哈赤、济公、严凤英、裤裆巷、风流记、三毛流浪记，不仅仅是配乐精湛，为这些电视剧创作的歌曲也被人津津乐道。特别是济公的两首主题曲，哪里有不平哪有我和一半女儿，随着当年电视剧的热播而家喻户晓，

0: 短片有点短，我们还没听够，因为这些歌真的旋律一出来，特别是哪有不平哪有我，我们小时候都是一直唱着的，也记住了这个济公鲜活的形象。您当时跟我们讲讲怎么想到用这样一种音乐的表达来阐释济公这个人物呢？
1: 那么济公这个人物嘛，是我们民间非常熟悉的一个，就是我们说是一种侠客了，那么就把哪有不平哪有我，这就成为这个歌的一个主题啊。当时他电视剧还没拍，那么先把歌词搞定，请一个工人作家叫张宏熙，他写了很多歌了啊，我们的雪孩子也是他写的啊，把这个歌呢歌词先给我，后来有一天他导演给我打个电话，他说你这个写好，我说我没写好，更没有录音，他说不行，我今天下午要拍片头了，我片头要有你的音来节奏啊，镜头切换啊，那我说怎么办呢？我就一个上午自己弹琴，自己用个小的那个卡带机，那个写了一个小时，
0: 就写出来了。
1: 写是，我写录音录好了，我自己唱的。哦，当然我唱的很难听啊，但意思节奏是对的，对吧？
0: 你现在还能唱吗？
1: 现在，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就是我的声音是最不能唱歌的，最难听的一种声音。
0: 但您唱的肯定是最有味道的嘛，自己的作品。
1: 他下午就来拿了，就拿这个盒带，他就去拍。后来呢，正好哎，完了以后，我想要录音了。我们音乐学院呢，这个以前的一个学生何其光，就是湖南的很有名的，挑担茶叶上北京啊，都是他唱的。我说你帮我录音，那么录了这个歌以后嘛，还是当时蛮轰动的，小孩什么都会唱。那么刘本昌演这个主要角色了。后来他说我不满足，因为你要再要搞一个歌，要我来唱。我说行啊，但是你不能这个歌你再唱一遍那是不行的，你重新再写一个吧。那我来写，他就写了两句，一半脸儿哭一半脸儿笑，这是他演这个人物时候的他的表演的一个形象。
2: 一半脸儿醉一半脸儿笑，是醉是醒，乐呀乐逍遥，

0: 其实像您刚才说的，游本昌老师在演了济公这个角色，特别喜欢这首歌嘛，所以他也想唱，其实也是对自己不断的一种要求，对艺术极致的一种追求吧，应该是。但是其实在日后的很多演出场合，游本昌老师还是会唱哪有我。
1: 对，
0: 他还是非常喜欢这首音乐作品。
1: 对，
0: 其实现在在很多小朋友的文艺演出当中，我们也经常会听到。那下面我们就请火龙果艺术团的小朋友们为我们带来这首歌。

0: 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梳理的是金复载老师音乐作品的另外一个层面，其实也是金复载老师在自己艺术道路的探索之路上的一些成绩。近些年来，我们会在交响乐当中、音乐剧当中，甚至是芭蕾舞剧当中看到金复载这样一个似乎一直都在的名字。来，我们看短片。
1: 除了美术片和影视剧音乐，金复载一直致力于倾尽毕生所学，创作出优秀的器乐作品和音乐剧。日出、最后的瞬间、马路天使、锦绣过云楼、鲜花烈火、上海方舟等音乐剧作品备受瞩目和好评。交响乐《红楼梦》、长笛协奏曲、琵琶协奏曲《孔雀东南飞》、山坳里的变奏等器乐作品，更奠定了金复载在中国音乐界的重要。

0: 金凤达老师，据说在2002年上海大剧院落成的第一部剧是《日出》吧？哎，就是您的作品。
1: 对对，
0: 哎，
1: 对。
0: 当时自己的这样一个作品，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对于这个剧院来讲的重要的节点被选择上演，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当然很高兴了，因为从92年，我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以后，就对音乐剧这个形式特别感兴趣。我本来就是喜欢戏剧的人，哎，我就到百老汇去看，第一部看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猫》。我觉得这个音乐戏剧形式太好了，而且接受度太广泛了。
0: 是的。
1: 回来以后，我就想，哎，我是不是可以在这里边有所，就是我这个人呢，想搞点新花头了。
0: 对。
1: 我就想，那我就跟我们当时的电影局的吴一公老师，就是著名导演吴一公，哎，我说我们搞个音乐剧好吧？哎。他说好啊，我喜欢啊。我来编剧，我来作词。那么我跟一个董维杰老师，就是跟我一起写那个《宝莲灯》，那个我们梅影厂的同行一起写了这部剧。写完了以后，当时中国没什么音乐剧演员，就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么音乐剧怎么演出呢？这个操作什么也不懂。当我们说我们做个音乐会版吧，所以你刚刚看到的就是舞台版的音乐剧。
0: 是的，
1: 咱们

0: 唱得清歌唱演员，唱不就唱廖昌永、王艳，演不就请陈佩斯，一些他熟悉的上一辈演员，这个演员这个戏。从此以后呢，我基本上就走上不触电的道路。什么叫我们叫搞电影电视，就触电，和电有关系。后来就从2002年开始，我基本上和电没关系了，都是搞音乐剧啊、戏曲啊、昆曲啊、越剧啊，还有就交响乐什么。我其实我刚刚说的，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重复自己哦，就是想做我以前没做过的事。现在搞电影、电视、音乐的人越来越多，手段越来越丰富。我们有了很多电脑，如果再加现在的 AR 的话，作为我心里说，我何必跟人家去竞争呢？我何必去挤这个门呢？我还不如开创一个新的门，还是去做。不管我做的成功还是不成功，这是我生活的经历，我感觉到满足的。
1: 永远有去走那条走的人很少道路的勇气。其实我们说年轻的时候我们敢，因为我们可以试错。人到了一定年纪，特别是像你已经在业界有一定的代表作和知名度了，某种意义上这种尝试风险会越来越大。
0: 是，但是我感觉到失败了吗？又如何呢？失败没什么呀，我这个戏失败了也没有把我以前的成绩抹杀嘛。我永远感觉到创作是自己的一种满足，成功满足大一点，不成功经历也是一种满足，对吧？
1: 今天跟金福宰老师可以说是访谈，其实我也是学习到了。我突然想起一句话，甭管我们现在几岁，青春万岁。祝愿各位永远艺术青春在心中生根发芽开花。
0: 谢谢谢谢谢谢，
1: 祝福金福宰老师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作品。谢谢您，
0: 谢
1: 谢。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作曲家金福宰，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2: 你是动画音乐里的中国派，脚步始终与中华文化合拍。你是浩瀚乐海里的拾贝者，螺丝壳做道场也自成一脉。你是勇敢的小号手，雪孩子陪舒克和贝塔看哪吒闹海。你放飞大把的快乐音符，塞满济公和尚的口袋。你用热爱为春天谱一曲芭蕾，你用交响为生活添一抹色彩。当红河谷响起清凉寺钟声，我们听见金鸡已经报晓，看见百花迎风盛开。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作曲家金福宰。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致敬嘉宾王丽萍、冯小宁、姚中礼，送上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礼，有请三位。首先我们要请王丽萍老师将致敬印章送给金福宰老师。此刻我们要请金福宰老师和各位嘉宾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留下印记，请。好，现在我们先回到舞台中间，各位老师。那此刻呢，我们要请姚中礼老师将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致敬词的手书也送给金福宰老师，让我们一起展开它。相信很多只熟悉金福宰老师作品和名字的朋友，通过这期节目应该能够感受到，在金福宰老师儒雅谦逊的外表下，竟有一颗生机勃勃、充满了爆发力和永远敢于打破自己的一份生命力。我相信这是对音乐艺术的热爱，这是对生活的

不懈求索。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想借着金富宰老师的艺术作品和他的故事，送给每一个电视机前的您，送给每一个有梦想的人，只要肯拼搏，我们永远是少年。在此我们要把心中的祝福送给台上的每一位艺术家，金富宰老师、王丽萍老师、冯小宁老师、姚中礼老师，感谢你们在中国艺术史上为我们留下的那些永恒的印记。好了，我们再次要感谢每一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这里就是这一期的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们下期再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岛内呼吁统一声量持续增大，各界盼两岸推进和平谈判。台媒称，岛内民意出现新动向，和平谈判的基础是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两岸从何入手》。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台媒称，随着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近期岛内各界呼吁统一的声量在持续增大，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正发生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第二个话题，台北市长选战升温，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持续遭到绿营围攻，岛内出现了怎样的民意变化？民进党又为何全力围攻蒋万安？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南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一位岛内学者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关注和热议。报道称，近期岛内民间已经形成理性谈论统一的新动向。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
4: 我们看到近期岛内从学者到媒体到民众甚至绿营人士呢，都开始讨论一国两制，那么呼吁统一的声量在持续的增大，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氛围？
5: 我觉得其实跟今天台湾社会的整个的内外部环境的深刻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首先对于台湾的外部环境来讲，我们经常来讲说当前我们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对于岛内的民众来讲，他也能体会到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的变化，让他们的整个的外部的地缘政治环境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过去在台湾社会中有相当多的人对于外部干涉势力，或者是更直白来讲，对美国是抱有很强烈的幻想的。但是这些年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以及特朗普政府最新的对于不支持台独的表态，让更多的人去感觉说，我们如果一味地抱着美国的大腿，究竟对台湾是福还是祸？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对于两岸当前的这种情势的变化也有更多的思考。我们经常讲，当前我们处在一个东升西降的一个时代，其实今天台湾社会的人只要愿意去正视中国大陆的这些年的发展，就会看到两岸的这种实力的对比已经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就像很多岛内的有知之士来讲，其实对于台湾来讲，和平统一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机会，越早谈其实是对台湾越有利的。而今天第三个变化就在于，今天台湾社会的民进党做的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这样的一种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促成了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这种台湾社会民心民意的新变化。
4: 那么现在岛内出现了这种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声音，我们看到有学者呢连刊三篇文章去向外界阐述他内心对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设想，所以呢，这是不是意味着有很多的台湾民众认为对于台湾的未来来说，和平统一是唯一的出路？
6: 最近呢，越来越多的岛内人士愿意讨论和平统一的问题，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背景。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对于推动统一大业非常有自信啊，我们的对台政策更加的积极有为，重在塑造统一大事。那么台湾社会大众已经认识到中国大陆在推进统一的这个坚强的意志和这个强大的能力。第二个背景就是美国对于保护台湾啊越来越力不从心。我们知道台湾社会一直有一种亲美的心态，但是与冷战刚结束时相比，美国的力量和威望都在下降。那么美国同盟体系的力量下降得更快。我们知道美国在台海的战略评估它是有体系的啊，几十年来在不断地做战略推演。那么如果我们回顾过去20年，美国在台湾地区、台海做冲突的推演的话，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所以他们现在做了数十次推演， 最终的结果大多数都是美国战败。我们知道美国是强调自身的一个全球霸权，那么在台海它一旦战败，美国人自身认为它的战略代价非常大，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学者认为美国干预台海冲突这个收益是有限的，但是战略风险特别大。陈水扁在20年前就讲过，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嘛，所以这句话在台湾民间是就是口耳相传的。所以现在台湾人已经聪明了，这个民进党拿台独就是当一个就是选举的这个工具嘛，第二个就是攫取权力的工具，这两大工具。

0: 据在手，就不断的抛这个台独议题。其实台湾老百姓已经听腻了，所以听腻了之后，他就有一种反应，就是你既然没有这个前景了，没有做不到了，所以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宣传，做这个认知战呢？所以很多人就从另外一条道路来思考台湾的前途。
1: 近日，国台办的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谈到了统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那么邱教授，对于台湾方面而言，应该如何做好这道必答题？
2: 台湾人民在错误的教育跟宣传之下，始终是困居在信息茧房里面，所以产生了夜郎自大，产生了井底之蛙的心态。他们认为统一不是必答题，统一是个选择题。他们甚至认为台湾人民对于未来的台湾前途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以和平的方式来达到台独的目标，我们就把它称为和平台独吧。第二种，他认为可以用和平作为包装来拖延统一的达成，来甚至永远的维持现状。其实我们把这个就叫做脱头。而第三个，也就是台湾人民必须要接受，统一本来就是个必答题，统一本来就是台湾人民必须要选择的一条路，而且统一它笃定是完全统一，是不打折扣的统一。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的进步，全世界有目共睹，两岸之间的差距已经是越来越大了。台湾接受统一，其实对台湾人民是福不是祸。所以两岸如果说把统一当成必答题，必然要达成的目标，那和平统一当然会优于非和平统一。而在和平统一里面，一国两制当然是最好的实现模式了。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六成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分析认为，两岸如果展开和平谈判，建立政治互信和军事互信会成为主要议题，特别是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两岸应携手一致对外。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岛内近六成的民众认为台湾方面呢应该与大陆展开和平谈判。那么邱教授，您觉得如果要展开和平谈判的话，基础是什么？应该如何入手？
2: 你想想，这样的民调是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之下，台湾人民的反应，都有那么多的台湾人民希望两岸之间赶快进行和平统一的协商。大家就知道真正的台湾人民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再谈到两岸和平统一的协商，也有两种模式值得参考。第一种模式就是分成两步走，分成两个阶段来落实。首先，先不必谈统一，重点放在两岸的和平发展，而最后两岸要签下和平的协议。在第一阶段完成了以后，在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之下，互相的释出善意，然后来达成和平统一的目标。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分两步走呢？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呢？所以我接着就要谈第二种思考的模式，也就是一步到位，不再分先谈和平再谈统一，直接把和平统一把它一次谈清楚，一次定调，在两岸之间先进行和平统一的对话，然后让两岸之间产生了和平统一的备忘录。在这个备忘录之下，两岸进行了正式的和平统一的协商。两岸都是中国人嘛，两岸的中国人是不是应该携手合作，共同完成民族复兴的伟业呢？何况在现实的环境下，台湾的经济发展已经遇到了严重的瓶颈，它只有站在大陆经济巨人的肩膀上面，台湾才有未来发展的空间。这个其实是台湾人民内心所存在的

0: 共识。
1: 那么对于岛内近六成民众对于和平谈判的呼声，大陆的态度是什么？又会创造哪些有利条件？
2: 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态度当然是我们乐见其成，我们会创造更多的更好的条件，促进台湾民众的这样一种正式统一、愿意谈统一的这种声音不断的增大。其实我们在很多具体的实践层面上也进行了一种氛围的营造，也释出了更多的利多，希望两岸互动的这种氛围会更好。那这种情况就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文化交流，其实我们仍在全力在推这种文化交流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子死青绿在前一段时间在台湾社会内部引发了非常强烈的讨论。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跟统一似乎是有点距离的，但是这个东西恰恰为两岸去讨论如何统一，到底怎么统一，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所谓的社会的民心民意的氛围。因为那个东西本身就是在告诉两岸的民众，我们在文化上是相通的，我们在文化上是相连的，我们原来就是一家人，并且我们在具体的这种经济交流层面上，我们也愿意给台湾社会的农渔产品的输入大陆提供更多的支持，并且我们的官方也会亲自下场，用很形象的话语系统的解释了统一之后对于台湾民众来讲你会有若干的实际的利好。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真心期望台湾社会的这样的一种理性的声音，这种务实的声音能够越来越多。我们也希望两岸的这种氛围会越来越热，因为我们不害怕争议，我们不害怕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希望的就是两边能够正视真正所存在的问题，并且展现出中国人应有的相应的智慧。
1: 那么如果说接下来两岸能够展开和平谈判的话，汪老师您觉得主要的议题会是什么？
3: 首要的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两岸的和平谈判如果有契机的话，是以遏制台独、反对台独和促进统一为指向的，那么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啊。那么在这种共同的政治基础上呢，我觉得双方要讨论这个政治原则问题，比如说首先要在事关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那么这样才能够为共议和平统一啊打下一个基础啊。所以这个政治互信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互信，那双方的这个谈判啊很可能会走上分歧啊。那么从历史来看，我们知道在马英九这些当时两岸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包括经济的甚至是台湾的国际参与问题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那么那个前提就是台湾方面表示承认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不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在国际上这个搞台独活动，那么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承诺。还有包括这个两岸的军事互信的机制的问题，这个其实在十几年前啊双方的学者都有讨论了你包括构建一个符合一个中国原则下的符合两岸共同利益的这个军事对话互信机制问题，那么这样可以减少双方的什么军事安全的顾虑啊，也可以促进这个台海地区的和平，甚至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都是有利的，所以这个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1: 台媒分析称，随着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正发生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然而，民进党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用军事演习为自己壮胆。然而，这些行径根本骗不了岛内民众。
4: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无论是一国两制还是和平谈判，都是赖清德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分子最怕的。那么他们会进行什么样的干扰？
2: 那么一般来讲呢，他对于这种事情，他会有几步。第一步就是进行相应的所谓的概念的混淆和抹红啊，比如说一个最典型的就是把一国两制和九二共识进行划等号。其实我们一直强调了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并且呢发挥的功能与作用也完全不一样啊。但是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讲，他在台湾社会他会开动他的媒体的宣传机器，告诉台湾社会民众，你接受了九二共识就等于接受了一国两制，你接受了一国两制就等于怎么样，就这是他在认知操作的过程中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第二步呢，他一定会对其中敢于勇于表态的人进行相应的攻击，这种攻击包括扣帽子，他一定会以所谓的你跟大陆去谈统一，或者说在台湾社会，你如果你胆敢去谈统一这个问题的话，你就是在卖台。所以他会在台湾社会民众当中去塑造一种谈统一等于卖台的这种简单化的公式。民进党还会

0: 有进一步的更卑劣的举措，包括比如说他的极端的支持者，所谓的青鸟群体，很有可能会直接去啊所谓的袭扰你。这一点在去年的大罢免当中我们就看到过，说民进党的这些所谓的极端的支持者青鸟，他甚至可以在路边去霸凌路人，还不排除民进党当局可能会动用某些手段直接上门去查水表，都是有可能的。
1: 但是我们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在岛内呢已经形成了反对台独和为和平统一创造条件的思潮，那么这股思潮会形成什么样的力量，会不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2: 那么现在讨论和平统一的这个民意逐渐在增长，那么这个会在台湾慢慢形成一个外溢扩散的效应。但是这种扩散效应呢未来怎么走，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观察的。那现在民进党对这个是比较被动，第一个就是赖清德的这个台独啊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民进党现在推动的这个两岸政策更多的是把两岸往这个冲突的方向去推动嘛，这一点其实引起了很多台湾人的警觉，就是台湾的前途不在于冲突和战争嘛，所以大家都在思考如何找到一条和平之路啊，和平之路对台湾是最有利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有助于这种讨论向前发展的，就是台湾社会开始对美国的角色重新思考。因为最近几年美国的战略以台制华的战略没有变嘛，但同时美国给台湾新的定位，所以包装了很多概念，陆陆续续出来有地雷岛，有地域景象，还最近呢有蜂巢岛，那么这些概念都是以摧毁台湾为前提的所以就是把台湾做成一个战场设计的这个其实是在摧毁台湾的现代化成果。现在很多台湾把这两者进行比较，把中国大陆的对台的这个融合发展和平统一的政策和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消耗品和工具价值的政策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的反差会越来越大。尽管在民进党这种政治高压是吧，绿色恐怖的情况下面，仍然有人站出来提出他自己的两岸关系前途的思考，这就会就是外溢到身边更多的人让大家共同参与。
3: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4: 绿营持续围攻蒋万安，在炒蒋家血统问题，赖清德被批政治追杀，岛内最新选战情况如何，蒋万安又能否扛住这波攻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蒋万安为何成民进党心头大患。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第二大话题的讨论。我们看到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遭到了绿营的围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北市长选战升温，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持续遭到绿营围攻。据报道，近日包括台监察机构在内的多个部门同时介入调查蒋万安儿子获得赴美交换学生资格问题，同时再次炒作蒋万安的蒋家血统问题。岛内舆论认为，这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追杀。
1: 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多个部门呢正在介入调查，那么您觉得这是不是利用手里的权力在搞政治追杀？邱教授，
5: 在国民党四个太阳里面，毫无疑问民进党赖清德最怕的人就是蒋万安，而蒋万安担任台北市长已经快满四年了，他的政绩得到了大部分台北市民的肯定，他的连任不会有问题。而民进党因为找不出来可以对抗蒋万安的战将，所以最后只好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推出了沈柏阳来对垒。可是沈柏阳根本不是蒋万安的对手，沈柏阳台北市长的选举是一个必败的局面，所以民进党决定以沈柏阳来打篱笆战。什么是篱笆战？也就是用所谓最肮脏、最下作、没有底线的做法来打选战。现在民进党在台北市对付蒋万安就是采取这个办法，就是针对蒋万安的儿子蒋德立。蒋德立是个优秀的年轻的孩子，他才15岁啊，

0: 以他优秀的成绩，他争取到了美国、加拿大的交换学生的权益，也得到了奖助金。这个本来就是台湾学生的光荣，可是民进党硬要鸡蛋里挑骨头，硬说蒋德利是靠着他的爸爸蒋万安的特权而得到了这个殊荣，甚至他认为蒋万安没有符合利益回避的原则。为什么这样做？无非两个目的。第一个，他害怕蒋万安现在的政治魅力能够扩散到其他的县市，造成了所谓的蒋流。大家记得2018年韩国瑜创造了韩流，很多人说今年的蒋万安会不会创造蒋流呢？如果创造了蒋流，那这时候民进党在年底的九合一选战、县市长选战势必全军溃败。而另外的，他也怕蒋万安气势成了以后，他会成为赖清德在2028年最重要的竞争的对手。
1: 除了攻击蒋万安的儿子，民进党当局呢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攻击点，在炒作蒋万安的血统。在四年前的选举呢，民进党当局就炒作过一次，那么这次又旧事重提。为什么每逢选举都要拿蒋家的血统做文章？
2: 他提这个蒋家血统，其实就是要把蒋万安往蒋介石、蒋经国所谓的啊过去的啊国民党在台湾社会这个威权的这个时代去靠。因为台湾社会今天对于那段历史的认知解释各有不同，但是台湾的年轻人对那段历史的认知往往是偏负面的，所以他拼命的把蒋万安的这个血统拿出来说，拼命的把他这个人往过去的那两个两蒋身上靠，其实就是想要恶心他的这个支持度，让他在青年人和中间选民的这个支持度能够降下来。但是从目前来看，我们从岛内的这种舆情的热度来看，这样的这种操作的手法其实确确实实是很拙劣的。为什么？你一个事儿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做，只会把你的那种啊这种阴暗的动机暴露得更加明显。而更重要的是，在九合一选举过程当中，其实民众很理性，他其实更多的看重的是这个人的治理的绩效到底行不行，这个人的政治实力和政治形象到底怎么样。选民的这种趣味和口味都已经变了，所以当民进党还在打旧招和老招的话，那么我觉得他今年只会遇到更强烈的民意的反弹。
1: 就像刚才谢老师谈到的，现在民进党呢希望无所不用其极的能够把蒋万安的选票打下去，那么这波攻击对于蒋万安来说他能不能够扛住？
3: 那么我们看经过他这几年的施政哈，他的这个群众基础至少国民党里面对他的支持度还是很高的，哎，目前来看民调分析有90%以上的凝聚度呢。第二个就是蒋万安目前在整个国民党的接班梯队中啊，也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啊。我们知道国民党现在已经在野十年了，是吧？各种政治人物啊，包括金英兰啊、草根兰啊，都曾经想出来挑大梁啊，但是也就铩羽而归了。那么蒋万安这种政治性格，他如果经过台北市两任市长的检验的话，是有利于他未来出来更进一步的。我相信目前的很多蓝营的民众啊，也对他寄予了比较高的期望啊。那么现在他要面对的就是这场选举。我们知道台湾的选举，就四个字嘛，负面选举啊，就是一旦选举这个攻击对手比你亮出自己的政绩，更成为一种手段啊。那么这负面选举是民进党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因为他要制造仇恨值嘛，就是把这个蒋万安这种形象，就是制造很多瑕疵嘛，包括他的这个家庭里面啊，他的这个形象上都制造这个。那我个人觉得对蒋万安的杀伤力不会很大，他能够承受住这种压力啊，因为台湾的政治人物他在选举的历练当中啊，已经逐渐有一定的免疫力了。因为蒋万安其实都参选过两届的民意代表了，而且台北市长也做了这么长时间了，所以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负面选举效果不会很大。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正在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大陆也在积极营造更有利于推进和平统一的内外条件。反观民进党当局，一边打压两岸交流，一边在岛内对政敌进行政治追杀，种种行径只会严重撕裂台湾社会。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

0: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

0: 治。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1: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2: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港岛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1: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3: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1: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巴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探会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4: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6: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7: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

0: 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万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1: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2: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1: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3: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4: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5: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1: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6: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1: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7: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6: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8: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要一点一点去发展。
1: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9: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0: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3星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51商圈，找寻答案。
11: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51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12: 发现他们是

0: 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的看着客流流走了。
1: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方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2: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1: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乐方开启换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5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3: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0: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1: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2: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厚植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1: 2025年，新业态为乐方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4: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1: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

0: 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2: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4: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2: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5: I'd like to see China taking...
3: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0: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2: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3: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2: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

0: 领导。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濒临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低于8月的 51.7 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以色列一纸方案抛出百万迁移目标，自愿之名下加沙人口去留再起波澜，从历史阴影到国际法红线，一项尚未落地的计划为何牵动整个中东的敏感神经？巴以冲突与美伊博弈交织共振，如果人口迁移进入政治议程，200多万加沙人的生存与未来又将由谁来关切？迁移加沙人计划，以色列的危险举动，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的命运始终牵动着国际社会的目光。关于这片土地的未来走向，谁会留下，谁将离开，一些过去被视为激进甚至边缘的主张正在重新进入现实视野。近期以色列国内有关推动加沙人口迁移的设想再次引发广泛关注，这项一经提出便备受争议的计划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它的出现又为何迅速触动中东地区的敏感神经？
1: אנחנו מדברים על היעדים שלנו. 250,000 בשנה הראשונה זה אפשרי. זה אפשרי. 1.1 מיליון בתוך 3 שנים, ובתוך 7 שנים יכולים להגיע לכמעט 1,900,000 שיאגרו. זה אפשרי. זה ריאלי. זה בידיים שלנו, זה ביכולת.
2: 9月3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伊塔马尔·本格威尔用3个数字勾勒出一份加沙人口迁移方案。这份方案被命名为“脱离接触710”。脱离接触对应的是以色列2005年从加沙撤军并撤出定居点的行动，而710指向的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阿克萨洪水行动。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披露，这份长达多页、包含12项原则的计划，核心目标是推动186万巴勒斯坦人迁出加沙地带，相当于清空当地近90%的巴勒斯坦人口。该计划还包括为每个离开加沙的个人或家庭提供目的国，以及法律地位、旅行资助、初期住房等帮助，给予最长24个月的生活安置支持。并为接收国按照接收人数提供资金。本格威尔甚至要求设立一个专门负责人口迁移事务的政府部门，由一名部长和一名负责该项目的专职官员掌管。
3: 在以往啊，这个想法和主张它是处于比较边缘的、比较少数的一个状态。那么经过国内这个右翼政治势力逐渐掌握了政权的主流之后呢，也就是说改变加沙地带人口结构的这种主张啊，在逐步的朝着政策化和机制化的方向发展。那么包括这次本格威尔提出来的这个人口迁移计划。
2: 改变加沙人口结构已从极右翼的边缘主张演变为以色列多位官员的共同立场。
4: 有人提到在加沙的所谓恐怖分子和无辜平民死亡比例的说法，我完全无法接受，因为那里的全体民众都在支持哈马斯。
5: 最终如果没有这种迁移，加沙就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
6: 长期以来啊，以色列国内一直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力量啊，极端的人物在从事这件事情，啊，无论是宣传也好，还是制定计划也好等等。那么本届政府内呢，其实有2名部长就是属于啊类似的极端的或者是特别极端的这种政治力量的代表，一个呢就是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还有一个呢是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这2人所代表的势力、所代表的政党，就是典型的试图把巴勒斯坦人驱离他们所生活的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
2: 日内瓦第4公约第49条作为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对占领国有强制约束力。条文明确规定，禁止占领国对被占领土地平民实施个人或大规模强制转移、驱逐，无论动机是什么。在此基础上，国际法院咨询意见进一步明确，强制转移不只有武力直接驱赶这一种形式，人为制造生存绝境，让民众除了离开之外别无选择，同样可以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强制转移。而在这份人口迁移计划中，有一个词被反复提及，自愿。不是驱逐，不是转移，而是自愿移民。

0: 在国际法框架下，强迫驱逐平民构成犯罪，而自愿移民则可以被包装成一项人道安置方案，一词之差，性质天壤之别。那这份自愿果真如同以色列所言吗？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统计，自2023年10月冲突爆发以来，截至9月10号，加沙已有约7.37万人死亡，超过17.4万人受伤。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最新评估预计，2026年7月至12月，超过140万人将面临危机级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占加沙人口约67%。加沙民众不得不在废墟中艰难求生。整套计划的核心逻辑，先用炮火和封锁制造生存绝境，再用自愿二字为这场绝境中的逃离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所谓自愿移民，本质上是一场用话术包装的强迫人口迁移。
1: 按照国际法，他们是有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一些权利，那么当然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把他们迁走。所谓阿克萨洪水以来，加沙地带可能大面积的都成为废墟了，那当然是不适合居住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加沙地带的老百姓有大量的自愿离开加沙地带情况吗？他并没有。以色列的所谓迁移计划肯定是强制性的，毫无疑问，但是国际社会非常忌讳，所以他包装一下，一个就是所谓的自愿，再一个呢，这个以色列给予财政的支持啊等等这样的。实际上不管如何包装啊的本质啊，就是要稀释加沙地带的人口，把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尽可能的驱离这个加沙地带。
0: 从一份政治方案真正变成现实，以色列面对的第一道门槛就是美国。9月5号，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明确表态，美国不支持任何强迫驱逐或强制转移加沙人口的计划。
2: 没人在暗示会出现强迫性流离失所，以色列不会这么做，美国当然更不会。据我所知，没有人支持这种做法。
0: 第二道门槛则更加现实，目前没有任何国家愿意成为加沙人口迁移的接收方。犹太力量党曾把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部分阿拉伯国家列为潜在方向，但截至目前，没有国家公开同意按照本格威尔方案大规模接收加沙居民。与此同时，这份迁移计划一公布就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
3: 我们反对任何企图改变加沙地带人口结构或领土状况的行径，加沙居民不应被强迫流离失所。
2: 加沙就是我们的母亲，有谁能放弃自己的母亲呢？不能，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根在这里。
0: 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卡塔尔、埃及八国外长9月6号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将巴勒斯坦人迁离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企图或计划。
1: 美国人对于以色列要迁移这个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公开的表态，当然他是反对的，但是以色列人所讲的自愿的原则或者自愿迁移，美国对这一点态度是非常模糊的。另外一个，也不会有哪个国家会公然的去接受数以十万计、数以百万计的巴勒斯坦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本格威尔提出加沙地带的迁移计划更多的可能是进一步的造势。
0: 尽管这套打着自愿旗号的计划短期内难以落地，但不容忽视的是，迁移加沙人这一极端主张正在以色列政坛被一步步包装放大，推向主流。
4: 自从2023年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之后，那么以色列国内对于加沙地带从此前呢以这种安全方面的管控来实现目标，到现在呢已经以所谓的赶尽杀绝来实现绝对的安全。所以呢，本格威尔他的言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言论，而反映出的是从2023年以来以色列对于地区安全、对于自身利益的一种重新的评估，以及后续可能会采取的更加极端的手段。
5: 在中东，人口、

0: 土地与安全从来彼此牵连，任何涉及人口去留的安排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地区层面引发连锁反应。也正因如此，一项尚未进入实施阶段的设想已经足以引起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围绕加沙人口去向的讨论，背后牵动的又有哪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呢？
1: 加沙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世居土地。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明确将加沙划归巴勒斯坦阿拉伯国。1948年，以色列建国引发第一次中东战争，巴勒斯坦未能建国，大量领土被抢占，加沙成为巴勒斯坦人仅剩的聚居区之一。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全面军事占领加沙与约旦河西岸，开启长期土地蚕食。数十年间，以色列通过修建定居点、分割土地、设立军事管控区，持续压缩巴勒斯坦人生存空间。2005年，以色列撤出加沙地面驻军与定居点，却始终未归还主权，反而对加沙实施海陆空全面封锁，牢牢控制边境水电与物资进出通道。土地不断失去，家园被迫远去，长久以来故土难归的痛楚流淌在巴勒斯坦人的文字当中。记下来，我是阿拉伯人，我的名字没有头衔，在一个引人愤懑的国度里隐忍自抑。这些诗句源自诗歌《身份证》，作者是被誉为巴勒斯坦民族诗人的马哈茂德·达尔维什。达尔维什是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的亲历者，彼时幼年的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家乡被以色列军队夷为平地，并与家人被迫逃离家园。多年后，在异国他乡遭到以色列官员询问身份后，达尔维什愤慨地写下这些诗句，这也成为了阿拉伯世界家喻户晓、广为传颂的名篇。达尔维什的诗句写尽了巴勒斯坦人的漂泊之苦，但另一面是，每一次难民潮的涌入，同样给接收国带来了难以愈合的伤痕。1948年和1967年的两次中东战争已经证明，大规模人口外流一旦发生，很可能从临时性的战争避难演变为持续数十年的跨代际难民问题，并进一步影响接收国的政治、安全和社会结构。以黎巴嫩为例，大量巴勒斯坦难民和武装力量进入后，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原有的社会矛盾，并成为1975年爆发的黎巴嫩内战复杂背景之一。时至今日，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部分群体长期生活在难民营中，面临社会融入和经济发展的困境。
2: 一个国家实际上无法阻止数十万绝望的人从被炮击和屠杀的地区涌入其领土，他们必须警告以色列这是红线，因为这些国家无法承受这种经济和政治冲击，若他们动荡，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3: 阿拉伯国家反对呢，除了担心巴勒斯坦难民流入会给自己的经济社会造成巨大的压力，给自己的安全造成隐患和风险之外呢，还有一层道义上的和政治上的立场是，因为一个国家它是由四根支柱组成的，人口、土地、政权和主权。那么如果把人口和土地区分开来，那么巴勒斯坦的这个所谓的独立建国的梦想其实就会变得越来越虚无缥缈，越来越难以实现。这是阿拉伯人不愿意看到巴勒斯坦人被强制迁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2025年8月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提到了所谓大以色列愿景。根据以色列媒体的解释，所谓大以色列是指1967年6月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和当时被以方占领的包括埃及西奈半岛、叙利亚戈兰高地以及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土地。在美国前中东和平谈判代表亚伦·米勒看来， 这一构想的可怕之处在于，彻底否定了巴勒斯坦建国。

0: 法性，把吞并邻国领土当成了以色列的历史权利。而当前美伊对峙推高地区紧张局势，叠加全球航运能源危机，国际舆论与大国精力被多重热点分散，客观上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这样的激进举措创造了政治窗口。
1: 以色列其实不太想让这件事情引发过多的舆论关注，因为他是希望趁着现在整个舆论关注在霍尔木兹海峡在美伊冲突的时候呢，给他留下一个舆论的空档期，好让他在相对低调的情况下去在加沙地带在约旦河西岸去推进他既定的政策目标。他也一直有一个大以色列的梦想，那么这个大以色列的梦想是包括巴勒斯坦国土的全部的。那么如果这个方案没有受到任何阻力推进的话呢，它不仅会加剧中东地区这种问题的复杂化，加剧巴勒斯坦问题解决的这种难度，而且会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一个非常危险的示范效应。因为这个方案的本质它是以强权去改变现状的，它给全球的安全带来的影响可能是长期的和深远的，而且是灾难性的。
2: 迁移计划的争议仍在发酵，而当下的中东也正处在多重危机叠加的复杂节点，巴以冲突严当未决，海域对峙持续升级，地区旧有的格局不断变换。当多重动荡彼此交织，风险持续外溢，中东地区的秩序将走向何方？巴勒斯坦问题的前景又会因此增添哪些新的变数？
0: 2025年2月4号，特朗普在白宫接见内塔尼亚胡，二人闭门长谈近5个小时后，特朗普说出了一番让全世界都惊讶的话。
3: The U.S. will take over the Gaza Strip, and we will do a job with it too. We'll own it.
0: 这个构想并非临时起意，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他的女婿库什纳就提出过相关设想：先将巴勒斯坦人迁出加沙，再把这片拥有绵长海岸线的土地视作一块大型地产，开发海滨度假项目，现代化新城。特朗普后续也直白表态，把加沙当成大型房地产地块，计划移平废墟，打造中东版高端海滨旅游新城。特朗普和库什纳的相关表态曾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争议，而以色列则成为少数公开表示支持或呼应这一思路的国家之一，而其背后的地缘改造逻辑与如今以色列提出的迁移计划可谓是如出一辙。
1: 当特朗普提出清空加沙的计划之后呢，就和这个以色列右翼他们长期以来想要实现的战略目标算是不谋而合，这让他们觉得看到了清空加沙，看到了改变加沙地带人口结构可以实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他们进一步去推行这个强制迁移巴勒斯坦人的这种计划的信心。
0: 外部环境的变化只是迁移计划再次升温的一重背景，真正推动这一议题在以色列国内不断升温的还有一场已经进入倒计时的政治较量。10月27号，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对于76岁的内塔尼亚胡来说，这既是一场关乎政治前途的关键选战，也关系到其个人司法命运。9月7号，以色列第12频道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反内塔尼亚胡阵营预计获得57席，内塔尼亚胡阵营52席，双方都未达到单独组阁所需的61席，选情依然焦灼。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全、加沙以及巴勒斯坦人口去留等议题被越来越直接地卷入选举竞争，迁移计划也由此成为以色列右翼争取选民、巩固政治基本盘的有力手段。
4: 包括本格维尔在内的一些政客接连发声，是要挑起以色列国内民众对于安全的这样的一种认知，是要加剧这种不安全感，那么进而呢，在后续的选举当中为自己的党派为本人来争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0: 9月8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持续扩张正在削弱两国方案的前景。同一天，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国相继表态反对以色列扩大定居点，并表示将通过限制相关贸易、实施制裁等方式维护两国方案的现实基础。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记者表示，

0: 制，他已知悉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拟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经济限制措施，但当被问及美国对此是持反对态度还是保持中立时，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回避了这一问题。有消息称，美国此次反应格外低调。
1: 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今年呢都面临重要的国内政治议程。那么对于以色列政府在安全方面突出议题的重要性，才能调动国内的民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呢，恰恰是要这个按住中东局势的进一步的升温，以这种所谓外交方面的成绩来安抚美国国内的民众，避免更多的这种海外的投入和精力的牵扯，这是一个关键的议题。所以可以看出的是，涉及到两场选举，恰恰美国和以色列的目标现在呢是出现了更多的分歧，双方呢都认为对方的目的对自己造成了影响。
0: 而当下的中东早已不是巴以冲突单一矛盾，多重冲突对抗彼此交织缠绕，阵营博弈、域外干预、地缘争夺层层叠加，彻底打乱了地区原有秩序，也让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陷入前所未有的僵局。
2: 巴以问题它其实是中东地区很多冲突的一个根源，那么美以伊之间的冲突是中东地区长期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的一个总爆发，那么这两个问题它不是孤立的。那么当前呢，国际舆论的焦点聚焦在美伊冲突，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但其实呢，解决掉这一个问题并不代表着它能天然的解决掉其他的问题。那么巴以问题在这个解决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呢，它其他矛盾的解决也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它的周期性的爆发会引爆其他的矛盾，会导致地区矛盾的一个联动，一个外溢。所以最终我们可能还是要回到巴以问题的解决上去。
0: 巴勒斯坦问题仍是牵动中东局势的深层矛盾，如何避免冲突反复，推动政治解决，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3: There have been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at this dispatch box, Labour politicians too, for decades.Who've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two-state solution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Words from any politician about a two-state solution will be only words if it's not backed with action.
0: 两国方案共识存在了几十年，而以色列每一轮的新计划都把共识推得更远。加沙人的命运也随之变得扑朔迷离。9月6号，巴勒斯坦学校普遍开启了新一学年的课程。然而，在加沙地带，年仅8岁的女孩瓦法·阿基拉与父亲在放学路上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身亡，现场另有6人受伤。以军则称，打击目标是一名哈马斯武装人员。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零星袭击从未断过。如何活下去，依旧是每个加沙人每天必须面对的难题。
4: 停火之后啊，加沙地带的民众的生存水平、生活水平，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当时特朗普调解下是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停火，是吧？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解除武装和撤离加沙，那就是哈马斯要解除武装，以色列要撤离加沙。第三个阶段呢，还要涉及到加沙的重建啊，所谓还要经济繁荣等等。那么现在看来什么？其实第一个阶段都没有实现，啊，加地带并没有完全停火，啊，现在的情况是以色列时不时的去空袭加沙地带，是吧？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烂尾，人们的生存是极度这个艰难的这么样的状态。
0: 阿拉伯哲学家、贝鲁特巴勒斯坦研究所研究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阿里·哈利迪感叹：加沙没有一天没发生人道危机，没有一个人不是难民。
1: 不管是由美国提出还是以色列政客提出的所谓的加沙人口迁移计划都是不可能落实的，一旦强推必然会引发矛盾。

0: 论的急剧的升级会造成更大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会看到的是，一方面美伊仍然陷入僵局，而另外一方面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在制造新的矛盾。当多重矛盾叠加的时候，必然会对中东安全局势造成更大的冲击。本身呢，就处于这个风口浪尖上的中东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那其溢出效应会影响更广泛的地区，以及对全球经济造成更大的冲击。
1: 真正值得关注的，或许并不只是这项迁移计划最终能走多远，而是它所折射出的加沙困局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战争可以改变局势，但人口、土地与民族命运一旦被重新定义，影响往往远超一场冲突本身。对于今天的中东而言，如何避免新的既成事实不断固化，如何让巴勒斯坦问题重新回到政治解决的轨道，或许才是决定地区未来走向的关键。加沙的命运不仅关乎一片土地的战与和，也在拷问中东能否走出以冲突塑造秩序的循环。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0: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

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

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
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

0: 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再次承诺，如果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保住国会控制权，将向每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
2: 12号，正在爱尔兰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相信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很快会结束，大概就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11号在前往爱尔兰前对记者发表简短讲话，再次表示自己对中期选举很有信心。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由于经济发展、外来投资和纯粹的成功，美国将数万亿美元收入囊中。一旦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政府将向美国所有成年人发放$5000特朗普红利。他说，对此笨蛋民主党人加大批评，他们巴不得这事儿黄了，但他一定会实现。特朗普9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许诺，若共和党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的红利。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称，特朗普做出这一承诺之际，债券

0: 券市场对美国政府高额支出表示日益担忧。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未能控制通货膨胀以及美伊战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感到失望。即使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保住了国会多数席位，但要想让国会批准如此大规模的支付，很可能也将面临重大障碍，因为许多共和党人对这项措施持谨慎态度。 当前美国联邦债务规模已正式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市场担忧大规模的现金发放可能进一步恶化美国财政赤字，刺激消费需求并引发二次通胀风险。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在江苏省常州市的晋源，王志伟正忙着为他的刘青竹客新作挑选材料。他一般会挑选生长在山阴处五年竹龄的毛竹，这样的毛竹密度大，做出来的作品更为稳定。
1: 比如说它有凹凸不平的地方不能用，竹又没擦干净的我要裁掉。我们刘青竹客其实因为就在这个薄薄的竹青上面嘛，因为我们对尤其是竹子表皮要求太高了。
0: 常州刘青竹客是竹客艺术的一种，它是保留最外层的竹青做图案，而利用竹肉做背景，因此得名刘青竹客。随着时间的累积，颜色较浅的竹青渐渐呈现微黄色，而竹肉的颜色则日益深沉，宛如琥珀。刘青竹客正是利用这种色泽差异，在不到一毫米的竹青与竹肉之间雕刻出层次丰富、浓淡不同的笔墨效果。王志伟正在为他的新作品绘制文稿。
1: 我用刘青这个表现方式做了一个小铅条，这个上面呢是一个仙鹤，然后仙鹤边上呢是云纹，因为下面是水，参差着画了三块，就是山石，这个题材来于寿山湖海。
0: 传统的刘青竹刻常见于壁戈、笔筒、扇骨等文房用品中，其中壁戈的应用在明清时期尤为流行，主要用于书写绘画时搁放手臂，防止沾墨。其纹样装饰采用刘青竹刻较为合适，既保留了更大的实用功能，又彰显了文房用品的朴素和高雅。

0: 你第一步勾线是靠这个刀尖刀头嘛，你的下去的分量感觉必须是正好是达到这层青的厚度，你稍微深一点，你看这个边上它会起毛起白的就是线，但是你呢又不能太浅，你等于没勾线。
1: 王志伟雕刻的作品通常选用存储了十多年的老竹料，这种竹料性质更稳定，不易开裂变形，雕刻后色彩更为丰富，但老竹料的竹皮更加坚硬且脆，在这样的竹料上雕刻层次难度更大。
0: 就是普通的工匠的话，它就分基本三个层次或四个层次或五个层次，不得了了。但是我真正的高手里面可以细分，比如说20个层次、30个层次，像工笔画的渲染一样的，就像一层纸一样的薄度。
1: 王志伟从事鎏金竹刻制作已有近40年。11岁那年，他无意间闯入了鎏金竹刻前辈白世峰的工作室。从那时起，鎏金竹刻便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0: 这就是我老师原来的家嘛。然后小时候经常就跑他家玩，而院子里面有一个楼梯，我就从那个楼梯上爬到他二楼那个工作室，边上还有一个小的玻璃柜，我看到那个玻璃柜我直接傻了，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他那里面简简单单的陈列了一些他的作品，然后我就看了就不肯走。
1: 常州鎏金竹刻能跻身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与独刻名家的贡献密不可分。明末清初有鎏金圣手张锡璜，而近代则以徐素白与白世峰两位先生影响最为深远。年少的王志伟对鎏金竹刻一直念念不忘，回到家便自己尝试雕刻，父亲发现后将其作品拿给白世峰看，小小年纪竟对竹刻如此着迷，这让白世峰感到意外。此后王志伟变成了白世峰家中的常客。自己刻了2年，父亲觉得是时候让儿子正式拜师学习，但没想到却被白世峰拒绝了。
0: 他说小孩子你就让他喜欢吧，将来不一定会从事这个行业，因为他带的学生太多了，他已经从内心来讲没几个能下得了这个苦，能熬得过这个时间。
1: 被拒绝后，王志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依然坚持练习竹刻，并且进入了学校的工艺美术班，为自己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功底。4年之后，王志伟带着自己的作品与父亲一同再次拜访白世峰，看到眼前这位少年如此执着，白世峰十分满意。父亲见状立刻让王志伟磕头拜师，白世峰也欣然接纳了这位徒弟。拜师后，王志伟更加努力，但他的竹刻生涯并没有因此而平顺。17岁那年，他却对自己的竹刻失去了信心。
0: 刻是在刻，但是呢，自己的内心积极性啊，就没那么高了。你刻出来自己欣赏，也没有人说你刻得好啊，精神上也没有鼓励，然后物质上也没让他说来收藏你的作品。那一阶段就是刻的少了，当时我们的鎏金竹刻是没市场的。
1: 1990年，文物鉴定家王世襄先生的一次香港之行给王志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带着王志伟等师兄弟的作品前往香港，讲解中国传统竹木牙雕艺术。出乎意料的是，讲座结束后，所有人的作品竟全部被收藏。这次经历让王志伟第一次深切感受到鎏金竹刻可以如此受欢迎。

0: 结果卖掉了，卖了多少呢？5000港币，我记得很清楚，一辈子都忘不掉。他让香港的收藏家直接汇款给我个人，那个时候是邮政汇款单，我激动的无比，我清清楚楚记得，就是上面写的香港嘉木堂吴嘉恩女士，黄花梨皇后，终于就是有人会收藏，花重金来收藏我的竹刻。我那么小，我内心就太激动了，我就突然之间又兴奋出来了，就开始拼着命的又开始创作。
1: 制作鎏金竹刻需要经过整形、勾线、切边、缠底等步骤，对刻竹人的心力、脑力、手力、眼力的要求极高，
0: 就是不可能补救的地方你是肯定要是100%的把握。虽然每块地方我都很用心很细心，但是特别细心的地方是一丝不苟的，眼睛都不眨的。其实所以说他的工作量太大了，你如果一不小心就为了那一点点，你不前功尽弃，这么多功夫下去了。
1: 王志伟手中大大小小的刻刀用了近40年，虽然新刻刀购买很方便，但他依然习惯使用自己最了解的那几把。
0: 这六把刀是一直从我学手艺开始的，这是自行车的钢丝，我父亲帮我磨，原来其实不是这么短，刀口不快了我就蹭两下差不多没了。这个你再好的刀，但是我用不习惯它的手感分量。
1: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王志伟的竹刻作品十分受欢迎，但就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手艺不能仅满足于订单的需求。
0: 我每天的脑子就动在怎么样要作品达到这样的体量，画面又要满，构图又要巧，但是呢，你刻的时间的成本又要少，我就全部刹车。刹车了以后，我就到长寿宾馆的静园里面静下心来，就是纯粹的练各个方面的技法。
1: 在静园创作的日子，王志伟潜心研究传统工笔画的雕刻效果。2012年，他创作的《安居图》荣获如是如家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不仅如此，王志伟对于极具挑战的大写意画风也实现了突破。
0: 刚开始的时候认识吴冠南老师，然后他是大写意的，那我就得动脑子了。这个大写意画在竹子上，它都是墨色都没有的，它不是画在宣纸上你能看到那个笔墨，那我就需要和吴冠南老师经常交流，这个怎么刻，要刻出你在宣纸上的笔墨的味道。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挑战大写意。
1: 在王志伟对作品方向思考过后，他又大胆尝试与当代艺术家合作，但最开始这种合作并不顺利。
0: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和这些艺术家们合作，他们都抱着就是不好意思回绝你，包括关南老师啊、张健啊，他们对你就是你是搞工艺的嘛，信心都不大的，是否能刻出他们心里想要的效果。他们的画很贵，知名度很高，然后我都是你帮我画3块吧，画了3块以后我刻完给1块你。
1: 就这样，王志伟获得了与当代艺术家合作的机会，也因其中一件作品让很多艺术家改变了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看法。
0: 高倩当时帮我画的第一件竹刻叫丝路鞋，我就开始那一阶段就天天研究蕾丝，蕾丝怎么编织的，蕾丝上有什么样的图案纹饰纹样，我就挑战我的肉眼的极限，我还要把它做成虚实关系若有若无的毛毛的那种质感。那件作品整个我刻了4个多月，我大概刻5分钟我的眼泪就会溢出来，我估计我现在刻不出来了。
1: 随着时代的发展，曾一度受文人追捧的鎏金竹刻更多的出现在各大展览中，但王志伟不断寻找传统与时代的结合点， 让刘青竹刻艺术融入当代生活。

0: 焕发新的光彩。
1: 作为一个匠人很容易，但是你要做艺术家太难了，尤其艺术家是要有一种状态，你对艺术的追求的状态，你如果哪一天没这个状态了，就会被别人抛弃。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中国如何推动金砖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繁荣。中国2027年将接任金砖主席国，中国又将如何引领大金砖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走过20年，金砖合作机制如何进一步凝聚合力，释放合作潜力？从达

0: 成60余份成果文件，到扩员为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金砖已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国如何推动金砖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繁荣？中国2027年将接任金砖主席国，中国又将如何引领大金砖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20年前，金砖合作机制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大潮中应运而生。20年来，开创金砖加合作模式，实现历史性扩员，邀请多个国家成为伙伴国。纵使国际风云变幻，金砖国家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理念引领是金砖合作行稳致远的前提。习近平主席多次主持或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提出一系列推动金砖合作发展的重要主张和倡议。2014年提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国家合作伙伴精神。2017年首倡金砖加合作模式，将金砖合作范围从成员国拓展至更广阔的全球南方。2024年提出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等5大主张，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擘画蓝图。走过20年，金砖合作面临的任务已不只是扩大朋友圈，更要凝聚合力。本届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指向的正是扩员后的大金砖如何更好释放合作潜力。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对外经贸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蓝庆新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今年是金砖这个合作机制啊成立20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应邀赴印度新德里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并且呢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这样一个重要讲话。那小辉老师，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您是如何理解的？另外呢，习主席的这样一个重要讲话对于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2: 首先，大家看到在今年的金砖峰会上，习主席的重要的讲话是受到各方的关注。那么说到金砖合作，中国始终是一个引领者的角色，习主席也多次提出重要的理念，为这个金砖合作指明方向，注入重要的动力。我们注意到在2014年，习主席提出金砖精神，开放、包容、合作共赢，那么立刻引发共鸣。在2017年，这是我们重要的主场活动厦门峰会，这次峰会上呢，中国开创的是金砖加这样那种合作模式，是使这个金砖大家庭具有更多的包容性。2024年呢，习主席明确提出的是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同时呢，这个五大金砖这样的一个构想也是引起了多方的关注，是为这个金砖合作擘画了明确的方向。那么对于今年的讲话，首先大家会看到，在这个背景之下，如何引领金砖合作，中国再次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当前的时代背景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面临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当中，如何让金砖合作能够行稳致远，所以大家都在观察中国所发挥的重要的作用。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金砖合作，尤其涉及到这个高质量的发展，我们都知道金砖扩员之后，很多人都说这个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儿。但是呢，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能够形成合力，这一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呢，涉及到当前的这样的一种形势，那么当这个中国再次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强调金砖国家发展方向的时候，那么对于这个金砖合作，对于成员国来说是再次锚定方向、形成合力的一个重要的契机。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金砖合作，那么在当前的这种形势之下，如何形成共识，内部呢能够进行协调也是非常必要。我们会看到呢，每一个成员都 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一个成员呢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呢同样的也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尤其呢在当前这个复杂的形势之下。

0: 呢，确实会有一些碰撞。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当中国再次明确方向，习主席在重要讲话当中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是为金砖合作各国之间的共识是再次明确方向，是为金砖合作呢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
1: 我们同样的注意到呢，习近平主席啊在讲话当中指出，金砖国家要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郎老师，为什么习主席在他的讲话当中呢特别要提到金砖国家要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勇做时代先锋，这其中有什么样的内涵？
2: 从这个世界历史的一个发展啊脉络来看啊，当前的一个趋势实际上就是全球化的一个趋势。那么现在实际上在世界上存在的各种逆全球化的一些思潮啊，保护主义层出不穷。在这种这个背景下啊，这个习主席提出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那么也说明金砖国家在这个推动啊这个合作机制，它在推动这个全球化啊方面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金砖一直这个坚定的啊支持全球化啊，反对任何形式的这种保护主义啊，那么致力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其实它是为整个的世界的这种发展提供这个正能量啊。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啊，这个无论是带动这个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实现这种世界上的这种共同的一个发展啊，这都是这个历史的正确的一面。那么金砖国家的确是坚持了这样一个原则。那么中国也在这个推动啊，就是金砖国家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也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再一个呢，这个全球的地缘政治危机，我们看还是层出不穷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历史正确的一面实际上就是应该是尊重啊这个主权那么来去，同时尊重各国家自主的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不是说单边制裁呀用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段附加各种各样的政治条件来去提供这个经贸发展的一些这个援助啊，这些其实都是有这个不利于世界经济的这种和平的稳定，也不利于这个全球社会的一个稳定。那么在这个历史正确的一面这个方面啊，金砖的合作机制应该是形成一种这个引领全球南方国家去这个推动啊全球治理向公正公平的方面去发展啊，那么去来最大程度的保障啊就全球的这个这种利益，那么同时也要针对全球的各种各样的一个这公共问题，比如卫生啊安全啊等这些问题啊，包括反恐啊，都要去做出这个一定的这种正确的安排啊，那么这也是我们站在历史正确一面的一些选择吧。
1: 习主席呢在讲话当中提到勇做时代先锋，当时啊还提出了四点倡议，这就包括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四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那以上这四点您又是如何理解的？
0: 习主席讲话呢，先锋是一个关键词。说到这个关键词，首先我们会看到，从中国的视角，从这个习主席他的这个重要讲话当中，首先再次明确的是全球南方合作。那么本身的金砖合作机制，它就发挥着先锋的作用，是全球南方第一梯队。那么后续呢，对于这个全球南方、南南合作等各个方面，那么金砖合作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说到习主席提到的四个先锋，首先当然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所聚焦的发展问题，所以呢，说到发展创新，那么首先对于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前寻求的是发展的动力。其实我们会看到，不仅仅是在金砖合作的平台上，中国一直强调的是，目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呢，存在于一些新的领域，比如说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现在呢是这个领头羊之一，是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中国同样看到的是，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抓住这个机遇就可以实现发展的飞跃，但是如果错过这个机遇，就会面临发展鸿沟。所以呢，是希望形成这种合力，能形成互利共赢的态势。而同时呢，涉及到这个发展创新、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一直是中国所关注的重要的方向。那么另外呢，说到安全的问题，和平稳定，当这个关键词提出的时候，也是指向的是当今世界确实是变乱交织。中国再次明确的是，我们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

0: 这一点呢，也是金砖国家的共识。那么说到这个文明交，那么说到这个文明互鉴的问题，其实文明交流互鉴一直是中国努力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而此时呢，不仅仅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美与共，同样还涉及到的是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治国理政方面的深入交流。那么最后呢，说到全球治理，当习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之后，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共识。那在各方的积极的回应当中，恰恰看出的是对于当前全球治理已经出现赤字、缺失一些关键力量的这种担心。那么这个时候中国发挥的是重要的作用。
1: 刚才呢短片当中其实也提到了扩员后的金砖国家有11个成员国、10个伙伴国，这个人口呢是约占全球的近一半，经济总量呢大概是将近30%左右，那么已经成为了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我注意到的有媒体评论说啊，现在呢这个金砖国家正在从扩大朋友圈向这个凝聚合力、释放合作潜力的方向在转变，对此您怎么看？
2: 的确这个现在已经形成一种这个大金砖合作的一个这个态势啊。那么从我们金砖啊，这个第一次我们是最早是4个国家啊，拓展到5个国家，再到现在由这个11个成员国啊再加伙伴国的这样的一个一种这种合作机制的建设。那么目前来讲啊，这个金砖家啊，它不在凝聚啊，就是它不仅是各成员国和伙伴国的这个共识啊，也在凝聚全球南方的共识啊。那么推动全球南方能够团结啊，这个发出共同的这个声音，来保障全球南方国家啊这个的利益啊，在这个世界这个经济啊，还有在这个全球治理中啊，提升这个全球南方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从这一点上来讲啊，就是金砖国家越来越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也成为彰显全球南方联合这个自强的一个重要力量啊。那么我认为啊，就是未来啊，这个金砖的合作机制啊，尤其这种啊，通过这种金砖家能够吸引更多的这个全球南方的国家去加入啊，或者是这个共同的去这个产生一种对一些话题的一个共识，那么更加这个提升啊，金砖国家对全球南方的一个代表性。
1: 来自中国商务部的一个数据啊，金砖国家目前已经达成了60余份成果文件。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深走实方面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我们来看短片。
3: 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据了解，金砖国家已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务实合作是金砖合作的根基。截至2025年年底，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创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已累计批准项目139个，融资总额约430亿美元，给全球南方国家民众带来绿色能源、交通设施、清洁饮用水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国中心去年揭牌成立，已举办多场中外产业对接会。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上，中国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印尼等国企业建设智慧医院提供技术解决方案。中国以开放胸怀和实际行动不断创造新的机遇，持续提升金砖合作含金量。近年来，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其中，原埃及2号卫星项目和原埃及卫星总装集成测试中心技术援助项目，填补了埃及地面卫星基础设施领域空白，使埃及成为首个具有卫星总装集成和测试能力的非洲国家。近日，海关总署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数据，显示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
1: 中国对金砖国家的投资可以说是稳步增长。刚才呢，短片当中呢也给出了一些很具体的数据啊。那小辉老师，据您观察呀， 中国对

0: 对金砖国家的投资有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和特点呢？
1: 其实大家会看到中国和金砖国家伙伴之间的合作，中国对于金砖国家的投资，其实反映出的是开放包容共同发展的这种总体的态势。说到金砖合作，那么走过20年，我们其实还是可以看到金砖合作非常明显的内生动力。那么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在今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观察这个金砖走过20年它的一些具体的动向，会看到呢，在成员国之间，从这个出口的数据来说，从2003年到2024年这个阶段是增长了超过13倍，那么这个增长的速度呢，是超过这个全球南方国家和这个全球贸易的增长。也就是说，金砖合作，尤其是在内部的合作，其实还是产生了很多的共识。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国家，比如说俄罗斯、伊朗、印度以及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呢，他们的进口那么大，超过40%是来自于自己的金砖伙伴。而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中国的角色，这是金砖合作当中最大的出口国，也是最大的进口国。所以呢，说到这个中国对于金砖国家的这种投资以及经贸方面的合作，我们会看到呢，以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势形成互利共赢，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刚才新闻片中也提到了埃及2号卫星项目，我们知道此前呢，习主席对埃及进行了国事访问。那么这个合作项目不仅仅是这个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之间就航天航空项目的一个新的进展，同样也看到的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这个埃及他自己的2030愿景之间的这种深度的对接。那么说到这个贸易投资等方面，中国一直强调开放合作，包括金砖合作当中贸易便利化等一系列具体文件的落实，会使呢更多的商品能够流动，包括这个金砖快线，中国和这个南美之间，或者说中国和巴西之间直接实现这种互联互通，那么不仅仅带来的是新鲜的水果农产品，同样呢也意味着双方清关能力的这种进一步的加强，效率的提升。所以可以看到金砖合作其实带给发展中国家的是实实在在的这种好处，是互利共赢的现实。
0: 所以说务实合作是金砖合作的一个根基。那蓝老师，那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深走实方面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2: 可以说中国做了很多的这个深入的工作啊。那么尤其在这个务实的方面啊，在经贸合作这一块啊，经贸可以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压舱石。那么中国在推动啊这个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方面啊，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啊。那么直接推动了对这个金砖国家的这个投资发展和这个贸易发展。那么目前金砖国家的这个内部的这个贸易量在不断的这个扩大啊，增长率是很高的啊。这个同样啊，中国呢也这个通过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啊，那么这个致力于去这个在这个金砖国家内部实现一种这个本币的这种互换啊。那么这一点来讲，其实这为金砖国家去这个选择啊一些这种货币交易和结算的一个媒介啊。那么原来过去都是依靠美元啊什么的，那么我们给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啊，这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张啊。那么在这个新兴领域上啊，中国一直推动啊，就是金砖国家在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领域里边的合作啊，那么签署了一系列的这个合作文件，中国也建立了这个金砖国家啊这个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厦门基地，那么也复制推广了一批这个经验性的成果，那么这一点为全球南方也提供了一些这个在新兴领域里边的发展的一些机遇。那么同样在这个啊这个全球治理和这个国际安全领域啊，我们一直推动的就是金砖国家发出一个声音，就是不选边站队啊，反对单边制裁啊，那么对这个还这个对地缘政治的冲突啊，我们是劝和促谈啊。这个我们可以说没有说递刀子啊，这个拱火啊，我们是在一直想通过和平对话的手段来去解决矛盾危机啊。
0: 好，另外呢，习近平主席啊今天宣布，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于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

0: 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1: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China
2: is indeed the main pillar.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4: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
5: 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那么在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方面，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展望？
6: 说到期待，刚才我们在新闻片中已经看到大家的期待，那么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首先大家期待的是中国再次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包括习主席会提出哪些重要的理念和主张，如何推动金砖合作的发展，为金砖合作指明方向，这都是大家期待的重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看到在中国发挥主场作用的时候，大家更多期待的是全球南方如何形成合力，包括金砖合作如何团结自强。那么扩员之后，确实金砖内部要进一步的梳理关系，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挑战，金砖合作要积极的进行应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尤其看到未来的发展，大家当然希望全球南方
0: 推动我们的这个四大倡议，这个能够成为金砖国家的共识，进而成为一个全球南方的共识。那么同时我觉得在这个经贸财经领域中啊，应该还是要打造这种金融安全的这个网络啊，提升金砖国家的一个这个抗全球风险的这种能力，尤其是金融风险的能力啊。那么再一个呢，我觉得还要这个在新兴领域里边啊，这个提出啊这个金砖国家的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诉求啊，和这个制定这个全球南方的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应该推动全球南方能够这个去这个安全，就是向着安全维护自身这个稳定的方面去发展，适应全球南方的这个它的国情的方面发展。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天两天呢，中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晴朗干燥，白天加速升温，昼夜温差拉大。我们具体来看，今天两天呢，中国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华南以及西南等地，像黑龙江和西南会有一些零散的中到大雨，广东的南部、广西的南部还有海南等地雨势强盛，这里普遍是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每年的九月、十月通常是海南一年当中最多雨的时段，目前就是如此。受到偏东风以及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今后的三天海南的降雨非常的强盛而且持久，像三亚还有万宁今后三天雨都会不小。在中国其余大部分地区降水稀少，晴朗干燥，白天升温会更加的迅速。今两天30度以上的炎热会遍布江南、华南，并向北延伸到华北南部，但是北方一早一晚凉意突出，最低气温普遍是不足15度，昼夜温差超过10度。

0: 10度，甚至是15度。早出晚归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7到29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阵雨，12到20度。呼和浩特多云，9到24度。西安阴转晴，18到28度。昆明晴转多云，14到24度。太原晴转多云，11到27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29度。合肥多云，20到30度。长沙多云，23到32度。福州小雨，25到30度。海口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莫斯科多云转阴，9到16度。柏林小雨，14到21度。伦敦小雨，18到23度。巴黎晴，15到27度。日内瓦晴，12到25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3到21度。罗马晴，17到28度。雅典晴转小雨，26到31度。开罗晴，22到36度。渥太华小雨，18到25度。纽约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华盛顿小雨，22到30度。首尔阴，19到25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迪拜晴，31到41度。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摩擦无处不在的宏观世界，能源消耗与设备磨损始终是难以逾越的物理瓶颈，而自超滑技术的诞生为人类描绘了一个近乎零摩擦零磨损的未来图景。所谓自超滑，是指两个固体表面在无润滑剂直接接触滑动时，同时实现磨损为零、静摩擦为零、摩擦系数近零的极致物理状态。这项源自中国的原始创新技术，出自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郑泉水领衔的科研团队。如今，他们正在将这一技术带向产业化，让零摩擦的物理构想走出实验室，赋能关键装备的性能跃升。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这个应该就是它具体应用了，是吧？
2: 对，就是我做自超滑嘛，就是把它接触上去，变摩擦系数几乎等于零。这个是给硬盘做的一个装置，告诉他我这个是可以实现无磨损的啊。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可能，我们想到的第一个可能的应用，因为它那个这个要读数据嘛，这本身就是硬盘，然后我这个是贴着它滑的啊。之前认为这不行的，一滑就坏，一滑就坏。
1: 对，
2: 我这已经滑了1900公里，

0: 后就已经就按照这个已经转了1900公里了，
1: 对，因为还在法海山，因为依然还是一样啊，对吧，这个
0: 还是零磨损，
1: 对对对对对对，是还是零磨损，后面油我们正在推动另外一个技术，嗯，就现在这个。

0: 可能是
1: 否则的话，那时间长
0: 没有没办法，就
1: 那铁杵都能磨成
0: 针，很快就有了。这个是据说法，所以这个是未来有可能会颠覆下一代的存储。
1: 这些都是一些具体的应用方向。这应该是现在的这个灵巧手，对吧？咱们这个做什么实验呢？现在
2: 可以做一些手势跟随啊。然后我们现在基于自超化技术的空心微电机，实现长寿命、高功率密度，还有高的效率，然后解决灵巧手的寿命，还有这个灵敏度的一些痛点问题。
1: 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灵巧手里面的这些关节，
0: 里面
1: 用的这个电机，就这些吗？
2: 对，
1: 就最小可以做到这么。
2: 最小是6毫米的啊。现在这个里面用的是这个。12毫米。
0: 它这个电机呢，它这个现在电机有两类，一个是没有电刷，嗯，还有一类是有电刷的。嗯，这个电刷呢，现在目前呢，它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用不了多久，嗯，大概1000到2个小时就磨坏了。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走到8000个小时，它是把成本大量加强，嗯，就是大概成本只有无刷的1/3，嗯。最多一半左右，
1: 以后我们就可以把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成本大幅度的降下来。
0: 我希望能够把大幅降下来。
1: 这完全是一个未来方向，
0: 对吧？
3: 今天自超华的产业化版图正徐徐展开，从微型电机到高端轴承，一个个零摩擦应用开始叩响市场大门。但把时钟拨回到20多年前，这项技术的起点却是一场不被看好的孤勇之旅。彼时自超华只是一个停留在理论物理中的猜想，学界普遍认为想在宏观尺度实现近乎零的摩擦几乎不可能。郑泉水面对的不仅仅是未知的科学难题，更是从理论研究向实验探索的巨大跨越。
1: 我看您的这个研究领域就超华领域哈、被称为是0到1的突破，甚至长期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设想。那既然不可能，您怎么会投入到这么一个赛道里？
0: 其实最先我40岁之前做的是比如说偏数学、偏物理、偏材料，其实都做的世界上做的差不多最好。嗯，但突然发现这个最好是有天花板的，又是别人定义的问题，嗯，是有天花板。所以在2000年，就我差不多40岁的时候，我觉得我得去找一个从来没人做过的事。然后大概花了两年的时间去寻找，最后大概在2002年，当时有一件事让我很激动，就是我用碳纳米管，就多臂碳纳米管把它抽出来，发现它会是缩回去，非常高速，等我一车，它这个1秒钟可以来回震荡10亿次，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这引起了物理界、材料界的轰动，全球性的。那这个就让我感到，哎呦，我既然做了一件引起了全球轰动的事。
1: 但这还是在您的领域里，是吧？
0: 这还多多少还在我的领域里面，但是很快就要进到一个未知的领域。当初国家智能科学基金委决定给我一个特殊的支持，清华大学给我一个特定支持，希望能把实验做出来。我当初提出概念，可能用石墨来做，把它切成很小的块。用加工的形式，其实很喜欢。当初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遇到一片反对，因为如果这个能做成，我们写铅笔啊，铅笔其实很小的微米级块，那么写出来它不就，假如又缩回去了，这不可能的。但是因为我是学偏物理的，就力学，这个我的判断是可以回去，就从我的第一性原理讲，是可以回去的。有一个学生他就投进去了，他就试着投进去。做了4年，
1: 就是实验就做了4年、
0: 做4年，所以我又用了4年证明它就是这个年龄，所以前前后用了10年。
1: 就您当时在意识到自己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的赛道
0: 了。然后到了12年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我进到一个别人认为不可能的领域。
1: 您40岁的时候突然决定要进入到一个完全全新的这个领域和赛道，您没有比如说就是在研究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您没有觉得自己真的可能选择了一条绝路？
0: 不，因为物理上是可能的，
1: 但是理论上正确的东西往往技术上突破有些时候走个几十年、上百年也是有可能的呀。
0: 我那个时候就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这个是不是我要不要往前走。基本结论是，假如我不往前走，这个技术有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技术发展路径。 因为你很多技术是这样，它是技术发展是一路径依赖的。

0: 这假如你进不到进不到主流，进不到影响这个未来的社会发展的主流，未来这个技术就 out 了，就没任何机会了。无论如何
1: 选错了怎么办？因为人生有些时候呢，其实真正的关键的选择机会不是太多。
0: 我认为能成长起这个年龄赛道，我认为从做的事情的角度讲，这个我觉得不让我激动，那这件事有可能改变世界，所以我还是决定往这边走。
2: 在自超华的世界里，郑泉水习惯了向物理极限要答案，而当他将目光从微观世界转向大学课堂，同样发现了一个亟待突破的困局——创新人才的培养。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目睹清华园中很多优秀的学生对未来迷茫，对科研缺乏热情。早在2002年，就有一位学生告诉他，班里可能只有他一个人仍有兴趣继续做学术。2005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更让他深感触动。2009年，郑泉水牵头创办清华钱学森力学班，把学生推向实验室，帮助每个人找到自己的天命所在。为此，他选择彻底打破传统教育的模具，让学生在大胆试错与跨学科探索中成长为敢于挑战未知的人才。
1: 前班这个选拔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0: 凡是能进到清华的人都进到我的路线范围。我在做他面试的时候，是成绩是掩盖的，不允许看，不看成绩的，我是看他眼有没有眼里有光。具体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想做什么？你想未来成为什么？为什么成为这个？是你想比如说找个好职业呢，还是想做一些非常难的事情，有些挑战的事情？以及过去做过没做过这个事情？这个大多数学生难的问题就把眼睛拉下来，那些你可以看到他是不是兴奋做一些什么事情，这个可以看得出来。等我前半学是按照这种逻辑跳，很多人可能其实是不太理解前班。前班是进去以后4年都不允许看分数的，同学之间不能允许看分数的，因为我那些看分数对他们来讲太简单了。我要让他看一些更加更有挑战性，找到自己最想做的事，然后我鼓励你沿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前班出现是他没有专业，去的方向现在已经40-50个专业了。
1: 我看您举过那个毕凯峰那个例子是吧？
0: 他去做 AI 去了，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前班要招的学生。他上完课以后，大一的时候他就来找我，他说：“郑老师啊，我上的这个课为什么上这么多课？这个课又没什么用，我很快就学会了。我为什么上这个课？很少人提出这个问题，他就提出来了。他就在一直在找自己。但是呢，我说你应该是。”不会是关注课去看看有什么问题让你激动的问题，然后在清华，因为我整个一个体系，一个培养体系，大一时候就开始尝试，去通过做研究去尝试，找了自己特别热爱的方向。因为做研究是相当挑战的，然后他就做了3年，都没找到方向。在清华很奇怪，在他放，因为前班的学生是放到前校培养的，没找到方向。他是一个少见，大多数同学都找到了，他没找到。2019年那个时候拜访了一下这个和华为的这个2012是这个总裁何庭波，他对我的学生特别感兴趣，他就派了20多个人到清华，因为我是用问题来启动学生的，这是华为历史上第一次给本科生讲问题，这个偶然哈就碰上了，这个他有个非常难的问题，然后他敢做。然后去华为，他到了华为以后，就爆发了。
1: 后来研发出那个盘古气象大模型，
0: 他就爆发了，就是所有的课程没落下的课程全部修完了。他觉得这个修课就有意义了。
1: 这个让我想到就是2005年当时钱学森之问，钱老当时就提出来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大学搞不出独特的创新性的东西，冒不出杰出的人才？
0: 要破解这个问题的关键的钥匙在清华大学，但清华大学前面放开，做不到。所以我在前班做的是在清华大学内部我能不能创造一个小环境可以放开，所以清华大学校长支持我做这个尝试非常有意义，
1: 就是您把前班当作是一个试验田，
0: 就是试验田。所以我的放开，你看我先做了一步放开，进到清华以后

0: 就不看成绩了，做得很成功。
1: 那怎么考核？怎么毕业呢？
0: 我的学生都被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大学、最好的企业一抢而空，这不就完了？我是走出了另外一个皮亚林的一个模式，我认为是适合所有人，因为我的基本东西是帮每个小孩找他最喜欢嘛。我认为这是回到了人的成长的本源。
2: 十余年来，清华前班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八成以上活跃在国内外科研前沿，一批学生不到30岁便在全球顶尖高校担任教职，在流体力学、生物材料、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等方向屡屡突破。这块试验田让钱学森之问有了清华样本，但郑泉水想做的不止于一所名校里的小特区。2021年，他南下深圳创办01学院，彻底打破了大学的围墙。在这里，学生可以来自任何学校、任何年级，只要有颠覆性的想法，就能得到全球顶尖导师的指引和前沿课题的历练。郑泉水常说，只要找到激情，人人都是天才。从前班到01学院，他正将这场教育实验推向更广阔的天地，为无数心怀星辰大海的年轻人打开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
1: 这个学生们在做什么实验呢？
3: 现在是01的暑期颠覆式创新挑战营，所以是让他们做一些大问题。我们觉得真正的创新人才不是教出来的，是从解决大问题的过程中它长出来的，所以我们让他们探索了这个是叫科幻电影终结者中的概念，液态金属
1: 就是那个可以随时变是吧？
3: 对，然后它是可以在血管里面比如说自由穿梭，能够逆流而上到达靶向的位置治疗疾病，就做到液态金属的啊，
1: 这是液态金属的
3: 哦，对，哇，这个
1: 这液体可以直接跟着
3: 对变成固体，
1: 变成固体，
3: 这是刚才的固液切换。
1: 你看，这就是我们看的电影里边看到的那种
3: 哈，对，是的，它就可以穿梭不同形状的血管，也是这个减少摩擦的一个。对，这里面就是让他们允许有这种天马行空的想法。
0: 然后怎么做出这种材料？就是这完全想象。
1: 对，
0: 是完全想
3: 象。对对，现在所以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的本科的1、2年级的学生，所以在这里面就跟传统课堂可能有一些不一样，打破边界，让这个创新自然发生。
1: 那你们未来有什么想法吗？
4: 来到01之后，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这里是一个破界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原本在大学中的学习可能更加侧重于理论的学习，但是在这里我们去想一些平常我们可能难以去实现的一些想法，然后去把它进行一个实践，然后可以进行简单的尝试，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试错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把我们原先的一个想法进行一个微调，它有一部分是可以实现的，有一部分我们发现它确实不切实际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去那个改变，然后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1: 从您2009年创办钱学森力学班，就是前班，然后呢，到2021年又到深圳创办01学院，整整12年一个轮回。
0: 对，
1: 就是为什么要到深圳创办01学院？是因为很多想法在前班实现不了吗？
0: 不，因为进到清华的，这个学生先进来以后，一下子跑到那个都是热门专业去了。我考试这么好的成绩，我为什么不去选那个热门专业？所以我要走那些是非常知道自己的想做自己的事情的人，但是特别想做自己的事情的人，便敢于为此承担负担的人，考不上清华。所以我想，那我是不是可以从前过？他就是，比如说一门课考砸了，他就不喜欢那门课，我就是这个，我宁可跑了，就闪不到前过这个学校，从前过这个学校选这批人。所以当时是这样想。
1: 但您的这个01学院它不是一种就是我们想象的一个机制化的一个教学，甚至比如授予学位的那种教学方式
0: 啊。不是，我首先是选这批人，选完这批人呢，这个学生还是各个大学的学生。
1: 但是我就在想，我们就靠一个01学院办一些这个颠覆性创新训练营就能够完成这个目标吗？
0: 不是训练营，这个训练营只是我的一个非常短的阶段。实际上训练营只是用来选这批学生的，它并不是培养的，等于就最关键是我选出这批未来可能是做千里马的，就创新的千里马。
1: 那创新的这个千里马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培养？
0: 这我会说，大致上是前2年在他本校里面让他继续

0: 寻找他自己最热爱的方向，告诉他们你考试别去管他，其实你有一样东西做得特别好就够了，我只关注你特别热爱是不是比别人都好，关注这个，用这个来考量，对吧？然后到高年级的时候，我让他进到跟深圳的企业重大问题，他们到深圳来，就是接触真实问题，这就毕凯峰发挥的案例。因为深圳有一批这个企业进到无人区，那这个关联出来，好，这是一个理论的，你知道我老搞理论，这逻辑上是通的，但做起来是非常难，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学生，
1: 对呀，
0: 我又不能约束他，
1: 是，
0: 我又不能给他学位，我又没自己的校园，
1: 毕业证还是原来他所在的学校给发，
0: 怎么做呢？对吧？所以是非常难，但我认为从2021到2020，我们就要把路找通了，我非常自信找通了。
1: 啊，您觉得这个路现在已经打通了？
0: 我已经找通了，对，所以这里面要找通好几步，我用了2年多的时间，我要这个相关的大学，他要把学生放出来，所以我用了2年去跑了十几个大学，亲自见校长，一个个见，那么认同这个。然后呢，比如这个学生前2年是在各个大学自己培养，所以我在这个十几所大学，我帮他们训练他的老师，我已经做了9期了，一期每期都3天时间，然后现在有一批学校也开始找通了，所以慢慢就种子就布下去了。
1: 这些年轻人呢，如果他们出了这个科研成果的话，那到底是算他们本校培养的这个成绩，还是算我们临沂学院培养的成绩啊？
0: 我不管，我只有给国家培养人才就行了。他经过临沂县跟没有经过临沂县有显著的差别，那你说是不是临沂县？当然是。毕竟还有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这批学生他是内生动力自己找很强，他其实平常不需要你教，他是要关键时要给你指点，给他支援，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他帮助的人。所以我的老师，我叫了一个名字，我不叫教师。我这里没有多少教都自个学，然后通过 AI 通过自己学。你像我昨天跟学生谈，不教知识的，我教人生，就做事怎么选择，怎么选方向，我是教这个。所以我的老师叫陪长老师，陪伴成长，但是你自己找，我并不包着你找，我认为我们现在学校是包着你找，我是陪伴，是你自个去选择，很难的事情。
2: 就这样，郑泉水为人才培养开辟了一条新路，致力于让创新的种子找到生长的土壤。而在另一条战线上，他20余年前埋下的另一颗科学种子也正迎来破土而出的关键时刻。2026年，自超华材料被首次写入深圳“15/5”规划纲要，被列为先进材料领域重点研发的颠覆性技术。从支撑人形机器人关节的微特电机，到颠覆性存储方案，再到重塑生命健康的前沿探索，郑泉水团队的愿景清晰而宏大，在2035年前后，让自超华成为连接数智与物理世界的新基石。在新智生产力的浪潮里，一条属于中国硬科技的零摩擦之路正在扑向未来。
1: 一说到技术应用呢，大家马上就想到未来的产业方向。那您有没有想过自超华这个领域未来它的这个产业应用方向会在哪些方面？
0: 它是个全新的物理概念，然后这个想象的物理应用的空间啊，我可以断定无数。比如说你像坐飞机，我们要一个挺大一个机体，对吧？这个机体这里面很多论法东西我可以用传统的论法，但是以后我们的飞机做成只有蜻蜓那么大小，甚至只有蚊子那么大小，你就没办法了，其他现有的技术就不能做润滑了，那我们就可以做非常多的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东西。
1: 但是这个可能也需要时间，您预计比如说像未来这种具体的这种应用场景可能需要多长时间？
0: 我估计3-5年就会有大量的产品出来，但是应用的几个，这个射频开关是一个，还有一个非常小的发电机是一个，还有一个电动机。那这么小的以后的东西，几乎都跑不掉，
1: 对，
0: 就是一点点的。
1: 就理论上讲，它都应该是自超华应用的地方。
0: 逻辑结构就进到身体的这个机器，我个人认为是未来

0: 最大的赛道，那这个我需要信号发射，需要电，但是我不能一会儿把这个脑袋打开充电，能不能充电也不行，因为充电就发热。
1: 对，
0: 所以我能不能用这个，因为我们血管是到处都是的，我们用血管它的收缩震动震动给它发电，那我就可以在身上什么地方都可以装发电机。
1: 对，
0: 这个发电机因为它没磨损，它可以用一辈子啊，你活多久它用多久，也不需要再开刀。
1: 就感觉好像未来这个物理和生物技术好像
0: 慢慢会融合，
1: 也会慢慢融合，
0: 慢慢会融合，
1: 慢慢会融合一起。
0: 对，反正这都是想象的。对。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2: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哇，
8: 好厉害呀、
9: 啊！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0: 我刚洗的床单。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总体上看，您的这个人生，然后第一届这个高考的大学生，然后呢，后来呢又破格的这个获得了这个湖南大学的硕士学位和清华大学的这个博士学位，32岁就担任这个博士生导师，然后现在又开创一个全新的这个研究领域和未来的这个产业方向，就是总体看起来您的人生也可以用自超华三个字形容。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才能拥有自超华般的人生。
0: 我认为看上去是偶然的，又有很多幸运，但是它背后是有它的内在的逻辑的。你要让自己一生不遗憾，又特别的取得不同一般的成功，这个内在的动力是第一位的。
1: 首先得有个内生动力，
0: 就是我要做点什么，
1: 也要做点不一样的
0: 事，没有这一点做不到。
1: 对。
0: 然后第二个的话，这个你确实要花很多时间去思考，就是你要把精力聚焦来做一件事。所以你要思考它背后的逻辑是不同的，逻辑是通的。
1: 对，
0: 好，第三件事，去正确的做，这件事没人可以替代你，就自己做。你自己不行，找到人跟你一起做，包括学生，包括同事，因为把事情做成，跟做什么是两件事。你像我做实验，我不会做实验，
1: 对，
0: 但是我知道这是对的，我设法去说服学生。做实验，然后你那个做成了以后，你一定要舍得分享，不是你一个人舍，我想把这个事做成了就为你，所以价值观很重要。
1: 对，
0: 有这几件事，我认为几乎没有做不成的。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乌蒙山层峦叠嶂，滇川黔三省交界的云南威信，自古便有鸡鸣三省之名。群山环抱，沟壑纵横的复杂地势形成天然屏障，让这片群山腹地成为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落脚休整、召开扎西会议的绝佳之地。长征途经此地，留下许多巾帼身影，他们主动留在贫瘠艰险的乌蒙山区，扛起沉甸甸的革命重任。今天我们踏上这片红色故土，只为找寻这群革命者隐匿于岁月深处的微光，留住这段不该被世人淡忘的红色记忆。

0: 古朴纯净的江西会馆留存着扎西会议最珍贵的红色印记。扎西会议系统落实遵义会议精神，统一全党全军思想，让长征迎来新局面。1935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此召开，周恩来在此部署重要任务，正式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一同留下的还有数位自愿扎根深山的女红军们。为追寻当年女红军留下的足迹，深入读懂他们在此留下的革命印记，我们来到扎西会议纪念馆。在这里，卓家勇馆长主动承担大量工作，用心管护革命文物，接待来访群众。
1: 在2023年的时候呢，我们扎西会议被全国妇联公布为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因此我们就结合当时在扎西中央留下来的组建的这个川南游击纵队，当时有两位女红军李桂红和阚思颖，我们把他们的事迹呢收集整理，做了一个小的展厅，通过展示他们在扎西期间开展的革命活动，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0: 我们来到扎西寻访他们的足迹，正是在这里，革命征程迎来转折，女战士们面临抉择，他们不仅要和男战士一样直面枪林弹雨、跋山涉水、忍饥挨饿，还要独自克服生理上的重重困境，以坚韧的意志战胜层层难关。墙上展陈的这封复刻家书，这是暮年李桂红写给牺牲丈夫余泽宏的深情告白。泽宏兄，我的亲人、战友，在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中，我们共同度过了几年风风雨雨、风餐露宿的战斗生活，共同经历了一般人难以想象和难以忍受的艰苦岁月。50载岁月匆匆流逝，垂暮之年的李桂红提笔撰文，纸短情长，文字里有久别无法重逢的绵长思念，有并肩战斗的珍贵回忆。他向余泽宏细数半生风雨，告诉爱人当年两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迎来曙光，家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现在我可以欣慰地告知你，你为之奋斗终身的远大理想，经过无数先烈和革命人民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奋斗，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已取得初步成功。李桂红在暮年执笔的这一刻，他心里装着的是整整半个世纪未曾诉说的苦楚与惦念。长征转战川南的艰难岁月里，李桂红在余

0: 泽宏家的夹墙里生产一男婴。生产之后不久，为躲避剿匪部队，李桂红在阚思颖的照顾和游击队员的护送下，怀着骨肉离别的痛苦和对乡亲们的感激之情，踏上了寻找部队的漫漫长路。
1: 直到今天，我们了解这个事情，它对我们的震动都非常大。在党和人民的利益面前，我们的共产党员，我们的女战士是如何面对家庭和生活当中的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是如何抉择的。
0: 展柜里陈列着红军当年使用的武器，这两把手枪俗称盒子炮，是德国毛瑟手枪，均为战场缴获。我们可以想象，当年使用他们的女红军同样枪法精湛，作战英勇无畏。旁边陈列着红军战士腰间佩戴用来存放子弹的子弹袋，这些文物都是当年红军辗转云贵川三省交界20余县开展游击作战的珍贵实物见证。眼前这台 X 光机是苏区弥足珍贵的救命医疗器械，当年宋庆龄协助地下党组织购置设备，交通员将机件拆解伪装进灵柩，借秘密交通站冲破重重封锁，才秘密送入中央苏区。这台被红军称为照病机的 X 光机主机，包含发电机、胶片、各类配件的整套设备共计17箱，总重达200余千克。彼时按照扎西精简缩编的规定，凡两人无力抬运的物资一律就地掩埋舍弃，由此便被留在了扎西。
1: 因为这台 X 光机在当时属于比较先进的医疗器械，因此为了更好地掌握这台机器的使用的方法，这些卫生总部呢还专门派女卫生员去进行了集中的学习，更好地为战士们服务。
0: 一台红军 X 光机的故事留存于扎西会议纪念馆的珍贵馆藏中，也深深扎根在了无数师生的心中。距离扎西会议纪念馆不远的扎西会议红军小学，正是这些红色故事广泛流传、代代宣讲的重要场所。
2: 本的班会主题是长征精神代代传，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红心讲解员李一新上来为我们讲长征故事，大家掌声欢迎。
3: 大家好，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温暖的棉被。1935年2月，红军长征进入扎西。
4: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红色的小太阳。1935年，红军在爬蜀山时，突然
0: 班会课上，孩子们踊跃登台，接连讲述长征路上动人的红色故事。在这里，我们近距离看见红色传承，聆听少年心声，真切感受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磅礴活力。悠扬嘹亮的红色歌声回荡其间，直抵人心。在扎西会议红军小学，校内专任女教师占比近70%，她们传承了巾帼先辈的精神底色，悉心培育一代代少年向阳成长。
5: 红军长征时体现的这些精神深深地震撼了他们。我们让学生亲手去复刻长征的器物，切身去感悟红军跋山涉水、攻坚克难的艰辛岁月， 让他们在其中去体悟革命者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

0: 他们也感受到在那个艰苦的岁月，红军战士们攻坚克难，跋山涉水，最后完成了胜利。
1: 在扎西会议红军小学，听孩子们谈起长征路上的女红军，那些书本里课堂上听到的故事，从来不是遥远的文字。在扎西会议纪念馆中，有一床温暖的棉被，打开这床棉被，就好像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在被子上面，我们仿佛能看到无数动人的往昔。1935年，红军途经扎西，遇到一位临盆的苗族产妇，随行的女卫生员立即烧来热水为产妇接生。一位红军首长徐策更是将自己随身携带的棉被留给了母子二人，在寒冬中挽救了二人的性命。
2: 这床棉被呢，是我们在76年刚好建馆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对外征集这个展品嘛。当时这个被红军救下的这个苗族儿童嘛，就动员这家人把这个棉被呢就背到我们纪念馆，无偿的捐献给我们。
1: 当年那个被棉被温暖守护的婴儿，如今已繁衍出四世同堂的41口大家庭。每一个生命的延续，都是对红军恩情的最好回应。而送棉被的徐策政委，不久后便为守护这片土地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的誓言。
2: 前边呢，它是一个标语的场景复原，在长征当中呢，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很多呢是由女同志来承担的，像这些标语都是由他们书写的，在我们扎西啊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标语，其中比较集中的就是铁流红军标语，它对于宣传我们的党的方针和红军的主张，唤醒我们老百姓参加革命的意识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女红军当年在革命宣传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实地探寻他们的革命足迹，我们踏上寻访之路。山间细雨绵绵，我们沿着崎岖湿滑的山路行车前往，也不难想象当年红军徒步跋涉的艰辛，这份困苦是如今的我们难以切身体会的。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抵达铁炉红军标语旧址。
3: 现在你看，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个外墙上已经有红军书写的标语了。铁炉红军标语呢，它目前是云南省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这幅祝福呢，它原来的主人就是当年红军呢来到这儿呢，就驻扎在他家的这个四合院。女红军呢就抓住他们休整的时间呢，就在陈新军家住房上书写了大量的宣传标语，那么目前保存完整的呢有39条。
1: 老屋朴素安静，斑驳墙面之上，当年红军留下的标语字迹清晰可辨。留存下来的红军标语内容包罗万象，涵盖革命方方面面，每一条标语都极具时代特色，是当年女红军开展群众工作最鲜活的文字见证。
3: 其中很多标语呢，非常有特色。比如说这幅标语，它你看很艺术化，它把这几个字呢，分成两排，你看这是打倒国民狗党，哎，这个打字呢，它上面就把它弄成一条长长的鞭子，打到这一只狗的头部。你看这个国字呢，它就写了非常形象的像狗的头。这个名字呢，它就把这个两个笔画呢，就特意的拉长，就作为这只狗的

0: 两只前腿，哎，然后这个挡子呢后面你看它就是后腿，然后把这个鼻画呢把它拉得很长，就像这只狗的尾巴。
1: 当我们仔细观察墙上的标语，就能发现不少字迹位置偏低，从书写高度、字体笔法不难判断，这些都是年纪尚小的红军留下的。身旁还有多处标语，只可惜历经岁月侵蚀，许多文字早已斑驳脱落，但依旧能让我们直观感受到当年女红军投身宣传工作的热忱。
0: 老百姓呢就口口相传，所以有一些他们的儿子呢是参加国民党部队的，听到了他们的父母对红军的宣传，所以他回到部队以后呢就做那一些他们的战友的一些什么呢策反工作。就有一支部队，他在红军的宣传下，还有在父母还有在老百姓的感召下，他们就弃暗投明。
1: 这些留存于老屋墙壁的标语，见证着女红军当年的宣传工作。他们的事迹虽少为人熟知，却以润物无声的力量凝聚民心，为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样发挥关键宣传作用的，还有女红军参与抄写的十大政治纲领。受展馆场地条件限制，这份纲领原件并未留存在扎西会议纪念馆内，而是妥善保管在威信县文物管理所。为此，我们专程拜访张启宇所长，得以亲眼见到这件尘封多年的珍贵文物。当年这份纲领广泛传播革命主张，在动员群众、凝聚民心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 这就是中央红军经过扎西时候的留在我们这儿的珍贵文物，现在是国家二级文物。它原来是在一个我们这儿的林峰镇百姓村庙宇里边，它一个是一个大门的门板，这是红军的玺在上面的。你看它的这儿就是十条当时的政治纲领，没收帝国主义的企业和银行，还有这个改善士兵生活，分配士兵土地和工作。它反映了当时我们中央红军，它基本就是按照这个和老百姓宣传我们红军要干什么，我们共产党要干什么，所以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
1: 长征史诗熠熠生辉，女性革命者的动人故事期待被更多人看见。眼前这套军装是女红军留存于扎西的珍贵遗物，当年他们留守扎西，加入川南游击纵队开展斗争，为了隐蔽身份，适配游击作战的特殊环境，平日里队员们不能身着军装执行任务。女红军们对于军装的爱护更甚于自己的任何物品，于是这身军装便托付给当地百姓保管，妥善珍藏，完整保留至今。
3: 整套军服呢，看上去因为是棉质的，一个是薄，便于就是说平日常穿着很舒服；二一个呢，它就是棉呢，它容易褪色，我们都看到上边有斑驳的颜色，它的帽檐和帽底呢都已经发白了。应该说当时的这种补给啊非常艰难。
1: 除了补给的艰难，医疗条件也格外简陋。展柜中这件长征途中红军所用的医用瓷盘、镊子等简易医疗器具，器物朴素简陋，仅是最基础的卫生诊疗用品，可在当年物资匮乏、行路艰难的岁月里，寻常小病都难以寻得医治。这几件简单器械便是守护战士与百姓健康的全部希望。我们继续踏上征途，与红军留下的身影。

0: 影不止于此。行驶过蜿蜒的山路，感受到雾气笼罩着的山野，我们来到水田寨花房子。这里不仅是当年重要的革命会议举办地，更是红军队伍驻扎休整、贴近群众的温暖驻地。
1: 这儿是我们水田镇的花房子会址，其实它这儿也是属于我们鸡鸣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房屋的坐向是视野比较开阔的，从红军行军的角度来说呢，可以侦察，然后也可以观敌情。我们威信这里的生态环境是非常好的，原始森林比较多，以便于红军的这个行军和隐蔽。
0: 1935年，中央红军进驻水田寨，将指挥部设在眼前这座宅院，在这里召开了至关重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房屋门窗雕满精致花木纹样，因此得名花房子。这里空间有限，容纳不下全体将士，随行的女红军只能分散到周边农户家中借住。彼时国民党早已四处散播谣言，当地百姓受蒙蔽，误把红军当成土匪，心中满是戒备，开展革命工作十分艰难。
1: 女红军去了以后呢，看到了他们的家里条件都非常的艰苦，有的小孩七八岁了还没有衣服，然后呢家里有的被褥也是很单薄的。我们女红军当时来到水田镇了以后呢，在他们家寄宿，然后就把他们身上的有的银元和铜板然后凑起来了，给了我们的农户。女红军作为女性的话，在我们和农户的交接过程中也逐步取得了我们农户的信任。因为当时红军来的时候天气比较寒冷，也有的会感冒啊，就给他们做听诊，也集合我们乌蒙山区的这个药草，然后给他们做简单的医疗救护。
0: 在距离水田寨花房子会议旧址不远处，走过一段泥泞的小路，我们寻访到了从小在这里生活的91岁老人郭天英。他为我们讲述了他的家人亲身经历女红军借宿家中的那段难以忘记的时光。因年事已高的老人听力不便，卓家勇馆长便充当起翻译。
2: 啊，这哭个我生活，那不知道生活在我们那个大老爷在这哭，啊啥房子啊是公安哥，啊请求我来嘛就来看嘛。来吧，这个三个月几个女红军就做这些嘛，做不到嘛就帮做了帮了嘛，做干粮带就是做干粮吃去了嘛，帮了嘛，做的是昨天晚上我就做了30个米袋子，我肯定帮着帮忙。
0: 静静聆听当地长者娓娓道来当年往事，不由为那段烽火岁月深深动容。那些少有人知晓的巾帼故事与峥嵘过往，不会随岁月流逝消散褪色，会永远珍藏在这片土地，留存于代代百姓心间。威信这座藏于乌蒙山间的小城，处处遍布红军踏过的红色足迹。穿行街巷，寻访山野，我们终于寻见当年留守深山的女红军身影。山河无言，英魂有迹，这段藏在扎西的巾帼往事终将被长久铭记，代代相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在陕西省铜川市陈鲁古镇，耀州窑的炉火燃烧了1400多年，这里的人们守着这方宝地，以瓷为生，代代相传。

0: 每次窑炉烧出来肯定有不满意的作品，这摔了20多件，在我们来说还不算是很多，大家可能表面上看不见，但是我可能就一眼就能瞅得到那个魏棋。
1: 陈路人都知道李家二姑娘爱较真儿，一听到这清脆的声音就知道老李家又开窑了。李竹林是陈鲁古镇李家瓷房的第十代传人，也是一个从小在瓷泥里摸爬滚打长大的匠姑娘。家族多年的制瓷生涯让她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对自己做的瓷器有着近乎苛刻的验收标准。
0: 盘子我是过来过去看，看到我是那个釉色烧的又那么好，刻的又那么的流畅，真的是舍不得把它摔掉，但是还是不能留。就是一点点瑕疵的东西就不能把它留着，因为有我的名字。
1: 刻上我的名字就不容许有一丝瑕疵。也许就是这股子对耀州瓷近乎执拗的劲头，让李竹林从一位小镇姑娘一步步成长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源于唐胜于宋的耀州瓷，因产地在北宋时属耀州管辖而得名。从业几十年来，李竹林所制作的作品种类涵盖了耀州黑瓷、青瓷、花瓷等多种类别，装饰方面更是突出了耀州瓷最具特色的刻花工艺。耀州瓷和和美美、福禄平、大吉大利，一件件作品造型圆融大气、返璞归真，刀法柔中带刚、遒劲有力，有着黄土高原的豪迈与奔放，受到大家喜爱。
0: 不好做了，
2: 现在把它保护起来不浇菜了。
0: 哎，你看这一大筷子哈的这撒上子。
1: 每隔一段时间，李竹林都要和丈夫一起去后山看看。陈鲁古镇之所以能成为耀州瓷的主要制作中心，离不开脚下的这片土地。
0: 哎呀，我记得就是老父亲来的时候走，那边店上看见伢这抓着一把头，伢就跟人说凑凑凑着，就往嘴里面掐，哎呦，把我看着疼的。
1: 陈鲁古镇的匠人们通过口

口感就能判断瓷土的特性，这在当地是传承了千年的经验。在李竹林的记忆中，祖辈和父辈就是这样一把土，一把火。

0: 十八岁的李竹玲进入了陈炉陶瓷厂工作。那时恰逢当地考古发掘出几座唐宋窑址，出土了大量古代药瓷的碎瓷片。为了让这些刚进厂的年轻人多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厂里组织他们去文物所参观。
1: 我们一进去呢，我记得很清楚的，那一个小门进那里边了，好像一下子就静了那种感觉。房间里面好多那个瓷片，好像说这些都是有唐代的，有宋代的，还有五代的，哇，就那一堆一堆的那个瓷片，上面还有刻画呀，还有那个黑釉呀，有瓣呀，有嘴呀。哎呀，我们就认为，哎呦，过去人都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啥时候能做出来？
0: 看惯了大缸大盆的李竹玲，没想到仅从这些残片中就能感受到耀州瓷的精美。文物所里的这一片片古瓷，犹如一颗颗种子埋在了他的心里。进厂后，李竹玲被分配到了刻花车间，学习耀州瓷最独特的刻花工艺。这种工艺在北宋时期被文人雅士盛赞为巧如泛金，但那时师傅们正在赶制一批出口瓷，无暇顾及小学徒们。李竹玲一个月连刻刀都没摸到，这可急坏了他。
1: 到了家里就跟父亲说呀，说那师傅都不让我动他的刀，也不用刀他的坯子，这不动那坯子我咋学会刻呀嘛。我说着说着我就哭了吧。我爸就看见我想要去学习，他说你说你那个刀具是啥样子的，你跟我说一下。我就跟他说，我说就是那个一勾的一勾的。
0: 看到女儿这么要强又好学，父亲心里很欣慰。他根据女儿的描述，连夜制作了一把刻刀，让她在家练手。从那以后，李竹玲白天在厂里跟在师傅身后边看边记，晚上回到家就在自己的小屋里苦练。没过多久，他就练就了一手好刀法，因为雕刻牡丹一绝，人送绰号李家牡丹。
1: 我刻的这个盘子是我们耀州窑最典型的一个牡丹纹的图案。我的那个刻的这技法就是和别人有点小区别，我叫那个下刀要准，走刀要稳，出来的这个效果就是刀锋特别有宽的地方，也有它窄的地方，有它形似刀的地方，也有它带笔的那个过程，刻出了那个牡丹花像活的一样。
0: 在陈炉陶瓷厂工作的那五年里，他不仅是车间计件工作量完成最多的那个人，还是厂里大小技能比赛中的常胜将军。然而就在他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一次年夜饭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91年的除夕，全家人聚在一起，李竹玲的父亲偶然间提到市场上对耀州瓷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一个手工制作的青瓷梅瓶竟然可以卖到300多元，而那时李竹玲一个月的工资最多的时候也才70多元。
1: 一个瓶子管我们几个月的工资那种感觉啊，大家都在这坐着的，其实那个劲儿就这么说，说是哎呀，那要不你也能刻花，我给咱拉坯，那要不然提起鞋得咱做工艺品，做瓷器。
0: 辞职出来自己打拼，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20世纪90年代的陈炉陶瓷厂，耀州瓷的生产绝大部分是日用瓷、仿古瓷的订单加工。即使像李竹玲这样的技术能手，也只是按照图纸刻花、修坯，很少参与作品的设计与画图。那段时间的李竹玲就像着了魔一样，不是泡在图书馆里查资料，就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写画画。

0: 设计图画了一本又一本，瓷器烧了一窑又一窑，烧出来的瓷器不是因为难度太大烧坏了，就是因为样式太过普通，李竹玲不满意。一向宠爱他的父亲也忍不住来劝他，
1: 就是一摇一摇那个啥，再不要做那个东西了，再做那东西这不是少钱的吗？我说那既然我们前期费了这么大的劲哈，我们就要想去创作一个叫大家没有见过的，或者就供大家喜欢的一个作品，我还是坚持。
0: 就这样十年的时间里，李竹玲没有做出一件让自己满意的作品，直到2002年，浮在眼前成功出窑。
1: 我这件作品叫浮在眼前，上面有圈的这个蝙蝠，在外边可以透进去看到我们里边也有一个瓶子，包含了我们耀州瓷的它透雕，还有造型的这个难度和造型的美的那种饱满的那种，等于都在这上面包含了。其实人人慢慢那个生活条件好了后都喜欢，而且寓意也特别好。
0: 人们常说十年磨一剑，对于李竹玲来说，十年的时光换来的是她思想的转变，更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瓷乡女子对家乡文化的创新表达，而这样的作品也受到了业界和市场的高度认可。
1: 从2002年以后，我是每年都去参加咱们西洽会，都带有了我这个作品，因为一窑烧不了几件，基本上都是我下一窑要几个要几个。
0: 在此后的日子里，李竹玲创作了许多作品。一无止境，李竹玲创新的脚步没有停止。窑炉被缓缓拉开，一件件用心雕琢的作品显露出温润的轮廓。在手指轻拂过釉面时，指尖与千年窑火的温度在此刻交融。就像李竹玲常说的，泥土不会说话，但每一道刻痕都是匠人的心声。炉火不曾中断，但每一次烧造都是内心的沉淀与升华。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讲理明而不蒙虚，不受有为，而然圣也。生明界而不勾去捐界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干去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勇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是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像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

0: 3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那么这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1911年4月24日深夜，香港滨江楼上还亮着灯火。灯光下，一名青年男子拿出一方手帕，在上面细细地写着。泪水浸湿了自己，离别之痛与家国之恨纵横交织。夜深时分，一封绝笔与妻书凄婉而成，那是他留给妻子最后的思念。在这份夫妻离别天人永隔的伤感背后，更有着一股慷慨赴死的决绝气概和一腔以身报国的凛然大义。他是林觉民，黄花岗72烈士之一。3个月前，同盟会在香港谋划发动广州起义，林觉民接受任务回到家乡福州。

0: 州挑选一批敢死队员。当时妻子陈义应怀着八个月的身孕，林觉民深知见此一面就有可能是永别，但为了让起义能够顺利进行，这位年轻人在面对最亲密的爱人时都没有透露半点口风，完成任务后独自踏上了归期未知的路途。起义前，林觉民想起了远在家乡的妻子和家人，也想到了即将到来的起义，胜负难料，生死未卜。他思绪翻涌，彻夜难眠，写下了这封与妻子的诀别书。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救死也。汝替吾此心，于提气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1: 这句话就是说，因为我爱你，我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平安的生活，但是因为我们国破了，国破了，那么会家亡，如果国破家亡，我们就没有办法幸福的生活，那么天下千千万万的人家都不可能夫妻团圆，都不能得到幸福生活。那么既然如此，为了天下人，为了所有的人都能够有个幸福的生活，那就牺牲我一个人，牺牲我们的家庭，那去成全天下人所有的家庭。所以这是我对你的爱，也是对天下人的爱。那么为了这个理由，我必须去死。
0: 在小家和国家之间，林觉民做出了坚定的选择。1911年4月27日，也就是林觉民写下诀别书的3天后，革命军臂缠白巾，手持枪械炸弹，冲向两广总督署，双方展开激烈巷战，但革命军寡不敌众，林觉民受伤被俘，牺牲时年仅24岁。铁血柔情的英雄没能回到妻儿身边，在林觉民日夜思念的故乡福州，与妻书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下来。我既舍不得天下苍生，也舍不得你，但生逢乱世，在国家的需要下，我只能抛弃了你。当年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宏愿，化作了今天的万家灯火，告慰着赤胆忠魂和那份顶天立地的家国情怀。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家乡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是每个人都割舍不了的地方。
2: 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3: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这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4: 风尘仆仆来到我们依然，
5: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善良。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来吧，认识一下今天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那么说到今天呢，我们也是以家乡为主题的一期特别节目，相信大家肯定在现场有很多与家乡有关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
1: 是啊，我和我的家乡，我想家乡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小时候，我们想出外闯荡，我们对家乡似乎没有太多的感情和留恋，因为那是我们的习以为常。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突然对家乡越来越眷恋，我们终于也明白了什么叫做落叶归根。
0: 那么下面呢，第一位跟大家见面的这位嘉宾，他来自瑞典，却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那么他与家乡的故事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猴戏。

金箍棒。金箍棒。金箍棒。我的金箍棒是非常棒。银海深深的一道光，我的金箍棒是非常牛，威力无边那无人敌，我的金箍棒是非常重，只有我能拿得动。我把它们咽下消化中，凡塞儿内随我生，变大变小大头重，众星耿耿制服我，制服我。哈哈。

0: 谢。
1: 来吧，先跟大家问声好，做个自我介绍。
0: 谢谢大家，我是天木，我是一位瑞典人演员。
1: 欢迎天木。
0: 谢谢，谢谢。哎，
2: 刚才啊，开场的这个表演非常的精彩，对吧？我们仿佛看到了我们心中的齐天大圣来到了我们演播室。那要知道，猴戏其实是我们中国的经典戏曲艺术当中的一种。但是你一个瑞典朋友，为什么可以演得这么传神，这么到位呢？
0: 我告诉你。
2: 哦，你告诉我。
0: 因为我是一个真的有名的一个瑞典演员，嗯，所以我也是来中国学习戏曲的，嗯，所以我肯定表现出来的。
2: 因为本身在瑞典就是一个演员，对我在
0: 瑞典是一位演员，
2: 哎，所以到这儿来学，
0: 到这儿来学，对，所以我表演，然后我也可以翻跟头、动词都会了，
2: 啊，有基本功，
0: 对，所以来中国的话。我可以学来快一些。
2: 你学了多久？
0: 我一次来中国是2009年。
2: 学起猴戏那会儿就开始学了吗？
0: 开始学五丑。
2: 五丑。
0: 对，我学了很多不同的戏，我学了三岔口，学了刚才那个当马，然后学了一点孙悟空。哦，
2: 现在你看你跟我说话都有只孙悟空的动作。
0: 真的吗？
2: 哎，你看长在他身上了是不是？
1: 一直在戏中没出来。
0: 我现在有我的服装，我的化妆。
1: 好，我们看一看前边的这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有没有见过猴戏？他们看到刚才这出精彩的表演之后，他们的反应感受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来听一听。OK，
3: 好玩。
4: 就感觉他是火火的孙悟空，就觉得啊，突然就他本来就从石头蹦出来，突然就感觉从舞台蹦出来，就觉得哇。就这个要到那个电视剧里面嘛，就觉得特别的生动。
2: 你也看过电视剧《西游记》？
4: 我看了一点点，然后尤其是那个就那个歌曲，我一听哦，我好像进入到那个就境界里面了。
2: 哎，那你喜欢《西游记》和孙悟空这个形象吗？
4: 我喜欢，因为觉得他是很正义，
2: 正义的形象。
4: 对，他是一个角色，他就代表很多深刻的一个内涵。他不虽然是一个。一个猴的形象，但它里面也是蕴含着很多就中国的很多这个好的就是什么要正义感啊，要去帮助自己的师父，然后去就很孝顺等等，这些都在他的这个身上表现得很淋漓尽致。
2: 你别看你只看了一点点，但是你看出了这个人物的精髓哈。在我们中国很多男孩子都对孙悟空这个形象痴迷，都希望能像他一样有72变，都希望像他一样有一根金箍棒可以顶天立地，也希望他像他一样动作灵活。你们二位有没有兴趣今天跟着我们的这位齐天大圣来学一学孙悟空的动作精髓呢？
1: 来吧，
0: 好，可以，
2: 教他们一下啊。
0: 好，没问题。
2: 来，
1: 杨师傅教杨徒弟。
2: 哎，你这个总结特别好。
4: 师傅，收我一个徒弟。
1: 好，所以说下面要教的是什么内容？
0: 对，我现在教你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动作啊，你先看啊，然后你们都可以拿那个金箍棒试一试啊，这个。
1: 哦，这可不简单，不容易呀，
4: 很利索。
0: 然后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跳起来。
4: 太难了啊！
2: 谁先来？
1: 先试一下。
0: 你来，你活动好了吗？
4: 好
0: ，OK， 好。
1: 要不就
0: 拿，
1: 手腕的力量非常关键。
0: 可以吗？
2: 好棒，
0: 非常好。
2: 可以，我觉得转起来就很不容易。
0: 你来，
1: 英国的朋友
0: 啊，是英国人，
5: 没错。
0: 好的。慢慢来。
2: 好，
0: 就是。
5: 其实有些动作看似简单，但是一要做紧张了。
0: 对，但是
4: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0: 会表演，
1: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0: 高兴一点好吗？
5: 高兴一点。
0: 对，高兴。OK。

0: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1: 把它跳起来，
2: 。总之大家体验一下哈，就知道这个戏曲动作的一招一式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有兴趣就是一个好的敲门砖了。
0: 是的，
3: 好，谢谢，
2: 请。尽管这个体验结束了，但是相信大家由此就打开了去了解《西游记》这样的一个窗口的一个时机，今后可能更多的要去了解它的魅力，它的文化。
3: 是，
2: 来到中国之后跟京剧。有了这样的一个缘分去了解它，其实我们说到京剧唱念做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么京剧与您的家乡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0: 那我的京剧故事呢，开始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编了一个演员，然后我也是可能3岁的时候，我跟我的妈妈说我想当演员，然后差不多7岁10岁的时候，我看了成龙的电影，大家都知道成龙，知道吗？成龙也学了戏曲，所以这个开始有一个小梦想在我的小脑袋里面，对，我想去中国学戏曲，所以2009年我去了中国，去了中国戏曲，开始学戏曲。那这个时候也是在大学学了表演
3: 啊，学的表演。
0: 对，我在一个芬兰大学学了星体表演啊，然后第3年我们要去国外，去一个加州的一个国家，是他们的文化，西方的戏曲，然后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的好，我可以去中国。
3: 是，
0: 对。
3: 2009年来到中国学戏曲，从零开始，
0: 对，
3: 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成果，那不容易哦。
0: 对，不容易。但是我的想法也是一个大一点的想法。我现在学过京剧，你知道吗？我知道京剧，但是我也想介绍京剧，介绍瑞典。观众瑞典小朋友，瑞典人，你知道吗？
2: 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想把京剧带到瑞典去，让小朋友们去认识它呢？
0: 因为京剧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美，然后京剧也是一个中国的古老的文化的东西，你知道吗？我希望很多瑞典也可以介绍京剧。所以你刚才看那个孙悟空的一个戏，是我在瑞典拍的一个戏，你知道吗？你现在看了一个小部分，但是我给是一个小儿童剧，我跟那个小朋友介绍孙悟空是什么人，然后我跟他们说，你知道我有什么名字吗？然后他们都不知道，然后我说我的名字是孙悟空，所以后来那个演出看完了，所有的瑞典小朋友知道孙悟空是谁，差不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带点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做法，
3: 文化交流，其实还有你在中国留下的情感交流。因为你在中国这么多年了，我相信情感跟最初因为戏曲来到中国又不一样了。
0: 对，
3: 如果说现在中国让你最不能割舍的人或事是什么呢？
0: 我的爱人是中国人。
3: 你的太太是中国人？
0: 对，然后我的儿子是半瑞典人半中国人，所以他真的有两个国家。我也觉得我有两个国家，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瑞典。
3: 哎，所以今天要说我和我的家乡，那么天目和他的家乡，这家乡就得括号了，有两个，对不对？
0: 对，
3: 一个是瑞典，
0: 对，
3: 一个是中国。
0: 对，说的对。
3: 哎，还没说你在中国生活在哪个城市啊？
0: 我自己在学校的时候在北京，然后我的老婆是广州人。
2: 广州。
3: 那你们现在生活在哪里？
0: 我们现在住在瑞典，但是我们平常会来广州，每个夏天。
3: 广州。
0: 对，应该他的那个我的岳父岳母住在这
4: 儿。
3: 那跟大家推荐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0: 还有斯德哥尔摩，瑞典。
3: 斯德哥尔摩。
0: 我是斯德哥尔摩人。
2: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与家乡有关的，所以说也在这儿想请您聊一聊，您眼中的家乡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里边应该会有两个答案，一个是你的家乡瑞典，一个是你的家乡中国，
0: 对，
2: 分别是什么？
0: 我觉得两个国家的有点像，应该在我的心里他们都是一样的。
3: 哪里像
0: 吧？
2: 相同之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我有家人在瑞典，我也有家人在中国，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有不一样。我来中国我觉得我回家，我来瑞典我也回家，你知道吗？
2: 有回家的感觉。
0: 对，有回家的感觉。对，然后当然中国也有我的喜欢的文化，喜欢的那个戏曲东西，喜欢吃的东西，你知道吗？当然我在瑞典也吃了很多中国菜。

0: 你是想去猜瑞典？没有，沙县小吃。
1: 没有沙县小吃。
2: 回家吃。
0: 没有沙县。
1: 但是广州有。
0: 广州有，对吧？
1: 对。
2: 那其实回瑞典的家的话，会有点不开心。
0: 但是我的老婆可以做饭，你知道吗？哎，
2: 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对，所以可以吃中国菜，但是感觉有点不一样。感觉有点不一样。你看 ，OK， 我告诉你一个做法啊。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不怕跟人说话，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人很开心，人很热闹。瑞典人的那个感觉、那个做法，他们喜欢自己。如果我们在坐地铁，他觉得你坐在我后面，他可能
1: 有个安全距离，
0: 有的安全距离、但是在中国的话，我觉得人非常的热闹。
1: 是，
0: 我不怕跟中国人说话，我不怕跟中国人路上，我想去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
1: 在哪里？他们都会很热情的说往前走，往
0: 回。对，在瑞典的话，瑞典人有点，你为什么跟我说话？
1: 他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性格。那这样，各用一句话啊，送给你这两个家乡，你会用哪两句话？
0: 两句话
1: 是。
0: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是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1: 谢谢。
3: 环球经济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展示和感受这份家乡美呢？当然是通过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祥云兄弟，
1: 我是哥哥杨浩翔，
2: 我是弟弟杨浩云，我们来自美丽的四川天府之国，四川江油李白故里。哇，
3: 来自诗仙李白的故里，又带来了这样一个有着美好寓意的节目。首先，两位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节目带给大家呢？
2: 我们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原创作品。因为我们俩的组合就是双胞胎，叫祥云兄弟。
3: 对。
2: 然后这个节目的名称也叫祥云圈，因为这个道具呢，是因为我们深受到我们的家乡，家乡有着深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加上家乡的人民对我俩的支持和鼓励，然后我们就自己就研究设计到制作，创造了这个道具的原型，然后就以拿这个道具的杂技技巧和舞蹈的结合来展现我们家乡的传统文化。哦，
3: 其实是向世界的观众宣传家乡。
1: 对，
4: 对，是的，
3: 明白了。
5: 那说到家乡，也想问一下二位，你们与家乡的故事有哪些要跟我们分享，让你们难忘的是什么呢？
2: 记得2018年我俩参加春晚，就是登上了央视春晚，那是我们俩的一个高光时刻。当时我没想到以我们一个个人的这演员的身份有这个机会登上2018年的春晚。当完春晚以后，我回到家乡以后，我以为啊，就是家乡可能对我俩不太熟悉，还有就是没有那种就是骄傲的那种兴奋劲，是我自己认为的。
3: 明白。
2: 结果我回家乡以后，应该是下了飞机，从绵阳到江油坐了高铁，一下飞机，我的家人、我的父老乡亲，包括我的邻居，都一拥而上，对我们的支持，就说了一句话：“祥云兄弟，用四川话讲，兄弟，
3: 兄
2: 就是很好，跟你竖大拇哥。”这是让我一个是很感动的，第二就是他说：“你们作为江油人啊，我们永远是你们坚强的后盾，你们一定要努力向前，把我们中国的艺术，把我们江油的文化带到全国以及全世界。”这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3: 我找到答案了，为什么一定要带这样一个杂技哈？祥云圈在我们今天的舞台，就是2018年家乡父老的那种期待和嘱托，还有一句凶气，让两位啊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支撑走到了今天。其实我相信，说起家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让我们感动的地方。二位看一看我们台下坐的各位哈，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自己的故乡都在异国他乡。那说到你们的家乡，有哪些故事是让你们感动的呢？
6: 我想分享一个，我看今天的这个晚上他们两个兄弟的这个表演，然后我想起来我的老家谢娜在意大利那边有一些的一个节日，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古老的一个节日，它叫马赛，然后在谢娜广场有好多意大利的这些兄弟，然后也会在那边骑马，然后在这个广场，然后有好多外地人，然后意大利人不过，然后会穿一些传统的衣服，那些服装，然后是古老的，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像他们两个今天，然后也让我想起来那种很亲切的一个感觉，因为从小孩我们也习惯看这种的表演，然后也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不过意大利不过中国也变成一个很发达的科技的，然后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人们也需要每个时代也保护一些这种的表演，因为也是怎么说呢，也属于我们的文化啊，保护这个文化的方面，然后让每个世代有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去在不同的舞台表演，我觉得挺好的。
5: 就让传统文化既得到保护，也得到传承，也得到创新和发展，在舞台上能够永远的绽放它的光芒。
6: 是的，
3: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跟祥云兄弟的故事异曲同工啊，都是把自家的文化传播出去，对于家乡的孩子就非常的荣耀了。
2: 来到环球综艺秀这个舞台，其实也很感恩。为什么？因为杂技这个行业，它不只是在中国去演出，也去了很多国家，包括刚才意大利这个观察老师提到了，我俩的第一个国家去代表北京访问文化周访问，就在意大利，而且是我们是2004年，很早了，已经应该有20年了。

0: 二十年前了都已经。
1: 你看刚才这位意大利的观察团的朋友多开心啊，是吧？这就是我们用文化和艺术产生的一种交流。
2: 怎么说呢？这种的舞台，不管两个国家那么远，但是人们中间的感情也很近啊，也会怎么说呢？也让我想起来我的故乡嘛，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3: 想家了。
1: 哎呀，突然我也特别感动，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一个女孩子，我们离开家，在一个另外的城市飘荡，就其实挺想家的，更何况他们是在异国他乡。但是我又很欣慰，在中国这样一个地方，你找到了家的感觉和温暖，对吧？
2: 对，
1: 你刚才化妆间我们还能一起分零食吃喜糖，
2: 对对对，
1: 吃我们同事的喜糖，
2: 这种的是
1: 开心。
2: 怎么说呢？是开心的眼泪，不是悲伤的眼泪，是那种两个文化两个国家很近，那么远但是也有那么近，也是这个。
1: 希望你在中国永远有家的感受，好吗？
2: 可以，我已经有了，谢谢。
1: 我们英国的朋友有问题了。
4: 我去过江油，我很好奇，就说竟然是李白的家乡，他那么多很有名的诗，有没有就说把你们正要做的这个创作和你们这个杂技融合到一起，包括家乡，比如说李白的《将进酒》等等，比如说他的歌词哈，就很有趣，那首歌他越喝越嗨。越喝越松，但是可以把这种变成一个创新的一个方向去做，李白、酱油和杂技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个融合。
5: 对，
4: 有没有？
5: 说到就是我们酱油，就是李白有一首诗，是我从小我都听到的一首诗，这首诗是叫做《樵夫以耕者出入画屏中》，这个讲述的是我们酱油一个景区。叫中国第一双峰斗船山，然后我就想从这里边，我们俩就是两兄弟，因为那个景区它也是天然的跟兄弟一样的那个山峰，我俩就是想在从这上面在节目做的创造中，但是呢我们就是为了把杂技跟着我们江油的李白文化和杂技事业的道具做一个更新的创新和科技的结合，这样的话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杂技新的一面，一个文化，一个人文，一个故事，讲述我们传统文化。
1: 对，其实我想祥云兄弟本来就是两兄弟，他就比我们单独一个人打斗要多一个帮手，但是更重要的是背后有强大的故乡。你看今天给你们更好的动力就是我们观察团的这些朋友，不仅喜欢你们今天的节目，而且也为你们未来的节目有了新的这样一个创意。
2: 加油，
1: 我希望咱们不要这个把今天这一场聚会浪费掉，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在你们的节目当中欣赏到他们的创意，我们继续用文化紧紧的团结在一起，拥抱在一起，好不好？
6: 好好。
1: 说实话，
4: 加油。
1: 对，你们的掌声是不是也告诉祥云兄弟今天没有看够他们的表演？
4: 两个人可以再看喽。
1: 还想再看一个吗？
4: 想
2: 想。
1: 可以让我们再看一个吗？
7: 可以，
8: 对。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姑娘啊，她来自美丽的俄罗斯，也让我们伴随着她的歌声一起思乡，
2: 来一起

0: Всем привет! Меня зовут Наташа, и я из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екрасного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город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我来翻译一下啊，大家好，大家好啊，大家好，差不多，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到6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而且我们三边就是东南和西。 都是海，还有，弗拉基夫斯多克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的铁路起点。对，你可以从弗拉基夫斯多克坐火车，<笑>一直坐到莫斯科，花7天时间，很浪漫。沿途
1: 的风景应该也是很美的，
0: 非常的美。 对，这是很多外国人都会做，因为是世界上最长的嘛。对，其他国家没有。看说完之后，我也想问一下艾琳，上次回家是什么时候？上次回家是去年的12月份，那时候我的姐姐跟我说，哎，艾琳，你想不想元旦的时候回家一趟嘛？元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就是像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样。
2: 晚上12点，对，一杯香槟，然后一起这样，哎，碰一下，其实现在艾琳在中国有很多发展，无论是唱歌还是演艺事业，中国对于你来讲也有第二故乡的意味了。
0: 是的，因为我来北京已经15年了。那如果有人让你形容你印象当中的这第二故乡北京，你会怎么介绍给大家呢？
2: 因为北京有很多全世界都没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必须来北京亲眼所看，哪怕是一次，但是必须要自己体验一下。嗯，艾琳说的这个特别对，很多路我们要自己去走，很多歌我们要自己去听，才能在这些人生经历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那接下来，艾琳你会选择一首什么歌曲，唱唱你心中的第二故乡呢？
0: 我要唱给大家《春风十里》一首歌。

0: 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朋友，在他的家乡有湛蓝的天空、美丽的白云、有特色的美食，还有他如天籁一般的歌喉。
0: 好，下面我们掌声有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长调民歌传承者乌英嘎，有请。

0: 찬호 오늘은 한번 산사흔이 단어 땅으로 전하 미니들 오잉끄뜨 다자하오 워자오 우잉가 시몽고주 가수
1: 오
0: 这个是我们蒙古族宫廷里最隆重的一件衣服，而且这个上面的这个珠子，所有的这个珠子都是真的。这个所有都是这个金的。哇，天哪，都是真的珊瑚和真的松石。哎，价值连城。我得摸摸。这个很沉吧？特别沉。这个有二十多斤，大概。哇，其实对于草原儿女来讲，他们能割扇舞艺术的修养是来自于家乡。我知道你十来岁就离开家乡了。对，有没有什么情景是让你最思念家乡的时候？
2: 我有一天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棵树的照片。嗯，
0: 那棵树就是我在儿时草原上。 经常去那个树下面玩的那一棵树的照片，就在我奶奶家门口。也有可能它有几千年、几百年的故事，我们不知道。对于我们草原人民来说，它真的是在可能在守护我们。所以我看到那一张照片的时候，我触动特别大，眼泪就掉下来了。家乡对于我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也是心灵归宿的地方。是。
1: 就好比是这棵树一样，无论它的枝叶多么的繁盛，它永远忘不了对根的情谊。
0: 是，
1: 谢谢，谢谢。下面登场的这位是从大凉山走出来的百灵鸟，它把家乡的声音不仅唱给全国人民听，还走出国门，前往美国、英国、法国等多国，唱给世界各国人民听。

0: 迎曲比阿武老师。
1: 隔了这么久，见了这么多面，但是为什么每一次您站在舞台上永远光彩照人？是不是也是源于咱们的家就在大凉山那块的水土就自然养育了您的性格呢？
2: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爱美的民族，
0: 这看出来了，包括服饰啊，
2: 能歌善舞，
0: 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所以说刚才阿武老师歌曲呢也是情真意切，我们的观察团的朋友们在听的时候也会肯定听到一些我们彝语吧。
2: 这哇唧哇是非常棒，因为我的家乡特别美丽，喀沙沙是我们感恩，就是喀沙沙是谢谢的意思，感恩时代。过去我小的时候没有高速公路，路很窄，当时从北京回家要走几天的，现在因为有高速路，半天就能到家乡了。
3: 然后我一直在看您的也是服装，因为我觉得感觉好美呀、啊。然后您的帽子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对，非常好看。
2: 因为我们是崇尚火嘛，我们是火的儿女，喜欢火。火把节的时候，三天三夜打着火把，载歌载舞。
0: 哇，三天三夜。
2: 对，三天三夜。
0: 怎么样，大家心动了没有？
4: 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的文化也博大精深，民族文化也丰富到你学一辈子也学不到一半了。所以就说通过大家呢熟悉的习惯的听懂的一个语言来唱出你家乡的歌曲，是非常让我快速轻松的能够走进你们传统非常有历史的民族文化。
2: 对，
1: 但是您今天跟以往都不一样，因为说到了自己的家乡了。家乡那可是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滔滔不绝。
0: 谢谢曲比阿武老师。
1: 家乡的语言虽然简单平实，却是每一个游子最深的情感纽带。
0: 是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尽管说是离家乡很远，但是乡音难改，故土难离。乡音就是游子心中的灯塔一样，会迅速带着你走到家和亲人见面。下面呢，我们要马上连线一个艺术团，那么这个艺术团为弘扬中华文化而组建。

0: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多伦多向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问好。
1: 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心中都有一份对故乡的深情，这份情感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不会淡去，在排练时就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归属感，大家仿佛都能看到自己曾经生活的那片故土，让身在异乡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情感的归属。作为海外的侨胞，我们深知根依然在那片生我们养我们的中华大地。记得一次在加拿大演出《我和我的祖国》的时候，不少观众在听到熟悉的旋律都悄悄落泪。身在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我们通过艺术的传播让更多的国际朋友了解了中国，走进中国，也让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自己的

0: 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1: 再见。
2: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岛内呼吁统一声量持续增大，各界盼两岸推进和平谈判。台媒称岛内民意出现新动向，和平谈判的基础是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两岸从何入手》。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台媒称，随着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近期岛内各界呼吁统一的声量在持续增大，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正发生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第二个话题，台北市长选战升温，中国国民党及台北市长蒋万安持续遭到绿营围攻，岛内出现了怎样的民意变化？民进党又为何全力围攻蒋万安？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南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一位岛内学者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关注和热议。报道称，近期岛内民间已经形成理性谈论统一的新动向。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
3: 我们看到近期岛内从学者到媒体到民众甚至绿营人士呢，都开始讨论一国两制，那么呼吁统一的声量在持续的增大，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氛围？
4: 我觉得其实跟今天台湾社会的整个的内外部环境的深刻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首先对于台湾的外部环境来讲，我们经常来讲说当前我们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对于岛内的民众来讲，他也能体会到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的变化，让他们的整个的外部的地缘政治环境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过去在台湾社会中，有相当多的人对于外部干涉势力，或者是更直白来讲，对美国是抱有很强烈的幻想的。但是这些年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以及特朗普政府最新的对于不支持台独的表态，让更多的人去感觉说，我们如果一味地抱着美国的大腿，究竟对台湾是福还是祸？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对于两岸当前的这种情势的变化，也有更多的思考。我们经常讲，当前我们处在一个东升西降的一个时代。其实今天台湾社会的人，只要愿意去正视中国大陆的这些年的发展，就会看到两岸的这种实力的对比已经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就像很多岛内的有知之士来讲，其实对于台湾来讲，和平统一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机会，越早谈其实是对台湾越有利的。而今天第三个变化就在于，今天台湾社会的民进党做的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这样的一种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促成了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这种台湾社会民心民意的新变化。
3: 那么现在岛内出现了这种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声音，我们看到有学者呢连刊三篇文章去向外界阐述他内心对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设想，所以呢，这是不是意味着有很多的台湾民众认为对于台湾的未来来说，和平统一是唯一的出路？
5: 最近呢，越来越多的岛内人士愿意讨论和平统一的问题，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背景。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对于推动统一大业非常有自信啊，我们的对台政策更加的积极有为，重在塑造统一大事。那么台湾社会大众已经认识到中国大陆在推进统一的这个坚强的意志和这个强大的能力。第二个背景就是美国对于保护台湾啊越来越力不从心。我们知道台湾社会一直有一种亲美的心态，但是与冷战刚结束时相比，美国的力量和威望都在下降。那么美国同盟体系的力量下降得更快。我们知道美国在台海的战略评估它是有体系的啊，几十年来在不断地做战略推演。那么如果我们回顾过去20年，美国在台湾地区台海做冲突的推演的话，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所以他们现在做了数十次推演，最终的结果大多数都是美国战败。我们知道美国是强调自身的一个全球霸权，那么在台海它一旦

0: 战败，美国人自身认为它的战略代价非常大，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学者认为美国干预台海冲突这个收益是有限的，但是战略风险特别大。陈水扁在20年前就讲过，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嘛，所以这句话在台湾民间是就是口耳相传的，所以现在台湾人已经聪明了，这个民进党拿台独就是当一个就是选举的这个工具嘛，第二个就是攫取权力的工具，这两大工具在手，这不断的抛这个台独议题，其实台湾老百姓已经听腻了，所以听腻了之后他就有一种反应，就是你既然没有这个前景了，没有做不到了，所以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宣传，做这个认知战呢？所以很多人就从另外一条道路来思考台湾的前途。
1: 近日国台办的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谈到了统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那么邱教授，对于台湾方面而言应该如何做好这道必答题？
2: 台湾人民在错误的教育跟宣传之下始终是困居在信息茧房里面，所以产生了夜郎自大，产生了井底之蛙的心态。他们认为统一不是必答题，统一是个选择题，他们甚至认为台湾人民对于未来的台湾前途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以和平的方式来达到台独的目标，我们就把它称为和平台独吧。第二种，他认为可以用和平作为包装来拖延统一的达成，来甚至永远的维持现状。其实我们把这个就叫做脱头。而第三个，也就是台湾人民必须要接受统一本来就是个必答题，统一本来就是台湾人民必须要选择的一条路，而且统一它笃定是完全统一，是不打折扣的统一。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的进步，全世界有目共睹，两岸之间的差距已经是越来越大了。台湾接受统一，其实对台湾人民是福不是祸。所以两岸如果说把统一当成必答题，必然要达成的目标，那和平统一当然会优于非和平统一。而在和平统一里面，一国两制当然是最好的实现模式了。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分析认为，两岸如果展开和平谈判，建立政治互信和军事互信会成为主要议题，特别是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两岸应携手一致对外。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岛内近60%的民众认为台湾方面呢应该与大陆展开和平谈判。那么邱教授，您觉得如果要展开和平谈判的话，基础是什么？应该如何入手？
2: 你想想，这样的民调是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之下，台湾人民的反应，都有那么多的台湾人民希望两岸之间赶快进行和平统一的协商。大家就知道真正的台湾人民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再谈到两岸和平统一的协商，也有两种模式值得参考。第一种模式就是分成两步走，分成两个阶段来落实。首先先不必谈统一，重点放在两岸的和平发展，而最后两岸要签下和平的协议。在第一阶段完成了以后，在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之下，互相的释出善意，然后来达成和平统一的目标。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分两步走呢？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呢？所以我接着就要谈第二种思考的模式，也就是一步到位，不再分先谈和平再谈统一，直接把和平统一把它一次谈清楚，一次定调，在两岸之间先进行和平统一的对话，然后让两岸之间产生了和平统一的备忘录。在这个备忘录之下， 两岸

0: 进行了正式的和平统一的协商，两岸都是中国人嘛，两岸的中国人是不是应该携手合作，共同完成民族复兴的伟业呢？何况在现实的环境下，台湾的经济发展已经遇到了严重的瓶颈，它只有站在大陆经济巨人的肩膀上面，台湾才有未来发展的空间。这个其实是台湾人民内心所存在的共识。
1: 那么对于岛内近六成民众对于和平谈判的呼声，大陆的态度是什么？又会创造哪些有利条件？
2: 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态度当然是我们乐见其成，我们会创造更多的更好的条件，促进台湾民众的这样一种正式统一、愿意谈统一的这种声音不断的增大。其实我们在很多具体的实践层面上也进行了一种氛围的营造，也释出了更多的利多，希望两岸互动的这种氛围会更好。那这种情况就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文化交流，其实我们仍在全力在推这种文化交流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子死青绿在前一段时间在台湾社会内部引发了非常强烈的讨论。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跟统一似乎是有点距离的，但是这个东西恰恰为两岸去讨论如何统一，到底怎么统一，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所谓的社会的民心民意的氛围。因为那个东西本身就是在告诉两岸的民众，我们在文化上是相通的，我们在文化上是相连的，我们原来就是一家人，并且我们在具体的这种经济交流层面上，我们也愿意给台湾社会的农渔产品的输入大陆提供更多的支持，并且我们的官方也会亲自下场，用很形象的话语系统的解释了统一之后对于台湾民众来讲你会有若干的实际的利好。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真心期望台湾社会的这样的一种理性的声音，这种务实的声音能够越来越多，我们也希望两岸的这种氛围会越来越热。因为我们不害怕争议，我们不害怕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希望的就是两边能够正视真正所存在的问题，并且展现出中国人应有的相应的智慧。
1: 那么如果说接下来两岸能够展开和平谈判的话，汪老师您觉得主要的议题会是什么？
3: 首要的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两岸的和平谈判如果有契机的话，是以遏制台独、反对台独和促进统一为指向的，那么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啊。那么在这种共同的政治基础上呢，我觉得双方要讨论这个政治原则问题，比如说首先要在事关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那么这样才能够为共议和平统一啊打下一个基础啊。所以这个政治互信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互信，那双方的这个谈判啊很可能会走上分歧啊。那么从历史来看，我们知道在马英九这些当时两岸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包括经济的甚至是台湾的国际参与问题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那么那个前提就是台湾方面表示承认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不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在国际上这个搞台独活动，那么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承诺。还有包括这个两岸的军事互信的机制的问题，这个其实在十几年前啊双方的学者啊都有讨论了啊。你包括构建一个符合一个中国原则下的符合两岸共同利益的这个军事对话互信机制问题，那么这样可以减少双方的什么军事安全的顾虑啊，也可以促进这个台海地区的和平，甚至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都是有利的，所以这个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1: 台媒分析称，随着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正发生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然而，民进党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用军事演习为自己壮胆。然而，这些行径根本骗不了岛内民众。
4: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无论是一国两制还是和平谈判，都是赖清德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分子最怕的。那么他们会进行什么样的干扰？
2: 那么一般来讲呢，他对于这种事情他会有几步。第一步就是进行相应的所谓的概念的混淆和抹红啊，比如说一个最典型的就是把一国两制和九二共识进行划等号。其实我们一直强调了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并且呢发挥的功能与作用也完全不一样啊。但是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讲，他在台湾社会他会开动他的媒体的宣传机器，告诉台湾社会民众，你接受了九二共识就等于接受了一国两制，你接受了一国两制就等于怎么怎么怎么样，就这是

0: 他在认知操作的过程中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第二步呢，他一定会对其中敢于勇于表态的人进行相应的攻击，这种攻击包括扣帽子，他一定会以所谓的你跟大陆去谈统一，或者说在台湾社会，你如果你胆敢去谈统一这个问题的话，你就是在卖台。所以他会在台湾社会民众当中去塑造一种谈统一等于卖台的这种简单化的公式。民进党还会有进一步的更卑劣的举措，包括比如说他的极端的支持者，所谓的青鸟群体，很有可能会直接去所谓的袭扰你。这一点在去年的大罢免当中我们就看到过，说民进党的这些所谓的极端的支持者青鸟，他甚至可以在路边去霸凌路人，还不排除民进党当局可能会动用某些手段直接上门去查水表，都是有可能的。
1: 但是我们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在岛内呢已经形成了反对台独和为和平统一创造条件的思潮，那么这股思潮会形成什么样的力量？会不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2: 那么现在讨论和平统一的这个民意逐渐在增长，那么这个会在台湾慢慢形成一个外溢扩散的效应。但是这种扩散效应呢，未来怎么走，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观察的。那现在民进党对这个是比较被动，第一个就是赖清德的这个台独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民进党现在推动的这个两岸政策，更多的是把两岸往这个冲突的方向去推动嘛。这一点其实引起了很多台湾人的警觉，就是台湾的前途不在于冲突和战争嘛，所以大家都在思考如何找到一条和平之路啊，和平之路对台湾是最有利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有助于这种讨论向前发展的，就是台湾社会开始对美国的角色重新思考。因为最近几年美国的战略，以台制华的战略没有变嘛，但同时美国给台湾新的定位，所以包装了很多概念，陆陆续续出来，有地雷岛，有地域景象，还有最近的有蜂巢岛。那么这些概念都是以摧毁台湾为前提的所以就是把台湾做成一个战场设计的这个其实是在摧毁台湾的现代化成果。现在很多台湾把这两者进行比较，把中国大陆的对台的这个融合发展和平统一的政策和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消耗品和工具价值的政策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的反差会越来越大。尽管在民进党这种政治高压是吧，绿色恐怖的情况下面，仍然有人站出来提出他自己的两岸关系前途的思考，这就会就是外溢到身边更多的人让大家共同参与。
3: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4: 绿营持续围攻蒋万安，在炒蒋家血统问题，赖清德被批政治追杀，岛内最新选战情况如何？蒋万安又能否扛住这波攻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蒋万安为何成民进党心头大患？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第二大话题的讨论。我们看到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遭到了绿营的围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北市长选战升温，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持续遭到绿营围攻。据报道，近日包括台监察机构在内的多个部门同时介入调查蒋万安儿子获得赴美交换学生资格问题，同时再次炒作蒋万安的蒋家血统问题。岛内舆论认为，这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追杀。
1: 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多个部门呢正在介入调查，那么您觉得这是不是利用手里的权力在搞政治追杀？邱教授，
5: 在国民党四个太阳里面，毫无疑问，民进党赖清德最怕的人就是蒋万安，而蒋万安担任台北市长已经快满四年了，他的政绩得到了大部分台北市民的肯定，他的连任不会有问题。而民进党因为找不出来可以对抗蒋万安的战将，所以最后只好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推出了沈柏阳来对垒。可是沈柏阳根本不是蒋万安的对手，沈柏阳台北市长的选举是一个必败的局面，所以民进党决定

0: 以沈伯阳来打篱笆战。什么是篱笆战？也就是用所谓最肮脏、最下作、没有底线的做法来打选战。现在民进党在台北市对付蒋万安，就是采取这个办法，就是针对蒋万安的儿子蒋德利。蒋德利是个优秀的年轻的孩子，他才15岁啊，他以他优秀的成绩，他争取到了美国、加拿大的交换学生的权益，也得到了奖助金。这个本来就是台湾学生的光荣，可是民进党硬要鸡蛋里挑骨头，硬说蒋德利是靠着他的爸爸蒋万安的特权而得到了这个殊荣，甚至他认为蒋万安没有符合利益回避的原则。为什么这样做？无非两个目的。第一个，他害怕蒋万安现在的政治魅力能够扩散到其他的县市，造成了所谓的蒋流。大家记得2018年韩国瑜创造了韩流，很多人说今年的蒋万安会不会创造蒋流呢？如果创造了蒋流，那这时候民进党在年底的九合一选战、县市长选战势必全军溃败。而另外的，他也怕蒋万安气势成了以后，他会成为赖清德在2028年最重要的竞争的对手。
1: 除了攻击蒋万安的儿子，民进党当局呢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攻击点，在炒作蒋万安的血统。在四年前的选举呢，民进党当局就炒作过一次，那么这次又旧事重提。为什么每逢选举都要拿蒋家的血统做文章？
2: 他提这个蒋家血统，其实就是要把蒋万安往蒋介石、蒋经国所谓的啊过去的啊国民党在台湾社会这个威权的这个时代去靠。因为台湾社会今天对于那段历史的认知解释各有不同，但是台湾的年轻人对那段历史的认知往往是偏负面的，所以他拼命的把蒋万安的这个血统拿出来说，拼命的把他这个人往过去的那两个两蒋身上靠，其实就是想要恶心他的这个支持度，让他在青年人和中间选民的这个支持度能够降下来。但是从目前来看，我们从岛内的这种舆情的热度来看，这样的这种操作的手法其实确确实实是很拙劣的。为什么？你一个事儿，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做，只会把你的那种啊这种阴暗的动机暴露得更加明显。而更重要的是，在九合一选举过程当中，其实民众很理性，他其实更多的看重的是这个人的治理的绩效到底行不行，这个人的政治实力和政治形象到底怎么样。选民的这种趣味和口味都已经变了，所以当民进党还在打旧招和老招的话，那么我觉得他今年只会遇到更强烈的民意的反弹。
1: 就像刚才谢老师谈到的，现在民进党呢希望无所不用其极的能够把蒋万安的选票打下去，那么这波攻击对于蒋万安来说他能不能够扛住？
3: 那么我们看经过他这几年的施政哈，他的这个群众基础至少国民党里面对他的支持度还是很高的，目前来看民调分析有90%以上的凝聚度呢。第二个就是蒋万安目前在整个国民党的接班梯队中啊，也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啊。我们知道国民党现在已经在野十年了，是吧？各种政治人物啊，包括金英男啊、草根男啊，都曾经想出来挑大梁啊，但是也就铩羽而归了。那么蒋万安这种政治性格，他如果经过台北市两任市长的检验的话，是有利于他未来出来更进一步的。我相信目前的很多蓝营的民众啊，也对他寄予了比较高的期望啊。那么现在他要面对的就是这场选举。我们知道台湾的选举，就四个字嘛，负面选举啊，就是一旦选举，这个攻击对手比你亮出自己的政绩，更成为一种手段啊。那么这负面选举是民进党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因为他要制造仇恨值嘛，就是把这个蒋万安这种形象，就是制造很多瑕疵嘛，包括他的这个家庭里面他的这个形象上都制造这个。那我个人觉得对蒋万安的杀伤力不会很大，他能够承受住这种压力因为台湾的政治

治人物他在选举的历练当中啊，已经逐渐有一定的免疫力了。因为蒋万安其实都参选过两届的民意代表了，而且台北市长也做了这么长时间了，所以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负面选举效果不会很大。

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正在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大陆也在积极营造更有利于推进和平统一的内外条件。反观民进党当局，一边打压两岸交流，一边在岛内对政敌进行政治追杀，种种行径只会严重撕裂台湾社会。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下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